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又请到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余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肠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余医师自我介绍一下。
1: OK, 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3年以后再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0: 哇，
1: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0: OK,
1: 在那边读了5年。
0: 那是在哪一州？
1: 马里兰州。
0: 马里兰州 ，OK。
1: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OK, 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0: 哇。
1: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0: 嗯哼，它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没有关的？

0: 特别的关系。
1: 哦 ，OK， 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0: 对，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1: 对对对。
0: 所以读了五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1: 所以你要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0: 对的。
1: 哇、wow,
0: 然后我就去。
1: 那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0: 对。我在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1: 鉴定考试，
0: 鉴定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
1: 嗯哼嗯，
0: 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1: 嗯，
0: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1: okay，
0: 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1: John Hopkins， 医学院、嗯、
0: 合作的一个医院，
1: 哇哦。
0: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三年，
1: 嗯哼嗯哼，
0: 三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1: 是。
0: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哦，你不想要做内科，像我这样的。
0: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三年已经做完了。
1: 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0: 专科医师？
1: 专科医师，
0: 对。
1: Okay.
0: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1: 嗯嗯。
0: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1: 嗯哼，
0: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而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1: 嗯哼，对。
0: 所以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 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0: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1: 对对。
0: OK， 所以我时常跟我的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
1: 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1: 是是，
0: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1: 对对，很好。嗯，
0: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Georgetown， 就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那个肠胃科。
1: 哦，
0: 它是一个，
1: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对，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
1: 哦，
0: 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1: 哇，
0: 它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是，所以你病人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子。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1: 啊哈啊哈。
0: OK， 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的
0: 荣民。
1: 对对对。Uh-huh.
0: 然后在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哦，哇，所以也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对，
1: 嗯，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0: OK， 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对对对，
0: 正好她也完成他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我们的
1: 开业
0: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好，那今天呢，于医师，您想跟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
1: 我想谈一下这个C型肝炎，就是我们叫做丙型肝炎。
0: 是是。
1: 因为这个C型肝炎的最近几年有很大的进展。
0: 是是。
1: 所以因为本来我们都认为这个C型肝炎是很难治疗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因为新的发展，基本上95%到99%的人都可以治愈、
0: 痊愈，是。
1: 而且那个治疗的方法很简单，副作用很少。
0: 哇、
1: 所以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这些治疗。
0: 太好了。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请于医师好好来替我们解释一下这个C型肝炎它的诊断的过程还有治疗的过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通常那个肝炎有五种，叫做 A B C D。OK，A B C D E 有五种，但是最常见的是三种，就是 A B C， 就是甲型、乙型、丙型。甲型肝炎的话，基本上都是从那个饮食传染，就是从嘴巴。
0: 是
1: OK， 但是丙型、乙型和丙型，就是 B 型和 C 型，它都是经由血液传染，所以他们的传染途径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 A 型肝炎是通常在，台湾和那个国内的这个

0: 发生率很高，很多人都已经得了，都不知道。
1: 对。
0: A 型肝炎得了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痊愈，然后产生抗体，
1: 是
0: 只有一少部分的人可以产生很严重的情况。
1: 对对对。
0: OK， 需要住院治疗。
1: 是。
0: 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药
1: 是
0: A 型肝炎，
1: 是
0: 所以只有用疫苗的方法
1: 是
0: 可以预防 A 型肝炎。
1: 嗯嗯。
0: 所以假如你没有那个对 A 型肝炎没有免疫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你说去甲型肝炎去注射疫苗，可以预防甲型肝炎。
1: 是。
0: 通常 B 型和 C 型的话是经由血液传染。
1: 嗯。
0: 所以经由血液传染就是你有 contact， 就是有接触到这个血液。最常见的是像那个有些病人他以前有用过那个药物啊，就像海洛因啊，或是他从血管静脉注射
1: 是
0: 可以得。另外一个就是说 sexually， 就是说性交传染
1: 是
0: OK。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你跟别人用同样的东西，像刮胡子刀啊，或牙刷啊，或者你去纹身啊，或者一些有时候有些穿耳洞啊，这些都有可能会传染。
1: 不干净的器材是吗？
0: 对对，
1: 然后到你的血液里面来啊。
0: 对，
1: 哇。
0: 上次在那个Las Vegas， OK， 有一个
1: 拉斯维加斯，
0: 对，有一个就是内视镜检查中心，他因为那个麻醉科医生他用这个麻醉药，他没有说每个病人用他自己的麻醉药，他那个就是通用给好几个病人，就会造成那个细菌肝炎感染，
1: 哇，
0: 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
1: 是是是。
0: 另外一个你去牙科医生做牙齿的处理，也有可能就
1: 是
0: 说
1: 如果他没有清理得太干净的话，
0: 对对，这都可以传染的。
1: 是是。
0: 所以在当你得了细型肝炎以后，80%的人都会变成慢性的细型肝炎，20%的人有可能他可以自己的身体可以把这个病毒去掉，不会变成慢性的那个细型肝炎。
1: 那像 C 型肝炎得病的时候会有哪些的症状呢？
0: 大部分得的时候都不会有什么症状，
1: 都没有，
0: 但是有小部分他可以说有发烧啊，黄疸啊，然后那个就是恶心呕吐啊，
1: 是
0: 身体不舒服这样。
1: 是，所以这个 C 型肝炎就是有一点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困扰的，就是说他如果说他没有症状的话，那他要怎么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是不是说例行的就要去家庭医生那边做一个检查，还是说当他有了这个性关系，或是他有接触到他觉得好像牙科啊或者什么不干净的时候，他才去做检查？您的感觉是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医学上的建议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做一个诊断呢？
0: 在美国的话，通常就是说我们都建议说在那个西皮那个时候的那个人，我们都建议他们去检查。
1: 西皮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那个50年代、60年代，他那个时候、
1: OK，
0: 因为那时候用药很多啊，然后就比较
1: 就是说在一个他年轻的时候，他有曾经打过麻药
0: 就是有这些危险性的病人，
1: 有危险性的病人，他曾经有使用过，可能跟人家一起分享针头啊等等之类的人啊，或是说他有性关系并没有带保险套的那些人，你讲的是这些 CP 人。好，所以就是说如果他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他现在就该做一个，在做例行检查的时候就应该加。
0: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肝功能不正常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就是要检查一下，确定一下不是因为细型肝炎造成的。
1: 是是是。
0: 当然你假如说你有怀疑，或者说你自己想要检查的话，
1: 也是可以的，
0: 都可以检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其实检查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抽个血，然后那个、
0: okay、
1: 一般有有几种检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比较简单的就是测一下验血的时候看有没有细菌肝炎的那个、抗体。
0: 嗯
1: ，OK，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10%的人、这个阳性的抗体可能是不一定表示他有细菌肝炎、因为这个10%他有可能是我们所谓 false positive， 就是假阳性，
0: 是是是
1: OK， 或者是说他以前得过了、但是已经把病毒去掉了、他现在已经没有病毒在你的身上，
0: 嗯
1: OK，
0: 嗯，
1: 所以当你有这个那个抗体试验是阳性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做一下就是说更进一步的检查，确、定一下是不是有细菌肝炎、通常这个检查我们叫做就是细菌肝炎的 RNA PCR test、因为细菌肝炎跟 B 型肝炎是不同的病毒，
0: 对，
1: 它是一个 RNA 病毒，是跟那个艾滋病的病毒是一个同一个病毒，
0: 对，
1: 但是 B 型肝炎是一个 DNA 病毒，
0: 对，就是它的组织起来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是，
1: 所以这个 PCR test 就是可以它直接测看病毒的 RNA 在你的血里面、就是说假如你没有病毒的话它是测不到的、
0: 是，
1: 当你有病毒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测到这个 RNA，
0: 是，
1: 然后它有定性和定量，所谓定性和定量就是定性、它就是说啊，你有没有这个病毒、定量的话就是除了它可以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病毒，它可以告诉你说你有多少病毒在你的血里面，
0: 是是 是
1: OK， 定性当然是比较 sensitive， 就比较敏感一点，
0: 对，
1: 所以定量的话就是没有像定性这么敏感，
0: 是是，那如果说他检查出来的定量检查说大概要多少的分量您才会觉得是好像需要开始做一点 治疗呢？
1: 在以前我们都认为说假如说你有细菌肝炎没有造成肝伤害的话

0: 通常我们可以观察，所以肝伤害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说你有肝伤害、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验你的肝功能，
1: 嗯嗯
0: OK， 肝功能假如有上升的话就表示说细菌肝炎造成的伤害，
1: 嗯嗯嗯，
0: 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可以看你就是说做切片、
1: 嗯、
0: 看你肝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细菌肝炎造成的伤害，
1: 是
0: 这样子。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药、治疗效果这么成功，
1: 是，
0: 所以通常我们已经把它就是说降低，这样假如你有细菌肝炎的话、
1: 嗯、
0: 即使没有很严重的那个受伤的话、
1: 嗯、
0: 通常
1: 都会开始治疗。
0: 我们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说我不需要我有细菌肝炎在我的身体里面，而且细菌肝炎也会增加你肝癌的机会、肝硬化的机会。
1: 对对，
0: 通常这个就是病毒的数目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来决定是不是要治疗、
1: 嗯、
0: 通常就是说看这个病毒是不是有造成你肝的伤害。
1: 是，那所谓肝的伤害，如果你没有做了这个切片检查的话，那你的肝指数要超过多少才是算肝也受到伤害？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朋友如果他有本身就有一点高，或者说他有喝酒的情况，就是会稍微高一点。那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水平，是说到多少以上我们 就可以觉得是他判断他是有受到伤害？
0: 通常就是我们来分析说肝脏的受伤有一些方法，就是说除了我们验血看你的肝功能正不正常以外，另外有一些验血的一些指数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你肝脏的情况怎么样、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所谓血小板、
1: 嗯、
0: OK，当你有肝硬化的时候，肝很严重的肝纤维化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血小板的数目就会
1: 降低、嗯、哼，
0: 因为你肝硬化了以后你这个肝的压力就会变得比较高、
1: 嗯、
0: 因为所有肠胃道的血都是经由这个肝、嗯、回到肝以后再回到心脏，
1: 是
0: OK， 所以当你肝的硬化的时候，肝的就是压力就会变大，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那个血回流到脾脏里面去、
1: 嗯、
0: 所以脾脏就会变比较坑进、
1: 嗯嗯嗯、
0: 所以脾脏的功能是把就是坏死的这个那个细胞啊这些啊去除、
1: 嗯、
0: 当你脾脏坑进的时候，它就会把你正常的血小板都去除掉、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血小板就会降低、
1: 嗯嗯嗯、
0: 所以血小板的降低就是可以告诉我们说你的肝脏的功能可能
1: 没有那么好，
0: 没有这么好，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那个白蛋白，
1: 嗯嗯，
0: 所以白蛋白就是说因为白蛋白是肝脏生成的，
1: 嗯哼哼，
0: 就是说假如你肝脏生成的功能减退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白蛋白就会降低，
1: 嗯哼哼，
0: 所以假如你白蛋白很低、
1: 嗯、
0: 就也是告诉我们说你肝脏的功能也有减退。
1: 白蛋白就是
0: albumin、
1: uh-huh, albumin
0: OK、嗯、另外就是看那个total bilirubin、
1: 嗯、
0: 就是胆红素，
1: 嗯嗯嗯，
0: 就是说假如你肝脏不好的时候胆红素也会增加，
1: 是
0: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肝脏会生成很多蛋白质，
1: 对，
0: 来让我们产生凝血的功能，
1: 嗯嗯嗯，
0: 所以假如说你肝脏不好的时候它这些蛋白质的量就减低，
1: 是，
0: 所以你凝血的功能就会减退，
1: 是是是，
0: 有一个那个检查我们叫 prothrombin time，
1: 是，
0: 就是测量你那个凝血的
1: 功能，凝血度，是
0: OK，
1: 是。
0: 假如说你肝脏不好的时候，所以这个 prothrombin time 它也会上升，
1: 是是是，
0: 就
1: 是
0: 说即使是就是验血的时候、
1: 嗯、
0: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说你肝脏的情况怎么样，
1: 是是是
0: OK。
1: 所以听众朋友，当您去医生那里做一个检查，他告诉你有 hepatitis C， 他说你有这个丙型肝炎的时候，其他呢还有许许多多的验血的方式可以来替您判断是不是您的肝有受到了已经有受到了伤害。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是验血的检查。除了验血的检查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摄影方面的检查是需要做的呢？
2: 另外，就是最主要是一个超音波。OK， 超音波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假如你有肝硬化的话，我们一看你这个，就是说，它可以。超音波可以告诉我们你是不是有肝里面有没有长东西，肝的结构是不是有肝硬化的现象，
1: 是是是。
2: OK， 另外它超音波的时候它也可以测你那个肝脏的血流的情况，看你这个血流是不是
1: 正常的。
2: 对，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也有的那个超音波它可以测你肝的那个纤维化程度。
1: 哇哦。
2: OK， 就是可以看你这个肝的弹性程度怎么样，就可以告因为在硬化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比较末期的时候。OK， 但是假如你有纤维化的时候，普通的超音波不一定看得出来。
1: 对，
2: 所以你它这个新的超音波它可以测，就是说你这个肝脏的弹性怎么样？
1: 是
2: 不是有纤维化的可能性？
1: 那当这些检查是开始有一些肝的硬化，甚至是肝的弹性的时候，那治疗的药有改变吗？还是说药量有改变吗？还是都差不多呢？
2: 治疗还是差不多，但是我们要选择，就是说。有时候有些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OK， 有的就是说有些肝硬化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在最近的报告说，即使你有肝硬化，就是接受这些细型肝炎治疗以后，他们已经发现就是说肝硬化其实可以有那个这个改善的情况。
1: 哇，
2: 即使是有肝硬化，它的肝硬化的那个情况还会改善。
1: 那么在我们做的这些检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做的是让我们知道药是不是适合他？比如说有些病患他是不适合用药的，有肾脏啊什么的问题，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呢？
2: 就是说有一些假如有肾脏有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是不能用这些，有一些药是不能用的，有些是可以用的，所以对我们肾脏功能的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之一。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细型肝炎，就是丙型肝炎，其实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因此呢，如果您开始对自己有一些怀疑，说自己以前的生活上啊有一些潜伏的危险性的话，你就应该开始在医生那边做一些诊断，那么不外是验血还有超音波的这个检查。那么等一下我们回到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再讨论一下有哪些治疗的方法。谢谢您又回到这个节目来收听我们医事情缘的这个阶段，是在讲到了 C 型肝炎的治疗方法。于医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最新的一些药物的治疗？
2: 这个细型肝炎在以前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然后在10年20年前我们有的药物，我们叫interferon， 就是干扰素，
1: 是
2: 它的效果可以达到本来是只有 25%， 后来改善以后可以达到 50%， 但是因为副作用很大，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病人没办法接受。
1: 是，
2: 但是最近几年来已经有新的药物，只要口服的一天吃一颗，或者一天吃三颗，这样子可以只需要治疗以前是需要治疗6个月的时间，现在只需要治疗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
1: 哇
2: 哦。而且效果很好，从50%增加到95%到98%。所以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这个药太贵了。因为这个药刚出来的时候，一个病人的治疗疗程可能要$100,000左右。
1: 哇。
2: OK。 现在可能已经降低到，因为有很多的竞争，所以现在大概只要降低到三万到四万左右，所以
1: 就是说一个两个月的疗程要大概$30,000左右，
2: 对，3万到4万，
1: 嗯哼，
2: 而且效果非常的好。
1: 嗯，那这些治疗是只有在美国才有，还是说在国内跟台湾也有呢？
2: 在我想大概世界各地都有。
1: 嗯，
2: 然后但是我有病人，就是说因为美国这个药商在印度，
1: 嗯，
2: 他有授权给印度的公司，
1: 嗯，
2: 产生产药，然后因为你$30,000在印度话，但可能卖不出去，所以他们有一些那个就是说有一些agreement， 所以在印度卖的药很便宜。
1: 哦，
2: 我有病人，他们就去印度买药，
1: 哦，
2: 然后就是治疗，结果还
1: 是
2: 效果还是一样，
1: 还是一样的药，就说药商在那里，他有在印度做了一个特别的折扣，然后在印度买的药就可以比较便宜，
2: 对，
1: 这样，对。但是我们大概在这边比较不实际，因为我们还是住在辽远的这个美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是不是保险通常都会愿意支付呢？
2: 一开始

受，就是说保险公司它有很大的阻力，OK，他们只认为就是说比较严重的病人才可以治疗，但是他们现在因为药价比较便宜，所以它这个准这个。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么这个药呢，除了我们知道在初期可以有效之外，那是不是在末期的时候，比如说他已经得到其他的这些 hepatitis C 的这些肝的硬化，还有就是他的食道也开始有 varices 了，那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有用呢？
1: 他们已经就是说。临床实验已经证实，就是说，在即使是肝硬化的病人，效果也是很好，而且他也可以把那个肝硬化改善，当你有肝硬化的时候，病人会有很多那个我们叫 complication， 就是说有一些并发症，
0: 是
1: OK， 就像你可能会食道曲张，然后造成出血，
0: 是，
1: 或者有那个腹水，
0: 是，
1: 就是说当你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内视镜，
0: 是
1: 做除了吃那个细菌肝炎的药，可能要做内视镜把它这些并发症处理，但是就是说吃了药以后，这些情况也是有改善的现象。
0: 这些如果说他已经开始有了并发症之后，那么

0: 吃这些药大概要吃多久才会把这个肝硬化的问题解决掉？而且是不是说这些并发症因为它已经曲张了，是不是这个曲张就不会再好了？
1: 基本上吃这些药，这些情况会改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去除。
0: 嗯嗯。
1: 所以你可能还是要一些，就是说做内视镜，把它，我们可以把它结扎，
0: 嗯，
1: 把这些那个食道曲张那个处理掉。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假如病人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时候，他也另外我们可以送去那个就是说肝脏移植的那个就是说。把它检查一下，看它是不是适合肝脏移植的情况。
0: 嗯嗯嗯，
1: 假如是的话，它可能肝脏移植可能还是可以处理的。
0: 对，以前好像说如果它有这个病毒的话呢，它就不能够做移植 的手术。那现在的话，因为可以把这个病毒解决掉了，所以就比较它就可以成为一个transplant 的 candidate， 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在美国这个肝脏移植以前是C型肝炎是占很大一部分，但是因为治疗以后这个数目已经开始锐减。
0: 嗯
1: ,OK, 那个 B 型肝炎那个数目也是蛮低的。
0: 嗯嗯。
1: 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说一直在增加的是我们叫做NASH, 就是说脂肪肝。
0: 嗯
1: ,OK, 你有脂肪肝的话也可以造成肝硬化，然后肝衰竭。
0: 嗯哼嗯哼，
1: 所以这现在是脂肪肝的造成的那个
0: 一直比较多
1: 在增加之中
0: 的。哦哇呀，那这可能就要另外一个节目来跟大家解释怎么样能够预防这个脂肪肝哦，这也是蛮大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C 型肝炎哦。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怎么样治疗，怎么样除了这个所以你说这个现在治疗有很多种的药哦。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用英文也没有关系哦。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一些药，哪一些厂牌，哪一些药
1: 名。现在是最主要有两种药。
0: 嗯
1: ，OK， 一个就是 Gilead Company 出的叫做那个 Epiclot。
0: 嗯哼
1: ，OK。现在的药都是以前都有可能因为C型肝炎好几个那个不同的型
0: 是
1: 一二三四五六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不同的型可能要需要不同的药
0: 是，
1: 但是问题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这些药都是就是说所有的型它都可以治疗
0: 哇
1: OK、所以你不需要说这是一型要用这个药六型是要用这个药，
0: 对对，
1: 现在通常都是用同样一个药
0: 是是，
1: 然后最常见的两个叫做 Epiclot 是 Gilead Company 出的，另外一个是 Abbott 出的叫做那个Miralax 不是那个我看一下，另外一个药叫做Mavyret Mavyret 它是一天吃三颗这样子，
0: 嗯嗯嗯
1: Epiclot 就是一天吃一颗，
0: 嗯嗯嗯通常都一天吃一颗比较贵，对不对？
1: 现在来讲好像是这样子，
0: 是
1: 详细的仔细的多少钱我不是
0: 对，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在美国通常都是保险在付，我们医生都不知道这个价位的。
1: Mavyret 它可以就基本上是可以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就是
0: 一个疗程，
1: 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0: 嗯哼，那么在诊断的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之中，我们是不是用它的肝指数跟它的这个 RNA 来判断这个药有没有效？
1: 通常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四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会抽一次血。
0: 嗯
1: ，OK， 假如四个礼拜你有那个有效的话，就是说你我们的所谓有效，就是说你可以看这个病毒数目降低，肝功能。改善，这是我们通常就认为你是有那个有反应。
0: 是是，那么在您的这个经历里面，经验里面来看，是多久以后？比如说你已经把它完全都治好了，然后在多久以后，它需要再复检，看看它 C 这个 hepatitis C 有没有再回来，还是说没有这种必要？
1: 通常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你六个月以后。治疗完了以后，六个月以后你再检查一次。
0: 是，
1: 假如六个月以后这个病毒没有了，
0: 嗯
1: ，OK， 没有再回来，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说。

0: 大概是治疗痊愈了，
1: 哇，
0: 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治疗完了以后，他们研究显示，就是说你C型肝炎，尤其是50岁以上，你还是有这个增加这个肝癌和肝硬化的危险
1: 性。
0: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就是说每6个月还是验一下血，做一次超音波，然后验血的话就是看那个
1: 肝的功能吗？
0: 看肝功能，看病毒数目，然后另外就是最主要是看那个胎儿白蛋白
1: AFP，
0: 对 ，Alpha Fetal Protein， 另外一个超音波确定一下没有长东西，这样子，
1: 所以这种超音波就是每半年做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这些病人即使完全的痊愈了，都没有 Hepatitis C 了，但是呢，他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会得癌症，
0: 对，危险性还是比较高一点，对。
1: 哦，了解，那么这些在当然这些病人他可能有家人，他有妻子，他有丈夫，如果说得了，他知道他的配偶有了有了这个 Hepatitis C 的时候，那他们需不需要用保险套？因为我曾经听过有两种解释的方法，有一些是说根本就不用，因为你已经被他传染过那么久了，都自己没有得病，所以就不用再担心了。那您的看法呢？
0: 基本上就是说C型肝炎还是可以从性交传染的，但是这个传染的机会比较蛮低的，在日本有一个研究，他发现要很长的时间不断的经由这个很长的时间才会传染，所以以前我们都建议说你大概不需要有什么这个 protection 这样子，
1: 保险套的使用，
0: 但是你有个那个保护的方法的话，大概还是比较安全一点。
1: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这有两种药啊。那我知道您因为对这个药物很有研究，所以可不可以稍微替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药是这么神奇的呢？
0: 因为
1: 而且你刚才还说了，不管是哪一种形态的这个 Hepatitis C 都有效。那所以这个治疗的方式，就是它的药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会把它变得这么的神奇的？
0: 所以基本上现在以前的药就是只有有一个目标，就是 target， 但是现在的药基本上都是鸡尾酒疗法，就是说它就 target 好几个那个，
1: 就说它的把柄是比较广泛的，
0: 对，比较对，好几个药合在一起，
1: 对，
0: 然后结果就是觉得是比较有效。
1: 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于是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补充的，能够帮助大家肝能够更健康？
0: 我基本上就是说C型肝炎是现在是可以几乎是可以完全痊愈的，然后我才去圣地亚哥开过会，就是很鼓舞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亚裔有很多 B 型肝炎的病人，这些 B 型肝炎的病人，他们现在只能吃药，就是维持状况，没有办法痊愈，没有像 C 型肝炎一样可以痊愈，但是很多药厂现在已经开始，就像 C 型肝炎一样，他们也就是说可能要
1: 研发
0: 很多新的药，
1: 哇，
0: 现在有很多新的药在研发，
1: 是
0: 他们也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B 型肝炎也是可以治愈的，
1: 哇
0: OK 关于保养这个肝脏，就基本上肝是一个就像一个滤清器一样，你吃任何的食物或者是药物或者是一些都要经过肝脏把它分解，它分解以后然后经由肝脏排除或者经由肾脏排除，
1: 是
0: OK， 所以任何东西任何药物你吃了以后基本上是对肝脏一个负担，
1: 是，
0: 所以最好的保养方法就是说能够不要吃的药尽量不要吃，所以让你的肝脏休息，
1: 是，
0: 这是最好的保养方法，
1: 是，
0: 在坊间很多这些保肝啊这些反而是一个负担，所以能够不吃的话尽量不要吃，
1: 是，太好了太好了。

另外我想补外是要多休息，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很轻松的心情。那么今天很感谢于医师能够给我们这样子的介绍，我们就下次在这个节目里面再跟您相遇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每一年呢，大概在年中的时候呢，台北和高雄两个社福团体哈，都会举办爱心妈妈的选拔。那今年首先出炉的是台湾无障碍协会所举办的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选拔。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非常荣幸的推荐十大杰出青年钟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女士参加这样的隆重慎重的一个选拔。那同样也非常荣幸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女士也在众多的参选推甄甄选当中脱颖而出。所以今天呢非常高兴的能够邀请到耿丽瑜女士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她在整个支持她的身心障碍的儿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酸甜苦辣的事情呢，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我们首先先欢迎华轩妈妈耿丽瑜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请丽瑜跟听众朋友们问候打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营钟华轩的妈妈，我叫耿丽瑜，这次很荣幸能够当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也觉得很惶恐，好，就这样。
0: 是，丽瑜是经过我们基金会推荐，能够在众多海选优秀杰出的妈妈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这个奖最主要是，表彰使身心障碍孩子能够顺利成长，除了社会资源多方的协助呢，更需要寻求一位在希望路上面

0: 无怨无悔牺牲奉献的母亲。刚刚我在介绍你的时候，我只介绍到华轩，哎，突然多了一个名称叫做中华莹，是吗？
1: 是，她是华轩的姐姐。啊、
0: 姐姐姐妹两位，那是不是请妈妈跟我们大概说明一下，分享一下。这个奖最主要是要支持自己身心障碍的孩子能够顺利成长嘛，在这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甘苦谈？你的两个女儿都是属于身心障碍的孩子吗？
1: 是的，啊，两个孩子都是。那大女儿是亚斯伯格症，那小女儿是轻度自闭症。
0: 听说您先生也是有类似这方面的倾向哦。
1: 对，这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亚斯伯格症，那已经是因为年纪很大了，所以并没有真的医生的诊断，不过他有去做过类似的检查。
0: 了解，
1: 方面都觉得他是啊，
0: 是哈。那如果说你家两个孩子，你的先生都是的话，这些都是归类到新兴的孩子，新儿家族嘛。那你这个母亲肩头上扛上三星，对对，三颗星，你就是三星上将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哇，真的是肩头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哈。哎，请问一下，那目前来讲，在是不是这三个人？当然，每一个孩子在父母亲上都是父母心头上面的肉，但是是不是华轩所需要的支持比较多？他现在的情形如何呢？
1: 因为华轩呐是自闭症。那相对来说，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孩子都不太善于表达自己。那所以在教养他的过程跟教养姐姐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对，那华轩呢，他不会表达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冷热痛，他通通都好像说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很细心的去观察他的需求，然后配合他的需求，然后做出相对应的一些支持的活动。大概是这样子。那华轩来讲的话，他是2016年大学毕业了，那然后一直也没有很顺利的找到一份正职工作。那运气很好，是说自闭症基金会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让他在基金会的那个长照 1.0 里面让他担任那个画画老师。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华轩算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转捩点，因为他平常也不多言，也不爱跟人家交谈。可是他等于有点被绑着上战场那种感觉，去教导同样是身心障碍的这些学员，那他们也就慢慢的培养出一些默契，让华轩也可以顺利的担任这个画画老师。那这一说起来的话，也就5-6年了。那可是华轩在这个这个担任画画老师的这个过程中，他得到很大的学习的机会，然后也得到很大的成长。
0: 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基金会这边有绘画老师担任绘画老师的一个机会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更具体的说明哈？他在从高中到大学到现在，到也就是说成人这个阶段，以至于他能够得到十大杰出青年的选拔，这一个真正的人生，华轩个人人生的转捩点大概是在哪里？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转捩点了以后，他得到了十大的杰出青年，同时，你也能够获选全。

0: 国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这个真正的转捩点大概是在哪里呢？
1: 应该说起来就是说，他在高中的时候，他考高中的时候，相对是很困难的。可是，他考进复兴商工以后，他遇到一位很好的老师，高中老师，然后就，很包容他，也很同理他。然后这个过程让他慢慢的对自己有一点点信心，还有一点点就是对别人的这种信任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在国中的时候被老师跟同学都有霸凌他，所以相对来说他在上高中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完全不理人的，因为他对外界所有的人事物他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不信任的态度。所以他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有幸参加过一次那个富邦身心障碍才艺奖。那一次他的一幅画作就当选当届的第二名。然后对，这个第二名对中华轩来说是别具意义了。那他就真的就感觉起来他好像已经可以站出来一点。这个过程蛮长的，就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很黑暗的角落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站出来，然后看见光。
0: 这样子好。你刚刚提的很简短的提出来这个一个富邦奖啊，让他能够一点一滴从黑暗的角落探出他的探索的欲望哈，能够接触到社会的光明面哈，让他有信心出来。那我的感觉是说好像是在我们的牵引上面啊有刊登他在跟老师对话的简单的素描开始一点一滴的慢慢上来。所以总结起来这些的孩子他们不是不会，就看社会大众可不可以给他机会。
1: 对，是的。
0: 是啊。
1: 他的确是需要很大的机会来肯定让他被看见。这样的孩子他会慢慢的找到他自己可以发光的点。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0: OK， 好，当孩子有信心了以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可是我确信哈，比我们华轩有信心的人很多。可是为什么他能够独占鳌头，能够获得到这个十大杰出青年委员的青睐，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到底是在哪里？
1: 谈不上秘诀啦，那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孩子他非常的努力在做他会做的事情，那只是常常并不会真的被看见。我们的孩子就是真的就好像边缘人一样啊，就不常会被看见。所以后来当时是自闭症总会推荐华轩的时候，我们也抱持着一种就是去试试看的这种心情。结果后来当时那他们那个总会很严谨的审核过程里面，就有那个访谈员来跟华轩还有我做了一次很深入的访谈。那个访谈呢我就简短的举了几个例子，说华轩在这个求学的过程，还有他在面对他这个自闭症的这些事情，他不被别人了解，常常被人家欺负吧啊，像诸如此类的事情。那谈一谈那个访谈员是非常认同，说华轩真的克服了很多人家想象不到的事情，包括他不能坐捷运，他只能坐公车，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是真的极力克服，这个过程被看见被肯定。所以后来访谈员他们

0: 那就决定说让华轩当选当时2017年的这个十大杰出青年的时候，当然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意外，觉得说这是太大的光荣了，大概是这样。
1: 嗯，是，哎，华轩当选十大杰出青年，您今年获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在你的推荐文里面哈、有华轩的一首诗，我所拥有的声音。
0: 是的，
1: 我所拥有的声音像深海中的鲸鱼，我的大声呐喊、听来只是一声叹息，像潜水中里的蝴蝶，我用力拍打着翅膀，听来只是一声叹息，就像单手解开绳结的困难，出自内心的每一字句都神秘难懂，看似平静的我却慌乱的可以 拣选传达的表情，看似慌乱的我却平静的哼唱自己喜欢的诗歌，闪电雷鸣，松林低语，听来只是一声叹息啊。这一字一字语哈，都是孩子的创作，可是母亲听来心酸欣慰五味杂陈，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华旭妈妈，刚刚哈，我们特别点唱了一首《我所拥有的声音》，这是您的女儿华轩哈所创作的这一首诗。可是这一首诗，我感觉得到是蛮美丽的一首创作诗词哈。可是你感觉到很心酸，还有五味杂陈，您的感觉是什么？
1: 好，这里面要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他这个诗里面其实基本上都一两句里面就有一个故事在里面。那这些故事都是我知道，华轩知道，当然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事情啊。那所以我当时看到他把这首诗写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当时就应该怎么讲，就放声大哭吗？不至于啦，潸然泪下是有的。那然后因为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才知道说这个孩子常常我跟他讲的事情，我以为他没听见，然后在这首诗里面我才发现他都听到了，他都记住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非常震撼的啊。那另外就是说，他这首诗里面他自己形容的，就是说像浅水中的蝴蝶，像深海中的鲸鱼，这些部分就是我们自闭儿的心声。他们就是一个好像在一个在一个角落里默默的生存的那种，像边缘人一样。那可是呢，其实他们一样也有丰富的情感，也有很复杂的心情，这些部分那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人懂。那华轩来说，他算运气很好，他一点一点的画出来也好，或者写出来也好，是不是可以真的替自闭而发声，我不敢讲。可是呢，他是替他自己做了很好的诠释，大概是这样。
0: 是哈，的确，真的孩子里面哈，内心世界还有他们的灵魂的空间当中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只是他们在沟通上面、跟别人交流上面、还有表达上面哈，没有办法把他内心的世界完全的跟外面的环境、外面的人类啊。互相的讨论、沟通、交流，所以呢，他们有另外一种说法，就叫做被禁锢的灵魂，真的是需要有人帮他们，把他们的内心世界，或者未来有更好的沟通的工具呢，能够让他们没有毫无阻碍的哈，顺利畅通的表达出来。OK，
1: 对，
0: 这个是华轩的诗词，让他获选十大杰出青年。听说那一届哈，除了我们华轩有优异的表现之外，好像还有两位非常有名的名人，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当然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戴资颖、陈金峰，那都是我们非常非常敬佩的。可是当时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里面，还有好几位都是他们各行各业里面的精英。那这些部分，抱歉，喉咙痒哎。
0: OK， 好，没关系。这个戴资颖来讲哈，的确哇，这几年，特别是在这个应该是最近的这个奥运会上面哈。为国争光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另外哇，所有的台湾的男人心中的偶像，我们陈金峰、陈大炮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都是这个棒球王子。那我们。

0: 华轩呢，能够跟这两个名人同台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恭喜
1: 真的，
0: 华轩。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哈，女儿得到十大杰出青年，就足以让你这个妈妈获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吗？应该不是吧？你一定也有你的故事，才能够在众多天下伟大的妈妈当中脱颖而出。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在这整个这个培养我们的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的跟其他妈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其实我认真的想过这件事情，我跟其他的妈妈都一样啊，
0: 都
1: 就
0: 一样。
1: 是很努力、很认真的教养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原先想的比较简单，就是他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就好了。那可是事实上，当姐姐是雅思，妹妹是自闭的时候，平安、健康、快乐，这个中间就掺杂了很多更复杂的事情出现。那让我在教养他们的时候，常常就会觉得真的好像要撞墙的感觉，那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撞吧，这样子。那我自己很清楚，就是说，这是我生的孩子，我对他有很多很多的爱，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责任。那我最大的重点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做一个手心向上的人，就是
0: 嗯哼，是的。
1: 就只能靠别人，赏赐给他一点什么东西，他来过生活。我希望他是能够独立自主生活的人。那可是很意外的是说，孩子，他有自闭症，在找工作，在独立的这个过程，当然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了，因为他在求职的过程中，有时候跟人家沟通不良啊，那有时候变成说人家说什么他听不懂啊，感觉好像他能力很差。事实上就是说，如果能够给他就是明确指令的话，其实孩子是可以做得很好，而且也会尽力配合的做很好。那这些部分就变成说，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座桥，一座桥梁，然后呢，在中间让这个孩子跟其他人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沟通的管道。那我一直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也许是这样，所以我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不是十大杰出妈妈吗？大概是
0: 是
1: 这
0: 的，
1: 样子吧。是。
0: 平凡好像很简单，但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在我看来是需要有一点诀窍的哈，也是做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就是陪伴。那
1: 陪伴，
0: 你的两个女儿都读同一所大学，一个大学4年，你陪了8年，特别是这个钟华轩哈。4年的期间，这一段的陪伴的过程，早出晚归，甚
1: 没
0: 至
1: 错，
0: 包括他的课程的学习，都在你陪伴的过程当中，这一点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也是一定是获得你十大杰出爱心妈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哎，这一点说起来的话，因为华轩他对于外界的这种接触，他是非常的畏惧的，当然也就会很抗拒。他曾经说过，他宁可在家待着，可是他都不愿意跑到，喂，
0: 哎，有，请讲。
1: 他也不愿意跑到那么远的学校跟陌生人相处啊，那当然更谈不上。 更谈不上说是不是要那个要住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他
0: 对，
1: 说他在学校一天就已经很紧张了，然后晚上还要跟陌生人一起睡觉，他觉得很痛苦。那
0: 嗯。
1: 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学校的那个辅导室也很帮忙，也很照顾。就是说，我们想出共同的办法，就是说，那我就每天陪他，到学校去。那学校呢，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老太太，就天天在学校游走，因为要帮这个孩子跑班啊，跑教室啊，然后要去图书馆帮他查查他需要的资料啊，然后还要
0: 嗯哼，
1: 买饭啊，排队等车啊，这些事情通通都是我要做到的事情。那
0: 是，
1: 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心情，稳定的环境，他就能够发挥他最好的这些表现。大概是这样，
0: 嗯
1: 然后这样的
0: 哼，
1: 生活，对，我过了4年，
0: 是，
1: 有
0: 哎。如果说在普通市区里面，离家3、5公里、10公里的地方都还好，但是呢，我们知道，华轩所读的学校是应该是在新北地区、新北市定区的华范大学，是吗？是哈，这个如果没有走去过华范大学，不知道它的地理位置。那我曾经去过华范大学了以后，校区坐落的地方，然后再思考你住的地方，这中间的距离真是舟车劳顿。然后
1: 对，遥远的学校，
0: 遥远的学校，而且它的校车或者是公车的班次。并不是非常的密集那光是这个时间上面的花费，真的就让一般的人可能很快就会打退堂鼓。但是身为妈妈，人家说本为女子，为母则强，你是 碰到了这样的孩子了以后，哇，你的这个坚强的母性。可能比一般的妈妈要多出好几倍出来了哈。
1: 这个，因为我常常很想跟很多妈妈讲，就是说，你要先想清楚什么是你要的，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你用这个出发点去做选择。那当时的情形看起来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好好读完大学。然后学会很多的技能啊、知识啊，让他长点智慧吧，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是我想要的。那然后孩子想要什么？其实他当时并不清楚哦。他一直到大四的时候，他才说想想，好像读大学也很不错。天哪，已经大四了才想到这一点，这件事情也是让我很吃惊的。那所以4年学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很丰富，然后学习成长都很多很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在这4年大学当中，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强项，他的能力，包括说。你譬如说，他上大一的时候，他连毛笔都不能拿，都不曾拿过。可是他到大四的毕业展，他们要毕业制作的时候，他跟所有的教授报告说，我决定要用水墨画作为我毕业制作的挑战。然后他确实做到了，然后也得到很高的成绩跟荣誉大概是这样。
0: 是，的确是哈，身为母亲，就像你所说的，孩子要什么，我们就尽量的支持他，去成就他所想要的，那他所想要的，也就是你所想要的， 那孩子既然要读大学，

0: 选，那就赔到底了。哎，我
1: 对。
0: 们也想要知道，你除了在这4年当中，你陪伴他，你牺牲了你自己的时间，那从整个陪伴的过程，可不可以再更具体的告诉我们，你还放下些什么？比方说你的工作，你自己的理想，你自己的愿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华萱妈妈，刚我们谈到哈，本为女子，为母则强，那要陪伴孩子，陪我们公主哈，平地去求学那还好，哇，你这是挑着书担子的书童，陪你们家公主上山读书四年的时间，哇。

0: 这个牺牲的代价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如何甘之如饴啊？
1: 哦，有一点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孩子比你更辛苦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苦啦，因为你看到孩子比你更累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累啦。我说实在的，像这钟华轩这样的一个自闭小孩，他常常很困扰，你譬如说，别人跟他讲话，他有时候听不懂，他有时候表达不清楚，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困扰啊。那再加上说，在学校有时候老师规定的作业啊什么，他常常会做错。就是说，老师譬如说叫他画一张小小的画，他可以画成一张大门板的画，那么大一张画，这些部分来说，都是让他觉得很辛苦的。那你看到这些部分的话，华轩有一个长处是，他只要出手，他做得不够好，他是不愿意拿出来的，所以他常常都有交作业的危机，就是说他不是没有做，只是他觉得不够好，他就不愿意拿出来交给老师。那还所幸呢，老师对他很包容。就常常跟鼓励他，就是说你拿来给我看，我要知道你的进度，我要知道你想表达的事情，这些比你自己在家里想很重要多了。是也因此他交出来的作业的量，因为他有点没有把握说这张会不会老师不通过，或者那张老师不通过，所以。他常常交出来作业的量是班上同学的好几倍，啊，那可是真的，每个老师都很包容他，也很看到他的辛苦的地方。这是我觉得说，我还蛮感动的，对，对。
0: 这些事情在一般的父母亲的想法是说，孩子要受点苦，是生命成长经历过必经之路，哈，就是要去受一些的苦。但是你要把它转换成为对孩子更多的爱心，哈，更多的母爱关怀他，所以呢，你能够甘之如饴。那就我所知道的，他在这个4年当中呢，你还要帮他去，排队等公车，帮他占位置，这个部分，这个故事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一般的人真的是匪夷所思，为什么你这个妈妈，应该是50、60岁了哦，还要再帮这个小姑娘？占公车的位置，而且呢，还能够得到公车司机大大的赞赏，真的是让人家想象不到的。
1: 对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是，华轩不喜欢坐捷运，是因为他很怕跟人家有视线接触或者是肢体接触。那当然，坐公车的话，他运气很好的时候是那个公车上常常会有一个单人座，对吧？那一个单人座，那我为了让他情绪稳定，让他心情好一点，我就想尽办法，就是因为他放学的时候是搭专车、校车回，可以直接到我们家附近这样子。然后呢，那个车是5点钟开，可是像这些孩子的话，5点钟才下课嘛，所以赶到车上的时候，5点10分左右都赶到车上去。那我通常就是在4点半的时候，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里等车门打开，然后打开的时候上车就跟司机先生讲说，我把华轩的车票带着，就帮他打一个票，帮我自己打一个票，然后呢就帮钟华轩很稳稳的抢到那一个单人座。那那他一放学回，一下课的时候就赶快赶到停车场，然后坐上那个单人座。 看他一脸心满意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人生还蛮美好的。那这里面来讲的话，我很感谢说学校一直有开这个校车，虽然人数不多，学校也蛮吃亏的。那我也很感谢。

0: 那然后呢？那等到孩子赶到这个车子旁边的时候，通常都有很多学生呢。那些同学也都很好心，愿意让华轩去上车去坐那个单人座。他们
1: 的确
0: 不一
1: 是，
0: 定，哎，他们不一定知道华轩是什么状况，也会通常也会抱怨说我们上车占位置这件事情，因为人很多的时候，当然大家都会很计较这件事。可是呢，华轩跟我从来都没有被抱怨过。我并不，我就觉得说这是人性很善良的一面，那我
1: 是。
0: 的确是享受到了，对，是的。
1: 我想您这个妈妈帮他占位置啊，讲是讲占了，事实上也是合法守法的。毕竟你花时间，你排第一个位置，你是按照规定来排队的哈。但是我们重点要说清楚，为什么妈妈年纪比孩子还要大好多哦，还要餐风露宿，1年365天，连续4年帮孩子占位置，这个主要的原因，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清楚。最主要，好，刚刚提到说他不喜欢搭捷运啊，他不喜欢跟人家眼神对视，因为呢，自闭症的孩子就以华轩来说，跟别人眼神对视，在之前是一件非常困难，而且会造成他们心里非常害羞、很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另外呢，在公车上面啊，为什么一定要坐单人的位置？那自闭症它有触觉敏感的特质，当跟人多挤在一起，身体有触觉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稍微让一下，就没事了。可是呢，当自闭症还有触觉敏感的自闭症者，身体跟人家触觉的时候，我用一种来形容词来形容给听众朋友们听哈，看看大家能够了解。也就是说，当身体肌肤自闭症者的身体肌肤跟别人触碰在一起的时候，就像身上有千万只蚂蚁在身上爬。好，类似这种情形哈，所以妈妈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有一个好的情绪，能够静坐在校园课堂里面，安心的学习，安心的去创作，就把这些外在的环境对于孩子会产生学习上的障碍，先把它排除掉。所以，你的精神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那也能够当选10大杰出爱心妈妈，因着你的坚定持续当选爱心妈妈，真的是当之无愧。
0: 谢谢。
1: 是，除了华轩，那目前他已经顺利的毕业了哈。那也在你的这个长期陪伴、支持、爱心的呵护底下顺利毕业了。那华轩在学校里面呢也是小有成就。听说，他还是一个杰出校友，学校有什么庆典的时候也曾经邀请他回去了，是不是？
0: 是，那个学校也为华轩办过一次个展，那个个展名字也取得很有趣，叫"想飞"，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石碇的山上，大仑山，然后常常也会看到那个老鹰在那里飞翔，所以后来就等于有一点寓意说，华轩也是在这个学校这个温暖的巢里面，慢慢被教育慢慢成长，然后翅膀长硬一点了以后，就可以顺利的去翱翔天空了。办了一个小，对。
1: 是，那我曾经非常自傲的，我是台湾最高学府毕业的，我毕业的学校是文化大学，但是现在文化 觉

0: 已经被超越了，被华南大学给超越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对，
0: 所以，
1: 华范大学现在是最高学府，是
0: 最高学府哈，地势最高学府。从这一个点上面来看哈，就可以知道从，市区进到最高的山顶石碇的大仑山是吗？
1: 哎，对。
0: 这个距离要，你说送他上学，帮他安排好也就算了。可是呢，真的要花时间，天天的陪伴，不但陪伴呢，还要注意他上课的情形，还要帮他注意下一堂课的教室在哪里，要提醒他。同时，哇，还要帮他在交通工具上面安排一个最舒适的环境，不是让孩子享受，是让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不会受到自闭症特质的成为他干扰学习的因素，让他能够顺利毕业，真的非常不简单。这个十大爱心妈妈，我知道了，您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1: 不过我要特别要声明一下，华轩进教室上课这件事情，我是不跟他进教室的，我都是把他送到教室门口。然后我跟他讲得很清楚，你进了教室以后，老师讲的课，你能听懂多少，那都是你自己的收获，你的成长。我绝对不能跟你进教室，因为我看你们所有的教授年龄应该都比我小，那这样子的话，我进教室就变成课堂的一种干扰了。那也许老师想讲点轻松的课，话或者讲点笑话给你们听的时候，因为我在，就完全都没有这个机会了。那这样子的话，对你们也不好，对教授也不好，也很没礼貌。所以华轩四年的大学，他考试的成绩，或者是他的作业的那些，因为我完全不会画画，所以他的作业他能画出多少，表现成如何，通通都要他自己负责。所以华轩四年大学，还蛮扎实的，学到了很多事情。这一点我很感谢华范大学。对，
0: 是。我想，您这个妈妈哈，也不但也是爱心，非常呵护女儿，也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有为有守，有分有寸的哈。那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自己心中有一把尺，能够做的尽量帮孩子做，不该做的，你也知道有所进退，所以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那现在呢，也在很多的地方呢，担任绘画老师，生活也是多彩多姿。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跟您的访谈就到这里，期待后续还有机会再邀请您上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主持人真君。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跟我一样，我们常常滑手机嘛，那偶尔呢可能会开启新闻报道，我们都会看到最近啊有两个字啊特别的醒目，就是 AI 跟 I 这两个字。我们知道现在其实 AI 蛮夯的，很多人都说以后很多工作呢可能都会被 AI 取代，甚至呢有人会担心，哎，以后我孩子长大之后到底能干什么啊，既然这么多工作都会被 AI 取代的话。其实身为母亲的我也蛮担心的，特别我的孩子现在正面临到要升学的阶段，那他即将就要面对人生里面升大学的选科系，我们就会跟他分享，也会跟他分析跟讨论究竟怎样子的工作可以不被 AI 取代，怎样的工作呢其实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比较好。我想大多数的家长可能都跟我一样哦，我们面对工作上所有的事情，我们总是会未雨绸缪，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看得比较远哦。可是我想不论科技怎么进步哦，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能力其实是 AI 取代不了的，譬如说就像是动手做的能力，或者是解决的能力，或者是人跟人互动的能力。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愿意负责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坚持态度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AI 取代不了的。所以在今天的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我想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新北市泰山少年培力员呢，他们在这几年其实开办了所谓的公班培训课程。那我知道说他们在今年暑假呢，其实也针对社区的孩子开了所谓的水电培训课程哦。特别他们也在去年还是今年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个属于他们公班教学的场地，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场地呢，陪伴青少年学习一技之长，而且呢，不只是为他们透过学习一技之长可以找到一些的工作，更希望透过他们学习一技之长可以找到他们人生的方向。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特别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辅导老师陈维忠老师，他要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在公班陪这群年轻人一起学习一技之长究竟呢里面有什么酸甜苦辣。我们欢迎维忠。
2: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然后我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陈辅导员，
0: 维忠好，维忠老师。OK， 维忠，我想问一下哦，其实很多听众可能跟我一样，我们都会有个疑问，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升学嘛，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现在啦，其实在我从小到这个时刻开始，每一个爸爸妈妈非常看重的就是孩子的升学。那既然大家都非常重视升学，为什么 新北市少年培理员反而是投入了一些的资源，开始开办一些可能跟读书没有关系，而是人家古时候老一辈说的和浙江做工有关系的课程、嗯、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想法？
2: 其实我们回到少年其实要非常单纯，就是在那个年轻的时期一定会想着去探索自己未来，或者是听家长说我的未来会是想要怎么样的规划。当然有的家长会照以前的传统的家庭都会说一定要走升学就一定要读册一定要上大学才会是好的方向。但其实现在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在新一代的家长其实对孩子的期待呢，可能真的不见得就已经是照这样的路径走，但这个照这个路径走还会是大多数，但是少部分或者是不想要走这样的，或者是他本身就自己知道他对这个升学没有兴趣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用其他的方式让他知道说他的人生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0: 嗯，
2: 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就是也尝试在培理员的整个创办的过程，就是要知道说青少年培理不只是求升学的知识之外，还可以做其他的关于其他技术型的一个教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尝试去培理青少年除了升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然后我们想到了就是现在其实非常夯就是水电油漆或者是其他修缮等等的一些技术，这个是我们会想要说是让青少年去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面除了求学之外，那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道路可以去走呢？也让他看到说我尝试了，我可以知道说到底这适合我还是不适合我、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尝试在这样的公班的课程当中让青少年能够去接触，然后去实作去体验，才会知道这条路适不适合自己。
0: 是，其实我们在早期总是有一个观念，其实也就是受学者的影响，就是说唯有读书高，好像只有读书才是人生里面唯一条迈向康庄大道的道路。是，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喜欢读书、你知道有些小孩子一看到课本就头痛
2: 就看了就想睡觉，
0: 对，开始读第一句就开始瞌睡虫来报道，
2: 周公找他了。
0: 对，可是他只要拿起工具可能拿起螺丝起子拿起一个那个我们说的什么厨师刀或者是那个炒菜铲，其实他整个人就活起来就亮起来但是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刻里面并不是我们的孩子不想学而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喜欢或者是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特别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坐在教室里面，
2: 没错没错，
0: 而是每一个孩子总是有他自己的特质，他需要站在一个对的位置里面被看见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说少年培理员他因为看见有一些孩子可能不是这么喜欢读书然后他在学校读书可能就是逃学逃课那不如就是让他学一技之长所以你们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公班的一个课程嘛为什么你们会想要用公班呢、因为其实很多的职业项目里面一般做工都是感觉比较让人家觉得不是这么的好对不对
2: 那个是可以这样说，但是也是这个会变成刻板印象，但是现在的追求专业然后追求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包括建筑包括水电，我们大家传统都会想到说我可能就是哪里坏了然后我就直请一个师傅来，但是其实现在要做整个整体的

0: 论是建筑啊，或者是装修，或者是设计装潢，他们都是请不同的工班来完成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可能今天只做配电线路，那我就请配电线路的工班的师傅，那可能也是一个 team。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哎，我有其他油漆，然后也是一个工班，也是一个 team。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概念才运这样的概念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工班一个 team， 油漆一个 team。还有包括修缮整洁也都是一个 team，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概念来收集关于这个有兴趣的年轻人成为一个 team， 一个组织，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的概念，然后来凝聚力量，然后让他们尝试去做想要做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1: 其实现在说真的哈。如果听众朋友有在滑手机哈，看一些社群的话，其实常常社群就会跑出一些的广告，就是关于一些统包师傅的一些家里修缮啊、装潢相关的广告。那其实这些的推荐，我曾经点进去看过，因为就觉得哇，他讲的头头是道，然后特别如果刚好家里有房子要整修啊或什么，就会特别去关注那一个，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的统包师傅哈，他真的什么都要懂而且。他虽然懂，但是都不是他做，就像刚刚维宗老师说的，其实他下面可能有水电的师傅，有什么粉刷师傅，然后还有什么师傅一大堆哈。所以其实你们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孩子好像来到你们的工班什么都学，对不对？但他也是有一个统包的概念吗？
0: 应该是说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先帮他预设说他对于这样的兴趣有没有有没有想要尝试的？那当然会希望说他又能去水电，然后又可以去油漆，或者是清洁的部分，因为这个每一个其实好像听起来好像都什么都其实都感觉是就是一个一桶包，但是其实仔细分开的话，他其实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专业都有每一个专业的 know how， 所以我们就会尝试说，今天我们就水电，我们就请水电的老师来。水电真的是有专业的水电师傅来协助青少年来学习，那油漆呢，那我们也有请专业的油漆老师来学习，所以就是用这个概念去分，而是当然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外面的业界就是已经统包，然后我再外包给其他的专业的师傅，但是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其实讲说年轻人其实就是一个好学的海绵一样，我们就让他提供这些像是水电啊、油漆啊，就让他们自己来尝试学习，然后尝试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我。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想要做的，那也就是说，类似就是海绵，然后什么样都吸，然后再来决定说哪一个都是我想要走的方向。
1: 所以你们目前工班开设的一共有几个项目？除了水电还有油漆之外，还有没有额外其他的？
0: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油漆工班，然后水电，还有居家整洁跟整理。然后另外一个还有社区服务，但社区服务的话，其实以我们前面三个油漆、水电、居家整洁都有学习之后，我们再来尝试，然后把这些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做社区的服务，像是弱势家庭的协助啊，或是独居老人的一些需要的部分，然后我们尝试就跟他们就少年跟他们接触，同一个时间无人建立关系。无论去关心老人，那另外也是老人他的居家的那些环境有需要修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供协助。
1: 其实我知道说，当你们开办一些水电课程的时候，其实你们期待培养孩子的是有一个一技之长嘛，特别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所谓的硬实力，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硬实力呢，不单单是一个一技之长，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他们来到你们新北少年培力园学习这一些水电技术之外，其实应该有一些是你们期待孩子可以带着走的能力。譬如说在刚刚你分享里面提到你们有个社区的工作，其实的前提是让孩子先学习到不管是水电整理或者是粉刷，最后带去服务社区。我相信这也是你们想要让孩子带走的能力之一，所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就是说其实你们在所有的课程安排设计当中，除了让他们带走所谓他们扎扎实实的技术之外，有哪一些其实是你们希望这些孩子更可以带着走的？
1: 这个很好玩，也是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真的非常好，因为当我们一开始在上课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彼此认识的环节。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玩过一个小小的游戏，就是如何去说就如同年轻人最喜欢玩的一些线上游戏啊，会有角色扮演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会在说，假使你是一个完全的新手，但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要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来面对那些事情。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设计是让他说他遇到了这样的困境，无论是说我可能就是像是有电的大魔王啊，就是电我开关不会啊，然后不行的时候，那是不是我有具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就可以我具有这样能力的时候，我是不是能来应对这个问题。所以我其实某方面来讲，除了硬实力的技术之外，我们更希望他们去学习到的是说，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用什么方式，或是我尝试做些什么样的改变，让他去能够因应问题，面对问题，这个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是可能不见得会是这么的有趣，也有可能会有单调的一些操作性的部分的时候，怎么样能让他有耐心，或者是有毅力把这件事情完成，这个也是我们会特别注意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工作，大家都知道工作不见得会是这么每天都是这么 happy， 但是也会知道说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完的时候，那样的成就感也是希望是让上面们去体验，然后得到成就感之后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今天学到了这些东西，除了有技术之外可以带走之外，另外一个是我这样的成就感是怎样被体验，是被原来我真的可以这样做，我好棒，我可以这样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人，这件事情这个概念是我们也希望说在课程当中让他们能够学习到，能够体会到的部分。
0: 是，确实在青少年阶段来说，他们的自我肯定是比较弱的，好，他们需要透过外界很多的刺激，很多的肯定，才会发现原来我的价值在哪里。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水电不就是接接电线、修修开关吗？好，可是其实真的，我们要自己真实的去接触、实际操作，才知道原来里面要好多的耐心、好多的细心，还有一些判断的能力在当中。而且我相信，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像韦宗老师分享的，他们最大的收获可能不是去完成一个水电工程。或完成一个老师指派的一个作品出来，而是他们可能在这个实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原来我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不是那个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的哈。OK， 我想在这个时刻，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韦宗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工班在他们开办的课程里面究竟有什么样子的酸甜苦辣故事，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辅导员、辅导老师陈伟宗老师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哇，原来他们培力园在这几年呢，开始了有所谓的公班课程。伟宗老师，请问一下，你们公班课程的学生都来自于哪里啊？
1: 基本上都是广招，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条件，会基本上会是有弱势，或者是他有一些本身的在课程上面的需求，或者像是特教生，或者是中低收，或者是有单亲的，或者是一些特教生的少年，然后或者连高风险的儿少、司法少年也都会有。就是进入来招生的这一个环节，那当然我们会评估他的样态，或者是求学的对于这个公班的课程有没有兴趣，那我们会做一个很初步的筛，就是稍微就知道，因为毕竟说是一个公班的课程，其实是非常精简精实的，但是又很有趣，但是所以变成说我们没办法容纳那么多的少年，然后我们也会只会在这个可能在10个到15个左右去做一些挑选，然后适合的我们觉得可以的，然后他就邀请他进来。
0: 所以不是谁想来就可以来，对不对？要经过挑选。
1: 今年暑假是真的会非常多少年想要进来，但是因为人数真的太多，我们就只能又有我们的专业的社工啊，还有师傅，然后再经过面谈之后，然后我们再加入这个团体，然后来学习。
0: OK， 好。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说，其实你们透过这个公班的课程哦，特别是水电课程，其实你们不单单好像教他们一个技能，更多的是要培养他们可以带得走的那个生命里面的硬实力，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想要问一下伟宗老师，就是说在你陪伴孩子这段期间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哪一个孩子的改变其实让你来对你来说印象还蛮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的故事吗？
1: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就是面试过，然后都是非常有兴趣啊。当然我们认为说这样的兴趣到底来自于什么，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是他驱使来学习这些东西的。那我其实在跟学生，我们从完全不认识到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对他有一些好奇，在休息的时候有聊聊天，那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的目的以为只是不是那种单纯的是想要打发时间啊，或者是觉得无聊，然后我想来看看探索，反而是说原来他有一份心是他的妈妈是视障的弱势的一个情况，他想要帮助家里，在现在年纪在未满18，但我们因为我们招收的大概是年纪是这样，那他在这样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心，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蛮感动的，因为很多青少年其实在对于这件事情很多也是不感兴趣的，也是非常多，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要想要帮助家里，然后我可以学到什么，我可以帮家里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样的世代我觉得是蛮难能可贵的，所以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少年。
0: 所以其实在你在公班的时候其实可以遇到每一个孩子，因为刚刚提到说其实你们招收基本上还是以弱势家庭或者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孩子为主嘛，
1: 好，
0: 所以其实透过跟他们的接触，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家庭的不同的故事跟样貌，特别有很多都是值得让你感触的，就会觉得说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其实都我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还蛮自私，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但是在你们所有的学生族群里面，譬如说提到说有特教生啊，有单亲的啦，有高风险的孩子，这一些其实他们背后就藏着很多不同属于他们的故事
1: 的，
0: 当他们愿意来的时候所说出来的每一个故事跟他们愿意来的那个背后的心情跟动机其实都还蛮触动人的。
1: 真的
0: 是。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水电 定课程之外呢，就是你们应该说在课程之外呢，你们好像在今年有一个蛮大的突破，就是针对这一群公办的孩子，有给他们一个专属的公办场地，对不对？哎，我觉得这还真不容易哈，因为有一个固定的场合可以让孩子有更多学习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蛮棒的哈。哎，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公办所谓的公办的场地，专属的场地，它是一个怎样的场地啊？
1: 很好玩，就是因为我们的新北市少年培力园，它其实是三个楼层。但是因为三个楼层的运用的目的都不同，但是真的要否公班，大家就想到说工地呀、或者在装潢，应该都会是敲敲打打，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工具在敲打的噪音，会再冲刺那个场域。那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培力园，它其实就是那么否少年啊，那但是它没有办法那么容纳这样的一个声音或者噪音，或者在施作空间的时候所造成的震动，所以因此又有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在培力园的附近找到了这样的场地，成为我们的公班教室。那也在那样的比较大的一个场域里面，可以让少年可以充分的实作，还有无论是做水电的那些装修啊，或者油漆的课程，我们里面就有一片墙，就是少年他就是让他们随意发挥，然后他们让他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然后或者是说，哎，我们可以让他尝试练习说这面墙好，我们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就好好帮我们发挥，然后做成那个很平整、很漂亮的那一个面，这样子粉刷。所以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场所，然后我们其实就不用太这么担心，所以即便是我们还是要跟楼上的或者是对面的邻居说拍谁，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教学啊，可能会有点吵，那请你包涵。但是这样的一个场所是真的可以让很多人去，就是很多学生可以充分的发挥哦，自己在那边可以手作可以体验的空间，然后还会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还会旁边很多附近的邻里的一些长辈还会看到，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特别要跟他们讲说，哦，我们在上课，然后我们在教年轻人在做这些水电油漆的课，嗯。
1: 是是是。那先来谈谈水电课程哈，你们在这个场域里面教孩子水电课程哈，你们的课程内容有哪一些？为什么你们会想要从水电开始？
0: 水电开始这个很好玩的，就是我们常常家里嘛，就是我们自己的家，然后在里面家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位找谁？可能不会只是求救说啊，爸爸妈妈救命啊，或者是应该怎么办，而是会去找哎，相关于哦，可能电开关啊不行啊，或者是哎，水怎么没水了，
1: 啊，
0: 对，之类的状况，所以第一个一定会找水电师傅，所以这个会让他们知道，哦，原来家里出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不是去找外援，而是我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帮家里帮忙什么呢？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去尝试，就是
1: 而且现在水电工很难找，嗯，
0: 对啊，
1: 而且价格还不便宜哈，往往材料很便宜啦，但是工资就不便宜哈，
0: 没错，
1: 这也是因为这样的构想，既然你们招收的都是特教生，如果是家庭中低收入户或单亲，
0: 嗯，
1: 所以相对于这些，我们说这些孩子他们家庭的状况可能财力上就不是这么的丰富嘛，
0: 嗯，
1: 哈，所以能省就省，嗯，我学有一技之长
0: 没错，
1: 也可以帮助家里减轻修缮的负担，嗯，OK，
0: 这个也是他的附加很棒的附加价值，这样
1: 是。那你们的课程内容有哪一些？
0: 课程内容基本上会基本电学，那当然就是在运用之前理论基础多多少少还是会让少年们就会知道，因为某方面电也是我常常会听到说有被电啊被电到的一些的状况嘛，啊，所以这个会避免这样的危险，必须要先在知识上一些概念上面做一些厘清跟教导，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这个基础之下，我们才开始进行所谓的手作，无论是认识电线啊，电线的粗细，或者电线的用途，电线的颜色都代表一些意思，那我们就在这样的阶段先让他们了解之后，才开始进行手作实作的一个操作，无论是做配电的一个整个整体电路的配合，或者是一个灯泡一个开关，然后一个电箱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嗯嗯嗯，所以其实你们是先给他们有一些基本知识概念，
0: 嗯，
1: 基础还是要打好。
0: 对对 对， 對。
1: 好，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孩子的来说，哈，听你啰里吧嗦一大堆的哈，他不见得愿意听，他最期待的就是拿起动起他的手开始来做哈，
0: 嗯，
1: 但是有没有那种孩子，他们可能因为前面老师讲好多的理论概念，他都不听的状况之下，实际操作而有出错的时候？
0: 当然哦，因为这个我们这次招收的少年里面也有其实有 ADHD 或者 AASD 的少年，嗯，所以在这样的话，我们都反而会身为一个辅导员或是助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协助学员在老师的资讯上面的核对，跟用更让他能理解的方式来了解说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整个整体电学的一个知识上面的一些厘清，跟哦，我做完的时候我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也协助他跟老师说，哎，老师他这边有些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再多跟他说明一下，或者是老师在说明当中学生还不理解的时候，就会由我们来跟老师在确认他说在哪些地方上面是可以协助学员更清楚了解这样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1: 嗯，因为我知道像坊间有一些水电师傅，他们也会找所谓的
0: 学徒、嗯，
1: 好，但是那个学徒找进来就是我手把手的教你，比如说，哎，这个电线就是要这样子换，好，这个电路什么电开关就是要怎么换，那至于为

0: 什么要这样换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老师傅就是这样教我。但是在你们的工班里面比较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反正我的老师傅这样教我你就这样做，而是你们会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知识概念，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以至于当你在做的时候你不是不清不楚，好像就是、一样画葫芦的做、
1: 不是剪下贴上这种概念。
0: OK， 好，那分享一下哈，你们这样子整个课程大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譬如说，你们前面一定会有一些基础概念课嘛，
1: 对，
0: 好，关于什么电学啊、力学相关的，
1: 啊
0: 那这个课要上多久才会进入到所谓的实作？
1: 基本上我们很好玩，就是先老师会在前面就把今天的课程的一些理论或者需要。知道的部分先用讲解的方式，或者是拿一个白板然后让他写一下说这样这个电路我们是怎么样走，写完了之后就立马就开始让大家手把手，或者大家就拿起好自己准备好的工具跟实际好的用的准备好的材料，然后来动手去做老师这样所示范的这个电路。所以基本上很好玩，是我们不会让他们都只会待在他的座位上，而是说让就这个场域里面就让他有一个图，一块木板，让他去尝试组装这些电路，无论是灯泡啊、灯座啊，或者是开关啊。
0: 嗯，
1: 但是就这样的一整套就已经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是把它分成每一个课程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做。
0: 嗯，所以第一个阶段，你的意思说，当我今天开了这个课程，我今天一次的课程大概几个小时？
1: 大概是四个小时左右。
0: 哦，就要半天。
1: 对，
0: 然后半天可能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讲基础概念。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1: 前面就是今天的课程的内容，这个阶段需要知道了理解什么，然后才开始后面就一整个都是
0: 实作。
1: 对对 对， 對， 對，
0: 所以有无聊的时候听，也有开心的时候做哈。OK， 那像孩子他们第一次走进工班，他们拿起工具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什么？是有人兴奋吗？还是大多数的孩子都很紧张，怕做不好？
1: 我觉得这刚好就是如同真君主持人所讲了，因为年轻人的确是有些是真的已经有经验了，或是有看过，或者是真的是完全都不知道，然后这是什么，然后摸的时候会被吓到，或者是老师在示范的时候就已经睁大了双眼说哇天哪，原来还可以这样做，这种概念或者这种这个表情在我们旁边在看的时候都觉得很有趣。那因为就是说真的实际上面操作的时候就感觉真的有拿东西那种实在感哦，他们会真的会就是从原本可能听概念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要恍神的样子，但是一拿到工具的时候就如果我手头上有东西了，那就很想要摸，很想要尝试去做些什么，让自己开始我有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0: 是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你们实际上课程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譬如说孩子在学习过程非常有趣的现象，譬如说可能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通电的时候怎么亮不起来啊或者是有一些他们可能因为很害怕电的东西反而是有点小心翼翼不敢去尝试实作。
1: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在做在做整个电路的时候，其实外面会做一层用火去用烧喷灯去烧那个管子去塑形，然后里面是放电路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在实作过程上就常常会用喷灯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老师非常的注意，但是有时候都要注意说小心你的脚，因为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比较靠近，然后要非常小心在喷管的时候那火太大会怕到烧到别人。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年轻人也跟我们一样都很紧张，就是好好烧，然后开始慢慢弯管，然后但是做完了他们成就感，或者是说做失败的可恶可恶，但是然后再重新再拿一根再做的时候就然后整体做完的时候就很开心，就看到他们真的做完然后很有成就感的这件事情是就可能就是隔周都还会说老师你看我这样做了怎么样，这样子就会很有成就感，然后就看他的眼神那个表情真的是很开心。
0: 所以其实在整个服务这群孩子的过程当中，当看见他们的自信心提升，他们的整个眼神跟表情闪亮出来的是很多的兴趣跟自信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在现场不

0: 不管是社工或是辅导老师，他们最开心的，对不对？就看到哎，这些孩子真的是很多的不一样哈。可能他们看到书就是一脸无奈，
1: 直接就
0: 但是当他们实际上参与在实际的工班操作的时候，反而是有很多的热情跟兴奋在里面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维宗一起来聊聊关于新北市少年培力员他们在这一两年执行工班，究竟对于他们在所服务的事工当中有什么非常特别也不一样，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了解的。

0: 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了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陈维忠辅导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他们的工班。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水电这个行业呢，真的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提的，你要找一个师傅来帮你们家做一些修缮，有时候还真是找不到，找到了呢，有时候开出来的价格我们都会流一点点的汗，觉得啊，那一下鬼哦，对，所以其实真的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工，但是其实工又非常的需要。当我们提到说在 AI 世代里面，很多东西都会被 AI 取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身上如果有一个一技之长是科技没有办法取代了，我想就是工班里面所有的技能了，不管是修水电，或者是家事清洁，或者是油漆粉刷之类的哈。那当有些孩子他们不喜欢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现在有一些的父母他们的思维开始改变了，我不一定要让孩子强迫他读书，反正他有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到老都可以活得下去哈。我想这就是所有父母为什么现在开始让孩子选择技职教育，或者是让他们与其在学校混日子浪费时间的坐在那边发呆打瞌睡，不如就让他出来跟着师傅一起学一技之长。那新北市少年培力员因为看见社会的现象，也看见一群孩子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开始有这样一个工班的课程，特别好像在寒暑假的招生课程的培训几乎啊都是场场爆满，因为毕竟他是手把手的教嘛，也不能够大班的开班授课，毕竟一个师傅可以面对的教学的学生数就是这么的多哈。而且好像听说你们都是找专业的师傅哈，不是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师傅来教对不对？
1: 当然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些找专业的哦，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师资，然后他就是真的就是外面就是人家需要他工班来协助的时候，他就是去出勤的那一种。他们也更好，我觉得更感谢的是他们愿意来教授这群青少年这件事情也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多常常认为说哦，我会做，但是我不会教，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很蛮有难度的啊。所以他们也愿意，即便是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困难，但是他们愿意教这件事情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因为大家其实就想要赚钱，愿意再花一点时间在少年的身上，其实真的要有心啊，真的要有心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0: 对，就像维宗老师说的，其实如果对于一个师傅来说，我与其在边教课教这群学生从头学习，我已经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外面包了好几个工程来做了哈。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工班培训这些孩子实际上的技能，其实重要的并不是教他们技术，而是如何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以及他们未来人生的方向哈。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当培力员在进行这样一个课程培训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两个之间你们在同步的进行，对不对？就是在生命品格部分以及
1: 教学
0: 技术部分。那在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不太容易的孩子，可能他们也是有些状况的孩子。那在这两者之间，你们一般是怎么去拿捏？
1: 基本上一开始就有先做评估，重点是说，即便是白纸，即便是会稍微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的状态上面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但是我们这些辅导员，我们这一群助教会协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除了学习这些技术之外，另外一个培养自己的耐心，去找到自己想要的兴趣，或者是常认识说我这样的体验中我真的有喜欢。我觉得有这件事情，很多事情在做事情的时候有喜欢啊，或者有兴趣这件事情，就可以驱动他会做后续那些学习啊，那些状态都是一个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有心才会有下一步这样子。
0: 是 OK， 确实真的是有心才会有下一步，或许

0: 去当这些孩子来到这边上一些公办培训课程的时候发现哎，这并不是我的兴趣，但是毕竟他有心来了，也去尝试也去体验了，他也探索出原来这不是我未来该走的路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这一份心就很棒了，
1: 愿意去看到这个点就已经了不起了。
0: 是是是。那我想最后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因为你们好像在场地上面跟之前在原本的少年培力少儿少中心就出来另外为公班有一个场域哈，
1: 对，
0: 这个场域刚刚其实维中老师有提到说他的不一样是他在那边敲敲打打哈，只要跟邻居照个会就好了，
1: 跟他们说抱歉这样。
0: 对，那在这两个场地当中其实你们觉得最大的差异除了空间之外让孩子在学习上面有什么样子的突破点？
1: 我觉得那个就是环境上面的物理环境上面我们必须说原本的培力园啊，它三层楼都有非常好的完善的空调，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的公班的这个环境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场地，然后也严格来讲是很像外面在做工地的这种环境，然后就是
0: 家徒四壁然后什么都没有，
1: 算是这样的开始。然后我们少年进来，我们每一批的少年进来也是要有心，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一些友好的单位去募，无论是募物资啊、募材料啊，然后募油漆，然后我们让这样的有一点募一点点经费，我们就在那边去装潢我们自己的公办教室这件事情。所以应该讲说我们现在的公班这个教室是在 ING 的一个状态，这个进行中，我们还会需要很多的一些资源支持，或者是我们觉得在上课中其实最会影响到教学的其实就是我们缺乏了一个冷气的一个部分这样子。我们还是用电风扇。
0: 我觉得真的是让学生非常真实去经历你去现场做工的状况哈，搞不好有时候连电扇都没有。
1: 是的，
0: okay。
1: 但是我们这个，我们目前是有电扇，但是就还需要，如果能够增进学生的在这个环境上面的学习度跟专注度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
0: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因为即便有一个专属的公班教学场地，好有一个固定的场地，可是我为了让孩子有更多实际操作的机会跟学习，我把我的场地移来这边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反而会降低学生他们学习的意愿，
1: 或者是对或者是他其实很有心学习，但是因为过程中太多让自己会觉得心烦气躁的心浮气躁的那个情况，所以会降低他的学习。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说一般的青少年在学习有四五十分钟这件事情在能够专注就已经了不起了，那更不用讲说是青少年，他其实我们的专注度会随着时间会慢慢的掉下去，那这假使环境又没有那么好的话，那可能就会降低的速度会更快。
0: 是，所以当我们在贴近一个未来工作环境的同时，其实也要顾念这些孩子在学习上面的需要哈。OK，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看见说哇，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教育过程，然后也看见这些公班孩子们他们可能在场地上面有一些的需要，我们想要有一些的支持，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支持你？
1: 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们去在网络上搜寻跟上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募资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说如果大家认同或者是认同我们公班是为了青少年的学习，无论是他的这个样的职业探索，无论是学习或者是能够对于这样的事情有正向的支持的话，我们会需要说这些小小的协助会是成为他们大大加分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是我们想要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是，其实今天听维中老师的分享真的很有感，特别我们知道家真的是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要住在家里就是有一些水电工程的需要哈。OK， 譬如说像我们家最近冷气就觉得怪怪的不太冷我们就会想啊，对，要找水电冷气师傅来看一下哈。OK， 所以其实真的公班水电修缮这件事情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家里

0: 总是会有灯泡坏的时候、OK， 水管突然什么不断滴水的状态、甚至我听说你们好像也有马桶修缮的实作，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我听说好像你们真的就是搬了好几个马桶来现场，
1: 我们就是真的有就是有师傅啊，他们有把过去换下来的那些马桶，然后就真的在实际上要带来给我们，在我们在公办教室里面有尝试做这样的把水管去对准那一个排水口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实际上面把整个整个这个马桶整个拆开来，然后里面的零件也一个一个很仔细的跟同学们一起说明，然后教他怎么样子组装，然后再实际上再把它组回一个马桶的一个状况。
0: 是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好多实际上操作的东西都是要帮助这些孩子，不单单有知识也有技能哈、我们常常说希望孩子有好的未来，但是好的未来不一定就只有一条路哦。有些孩子他是透过读书找到方向，可是有一些孩子呢，其实是在一次次的动手做当中，一次次的完成自己的作品过程当中，重新找回属于他自己的信心。也许真正改变孩子的不只是学会一项技术，而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有人愿意相信他，鼓励他，让他知道说其实你做得到，而且你是有价值的。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圣经里面有一句我还蛮喜欢的话，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耶稣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其实每一位年轻人，他们都期待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能够在他们寻找人生路程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恩赐。所以呢期待也祝福公班的每一个学生，他们真的是能够找到他们未来的方向哈。也希望每一个陪伴青少年成长的你跟我，我们都可以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祝福。谢谢维宗老师今天的分享。
1: 不客气。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平安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长期哦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李姿莹老师哦。他呢，其实这么多年来呢，都在这样特教领域当中呢，不断的去带领许许多多的孩子的成长，同时呢，他也做了许多师资的培训哦。他目前是在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李姿莹教授呢，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哦。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老师。Hello， 李老师你好。
1: 哎，梁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平安。平安平安。李老师，其实我们说从事特殊教育哦，特殊教育的话，其实大家会想到的就是说，哎，那是不是智能障碍的小孩啊？哦，好像就是特殊教育好像就连上等号了，对不对？但其实特殊教育跟智能障碍的小孩并不是连上等号，其实特殊教育它的范畴很大的嘛，对不对？
1: 是的，是我们包括的很广，然后连支付优异特殊才能都是我们特教的范畴。
0: 那其实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我知道其实您呢这么多年来都在这个领域从事这样的所谓的服务的工作。诶，想请教您是怎么样一开始怎么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啊？
1: 是，感谢主，峰回路转，神的带领很奇妙。其实我一开始在我们国内念的是所谓的护理专科学校
0: 哦，
1: 所以我曾经在医院里面当过护理师，
0: 是，
1: 对，然后当了两三年之后，神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就出国念书了。那念书的时候对心理学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先念了心理学。那后来因为心理学的部分我念正好有机会再去念到跟特教有关的课程，像发展迟缓这一类的，那觉得这一部分让我觉得可能有机会会有些贡献，那神带领的路也很顺利的，我就转到特教，然后就一路就念特教，然后回来就在特教的领域工作了。就是这么奇妙这样。然后工作上也是一个非常奇妙带领，因为神开的路就让我看见，我就是回来然后就在目前的工作单位，我就一做就做了20年。
0: 所以其实您本身从护理出身的哈，其实这样子的眼界哦又不太一样诶，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发展面可以有个更全面的观察，对不对？对于这些
1: 感谢主的预备。
0: 那我看到这个李老师您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您是基督徒咯？
1: 是，我是基督徒。
0: 是基督徒哦。所以感谢
1: 主。我是在国外认识神的。
0: 感觉上您信仰很虔诚诶，而且好像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涯的这个规划里面，对你来讲好像有很多是在你的信仰里面上帝给你的带领跟力量。
1: 是是。
0: 好的，那聊到您这样进入到这样特教领域当中哈，也2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服务了嘛哈。那您在学校里面是主要是教授的专长的科目跟领域是在哪一方面呢？
1: 我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情绪行为障碍方面。跟情绪行为相关的像注意力缺陷过动症啊，还有行为处理方面，对，我大概都是主要以这部分为主。那当然也会教到学校的一些教材教法的部分。
0: 那这么多年哈，您在教这些所谓情绪，我不说情绪处理障碍的孩子，想到的就是家长可能就最头痛的就是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问题吧。你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家长面到这种情况，是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情况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情绪行为的问题啊？
1: 我们在特教里面所涵盖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当然就是包括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的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然后情感性疾患就包括忧郁症啊，然后躁郁症，然后焦虑 病疾患、焦虑症、焦虑的部分等等这一类都含括在里面。那当然它的成因，还蛮复杂的。当然有一些所谓的生理性的一些因素啦，然后当然有一些所谓外在的压力或状况所引起的。所以其实目前整个我们所理解的，在比较科学性的医疗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没有单一的因素是绝对造成的。那其他目前正在研究的也包括有没有它的遗传的可能性啊，还有我们个人对于面对压力啦或调适上面的复原力等等，都在我们目前医疗跟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比较难讲哪一个单一因素是绝对的，就是会造成因跟果这样子的状况。
0: 那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很多人想说，哎，我的孩子情绪有障碍，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到底情绪障碍，他是我们自己去说他情绪容易发脾气就是情绪障碍吗？还是他自己其实是他是有一个标准，他是有一个界定的？
1: 是，他是有个标准跟界定。其实情绪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的情绪，不管我们所谓的正向负向，发脾气也是情绪之一，那只是它表现出来 的样态是用什么样态表现出来。那神给我们各种的情绪其实是对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有不同的面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跟感觉。那重点是在我们怎么处理它。好，这是一般的情绪。所以对我来讲，我认为情绪它并没有所谓的正负向，其实情绪在不同情境的表现下对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出路吧。那我们在讲情绪行为障碍，其实我们特教跟医疗在界定上面还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以特教来讲的话，我们是从学生或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的整个的表现，那是不是影响到他的学校社会的适应等等，来看他是不是我们特教符合特教服务的学生。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跟特教相关的鉴定的办法。
0: 那像这种鉴定的内容是鉴定什么呢？
1: 我们会有几个特点，就是说在我们的法规的定义之下，好，我们所称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包括会有长期的情绪或行为表现显著异常。那通常我们看长期来看的话，会用6个月，就说孩子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然后当然包括内在，我们讲忧郁、焦虑就比较是内在型的那个行为的情绪的症状。
0: 对。
1: 那外显的行为，像我们讲过动症孩子的那种，可能比较会离座，然后会多话强化等等，这种外显的行为表现也有。那我刚刚提到说显著异常，主要是跟同侪比起来，就说跟别人比起来他这个问题显著的很明显。对。那另外还包括就是说会影响严重的影响到学校适应，等于是在学校我们最重要的学校适应包括人际跟同侪的关系，跟师长的关系，然后包括学习，对，然后生活的一些自我的指导、自我引导、自理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在学校需要有的适应行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会去看他整个这些问题对他的学校适应的影响。这是最主要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自己在做鉴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去影响到，那我们可能就会把这样的困难排除掉。例如如果说刚刚提到的，是不是认知上面孩子认知上有一些困难，还是说感官啊听力啊视力啊等等，这些若有直接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的话，那我们也会再去做个排除。所以会经由这样子之后再去看他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障碍。
0: 所以在这当中也会做观察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属于视觉啦、听觉啊，或是其他的生理的问题造成的，还是说是纯粹的情绪方面的，所以也是会做这样子的了解。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上现在对于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这种所谓的观察就比较多元了，也比较人性化。 这样听起来，这些行为在我们小时候比较早期的年代，那就是捣蛋啊，不听话。
1: 没错耶，我自己学了那个特教之后，我一直会想起我小学时候的同学。
0: 嗯，
1: 我们真的就觉得很调皮捣蛋。其实除了我们觉得，主要是师长这个会觉得很调皮捣蛋很难管教这样。
0: 嗯，
1: 但是在障碍跟我们讲的调皮捣蛋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分呐。
0: 嗯，
1: 因为如果单纯只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活泼啦或调皮捣蛋的话，通常一些教室的规则，如果我们在怎么讲，在行为的引导上面，是可以慢慢的适应下来。
0: 嗯，
1: 对。那如果我们讲到所谓的障碍的情况，不好意思，我用的名称就是用我们那个法规上面定义的情障这样子的简称。
0: 嗯，
1: 如果说是被定义或说是需要特教服务的这些孩子，那通常这个就是我们会称为，就是他比较无法控制，比较是属于、心理上，不是他不愿意、就算我们用了各种方法去鼓励他，去引导他，或说甚至给他有很明确的规则，他还是有困难的话、那经过了我们一般学校里的老师的协助，或甚至我们辅导室专辅导师的协助之后，还是适应上有困难的话，那才会是我们服务的学生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孩子不是不愿意，也不是说我们他所谓的不想配合等等，而是他真的有困难，
0: 他有能力上
1: 的困难。然后他
0: 的
1: 这些，对，然后他的困难是会在不同的情境都出现的。对，所以我们会考量很多的向度，然后跟刚刚主持人提到，梁慧提到的，收集各种的资料来看孩子他最主要的需要帮助的点在哪里，才去做这样子的鉴定。
0: 听起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鉴定的过程耶，情绪行为障碍的观察，生理心理社会面，感觉上他观察的指标跟评估的方向真的蛮多元蛮复杂的、有可能是生理的，也有可能是心理的，也有可能是社会的，各方面的组合都有相关的可能。
1: 是，
0: 好，聊到这个地方，听到没有？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在今天节目当中，他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他在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所服务的一些过程、一些经验啊。刚才这段时间他跟我们聊到呢，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一些状况，让我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那李姿莹教授呢，他已经20多年从事这个特殊教育的这样子的工作，他其实是护理师出身的啊，之后到美国又在进修，之后呢他走到心理方面，走到了特殊教育方面，走到了这些关心孩子们的这种情绪行为障碍方面啊。那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聊了很多怎么样能够明白说识别这些情绪行为障碍的一些状况啊。那我想这段时间我想请李教授再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他自己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当中呢，可能他所观察到的一些社会上对于这些行为障碍、情绪行为障碍孩子们的普遍的一些迷思吧。李老师，刚才我想跟你聊了蛮多的啊，你也很清楚的、深入浅出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情绪行为障碍是什么啊。那我在想，可能社会大众您观察到，可能对于这种所谓情绪行为障碍孩子的一些迷思，有哪些迷思，或者是有一些对他们来讲不是很合理的，或是很，或者说就是有一些盲点或迷思吗？
1: 哦，是，我现在能想到最快的一个迷思，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孩子在外面的行为表现，或者说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很容易让社会大众认为或觉得是家长没有教
0: 好。
1: 对，就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家长

0: 都没有在管，没有在教，这是一个。那其实孩子们的困难不是因为家长没有指导他们，好，这跟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比较被宠溺的孩子所表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常看的见到的迷思是，有些大人或父母会觉得我的孩子就是孩子还小，不会有这些情绪行为上面的问题。
1: 嗯，
0: 好，例如像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些孩子可能焦虑啦、忧郁，好，甚至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所谓的对立违抗行为这方面。
1: 嗯，
0: 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好像过动的部分，觉得长大一点或许就好了。那比较没有去认为说孩子就算年纪不大，国小的孩子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困难。
1: 嗯，
0: 对，然后会认为长大就好了。
1: 嗯，
0: 这是另外一个迷思，那这个迷思就会影响到孩子能不能及早得到适当的协助，这样。
1: 嗯，老师谈到适当的协助，就让梁慧想要请教，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情绪行为障碍，是不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或是有一定的比例是跟生理上面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0: 是。我们在特教里讲的那个情绪行为障碍，就是说在法规里面就有特别去把几个疾患，包括技能，包括所谓的精神性疾患，就是我们目前讲的所谓的思觉失调这方面，然后情感性疾患，包括忧郁症，然后躁郁症这一类的，然后还有所谓的畏惧，像会过度的害怕。那有些孩子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惧学，害怕上学。那害怕上学，孩子也很容易被认为他就是不想去上学。那种就是可能会觉得他偷懒或什么的。那其实他们的根源是因为他们有恐惧，对学校的害怕跟恐惧。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比较容易去看到，像焦虑性的疾患，孩子过度焦虑，可能对于社交的焦虑，对于那个普遍性所有的事物，他会觉得很多的担心，很多的那个害怕会出现的这种焦虑的症状。那另外一个，我们目前以相对来讲，以国小出现最多的就是那个注意力缺陷过动症。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行为问题。那这些问题目前看起来，在整个的医疗上面，都认为它有一些相当的生理因素造成。对，所以是有生理的部分。
1: 但是有一些家长就很害怕孩子去看医生之后就开始吃药了，有家长担心说，那我孩子吃药就要吃，以后都要吃药了。但是其实这种药物的治疗，其实某些时候对孩子来讲，他在一个阶段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哈。那像这种要怎么样去让社会大众也去明白，就是说所谓的服药对孩子的在那个阶段的益处，或者是可能造成的后遗症啊？
0: 是。那在我们在协助的部分，当然有一大块会请家长就带孩子去医疗单位，去儿童心智科和这方面去做整体的心理复健跟评估。那用药的需不需要用药部分，当然医师会再跟家长讨论。那从一个角度上面来看，如果说我们目前对这些疾患认为它有相当的生理因素的影响，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刚刚也可以听到，就是说不管是梁慧还是我的声音都有点卡住的，因为在这种季节也很容易生病。那生病其实就是生理上的不能控制了，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讲话声音是平稳的，不是咳嗽的，对不对？但是要咳的时候就忍不住了。这个就是生理上面的困难。
1: 是，
0: 那像我们这样的生理上的问题，我们都会去可能会求助医疗，然后去用药。
1: 对，
0: 那同样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如果是生理的因素有药物可以协助的话，那从这个角度看是可以考量去思考，就是用药的必要性。
1: 是，
0: 那我们用药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孩子就说能稳定下来，维持一个平稳。那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之下，情绪行为平稳的，他才有可能学习。不管是在人际的互动上面，跟同侪的互动，在学校交朋友，这也很重要嘛。那也要情绪行为平稳的，才有可能同侪会比较能跟他做适当的互动。

0: 对，然后当在学习上面你要稳定下来，才有办法去做啊学业上的学习。对，所以其实用药是让孩子的稳定下来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在特教上面，我们还会从学校啊去协助孩子上一些所谓的像社会技巧的课程，好，帮助他在认识自己、协助自己处理情绪上面，好，那跟同侪的互动。或在整个环境适应上面所需要的啊社会技巧、社交技巧上面来教导他，那当然也可能会排一些课程，像学习策略，教他怎么样面对生活里的，例如像考试，哦，那怎么样做自己物品的组织管理等等，好，然后专注力训练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孩子相对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样的教学才会去收到他最佳的效果。对，所以在用药上面，当然就从医疗上面的讨论之外，如果我有机会跟家长做这方面讨论的话，我会试着从这方面去跟家长做讨论。那当然，用药后面是不是要持续用，或可能之后可以慢慢的减药、停药，这些都是有可能。当然，就是在我们前面可以这样子稳定的去协助孩子之后，后面当医疗上面医师会再做后面的处理。是。
1: 所以其实家长的认知就变得很重要了哈，老师这样听起来，李老师。
0: 是，这方面一定需要家长的配合。
1: 家长他能够接纳自己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状况，然后必须能够掌握说了解孩子的这个，不是他不是故意的，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所谓的状况，所以以至于他会失控啊。那怎么样透过生理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这种变化啊，来掌握，然后不管透过药物或者是透过一些行为疗法，来帮助孩子能够慢慢的改善他们的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啊。那家长得要去愿意面对才行啊，老师，有些家长就会一直觉得说孩子长大就好，孩子长大就好啊。如果碰到这样家长，那您要该怎么办呢？
0: 这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所谓工作上面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原则上面都是孩子嘛，哦，那就算到高中好阶段，那家长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影响力。那要让孩子能顺利的就医或接受特教的服务，那都需要家长的同意。那我比较会试着跟家长去聊，从孩子的角度啦。其实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有点误解，好像觉得学校老师好像过动症。那过动症以目前来讲的话，当然你如果不使用药物的话，那也不至于造成等于是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药物主要就是在症状的控制跟减少。好，那但并不是直接来治疗所谓的疾患这样子，所以可能家长在各种资料的那个的收集之下，他们会觉得可用可不用，那选择不用药。那我跟家长的讨论，通常我会试着去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当我们一个人想要控制行为或想要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是却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会很挫折的，因为自己会觉得是自己没有能力去 control 自己、控制自己，那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信心。然后再加上因为这样的外显的行为表现，好，例如在上课里出现的所谓的干扰行为，那这些症状当然就是说在教室的环境之下，当下不适合出现的行为。好，例如就是说，老师在上课，然后跟同学的聊天，好，或者说去碰的同学的东西等等，或上课该举手的时候没有举手，这个等于是我们在教室里一般在老师上课课程进行时候会需要去遵守的一些常规，我们像过动的孩子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遵守的很好，那通常这样会影响到他跟老师的互动，也会影响到同学对他的观感。然后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我们说被骂好了，好，没有一个人喜欢上课被指责说，哎，你可不可以？

0: 哎，安静一点哦，对不对？你可
1: 嗯。
0: 不可以坐好来？哦，像这些，那孩子其实听在耳里，进到心里面的，对他来讲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
1: 是。
0: comment 这样子。那这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自信。然后，当然，他如果上课有这样的的困难的话，他在学习的吸收也就会比较慢，或
1: 是，
0: 说吸收不到，那
1: 嗯，
0: 这就会影响到他后面学业上的表现。我
1: 嗯，
0: 会试着从这边，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因为用药，有些家长会误以为只是老师这样比较省事，不用去管孩子，其实真的不是，
1: 嗯，
0: 就说我们这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需要什么，
1: 嗯，嗯。
0: 他如果每天去下课，可以想象吗？如果下课都没有同学要跟你玩，我常常觉得这样想起来好累的，就是我们去学校不就是要有同侪关系吗？然后要有那个师长的那个关心吗？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学习，学习就会让我们有自信、有成就嘛。
1: 是，
0: 那当这些都没有的话，学校其实会变成是一个嫌恶的地方，就是去了一点都不开心。
1: 是，
0: 那我们会有时候看到孩子演变到后面会有这样子更多的困难，所以我会试着从这个角度来跟家长讨论。那如果他们真的觉得用药是先不考量，因为其实药物当然我们知道会有作用，所有的药物都有作用跟副作用嘛。好，那家长的担忧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自己带小朋友也是会去想，哎呀，他能不能长得够高啦，身材的发展好不好
1: 嗯，
0: 啦，等等之类的，吃得好不好啦。我想每个家长都会对这一块，当然就是有很多的关注跟担心。所以，
1: 嗯，
0: 如果真的家长有考量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先用我们教育的方式，像刚刚提到的一些行为管理的方式，好，或者说尽量的去教他一些相关的技巧，好。但是目前临床上面来看，我们实际的协助上来看，当然这效果都需要很长期，所以
1: 嗯，
0: 有时候会没有那么快就能帮孩子解决或去面对到他们在学校所遇到的困难，
1: 嗯，是是，
0: 对，是。
1: 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听众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聊。就是说，关于这个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他们在这个社会大众或在家长的眼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迷思吧，或者是我们所关切的一些问题，或许有一些盲点吧，我们并不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些讨论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私立大学我们的李志莹教授啊。那李志莹老师呢，他是特殊教育学系啊，已经在那边任教20多年了啊，是情绪行为障碍的这方面教育的专家啊。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这样的孩子啊，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们会碰到一些挫折，还有家长可能有的迷思哦。那李老师，我其实很想继续聊这一块，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孩子哦，这种情绪障碍孩子的成长，这个家长他对于这样子的孩子的状态的心态跟观点哦，真的非常影响这个孩子他后来的发展哎。对，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很多家长会认为说孩子长大就会好。但是有长大就会好不一定嘛，对不对？有些是他在小的时候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去做早疗，然后呢做治疗，然后做很多的这种所谓行为改变啦、药物治疗啊各方面，他做复健啊什么的，后来慢慢长大就真的好了啊。那有一些他都没有去关切，然后可能长大之后也就没有办法就好了，是不是？
1: 是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医疗上或孩子的那个发展上面，我们所讲的观念是像早期早疗方面齁，早期介入早期治疗。那当我们如果尽早发现孩子的困难的话，那我们可以相对的尽早去提供相关的协助。那不过在我们情绪行为方面，我们会说长大所谓的好应该是刚像梁慧提到的，因为前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让他的这些症状或所谓的继发性的问题 secondary problem 去减少，那让他适应好的，他有策略可以去面对成人的生活，比较主要是这样。那我们比较不会说所谓的因为好，我们容易落入一个观念，就是说像疾患被治愈了的好，而是我在情障部分我们会去思考的是孩子有没有学到足够的技巧
0: 策略，
1: 足够的策略去对去面对环境上面的那个需求的。对，所以有些孩子或有些个案长大之后，他可能还是会需要持续的医疗或者说所谓用药的部分。当然有些孩子相对的，他如果症状相对的比较他有策略可以去处理的话，那或许在药物上面就会去减少或甚至停药，这个都有个别的不一样的样态，所以没有办法去讲说会好，会这样讲有点很容易到后来我们就会疏忽了他的那个所造成的后果跟严重性。
0: 其实老师谈到这个策略我觉得很重要哎。我觉得其实这个策略有的时候孩子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比较他容易失控，他容易忘记，或是他容易怎么样，但他有策略他或许就可以帮助他自己比较不会犯错，比较不会失控，是不是？像老师谈到这种策略，其实不瞒您讲，就是说我自己的儿子啊，他其实从小就有这种学习障碍的问题，但他有一些 ADHD 的问题，所以小的时候的话他就是橡皮擦还有他的那个就是整天不见哎。然后他的那个锁匙啊什么东西都永远都找不到哎，就是很混乱的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办法让你东西不要不见，我们来讨论讨论。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他的东西都用绳子绑起来，绑在书包上，然后锁匙也绑起来，什么都绑起来，所以他东西都绑在他的书包上面，绑在铅笔上，什么铅笔盒也绑着，所以他的那时候小的时候啊，就不会不见了这样。
1: 是
0: 类似像这样子的，还有他还有一些，比方说他在学校里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方说老师交代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被委任说他们轮流当干部嘛，那他每老师交代他做什么事情，他有时候他会忘记啊。后来老师交代他做那个，因为我儿子体育很好嘛，那每次交代他说要去拿什么运动器材什么的，他就会去，但他每次忘记。后来他就很聪明哦，他就找了一个同学跟他一起去，每次去找老师的时候，老师交代事情的时候，他就带一个同学一起去，然后就一起去，然后老师交代事情，然后呢同学在旁边帮忙记着，这样他类似这样，类似像这样，他自己想一些这种想一些办法啦，这样
1: 是
0: 这样算不算策略啊？
1: 是，这些都是策略，这也是我们平常在刚刚提到的，上一段提到的社会技巧课程啊，或学习策略，我们都会老师会教一些这些相关的策略，然后帮助孩子就是去在生活里就比较去减少他的这些困难，这样子，这都是策略。您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个我妈妈也会把钥匙绑在她的一个那个外出的包包上面。他说这样子就不会忘记，因为同样的啊，老人家也会随手出门门一关，哇，钥匙没有带到。对，这些也是策略，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平常在用的，帮助我们去记得，然后去处理的策略，这些我们都可以教给孩子，因为孩子不会，很多孩子不会一想就想到我可以怎么做。那当这个困难一直发生的时候，其实如果他可以学习到这些策略、这些技巧的话，当然他就比较。有机会在面对这些需求的时候，他就能去适应的比较好。
0: 是。那老师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慢慢会成长嘛，哈。比方说像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他那时候在资源班，然后他很喜欢去资源班那个球池玩呢，他每次去那边就好快乐哦。然后呢，他也很喜欢，就是在资源班里面，老师会给他一些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些课程。因为我儿子空间感很好嘛，他们就会给他玩一些那种好像挑战他智力的游戏，然后他就会真觉得在那边很有成就感啊。所以他怎么讲？就是说，有人就会跟我讲说，你会不会让你孩子被贴上标签了？说他好像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我说我从来没有让我孩子有这种感觉啊，我就是说去资源班那边可以学习很多，很好玩，那他就去玩。然后他其实从小就在资源班，在特教系统长大，可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

0: 什么问题耶、欸、
1: 是这样很棒啊，是
0: 那很开心啊。然后慢慢到了国高中的时候，他就慢慢状况就稳定下来了，就是小的时候的那些情绪的啦。

0: 题，比方说他背英文单词都背不起来嘛，因为他这个符号识别有困难，那他就想到一个方法，说那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好像拼图一样的，然后找他的空间位置啊来背单字什么，反正他就会想一些自己的方法去念书啊，是诸如此类的，这样他就花很多时间在想那些办法，这样。那我觉得真的蛮好的，这孩子就慢慢成长起来了。他现在已经念到研究所了，那他到现在还是常常在想很多的学习策略啊，生活策略啊，他其实还是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可是我觉得他有想到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就觉得蛮不错的。
1: 是，我觉得好，家长在孩子有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接纳与支持，就说我们认知到，就说这个困难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去好好的学习，而是因为他真的遇到他没有办法控制的难题。
0: 是，
1: 那家长我们在接纳了，然后知道这真的就是他的困难，然后帮助他一起去面对，然后支持他。其实我觉得孩子从小培养出这样的信心，然后对自己的接纳，是可以更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的困难。
0: 是，
1: 那当然我们在教育上面啊，母师也应该要这么做，就是说尽量的让去所谓的资源班。其实我通常会告诉家长跟孩子的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不一样的地方，独特性。那每个人也都有我们自己个别要去面对的困难。好，例如我不知道，就说我们在radio 旁边的那个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戴眼镜？这就是一个困难，而且这是一个显性的困难，只是我们大家都习惯。有的人没有戴眼镜，他就没有办法出门，
0: 是，
1: 对不对？但是戴了眼镜就可以帮助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在情绪行为障碍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他的困难比较隐性，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那通常我们对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就不觉得它是问题，
0: 是，
1: 而且这样就误会他了，那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认识自己，这就是自己要我们讲，就是说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不一样的地方在正向有好的发挥。我们有些孩子是很有创意的，好，那像刚刚你提到的你孩子的部分，那也是他一直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很有创意的去想一些不同的方法，那就很像我们人生里每个转弯处都可能有一点关卡，怎么样转得顺一点，其实他们就是在找方法可以转得顺一点，
0: 是，
1: 然后去成长。那当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心够了，对自己的接纳够了，其实就比较不会有所谓对自己负向的标签的这种问题。
0: 是。
1: 那当然在学校里，我们特教老师或所有老师应该要去努力的是，让孩子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那不是因为独特性去排挤别人，而是因为这些独特性，我们就要在这些独特性，有些独特性是需要发展的。
0: 是。
1: 例如像优点的部分，我们所谓的怎么讲，创意的部分，或者说我们的长处的部分，我们应该是在学校里有机会让他们去表现他们的长处。那对于比较需要协助的地方，我们就有不同的系统或不同的方法来协助。我们一般的孩子在学校里，老师也会用一些班规啦，或者说增强的制度来鼓励孩子的表现。好，那同样的在学校，我们可能就会另外有辅导室啦，或所谓我们的资源班啊，特教老师啊，这些不同的师长，或通过单位来协助孩子做他们不同的独特处的一些发展上面的协助。我想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尽量让所谓的在学校里的去资源班这个负面标签可以渐渐的减少。那我自己因为也是在做师资培育方面的工作嘛，就很多学生到学校当老师，那都是特教老师，他们其实可以把他们的资源班经营成一个一般小朋友都想来的那个学习的班级，
0: 是，
1: 学习的课程，
0: 是，
1: 还有那个小朋友就是普通班的孩子跑去问我的学生那特教老师说，我也想来资源班，怎么样才可以来？就告诉他来资源班要考试通过才能来。他们其实很想来，因为 在这种有趣

0: 的学习的那个环境里面，
1: 是，
0: 就是我们在做融合教育里，让其他的孩子也接纳，不但接纳，觉得这是一个，你要有 something special 才能来的，他们也想来。
1: 是，
0: 那这样子相对的，所谓的负面的标签就会都会减少到最低。
1: 嗯，是，
0: 对。那当然，这是我们在特教上面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1: 其实最成功的资源班就是这样。像我儿子就是，他这是六年在资源班里面，他每天去都开心的不得了，而且他们同学都好羡慕他可以去资源班
0: 啊，太棒了。
1: 其实孩子们慢慢会长大了，像我儿子他现在长大了哈，他有时候他也知道，他说妈妈，我到现在有时候我还是得要吃点药，吃点这个利他能，不然有时候孩子不专心。可是他自己已经可以掌控了，就是可能考试之前他需要用药这样，那平常时候如果他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他就大致就不服药，就是他自己好像也可以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这样子。
0: 是，
1: 所以其实
0: 我想这
1: 您说。
0: 哦，没有，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例子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努力的方向也是这样，就是让孩子可以学习到，或者说长大后他会知道哪些部分他可以怎么考错，或者说那要不要用药，或什么时候用药，或生活里的所有的事物的安排。当他们前面这样子学习过来之后，他就会有更好的适应。那这也就是我们希望孩子们长大后可以有这样子对于生活整个的控制吧，或自制的那个能力。
1: 是，
0: 那当然他就会对自己觉得感觉就会有信心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那梁慧呢，之所以在节目当中我特别提出我儿子的这个例子出来鼓励听众朋友，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被帮助的。我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有碰到像李老师这样的很好的老师，就是帮助过我，教导过我，告诉过我，所以我很幸运啦。那我也很快的就接受了很多专家的给我的一些教养的一些建议，那很快的就带孩子去进行。那我觉得一路这样走过来，我觉得确实对我孩子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我就觉得啊，没有错过那个孩子的黄金的学习阶段，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是很幸运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节目当中有机会我们更多的来分享这方面的讯息啊，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们他们的黄金期被错过了。
0: 是，
1: 那我想最后节目的时间的部分，不晓得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0: 我补充倒是不敢，而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在这样的工作经验，我们每个孩子每个个案如果我们讲个案的话，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那有时候我在谈这些特教相关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担心说，当我们讲特地举出来的例案例的话，或个案的话，有时候会怕被误解成哦，原来这个就会是这样。其实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在孩子整体的发展，还有我们处理的方式。那如果各位我们的听众的朋友有这样的方面的担忧或需求的话，好，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有家长会觉得，孩子他就是有这样的困难了，所以就这样了，就这样就会觉得，大家都要配合他，而不再去做任何的行为上的要求或管理的话，那孩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学习到适当的刚讲的策略或技巧。所以如果家长在对于孩子在这方面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困难，或者说这些困难应该怎么样去协助他的话，我们全国的我们所谓的师范院校，我们之前师范院校单位就是，我要怎么讲呢，跟教育相关的这些大学都有特教中心。
1: 对，
0: 都有特教中心，然后我们特教中心都有咨询专线。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样子。都可以为各位做咨询。好，不管您是家长，您是学校的老师，好，还是我们的孩子所谓的大朋友，未常接到我们国高中高中大学的孩子来咨询，好，那都可以拨打咨询专线。
1: 是，
0: 然后我们咨询专线会转介给适当的专家，领域里的专家，可能是大学里的教授老师，好像我们这些中心也有邀请我们的辅导团的

0: 资深的老师，在现场的老师，
1: 嗯，
0: 嘿，来做咨询的服务。所
1: 嗯，
0: 以如果任何的跟特教有关的，其实都可以拨的这些专线。
1: 是我们的这个特殊教育的咨询专线哈，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拨打这个专线的，然后就认识了。
0: 啊，
1: 是的，
0: 是。
1: 我是有拨打那时候，所以其实各大师范院校哈都有哈这种特殊教育中心啊，各县
0: 对，
1: 市
0: 是。
1: 都有，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哈。那就是台湾台湾地区，
0: 还
1: 就是
0: 是
1: 台湾台师大有啊，然后我们的其实很多的师范院校都有了，各个
0: 是。
1: 县市的啊，这个师范大学都有哈。那就是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教中心的特殊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啊，来询问相关的问题啊。那也希望这样的咨询专线也可以给家长一些帮助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李姿莹助理教授，谢谢李教授，谢谢您。
0: 不会，谢谢，谢谢各位，平安，拜拜。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祝福您幸福快乐，也希望您。家里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也可以早日的找到一个对孩子最有利、最好的一个所有所陪帮助孩子成长的方式哦。那我想，孩子慢慢成长起来，他都是每个阶段总是有不同的状况嘛，哈。那我们就是大家一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吧。那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健康平安的长大。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常熬夜吗？哦，为了您的健康，还是早早上床休息，早早改掉这个熬夜的坏习惯吧。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63年，比他的祖父康熙还多了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的事迹轶事在民间流传了很多，知道他经常微服私访，巡视民情。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则乾隆皇帝和皇家鞋铺的不解情缘。这一年的大年30傍晚，乾隆皇帝脱下龙袍，换上便衣，没有带随从，独自悄悄地出了皇宫。他要到3街6巷去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过年的。他走在大街上，只见家家户户挂彩灯、贴对联、放鞭炮、吃饺子，人人穿新衣、戴新帽，真是国泰民安。乾隆打心眼里高兴。乾隆转了几条大街，又进了一条胡同，往前走了一阵，看见一家门口没挂灯，也没贴对子，他觉得奇怪，就上前敲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开了门，手里还拿着一只正在缝制的鞋。乾隆也没打招呼，就径直走进屋子。屋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那光亮就像萤火虫那么小。屋子又窄又矮，只能睡下一个人的小炕上放了几双鞋，靠墙放着大大小小的鞋柜，墙上挂着粗粗细细的麻绳。原来这儿是个鞋铺。乾隆就在炕边上坐下来，问道：“老人家，生意兴隆吗？”老头儿说：“哎，我是个孤老头子，开了这个小鞋铺，挣的那两个钱也只够糊口罢了。”老头儿边说边忙着活，手里一直就没停下来。乾隆接着问：“过年呢，怎么不歇歇呢？”老头儿说：“订货的人等着明天初一穿新鞋去拜年呢。”乾隆接着问：“过年了，门上怎么不贴对子啊？”老头儿就说：“倒是买了一张红纸，可是我大字不识一个，自己不会写，又没功夫去求人，拉倒吧，不贴对子也不能把我隔在旧年这边吧。”乾隆说：“您要是不嫌弃，我给您写吧。”“那感情好啊！”老头儿连忙放下

手里的活，到邻居家借来笔墨砚台，研好了墨，又把那张红纸拿来裁了一副对联，一张横批之后，还剩下一张纸条。乾隆铺好了红纸，拿起笔蘸饱了墨，刷刷刷地写了起来，说话的功夫又写成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大宣统小宣统，乒乒乓乓打出穷鬼去，宣统就是做鞋的模型。下联是粗麻绳细麻绳，吱吱嘎嘎拉进财神来。横批写什么呢？乾隆一时没想出来。老头儿站在一旁说，如今是乾隆爷当朝，天下太平，我们老百姓都托皇上的福啊，这横批就写天子万年吧。这可乐坏了乾隆，他提笔就在横批上写了天子万年四个字。乾隆写完对子，又看了看那些做好的鞋子，老头手艺真高啊，那鞋做得有模有样，针脚密，云子花也好看。乾隆问道，就凭你的这个好手艺，怎么没发财呢？老头说，哎，我做的鞋样子好，还耐穿，就是本钱太少，周转不开呀。乾隆听了，随身掏出一文钱放在小破桌上，说，我也入个股吧，就入这一文钱的股。老头儿一看，这一文钱连根麻绳都买不来，这算入的哪份股啊？可又一想，过年呢，图个吉利，便收下这一文钱，转过身来又问，财东贵姓大名，家住哪里，我这儿也好记上个股东账啊。乾隆就拿过写对子剩下的那张纸条，提笔在上头写了几个字，说道，不用细问，这上面写得一清二楚。说完了就辞别了。老头看了一阵那纸条，一个字也不认识，就把它扔在小破桌上，管他张三李四山南海北的啦。他连夜打了点酱子，把那副对子贴在门框上。第二天一大早，朝里有个大官叫刘墉的，就是被老百姓称作刘罗锅的那一位，坐着八抬大轿路过这儿，看见这鞋铺门口的对子，一下子愣了，心想，这不是当今皇上写的吗？连忙吩咐轿夫落轿。刘罗锅下了轿，进了鞋铺，问老头儿，这对子是谁写的？老头儿就把昨天晚上的事一五一十讲出来，把那张写着字的纸条拿给他看。只见上面写着，姓钱，名龙，字老大，紫禁城里有我家。刘罗锅看了条，就问老头说，你这鞋铺有字号没有？老头说，本小力薄，就将就混碗饭吃，哪敢起什么字。

号啊！刘罗锅叫老头赶紧找块木板来，提笔就在木板上写了四个大字：皇家鞋铺，并吩咐老头赶快挂上。刘罗锅上了轿，进了皇宫。这个时候，满朝文武都来到皇宫给皇帝拜年。刘罗锅三呼万岁之后，悄声地对乾隆说：“祝贺万岁爷的皇家鞋铺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乾隆听了哈哈大笑，立刻传下圣旨，文武百官都到皇家鞋铺做一双新鞋，先交钱后取货。这么一来，开鞋铺的老头就有了花不完的钱，做不完的鞋，真正是遇上了财神啊。

细细思考胁迫老头发迹的缘由，固然他是遇上乾隆皇帝这个贵人，而他有哪些特质导致贵人相帮呢？他甘于贫穷，不专营图利，虽然穷困，但仍然踏踏实实地把每双鞋做得样式好又耐穿。他不因贪财而偷工减料，以致鞋子容易穿坏，顾客再找上门，这样不是可以赚更多钱吗？再者，对乾隆的一文钱入股，虽然觉得这股本太少，但他并没有拒绝，想过年了，图个吉利，收下这一文钱。谁知因着这一个退一步的想法，果然海阔天空，留了个贵人的姓名住址，引发了后面刘大官爷的提笔皇家鞋铺的字号。再加上皇帝柴东的圣旨，文武百官皆需上门光顾，方有财神爷光临皇家鞋铺的际遇。为人安贫乐道，不锱铢计较，脚踏实地的生意人，老头的优良特质，再再都吸引着幸运之神的降临。朋友，祝福您也有着优良的质地，为您的未来加分。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律法与仁慈，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一点也没有。根据什么准则说没有呢？是根据行为的准则吗？不，而是根据信心的准则。在耶稣看来，仁慈的意思是跳脱严格死守律法的做法。诫命有其意义，但我们绝对不能死守着律法的条文。我们不能将法律规范看得比人的福祉还重要，而使自己成为律法的奴隶。人们常常认为上帝是不仁慈的，但事实上是那位不仁慈的法官躲在我们自己心里。当我们已经将从父母那里得来的一些规范内化，并且与许多自己的以及外来的投射互相混淆，而无法遵照这些内在规范去做的时候，上帝的仁慈使我们能够以更仁慈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心理学将投射解释为对欲求的压抑，因为欲求使我们恐惧，于是我们便压抑他们，然后我们便将这种压抑与诫命混淆了，并且会经常无法分解，到底诫命要成为我们的恩典，还是使我们成为奴隶？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仁慈的目光，使我们能够认清楚，在什么情况之下，诫命要指示我们一条通往生命的路，而在什么情况下，一昧执意要执行诫命，反而是阻碍了生命。

为着各样的恩典省察，请我们收敛心神，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与主相遇。主耶稣，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全。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帮助我看到今天面临到的最大挑战。我是在心灵自由还是不自由的状况中？我的思想、感觉、话语、行动都造成了什么结果？请你好好的思想，随着你自己所感受到的，献上感谢，祈求宽恕，或者祈求治愈。

现在，请你看着自己此刻心灵的状况。此时此刻，我对这个挑战有什么感受呢？把感受到的向上帝倾诉，并且聆听上帝对我有什么回应。

不论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来祷告，求上帝指点你。明天或日后，再次遇到这项挑战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恩典或德行？例如，耐心、勇气、胆量、慷慨、心灵的平安。回顾过去几天，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尚未向这个恩典开放。你我祈求上帝的宽恕，并且赐给你我有力量。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能开启心房，迎接

这个时候，容许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做个白日梦，想象你自己充满这项恩典。如果明天我始终充满这个恩典，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就让你做个梦想式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当中做梦，想象自己以充满恩典的方式去应对挑战的欢乐时光。

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那种人，也让我成为他呼召我成为的那种人。在上帝面前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恩典的名字，并试着安静地感受上帝将这个恩典充满你，也为上帝赏赐的种种恩典而感谢他。如果你有更多的感动，就觉知成为自己受呼召成为的那种人。

主耶稣，为着今天你赐给我的恩典，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兰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阅读汉堡德先生《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的这篇文章《品味与美感》。没有想到有感而发，真是很有感触，所以已经读了两集的节目了，我们还是没有读完哈。那么我希望今天能够不要太有感触，把最后这一段能够赶快分享给大家。好，讲到品味哈，讲到在这个时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品味怎么样跟我们的美感可以结合，跟我们的生活可以结合，又在这个科技发达、数位 AI 啊，哇，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美感可不可以更好？我们的品味可不可以注意一下？不要完全几乎好像都没有什么品味了。OK， 好。下面这个段落的小标题是品味不只是阶段，还有其他的文化意义。品味不只是一个阶段，它还有其他文化意义，有它的文化意义所在。好，汉堡德先生是这样说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如此，品味是产生于贵族，他们为了表示高人一等，又有压榨得来的财力来铺张，才弄出这套规则来作为阶级象征。但这是外国人的看法，因为西洋的历史并没有重视品味的文化意义。如果他是中国人，就知道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面提到的周公、孔子治理作乐的深刻意义。当然，中外相同的是，他们都是贵族社会的产物。中国儒家的观念却并没有限于贵族，是可以推而为全民的生活准则的，因为它的动机在于人格的修养，而不是阶级的炫耀。何况中国自东周以来，阶级之间的流动就开始了，界限就模糊了。繁文缛节固然受到批评，但是形式上是可以简化的，在精神上人文色彩始终都没有减退。这种意义在西洋虽然没有被视为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上是没有多少分别的。啊，这段说的太好了。我们的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孟子、周公所讲的治理作乐，我们比较没有那个阶级的问题哈。他阐述我觉得很重要，他说我们的那个阶级的流动已经开始了哈。那他也汉堡德先生也认为，这种我们孔孟的那种治理作乐的那种思想，中国的这种儒家的观念哈，它我们要传扬这种儒家的思想，不是只限于只有贵族而已。这个儒家思想是应该是全民的一个生活准则，应该是全

全部的人都要这个实施这样子的准则。所以不管你是是贫是富，是劳工阶层，是文人雅士，所有的儒家的那种观念都应该是成为所有的生活准则。这是中国人的这个思想。所以重点整个的动机在讲品味讲文化，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人格的修养，不是阶级的炫耀。哦，这句话太好了，它是人格的修养，是在讲修养，不是在讲阶级。哦，你是贵族，所以你一切都要有礼貌，一切都彬彬有礼啊。我是下里巴人哈，所以呢我就可以讲话粗俗啦，怎么样啦，哈。各位，你能听得出我的口气吗？不是的。你不管你是哪一个工作的人，哪个领域的人，我们其实不要讲阶级，我觉得阶级也不 OK。 比如说印度有很重严重的那种种族，不是种族，是种姓制度，那个种姓制度就是阶级，然后有阶级的斗争，是不是？贫穷人要斗富人，富人要压榨贫穷人。No. 这个，我觉得不是阶级的问题，而是不同领域的人，但是总有一个共同的法则，共同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有修养啊，是不是？我是做劳力体力活，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说就是不分贫富贵贱，但是其实也没有贱，但是你必须要做合法的工作，你必须你的工作是合法，然后要有修养。但是如果你是从事比如说这个特种行业这样子的人的话，这个是人的这个罪恶进入世界，因为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绝对不会有什么色情行业这种东西，上帝创造没有色情行业，就是一夫一妻就这样而已。可是因为夏娃接受了这个蛇的引诱以后，结果就变成罪恶进入了人的生活里头，从此不得了，那个性犯罪，然后性这件事情可以成为一个赚钱的工具，这个东西就不对了，这是不合乎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个心意的。所以特种行业，你从事特种行业当然会有羞耻感，它就不是一个，对，现在说不分笑贫不笑，笑贫不笑娼，这句话我不认同，我不会笑他，我怜悯他，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行业是不 OK 的，对，所以我不笑他，我同情他，我怜悯他，我希望我如果我有能力，我可以把他帮他脱离这个境况，脱离这个行业。可是劳力工作，我们就是劳力工作啊，一定要其实原来伊甸园里面我们也不用劳力，上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是随时摘着那个果子吃啊，那也是因为这个夏娃接受了引诱以后犯了罪，上帝才说亚当
你要靠你的劳力辛苦工作才能获得

你所要生活所需的所有的食物这些。否则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不用工作就可以，我们要管理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伊甸园，但是我们不用太努，就是不用花很大的精神去工作的。所以各位能理解吗？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如果你能够把它想通彻以后，你就能了解。所以不是笑贫不笑娼，娼不该有，从来就不是该有的一个行业。劳力工作没有问题，那我们其实原本在最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没有要我们那么辛苦的劳动，他就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犯了罪，所以最后我们必须劳碌所得，流汗工作，我们才能获得我们所需用，生活所需用。那所以这个部分就不是笑贫不笑娼，娼这个事情就是错误的。你不可以有婚外的性行为，你不可以有婚前的性行为，你不可以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不合上帝心意的，这是绝对不 OK 的。那么这就不是在阶级里面，所以讲了这个，就是那你没有所谓的娼妓这个事情，那么就是大家都，你也不可能有小偷啊，那偷盗这也是犯罪啊。所以什么罗宾汉抢劫劫富济贫哈，那这也是罪恶进入人世以后，当然是不得不的一个状况，就是真的是逼粮为娼，逼平民成为盗匪哈，这都是人自己犯罪以后出来的这些现象，可是不代表做盗匪就是对的，我就可以理直气壮，我做娼妓我也理直气壮。 No， 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所以没有所谓的阶级，或者是像印度什么那样的种姓制度，然后有上有下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我们工作的范围领域不同，那么彼此要互相尊重，然后分配要均衡。你靠劳力吃饭，你是靠脑力吃饭，你是靠什么工作的形式吃饭，只要是合乎上帝的原则，上帝的这个他创造天地的原则，这样子，这合乎圣经的教导，那么就一切 OK， 没有问题。那所以只是领域的不同，工作方式的不同，没有阶级的问题。对，所以这个理念，这个原则把它把握住以后，所谓刚刚文章说阶级之间流动就开始，那就没有所谓的贵族跟平民的问题。贫是贫穷的贫哈，那或者是说什么做官的跟平民老百姓，贫是那个平均的平哈，一个是贫穷的民众，一个是平均那个平，就是一般老百姓。这些我们都是人，只不过你做的领域不同，你是做官，你不会比我们大。你做官是做仆人，圣经里面说你要做大的，你就是要去服侍小的。没有那个做官就可以去使唤人 ，no， 你反而是要做仆人。如果你是一个为官的，你是要服务人的，所以就没有所谓的阶级，只不过是你的工作。

性质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所以大家都平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现在人把它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们中间的界限只是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没有所谓的阶级的上下之分，大家人人皆平等。那民主，民主我觉得应该最大的精神就是在这个地方，于是就没有什么你这么有钱你就怎么样，你那么没钱你就该被唾弃， no no no，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所以回到伊甸园的那个状态，那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存在。这段实在说得太好，就是这个阶级，那中国的这个儒家的观念是不是阶级的那种炫耀，它是要讲人格的修养。所以你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你也必须有人格的修养，你就不可以乱来。不是人格修养是只有这个一般民众，所以也没有什么大官就要为官怎么 no, no no no no， 大家都一样要有人格的修养。这样子的观念就会万事开太平。OK， 所以这个品味不只是阶级，它有文化的意涵，甚至更重要是有道德的意涵在里面。这个意义哈，在这个就没有被成为西方的文化的那种核心价值，是有点可惜的。好，下面一段汉堡德说，换句话说，品味确实有表面的阶级分辨的意思，但也有其提升精神生活品质的价值。就后者而言，是文明社会中人人都需要接受的。现代社会由于财富逐渐均匀分配，人人都不于物质的匮乏。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荣辱，因为我们衣食无缺了，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荣誉感，知道羞耻感。这是古人说的，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生活满足之后，精神生活就成为众人关注的问题。由于民主政治发达，阶级逐渐泯除，首先是建立个人的自尊，因此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全人价值应该成为高度的价值，而品味可以视为全人教育中重要的一环。美感教育在这一个观念中才显现它的必要性，因为美是品味的核心。所谓品味，就是要品尝体验那个美。谁要吃臭的？谁要去闻臭的，吃坏的东西，腐败的东西，谁要吃啊？当然不要。所以品味绝对是美的、香的、好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一大段也很重要。品味不只是阶级的问题，它是有文化意涵的，同时根本就不是阶级的问题，是所有人都要有这样子的道德修养，对不对？要有这样子的内涵，不是只有有钱人。我们现在要均富，所以大家都衣食足了以后，我们就要有羞耻感，
就要有那个荣誉感。现在好，不再批评时事了，我们继续念下去，否则时间又要不够了。好了，下一段，这个汉堡德先生写了一个小标题，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品味标的。因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品味的标准有一些不同啊。随着时代变迁的品味标的，好，汉堡德先生说，过去对品味的批评，一方面是站在阶级的立场，另外一个方面则是误以为品味有既定的标的啊。举例来说，自从贵族的时代到资产阶级，对于生活器物的爱好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精致的手工。因此他们品味赏欣赏的东西，大多呈现繁饰的美感，繁复的装饰的美感。比如他们喜欢的瓷器，不但质地光亮无缺，上面的装饰也是精细巧妙，非常人所能够。那是因为他们用金钱与权力意识了，意是奴役的意，意识了一群良工巧匠专为他们服务，才能使他们享受到这样好的美器。因此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评论家把精巧的器物美视为阶级的象征，很容易忽略精巧的美感是创生于工匠这一个事实。精致美是权势的象征，但却是发之于人类爱美的本能。当经济情况改变了，贵族与资本家逐渐消失以后，繁复的装饰又精巧的器物美就不再是品味的标的了。中产阶级的简单实用的美感就出现了。到了20世纪初，西方甚至产生了装饰就是罪恶的观念。自此以后，有品味的人却是指能够品尝欣赏简洁的现代感的一群。到20世纪中叶，抽象艺术已经成为品味的表征，可是一直到现在仍然很少人能接受抽象艺术的美。好，到此是一个段落。抽象艺术是另外一个课题了。那么刚刚说的，到了这个中产阶级开始以后，简单实用就成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了。那么20世纪就产生了那个装饰太多就是很复杂，那这反而是一种罪恶。到现在21世纪，各位，最重要的是极简美学，有听过这个词吗？什么都要极简，就一横一竖就 OK， 不要那么多的家具了，桌子也不要了，椅子也不要了，那个椅子也不要，沙发，咱们就是极简。 IKEA 是不是那个有一个家具厂牌叫做 IKEA， 一切都是讲究简单啊，直线条，不要那个雕花装置，不要，一切都是极简啊。现在这个叫做这种产品叫什么，就是那个衣服大量生产啊，哎，我一下子忘记那个称法，就是那个衣服都是便宜的不得了的那种大量生产的衣服。那个很漂亮，我很喜欢那个很单纯的美感。我的衣服也不是要那种哇很多的卷绸，上面又是那个很仔细很多的那个复杂的那个
雕琢，或者是有那个

很那个丝绸，然后上面很复杂的这个这个叫做刺绣，刺绣很漂亮，我非常喜欢汉服哈。然后那个汉服有那个盘扣，有没有哈？像那个旗袍里面那个盘扣，我非常喜欢那个盘扣。只是我现在身材走样，人老了，所以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都喜欢穿旗袍啊，改良式的旗袍，不是真的那个那个叫做真正正式的旗袍，那个穿起来真不舒服，太紧了。是改良式的旗袍，所以我好喜欢像张爱玲小说那个时代的那个服装哈，那样子的改良式的中国式的那种服装哈，女孩子的服装，我好喜欢看那个时代20年代的中国的那个电影，那些女孩子的穿着哈，哦，那个真是好喜欢，好想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生长在那个时代，所以那个美感就有了哈，不要那么复杂的雕饰装饰在里面，那个是20世纪初。那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然后越来越发展，就是大家其实经济上啊，其实也是这个越来钱越难赚，所以我还要有美感，但是又不要那么复杂，因为那个雕工，而且那种工艺已经都失传了，太多这种东西都失传了，所以呢一切越来越简单，线条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装饰越来越少，于是到最后发展就是极简美学。我的印象中日本非常强调啊，我也很喜欢看那个好一些那个极简美学的，以极简美学为这个主要宗旨这个概念去产生的这些室内设计或者是那个建筑设计，那些尤其特别室内设计哦，那真是那比如说我脑子有想到当然那个应该不是极简主义，就是那个蒙特斯Sorry， 突然脑子一下把那个画家的名字给忘了，他就是一横一竖都是线条，横线线条直线线条，然后不同的那个蒙德里安不同的颜色色块然后这样子直线横线这样子 OK， 这样子也是很棒的艺术，那个色彩给人的感觉它就不是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绘画，哇，光影啊林布兰特的那些绘画艺术，比如说舞蹈，我也会想到现代舞，那个布景就太简单了，我看过好多的这个现代舞，你像云门舞集华人最骄傲的一个舞团之一云门舞集，那个布景，你像看新传那出舞剧，那么那个描写海浪的那个鲜明渡海来台湾，那个海浪就是一块大的布，然后不断的舞者去舞，去。这个舞动这个布，这一大块的布就是那个海浪的线条就出来，就这么一块大的布就把一个波涛汹涌的这个黑水沟的那种艰辛险恶可以展现出来，这很好啊哈，所以这个品味的这个变迁因着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标的会改变，非常的棒啊，这非常的棒。那简单就不美吗？No，简单不

会不美，是吧？哦，所以这一段很重要的阐述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终于这篇文章我们到了末了了，最后一段他作为总结，他说的小标题是品味与精神生活有关，品味跟精神生活是很有关系的。好，那么这个汉堡德先生是这样阐述，他说经济并不是唯一的条件，在东方的日本封建时代，武士所组成的贵族一直支配着社会的资源，他们拥有良工巧匠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17世纪所发展成熟的生活艺术，不论是花道或者是茶道，所使用的器物却不重视凡事与精致的美，他们所喜欢的是陶器的自然情趣，土的感觉，那个土不是土气，是陶器的那个陶土的那种感觉，然后火的精神，陶器要经过火的陶炼陶冶，然后才能成为那个陶器，所以是火的精神与釉的自然流动，经过火的陶冶之后，那个釉这样子自然的流动以后，成型之后成为一个陶器。好，汉堡德说要欣赏这样的器物需要很高尚的品味，直到今天日本人还特别偏爱釉陶烧制的器物，对于古代民间的日用的陶罐视为至宝，这样的美感是特别需要高度精神化的细致品味教养的，无法用阶级的说法一笔抹煞。他们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在使用陶器的时候，他们在倒茶的时候，那个茶道，那个花道，那个极简美学啊，我是很喜欢的，我是很欣赏。那么日本的那个园林啊，日本的园林的那种极简的美感啊，我比较喜欢中国的园林啊，对于日本的园林我喜欢，我欣赏啊，我会很欣赏，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中国的园林的那个设计啊，那个亭台楼阁，那么日本的那个太过简单了但是很美，那个美真的是。然后看到日本的那个花艺哈，它那个这么单纯的一个线条，插了那个花枝，然后在那个花器上面就摆在那个墙角上，就单单一个花器上面一枝花啊，那一面空白的墙就只有那个样子。听众朋友，我很喜欢，我非常喜欢那种感觉啊，所以那个极简的美，日本这种民族的这样子的民族的美感，那种他们的民族所发展出来的美学，这是非常棒的东西，哈，我可以喜欢。不过在这里稍微岔题一下，我仍然对于日本人这个屠杀我们中国人的同胞这一点我是无法理解，这是我要谴责的。好，所以自己的亲人

朋友，我们是有被有受过这样的伤害，我的祖辈里面是有的，所以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是予以谴责的，那么他们也应该要道歉。这个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他们在这个部分要去补足的。可是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那种花艺啊，这个花道，然后对于他们的武士精神这个部分，他们的那个像黑泽明导演的这些艺术创作影视的这个电影，我是极度赞赏的啊。所以一码归一码，那可是真的在道义上面，那个我觉得武士道里面有一些些很残忍的那种军国主义的那种思想，很可惜，我觉得把他们的那些美感这么简单的一种美学，我觉得怎么这么可以有这么简单的美学，那个樱花落樱的美感，那样子的，怎么会产生那么残暴的一些思想的那种军国主义这种东西产生？这是我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部分啊。所以，可是以日本人的那些简单的那种美学，日本人的那个女孩子穿的那个和服啊，我没有很喜欢那种样式，可是我曾经上过一次课，就是和服要怎么穿着，然后老师就解释为什么这样子设计，要怎么样子穿，那个里面的那些原则，那些美感跟生活的经验的结合。我听完那整堂课以后，我对于这个和服的理解，打从心里头觉得敬畏啊，就觉得哇，这一套美学在生活当中这样子实践出来，在那个和服的设计上面，那真的又是另外一番体会，我打从心里头敬畏欣赏。所以对，就是那个极简的美感，那但是这里面是还是有道德修养在里面。那我没有去研究过为什么这样子一个有这么棒的美学思考的又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怎么会产生了那么残暴的一段历史，这个是实在我没有去深入研究，所以我现在百思不得其解。但是 以他所呈现出来，因为也是因为这个汉堡德先生提到这个部分，像那个茶道，我也是真的从这个也是上过一些老师的演讲的课，我开始理解到茶道里面的这些精神，然后也是从电影里面，日本人的电影里面有一些讲茶道的啊。哦，原来这个搅拌那个茶啊，然后你那个慢动作，那怎么样子来品那个茶，然后怎么把茶端到客人的面前，这个里面是有礼仪在里面，有这个有礼貌在里面的，你不是随便推过去，不是，你要转到把那个茶转一个方向，让客人能够方便来饮用，拿起那个杯子然后来饮用，这是多么棒的一个礼貌的这个教育在里头。所以后来我任教的学校就
特别设立在那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角落，特别就设置了一个茶道。

道的角落，让他们能够体验日本的这个茶道文化啊。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很简单的摆一个日本的那个花艺在里头，那个花瓶，然后一个很简单的花艺，那他们要这样子跪在那个垫子上面去学习那个茶道，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品味跟精神生活，当然那然后这里面就有道德教育在里头了，非常的重要。好，最后两行是他最后一段话，汉堡德先生说，丢开意识形态的包袱，社会接受品味为人格的要素，而把品味的核心就是对美的品赏。他喜欢用品赏，品味就是品鉴赏，品味去鉴赏品赏，视为丰富精神生活所必备的修养，美感融而为一所达到的境界。丢开意识形态的包袱，社会要接受这些品味是人格的要素，把这些品味的核心思想对于美的鉴赏，然后视为我们精神生活丰富，要丰富我们人自己的精神生活所必备的条件，必备的修养在里面，把美感融合我们的生命，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这是最后这一段汉堡德先生所讲到的结论，非常好的一个结论。所以我真的盼望现在全世界都一样，没有哪一个国家例外，意识形态永远挂帅，品德教育永远不是永远，就是现在越来越不尊重啊，越来越不重视品德教育，这实在是让人非常的难过、扼腕、痛心，不得不叹口气。我真是盼望，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也有许多朋友也一定是有这样同感，我们真是盼望这个世界能够越发展越美好，科技应该来自于人性，而人性要来自于道德，来自于很好的信仰观。如果把这些道德、信仰、教养通通都丢掉，你光有那个科技，有那个快感，你成为一个人，你的生活没有精神生活，只有想到不断的物质，不断的赚钱，你钱再多你也卖不进去坟墓里头，再有钱的人你最后也是就这样赤身露体的离开人世，那些钱完全带不走。那么你成为一个人在世上的时候，你的品味、你的人格、你的修养，最后其实也有些人是可以留在世上的啊，为什么大多数人都留不下来？那如果你想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力的话，那么各位就要提升你的修养，提升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基本上的饱足也就够了，偶尔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美食，但是你的精神生活，其实精神生活跟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你有好的精神生活，你有好的信仰，我相信你的品味、你的美感

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好吧，三次的节目我们把这篇文章读完了，大家再好好想一想吧。盼望每一个人都有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空中来关怀我们家中的长辈，如何跟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有更好的相处这样的一个节目哦。在梁慧的《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很想要来传达一个概念，就是长辈呢，长者呢，是我们。

们家里面的宝贝，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的丰富的阅历哦，对于我们后辈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宝贝哦。但是怎么样和他们相处却是一大小问了哈。要怎么样在这些年长者身上能够去挖矿呢？去从他们身上去有更多的这种宝矿挖出来，从他们的人生经验当中学习到更多人生的经验呢？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想这么做，但是有时候跟长辈相处，如果处不好的话，没有办法沟通的话，那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很多如何跟长辈相处，如何跟长辈互动，如何从长辈身上学习他们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啊，以及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智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些长辈的他们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健康。其实台湾已经是老龄化的社会了，每一天呢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常常会跟长辈接触的。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自己，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也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步入老年。那当进入到这个老年阶段的时候呢，会发生哪一些变化呢？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呢？那么这些老人家的心理的活动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要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跟这些长辈打交道，不是吗？我们来聊聊步入老年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心理上的变化呢？可能会有八个方向的变化哈。第一个呢，就是在记忆力方面，在记忆力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会下降了，记忆力变差了。但是对于早年的事情呢，记得倒是蛮清楚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力呢就比较差了哈。特别呢对于那种人名的记忆有困难哦。常常看到很多长辈啊在打招呼啊，打招呼但是他就是想不起人名来了哦。他们跟年轻人打招呼，哎，这年轻人我认识啊，哎，你说叫什么来着，抱歉想不起来了哈。这就是长辈年纪大呢，记这些人名啊比较困难了。有时候想一些以前的人名啦，或是一些什么店的名字啦，什么地名啊，什么都会觉得想不起来啊。所以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些年纪大的朋友记忆力发生了严重的障碍，而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话，就需要去赶快就医了啊，以确定有没有罹患老人这个失智的可能哈。但是不管有没有失智哦，年纪大了在记忆力方面就是会开始呢，短期记忆就会比较没办法了哈，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比较记不住了啊，这是一个变化哦哈，这是一个变化。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自我中心了啊。自我中心加强，其实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这个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年长者，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忽略了自己哦，都是以家庭啊、事业为重啊。他们到了年长的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往往会觉得说，我为别人付出这么多，我为别人付出那么多，家庭啊，为这些人付出那么多，但是他们却不关心我，会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关心啊。所以这些年长者需要别人多关心。同时很多年长的朋友，他们觉得自己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他们经常会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尤其是当他们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时候，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的想起来他自己以前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做过哪些事情啊。想到了这些事情呢，他就会觉得希望周围的人能够肯

定啊，然后能够用同样的这种关怀来回报他，同样的奉献来对待他。所以很多的长辈呢，会常常跟他的下一辈讲说，他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怎么样牺牲自己啊，然后会一直跟晚辈讲说，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然后很多很多晚辈就会觉得，哎，很多长辈怎么情感勒索，他们会觉得是你自己要付出的，我可没有要求你啊，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没有自己到了现在就黏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为你的人生负责啊，你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啊，你要自己学会去找朋友啊，自己开心起来啊，不要老是要儿女啊，要你的这些下一代啊，整天要他们来关心你关怀你，年轻人很忙的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的社会会出现的，所以或许长辈需要的也是一种关怀吧。所以这种所谓自我中心哦，并不是那种好像年轻人的那种自我不一样的哦。这些年长者他们所谓的自我中心，实际上他就是在呼唤一些关爱，并不见得是要给多少钱啊，或者伺候他做多少事情，实际上要的就是一种关怀跟一种爱护哦。而这种关怀跟爱护呢，对这些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而这样子的改变也是每一位长辈他们到人生这样子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这种自我中心加强的状况。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跟家里面的长辈有好的相处，怎么样从长辈身上呢学到智慧哦。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心里的变化，年纪老了之后呢，年纪大的时候呢，步入老年的时候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面的变化啊？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这些年长者啊。我们今天要来谈到这八个方向啊。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记忆力的变化，记性变差了啊，特别是短期记忆啊，就短期记忆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啊，可能对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是记得的，但是最近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了，可能人名叫不出来啊，地名啊想不起来之类的啊，那或者是约好的事情就忘了啊，就是很容易忘记啊。那再来第二个呢，进入这个老年阶段呢，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心理变化就是开始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了啊。自我中心的加强，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因着长辈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啊，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寂寞比较孤单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去告诉别人过往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为别人付出，然后怎么样为家庭打拼，然后呢怎么样牺牲自己，然后告诉别人说自己以前做了多少啊。那其实有些晚辈听到这些话就会觉得好像情感勒索的感觉啊，但其实长辈他们要的只是一种关爱而已，他们希望被重视被关怀。他会回想到这个过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到现在还是有价值的？是不是现在还是被肯定的呢？他会不断的要去寻求这样子的一种肯定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也是注意力都在放在自己身上了。哦，自己过去做了那么多，现在呢，是否还被肯定啊？是否还被关心啊？是否是还是有用的人呢？哦，这就是一种不断的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自我中心的加强啊。那长辈啊，他们真的很需要被关心跟关爱，所以他们会用一些话语啊，去告诉别人他自己有多么的重要，但是通常弄巧成拙，而且晚辈就会觉得很烦啊。所以那再来呢，第三个啊，心理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长辈呢他们很喜欢谈论过去的功劳，这样子这种情况其实跟前一刚才我所谈到的自我中心是有关系的啊，有类似的了哈。他们要不断的讲自己过去做了哪些好事，然后过往当中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哈，他不断的去讲，然后也希望在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给后辈晚辈一些人生经验的分享啊，他们很想要贡献自己人生的经验，只可惜啊，这些孩子们都不爱听啊，都没人要听啊，他就觉得很沮丧啊，那就更想要找时间讲了，然后就会变得很唠叨了啊。但其实长辈呢，他们过往有很多的人生经验，确实是很精彩的。当他们在讲他们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耐心的好好的去听，真的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啊。而且呢，谈到过往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呢让我们跟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家里面这些老人家他们过去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

像听故事一样的，其实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呢，这些长辈他们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了哦。这就是老人家心里面的一个变化，这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长辈啊，这些老人家心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的时候，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就第四个就是方向，第四个就特点就是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因为呢，人老了嘛，老年人呢，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意识到自己身体和心理各方面的功能都已经越来越老了，他们自己有感觉啊，所以呢，他觉得要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他来讲要适应就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他们来讲新的事物是很陌生的，他们的学习好像也变慢了，不像年轻时候学的那么快，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他们会比较习惯过去的方法，他们会习惯旧的做事的模式，他们会习惯那些过去的方法方式，习惯用过去的想法来做事情啊，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包括他们合作的对象，比方说长辈他要去什么地方买东西，他要去哪一家店光顾，他也都是有老的这些合作的对象了啊。那他们喜欢去这些他们以前常去的商店买东西，他们呢比较不喜欢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买东西，他们喜欢走一些比较固定的路线，他所熟悉的路线，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比较陌生的路线，他们就可能不会去走啊。或者是一些新的科技啊，有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太难了，他们就学不来啊，所以他有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这长辈们呢，他们心里的变化会是越来越是这样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位长辈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的长辈他们是会有这样的特点的哦。所以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样的来跟他们相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年纪大的朋友们呢，他们心理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年长者他们的心理健康啊。嗯，其实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属于这种心理特点啊。那心理特点就是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会共通出现的一些现象啊。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记忆力，还有自我中心的加强，还有就喜欢谈论过去的事情，同时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哦。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四个面向了，接下来第五个面向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哦，长辈们他们可能会有的这样子心理上的变化，也就是对于社会的变化感觉到不安。特别是社会发生很多的变化的时候，他们旧有的一些价值系统跟经验系统就很难解释这些变化了哦。所以呢，长辈们他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经验系统是很难的，他们的经验系统都是过去的经验，所以这个社会的变化很大，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不安呢，他们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所以有时候长辈会比较容易紧张，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是不安哦，这个是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经验系统都是旧的，而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每天很多新的经验，他们也不容易建立那些新的经验系统，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适应不了。他们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融入，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了，所以他们会有这种疑虑跟不安哦。这个是第五个关于年长者的人生阶段呢，他们的心理的特点哦，这是第五个特点。那么第六个特点是什么呢？第六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固执啊，比较容易固执，因为呢，年长者呢有比较长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有丰富的人生的阅历还有经验，所以他们特别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的经验来实践证明有效，所以说他们会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他有用，这些事是有用的，他们会指导跟教育自己的子女还有年轻人，他们会固执自己的想法，会比较固执哦。这个是第六个长辈的这样子的心理的特质哦，他们比较容易会从旧有的经验当中呢去坚持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有些时候好像比较不容易改变哦，所以呢，这是很多年长者他们共同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现象。其实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想要用新的方法嘛，还好有这一群长辈，他们呢的存在，他们保留了很多非常经典、古老、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念旧啊、怀旧啊，或是用这所谓的我们说。旧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不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长辈身上去学习另外一个观点，他们的固执的点是什么，而那当中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那个部分呢？那再来的话，第七个啊，年长者呢，第七个他们的心理特点是什么呢？就他们会比较急躁，遇到事

情会比较急躁哦。因为年纪大了，有时候像孩子一样的嘛，有时候那些老年人他们要一个什么东西哦，就好像马上就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就马上都要去做，好像都不能等的啊。他们那种心情有一种急迫的一种冲动啊，其实有时候蛮像那种小孩子的哦。如果家里面有幼稚园的小孩就知道了，幼稚园的孩子也是不能等的，他们要什么就要马上啊，立刻赶快。同样的，这些长辈们呢，有的时候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啊，我要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赶快给我，赶快啊，他们就会像孩子一样的很性急很着急啊。我真的也见过不少长辈是这样子的啊，他们有的时候呢很急的，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就很急啊，那他们会担心啊，不赶快去做就好像会误了事情，那他们会想要什么东西就要赶快要，然后呢要像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们呢就是呢经常呢就会想要在家里面呢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啊，给我们这些晚辈们儿孙们来吃哦。有时候想到要做什么食物就很急哦，就是今天一定要做这道菜非做不可，然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去买这些东西啊。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不急嘛，你有空再做，我们随时可以嘛。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啊，他心里面有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啊，就很急啊。我还记得呢，这些长辈还在，我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因为白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做啊，所以他们会把他们时间表就是呢看得很重要。比方说今天要去看病，就是今天一整天就是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看病。所以呢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很早很早就一直催小孩子要出门了，去医院去排队等挂号要很久，要赶快去跟他讲说不用那么赶啦，现在都有号码，到时候差不多时间到就好了。但他就说不行，早一点去，早一点去，不然呢会来不及，这样就很急哦。那我印象中我跟长辈互动相处经验里面，确实他们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的啊，就是会很紧张，会很急这样子。那再来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老年人有长辈，他们心理的特点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心态上会是这样哈，不想麻烦别人。我愿意自己做，我不想要麻烦别人，这很矛盾哦。老人家呢，很不想要孤独，他们很怕孤单，他们也比较担忧啊，比较恐惧孤单，害怕一个人孤单，所以呢，他呢就很想要跟什么孩子经常靠近，经常跟孩子在一起，很想要孩子来看他，或者他去看孩子。但是呢又不想要麻烦小孩，不想麻烦别人。所以呢这些长辈们呢，我就听过包括我父母在内，他们就会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跟小孩子啊，跟儿子或跟女儿住得近一点啊，儿子儿媳妇儿啊就在附近呢，我想要见他们呢我就走几分钟就可以见到，他们想要来看我呢几分钟就可以看我哦。所以这个心态呢就反映了这种他们不想麻烦别人，又害怕孤独哦，不希望别人来照顾自己，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怀，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很多长辈是这样子的哦？他们很想要被关怀，但是又不想要去麻烦别人，希望能够跟别人常常互动，但是又怎么样，又怕打扰别人，他们会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做晚辈的呢，我们可以比较了解长辈他们是有这样的心情的话，我们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他们就比较不会觉得说那么不好意思了。好，在今天节目当中

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怎么样成为年长者的好朋友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人步入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心理上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今天有分享了八个方面，也希望呢这八个方面也可以给听众朋友提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多的了解您身边的老人家，了解身边的长辈，同时因着了解他们，跟他们有更好的相处跟互动。好的，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要祝福您和您家中的老人和平相处，而且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快乐幸福。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如有一宝的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以及生命的故事。不知道正在收听《爱的复原力》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多大的年纪呢？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但好像有很多时候，我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好像反而更困惑了。因为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上面有父母渐渐的老去，自己也可能经历着婚姻或者是感情的种种，甚至可能有时候是瓶颈。而在职场上，我们也可能面对了不上不下的焦虑或者是迷惘。由刘若英所导演的台剧《忘了我记得》，女主角谢云轩所饰演的陈乐乐，他的生活似乎就是现实中我们许多人好像已经经历过或者现在正经历着的一个中年乱流。剧中的陈乐乐白天在便利商店兼任当一个店员，而晚上呢，他做脱口秀的表演。而他在那个时候和老公的相处跟感情也面临了

0: 一些问题。他最依赖而且性格天真又浪漫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又被诊断出了失智症。当生活这样子接二连三的乱流，身处中年的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因应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碧琪跟文琪，跟我们一起从《忘了我记得》这部剧出发，来聊聊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这个主题。我们要怎么从内心的那场雷阵雨，到生命韧性的发展以及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谢谢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首先想要先请教两位，因为这五个字我也觉得 我对这五个字觉得还蛮好奇的，就是它的剧名叫做忘了我记得。坦白讲，我觉得这五个字它很有美感，可是它也彼此有矛盾。好，那不晓得你们怎么解读这五个字，又或者当这五个字的排列组合是不排列组合是一样，但它的顿号断点地方不一样。譬如如果他是忘了我记得，或者他是忘了我记得，我不知道两位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三个不同的词，或者是怎么去做不管是跟这部剧的联想，或者是跟我们的生命经验的做一个结合跟联想。
1: 我觉得那个当然撇除了健忘这件事，健忘这件事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会突然不记得。
0: 嗯，
1: 那我觉得在里面那个我印象很深的是其实陈乐乐，就是里面的那个女主角陈乐乐，她后来在提，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一部的时候会第一个会联想到就是跟失智这个议题有关，可是在里面其实也会听到乐乐去提到说啊，我忘了其实那个时候妈妈不是只有遗弃我这样的一个，就是只有弃我而去这样的记忆，她忘了，他那时候忘了去记得妈妈其实也是有很爱他那个过程。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原来我会忘了某个生命中的某个 moment， 就自己有可能是选择性的，因为可能在过程当中我会选择性的去记住一个可能别人带给我的痛苦或伤害，因为那个可以让我继续走下去，有可能或者是今天我必须记得他只有好的那一面，那忘记他可能伤害我那一面才有办法维持让我走下去。所以其实有时候对于我会记住什么，或者我想记住什么，或者我想忘记什么，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像失智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失去，因为它不可逆，就是说它其实是因为我们衰退的关系忘记，但也有某方面也可能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其实一直也要求自己要去记住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是不要去记住的。
0: 对，确实就像碧琪刚刚跟我们分享的，刚刚碧琪分享的部分比较是忘了我记得，譬如她分享到了就是陈乐乐到后来才去想到其实原来妈妈会笑，妈妈也有一段跟她相处很开心的时光。那如果是忘了我记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排列，我就会觉得比较像是我其实忘了我自己，但是我记得一直在为别人付出，某个部分是像陈乐乐后半段的一些生活的写照。我不太知道文琪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刚说完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忘了跟记得其实都代表某些事情其实都是发生过，只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回头去感受或者是我选择就是割舍。那我觉得忘了逗号我记得这件事情这个样子的一个给我的感觉是带着一种惆怅或者是一种 自我对话的感伤。原来我忘记我记得其实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对，那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到底那个的意义会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忘了忘了我记得反倒是一种割舍。对，你其实有一些过去也许你其实已经理解到这些记忆是你不愿意再想起的有可能是感伤的不开心的，或者是某一次的挫败的经验，或者有的是像我女儿常讲就是有点害羞丢脸的经验但她就是想要忘记好像某个程度那这样子的一个语句的逗号就会让我觉得它是一种割舍，所以就会是一种割舍跟自我对话的一种交错去让这两个对话对比有一些不一样
0: 对，确实忘了我记得这五个字其实很多不同面向的一个解释，然后这也是我说我觉得这几个字其实很矛盾，但是它有它不同的呈现的美感。就好像刚刚文琪讲的，也许它是一个自我对话的历程，也许它是一个割舍，也许像刚刚碧琪所说的曾经的美好，我原来是有这一段唤起一个自我对话的部分之外呢，又重

0: 新的诠释过去美好的记忆等等，也或者是像我刚刚所讲的，我忘了我，但我记得我其实忘了我自己存在的某一些意义，或者是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什么，我好像全心全意只看见别人，也有可能是这个程度，也有可能是忘了我记得，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五个字我是觉得取得还蛮好，只是不太知道说哎，本来导演想要跟我们传递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哦、那接着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也想请问两位，就是陈乐乐女主角在剧中其实很明显的她其实是一个不太得意，是有点失意的人妻，她是一个妻子角色嘛，然后她在职场上其实也有些迷惘，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她可能逼不得已所以她去，但是他是积极的，他想要赚钱，想要供应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去做了超商的这样子一个店员，然后还有他晚上是在做脱口秀的，然后所以在职场上某个程度而言，相对性他可能有点像是一个迷惘的职场人，然后到后期他又是一个很疲惫的照顾者，照顾失智的爸爸。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说像这种在中年我们有一种多重角色，就很像三明治这样子的一个夹心饼干的一个困境，我们要怎么去启动我们内在的复原力？
1: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到了，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很多重的角色。
0: 嗯，
1: 可是有时候那种多重的角色，它可能在我们年龄的不同阶段要承担的重量不太一样。
0: 是，
1: 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女儿，但我可能不会，我当然不会是妻子啦。我不知道什么，但是到了的确到了某个阶段，尤其是中年这个阶段，其实会有很多其实是。压力，我说的那个压力指的是说，甚至乐乐我也会感受到他那个过程当中也开始到底什么才是我喜欢的，那原来我前面走了这些日子做了这些事情原来都不一定是我本来就喜欢或想做的，但我一路到了现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在人生的四五十岁这个时候，他还会要面临着说我要面临我之前匆匆中的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他有可能是不值得的，
0: 嗯，
1: 好像是失败的，或者是好像哇，怎么会对我之前那个冲劲竟然对我的未来的生活其实是可能又要重新来，所以我觉得他、嗯、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但真的是比较他可能是发生在工作啦，或者是健康，甚至可能是婚姻上都有可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
0: 嗯、
1: 那我觉得怎么期待，我觉得很多时候变成，我觉得一开始发现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是会很深，因为我人生开始进入了一个失去会比得到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面对这样的，例如说白头发了，我其实在一开始要面对我白头发快比黑头发多的这种阶段，就白头发很多，其实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嗯，所以碧琪，你分享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不管我们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多重角色，而在剧中的陈乐乐，他可能在这个时段里面，或者也比对于我们自己现实的人生里面，他可能某个程度在面临的是失去比得到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我们想要启动我们内在的某些自己的力量，甚至是复原力的一个种种可能，我们得先接受它、
1: 嗯、
0: 那文琪呢，你怎么样去看待当我们是一个夹心饼干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2: 我觉得因为很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其实很有共鸣，因为陈乐乐的年纪其实跟我们都很像，就在这个中年的时间点里面，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对啊，他其实剧中的安排就是他真正从一个女儿就依赖爸爸的历程、嗯、一直到他真的得要扛起这个家、嗯、有时候中年、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个不得不的事情，是你真的不得不面对自己长大了、嗯、背后没有靠山了，没有退路了，你就是只能往前走，甚至这些事情都是你需要得往前的。
0: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部戏也带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其实我常常在想，如果在这样子一个中年年纪，特别刚刚虽然问了我们说，哎、欸，那怎么去看到中间的复原力的时候，我觉得剧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要忘记你是怎么被爱着长大的。
0: 嗯，
2: 我觉得他从这个过程里面，那种爱的最初的初衷，比如说跟爸爸的一起 一起在街头上的一个，嗯、只要一下一点雨，两、嗯、个人一对到眼就知道要做什么的那种很单纯的那个爱、嗯，只要回到那个爱的时候，嗯、你就会知道说，在面对我接下来，也许他可能变得爸爸变得没那么可爱，变得很多的辛苦、或者是我现在工作是这么的失意，但是我都能够去看见说，哎、欸，原本我其实都是这么努力的活着、所以当回头能够有去看。

0: 现，然后顺着刚刚 碧琪 讲的接纳，就是 这个的确会是在启动我觉得内在的那个赋予力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开关。
1: 确实哦。可是在文琪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过程中，我又想到碧琪说的接受，我们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最难的历程吧。包含我们不说自己，我们就说陈乐乐在那一段的过程里面，刚文琪说的，我好像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不得不往前，我不得不面对。但陈乐乐在剧中某些时候，他其实是没有面对的。一开始医生跟他说爸爸可能有轻微的失智，他说不可能，但他真的觉得不可能吗？因为某个程度就像文琪在讲，他还是一个有靠山有依赖的，他还没有去决定要我不得不面对。可当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碧琪讲的接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至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当你要接受你才有可能往下，可是接受前端会有很多东西可能都不是我们可以那么容易说服自己的。我看碧琪眉头深锁，有没有什么要再跟我们多分享？
0: 因为我就想到那个他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之前那个他爸爸，那个爸爸就跟着他说，就是天不管怎么样塌下来一定都有高的人那个顶。
1: 其实他们两个都很高哎、欸、
0: 对，
1: 剧中的陈乐乐跟秦汉都很高、欸、
0: 所以刚刚文琪在提说就是可能就是后面那个就是那个高的人如果今天一旦倒下去的话怎么办，
1: 对，
0: 我就会想到那个其实他里面一直在提的这个话，
1: 是，
0: 而且他爸爸跟他说他真的就倒下了，
1: 是，然后所以这个接受了，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你若有所思、哦、就是你说的接纳或是接受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你这个东西有了才有可能有文杰启动了，觉得我开始去思考，我不要忘了我曾经如此的被爱着，我是被爱包围的长大，但前面那个启动是真的不容易的。
0: 我觉得接受，我觉得要去接受，我觉得一方面是要跳脱出，我觉得有时候困在，应该说那个接受历程是真的不容易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于自己要不要去面对自己可能其实比较，我们说比较不愿意接，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是因为我们会考量到很多，
1: 是
0: 包含好的跟不好的事情，自己做的当然不，或者是像在乐乐在接受之前其实也会脱口而出对爸爸的一些冲突，可是他是很后悔的。就慢慢的怎么样，我觉得到时候会接受其实是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才有办法慢慢的去走到，例如说今天原本我们一直面对的就是你为什么都不配合，为什么，可是慢慢的去从一个角度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我才有办法去转化整个那个过程，是很多时候我怎么去陪着他，而不是我今天只有我在面对这件事情，他也在面对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 对，不是只有我在面对，其实他也在面对，他只是说不出口而已。好，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忘了我记得这几个字的一个不同的解读，跟我们生活做不同的连结。另外我们也聊到了当我们在中年这样子一个多重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夹心饼干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启动我们内在的复原力。而在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要再跟听众朋友聊聊，就是说我们在剧中其实看到了，就是女主角陈乐乐，她不管跟她的先生，也是霍建华所饰演的，他们其实两个当然是因着陈乐乐的风趣有趣的部分去吸引了霍建华这个律师角色的身份，两个人结婚。可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很多生活上或是观念上其实有一些不是那么契合的。那当他们在生活，或者是我们这样子一对夫妻在生活或观念上，他们可能遇到了某些瓶颈，其实某些时候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如果说又有外界的压力涌入的时候，譬如这部戏里面，就是譬如说那个时候他们正是有一点点处于分居的状态的时候，他发现了爸爸患失忆症，可是他的角色是选择他没有想要让另外一半来一起负担。又或者当他需要出现在先生应酬的一个场合的时候，当别人好奇于他的职业的时候，可是先生没有办法去说出我的老婆其实在做什么时候，当有这样外界压力的涌入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们两位觉得说，我们夫妻之间要怎么去避免说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撑住对方，彼此了解成为神队友，而是好像有一点点在彼此消耗，然后最后两个就各过各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里面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他们两个也蛮写实，就是像陈乐乐就跟那个陈家老公说我们都没有冲突，他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说他爸爸妈妈就是没有冲突，你看他不是分开了，所以没有冲突一定是有问题的。然后我觉得他在跟他先生对话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都会觉得为了体贴另外一半，所以有一些东西就算介意也不提。可是你真的不介意吗？你是介意的，可是其实你会想说要去体贴对方，所以那些东西你就不会去提。可是其实在某一些场合或者是某一些时候，你的在意其实是会流露出来的。可是发觉说你这样的贴心其实反而会让对方很敏感，所以最后的确陈乐乐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他就是在意他可不可以就不要当那个脱口秀，就是做那个脱口秀的演员。那我觉得你得到的答案又如何？你只是逼着他的去承认了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不是彼此不在意，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贴心反而变成了一种叫自以为是吗？或者是

0: 说其实对方可能会期待说你今天有一些我们是有机会是提出来的，其实在之前我们一些节目也都有提到类似的，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提出来，你在意的东西提出来，我们是可以一起去面对的，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调整，让事情是在比较台面上，而不是在台面下好像你在意你又不说，可是有可能是你贴心或者是等等，所以就我觉得形成了夫妻这样的一个分开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有点可惜。
1: 所以碧琪，你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其实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讲的是说你印象很深刻，是其实没有冲突应该是很大的问题，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彼此撑住对方撑住这个家，或者是成为彼此神队友，其实是事情台面化总比你放在心里还要好，这样子才有可能彼此有沟通的机会。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他们两位在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讽刺，但也我觉得是很写实，他们两个会相遇就是因为脱口秀，他会欣赏他就是因为脱口秀，那后来会分开还是因为脱口秀。我觉得人在不同的经历，其实对于一些事情，就算我们彼此是很熟的，可是我们都在每个人生的那个经历不同的高潮或低潮或者是经验，所以其实有一些喜好或者是一些习惯是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转变，可是我们长久相处，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对方可能有一些想法跟价值的改变，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家或彼此之间这种东西，其实是要共同面对，不然其实真的就是会越走越远。
1: 是，而且其实在最后他现在并没有不接受他是脱口秀演员啊，只是他现在还甚至带所有的同事去，其实他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赤裸裸的变成是一个调侃的内容，对，整个部分变这样，然后也确实没有去交代，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后续他们其实没有把事情说开，他们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我也收不了这条线了。可是你从后面不管是先生或者是陈乐乐的所有的表达，其实他们还是很替对方想，但没有人说破，对，没有人说破啊。你看霍建华他还是会很愿意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但是女主角乐乐她就是只有离婚，我好像没有你来跟我一起承担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文琪呢，你对这个部分你的看见？
2: 其实我觉得关系啊，不管是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有时候在很多时候的关系的对话里面都没有把话说完，就是可能在当下我提的感受，我提的觉得我的不开心或不高兴，可是这个不开心跟不高兴一定有你内在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看见或者是你的渴望，比如说可能陈乐乐也会希望说，你既然我们是这样认识，你就不要把脱口秀变成一个特别，对。可是对霍建华来说，当我们在这里认识，其实我欣赏就是你那个很开心的这一面，那我也很欣赏你风趣，其实你有这一面是我很欣赏你，可是两个人从头到尾在剧中都没有都在讨论问题，你要不要照顾爸爸，
1: 对，
2: 你要不要这样进行你的职业，你的职业我讲不出口，
1: 对，
2: 那讲不出口这，我就讲不出口就讲不出口，有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承认，我们就真的可能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讲不出口也对自己做了价值判断，我是不是看低了某个人的可是我不允许我这样，
1: 对，
2: 有时候那其实它是 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他对对方希望他改变，可是也许是我自己不能接受，我自己不能接受你这样，我有点绕口令，但是我觉得在关系的有时候最可怕，就像刚才淑兰讲到后面他们其实都是没有说开，就是把前面的可能能够讲的那个能够讲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啊，不开心的情绪啊什么都讲，可最被整个新闻背后的该去期待，或他只要转换的方式说，我其实期待我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
1: 对
2: 对，其实你自己只要多一个期待，我相信陈乐乐应该就会知道，你愿意跟我一起，而不是你是在施舍我，我觉得在那当下他可能很多的时候的这样体贴对他反倒是压力，
1: 就是你其实就是你们两个讲的嘛，一个觉得台面上，一个觉得我关系的对话你到底要不要把话说完，那如果大家在关系的对话里面，我们都能够把不开心的情绪还有我们为什么现在我就是不想讲话，我觉得你可能看低了我的职业或是看低了我生活种种，那为什么不能说开来，那两个反而就是变成我觉得那个戏里面的一个表演出来，是本来觉得霍建华好像还在哄着陈乐乐，但后来他也生气了，然后生气完的下一步就是两个就是分开了，我就说这真的有好多东西会让你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不就坐下来把事情讲开来不就好了，然后到很后面的两个离婚了，霍建华还是很不舍得看着已经走远的陈乐乐，那你为什么不说，你会就会觉得说，真的在关系对话里面，或许他有很多的提醒，是我们真的要去说清楚我们自己怎么了，我们才有可能成为这个

0: 家的神队友，甚至如果我们真的还在乎彼此的话，还在乎这段关系的话、
1: 嗯嗯嗯、
0: 好，那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那边我相信你们一定都记得里面有一段，就是乐乐在照顾爸爸的过程中，他真的已经极度的崩溃疲惫，其实我觉得我光看都累，如果那样的东西是真正实实的发生、嗯、然后他失控的吼说我要丢下你，他对着爸爸讲完，讲完他又充满自责哭到不行的泪流满面的跟爸爸说对不起，我觉得那一幕是很震撼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像这种照顾者他已经疲惫不堪了，可是他又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因为小时候他不是跟他的闺蜜说我怎么这么不孝，为什么我现在就只是照顾爸爸这样 一下子而已，小时候妈妈离开了，我爸爸一个大男人把我照顾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怎么我就是做的不好，他从头到尾就说他自己做的不够好的那种罪孽感，然后那种感觉他有一点点罪恶感又有一点点崩溃。可是某个程度我也想请教两位，就你们觉得崩溃在一个复原力的历程中它是不是也是必须存在的一环？
1: 我觉得崩溃就是代表去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
0: 嗯，
1: 我觉得崩溃就是它会是所有事情的一个，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重新开始或出口。因为像很多事情你跟刚刚提的一样，很多东西你都是在心中，你在心中抱怨，在心中埋怨、
0: 嗯、
1: 在心中想，然后慢慢的说出来，然后自责，那最后其实就整个大崩溃。因为那个崩溃其实就会 包含着不只是言语，还包含整个身心情绪，是整个爆发出来，某方面也整个开始放松、
0: 嗯、哼。
1: 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在他在那个照顾的过程都可以想象，其实因为我觉得父母在照顾子女跟子女照顾父母，我觉得他本身就会有不同的考量。因为对于子女来说，很多子女他在照顾会，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的生活不见了，自己的生活不见了。但我觉得父母这一块好像不担心自己的生活不见了，我会觉得那种比重不太一样。那当然可以理解乐乐，我觉得乐乐会想到爸爸当初照顾他那个过程，我也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照顾在担任照顾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又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就不见了、
0: 嗯、
1: 那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很累，然后自己其实付出很多，我觉得很多东西又围在牺牲这件事情上、
0: 嗯、
1: 就是我今天照顾好像我牺牲了什么东西、
0: 嗯、
1: 可是但我们自己也会知道说其实他不是只有牺牲，因为别人也为我们牺牲过，所以我觉得就一直陷在这样的纠结。所以我觉得崩溃，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复原力的开始，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0: 嗯哼，那文琪呢？
2: 嗯哼，我觉得崩溃会是一个，我觉得在刚刚说完中文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孩子，就是、嗯、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少年，然后那个少年其实一直都在，因为妈妈就是都用药，所以他精神状况是不好，常常都是要半夜紧急救护，妈妈发作的时候他就陪着要去就医，在他国小到国中阶段、
0: 嗯、
2: 那我记得有一次半夜他就打来大哭、嗯，哭到一个极致，就是为什么我要有这个妈妈、
0: 嗯、
2: 为什么我才多少，我才几岁，为什么我要这么的、嗯、要去负担承担这样的事情、
0: 嗯、
2: 对。然后那一次大哭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除了他是很崩溃的吼出来、
0: 嗯、
2: 然后那个吼出来里面某个程度我也看到他就是释放，就说哭完就说你告诉我，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或者你问我，你跟我说我是不是已经到底了，
0: 嗯，
2: 我到底了，我应该不会再差了嘛，对、
0: 嗯嗯、
2: 然后在当然我就默默告诉他说对啊，有可能你已经到底了、嗯、可以了、
0: 嗯、
2: 对，那你哭过眼泪擦一开，他说那他就把眼泪，他就说隔天他会跟我回归说哎，他哭完之后他反倒是睡得好的，
0: 嗯， 嗯，
2: 对。然后因为他都是盯着他，有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就是我妈妈，我就是丢不掉他，
0: 嗯，
2: 对，这就是亲情，我就是丢不掉他，但是我又好痛苦、
0: 嗯、
2: 我相信在每一个现在身负照顾者一定都是这种感觉、嗯、就是我可能要他不见，
0: 嗯，
2: 我把这个压力不见的时候，也许就是这个人不在、
0: 嗯、
2: 可是我不要他不在啊，他又不可能好了，
0: 嗯，
2: 对，我相信很多照顾者的心情都是这样、
0: 嗯、
2: 可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崩溃的时候，那些盯着的东西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确会是重新你再看到有些可能的时候。
0: 嗯， 我们这个节目果然叫做爱的复原力，就是两位对于崩溃的诠释都是正向的，也确实确实也是，就像碧琪所说的嘛，它可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或是一个出口，然后就像文琪说，我就到底了，然后当我宣泄出来之后，我就是重新开始了。对，也许我们真的就是要转换我们不同的目光，跟我们转换我们不同的看见，我们才会知道在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崩溃到底它其实有它生命的意义。好，听众朋友，我们

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十万。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对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把那些没有说完的话好好的说清楚。我们也谈到了崩溃在复原力里面他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想借由两位来宾再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其他的议题。想再请教两位，就是这部戏的导演是刘若英，然后他曾经在受访的过程中，他形容说他的设定是这部

0: 这部戏的父女的关系，他们是相依为命，但是不互相依赖。可是我觉得这几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点矛盾，但是又很玄。可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但是好像又有它的道理。我们怎样在面对生病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拿捏，就是我们付出的关怀，还有我们自己心保持的心理界限的平衡，我们才不太可能让爱变成好像很窒息的一个负担。就像陈乐脱口而出的我要丢下你，又像在上一段碧琪所分享说，有时候好像一直陷入我是不是在牺牲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两位不晓得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觉得那个，因为我觉得秦汉在里面爸爸这个角色其实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尤其是因为像我们身边有时候长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无奈的是，我们身边的长辈可能不晓得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样去生活，或者是其实甚至也没有像剧中秦汉饰演这个爸爸有这么独立的一个，他很明确他喜欢什么，他想做什么，他就是他的追求是什么。我觉得在里面爸爸是非常明确的，那你说陈乐的他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一致被评判为就是他们两个就很做自己的一对父母对，我觉得蛮有趣，他们两个就是就你们都很做自己啊，其实自己想要什么生活，其实你们就是就这样的自在的生活。但你说他们不依赖吗？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也会看到秦汉这个爸爸其实他时不时也希望跟自己的孩子保持一些联系，所以虽然会有点失落，因为我觉得后面在看他就是每次录的那个影片的时候，其实后来呢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过程当中爸爸是试图想要跟他有一些联系的，可是爸爸也会知道说，哎，乐乐在忙或者什么，那就没关系，那他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也会看到其实说我们说完全不依赖，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在彼此有自己的生活同时怎么样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在里面也可以看到的。那甚至可能在面对生病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矛盾，就是当今天这爸爸生病的时候，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反而会，我觉得这个爸爸很努力，就算在他生病了，他还是要 保持他原本生活的追求，他想要这样生活，他想要这样的喜好。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对于照顾的人来说，要照顾人的人来说，会觉得这个反而会增加他的照顾的 loading 负荷，所以反而 我觉得在 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也就会去思考到说，哎，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照顾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怎么样比较方便，或我们又回到，因为他一直会提到说我们在照顾老人家一下，照顾孩子一下，就会我是为了你好，所以反而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可能会去限缩了其实这被照顾的人他的生活选择。所以在看到里面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部分。
0: 那你因为你刚刚分享的是两者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他们不同的角度，所以他们在看待照顾这件事情可能就有不同的出发点。那你有没有看见，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极尽前端是有点极尽崩溃的陈乐乐，可是后端他自己找出了一个方式，就是你有看到他怎么样去保持他的这个心理平衡的界限，而反而不是一种好像很窒息的牺牲，而是他因为爱所以他做出这些。对，
1: 其实他我觉得后来乐乐他有转化了一些方式，我觉得一开始照顾当然会埋怨啦，但我觉得崩溃之后其实开始也会去想说怎么样让自己的爸爸其实是比较舒服的，甚至他我觉得他也会让爸爸去怎么样去开心，因为有一些东西忘记了，可是他也试图想让爸爸记住某一些开心的感觉，因为他们做的一些吐西瓜或雨中，就是他也试图让逐渐忘记很多事情的爸爸去回过头来去记得，或者是去感受到他曾经觉得快乐的一些时刻。
0: 好，那文琪呢，你怎么样去看待，就是我们在一个很沉重的照顾里面，就是我们付出关怀跟保持心理界限平衡这个部分？
2: 其实坦白讲要维持平衡点，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每一个正在照顾的人，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也有这样子正处这样子，的确很不容易，因为在一开始背负的照顾，通常我们也都会想把他想说我们希望他好，但我们的希望他好是我希望他好，但可能这个生病的人不一定觉得这样是好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有点像，不管你今天是有没有委托其他专业，或者是你自己去照顾，的确在照顾的这个历程里面，前半段一定会需要有点像，就像陈乐乐一样，就是你用他自己的方法想象，然后我可能我就这样去照顾，我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我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跟乐趣，我只知道我要照顾你，

0: 对，然后这样的照顾里面，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很大的甚至的标准，哎，我希望把他照顾好。可是你当你遇到的是他的反应是不太像你想象的时候，你就会退到原点，或者像乐乐这样崩溃，然后想要放弃。我觉得这个历程都会是一个刚刚我们在一开始谈到的那个接纳的过程。那个接纳的过程不是接纳他生病了，而是接纳你就只有你可以照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部分。那当然当我们接纳说，哎，对，我就是得要上那个照顾的位置的时候，我怎么在这，他就像我们平常的工作一样，哎，我就不得不这个工作，可是我怎么在工作里面找到也许我可以有的一点掌控感，跟我就看得到的一些乐趣，或者是有没有可能的一些我可以跟他更共享，就像刚刚 B 讲一起吐西瓜子，这西瓜子里面可能不一定是爸爸觉得有兴趣的那个，可是是乐乐跟他觉得，哎，我跟你曾经做过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共有的，特别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的时候，有时候得要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正向经验，因为这个对一个照顾者来讲很重要。因为你照顾人可能就会慢慢生命慢慢的在消失，你以后记得了，除了你觉得照顾他辛苦之外，更多的时候是你在照顾他期间里面那个共同开心的记忆。
1: 因为两位的一个分享里面，这也确实就像刚刚文姐讲的，我们会回到我们上一段节目可能谈到，其实接纳好像才有办法让你后面往下。那当然不管你碧琪或是文琪所分享到的，其实我不管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他是不是还记得，或者是他是不是还有可以跟你共同创造刚刚文琪所说的我们有共享共乐，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不太知道他记不记得，或他现在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两位的分享里面让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先不管你记不记得，忘了我记得嘛，那我也 不在乎你记不记得，我先抓住某一些是我可以控制的记忆，或是某些是我可以创造的记忆，这个控制感抓回来之后，自己心里的平衡界限好像也会出来。对，就像你说的吐西瓜子，又或者是像他好像有一段是在看相簿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乐乐
2: 不同国家
1: 哦，在看
2: 那个吗？
1: 但那好像是爸爸，
2: 那是
1: 爸爸过世以后。对，就前段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找到某一些东西，不管是创造新的或是旧的，但是他找回一些至少生活不是这么失控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平衡的界限才会出来。我觉得这一块，然后也像刚刚你们所说的，其实你得接纳，好像真的我不得不怎么样，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面对的部分。那最后想请教两位，就是因为在片中除了乐乐之外他还有两位闺蜜，那所以乐乐都会去跟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定期的一个聚会嘛，那乐乐会去跟他们就是说彼此去分享目前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讲到这里，我 脑中有一个题外的，不是这个想要跟你们问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一部戏也蛮妙，它在戏的很后面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了另外两个闺蜜真实的生活样貌。可是这也是人性美妙的地方，她们两个其实在经历了生命中不同苦痛，但她们在后面撑着乐乐，她们彼此都没有说出来。尤其是那个家庭主妇生两个孩子，原来她的爸爸妈妈也在机构，哎，有没有透过那通电话，你就会觉得哇，人跟人之间还是有很多的爱的一个关联跟存在。好，然后想要问你们，就是像这样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好像在濒临很极度甚至是一些困难，或是我们可能情绪已经极度觉得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好像外部的朋友圈反而会有时候比我们原生家庭，或者是原生家庭不管是成员或是什么，更容易提供我们不管是情绪或是缓冲。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我这边会想到的比较是，今天不止，我觉得对于要照顾，我觉得有时候当然是被照顾的人才知道整个照顾的过程，可是当今天是跟我们比较亲近像亲戚啊或什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会面临一些压力，是你可能会被批判，或者是你可能会被指责，会有这种压力之存在，甚至是期待。但我觉得朋友那个部分它会比较是很纯然的一种支持，跟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那个东西其实是超乎了，它不会有指责，它比较也不会有很高的期待，它很单纯的就是我是跟我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其实你现在痛苦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会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今天是亲戚的话，我就会想到说我会不会被批判说其实我哪边又没有照顾好，或者是怎么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感受。
1: 那文琪你这边呢？
0: 我自己是会觉得说，就是

0: 除了家庭内家庭外的成员，他比较可以单纯的只看到你，
1: 嗯，
0: 所以他有一些提醒就会比较是 for 我们自己，
1: 嗯，嗯，
0: 对，因为有时候家庭的角色，不管今天我都在想说，哇塞，如果我照顾我爸爸，可能你听到就是孤。

0: 做好你该做的角色就好。
1: 对
0: 对，这种很纯然的提醒，有时候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特别中年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中年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标准规范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成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在做很多角色的时候，我们无形会把这些标准背在身上，
1: 嗯，
0: 这些可能无限想象的一个更好的背，
1: 嗯，
0: 背在自己身上，可是却忘了其实你只要做到60分就好了，
1: 嗯
0: 嗯，当你做到60分的时候才会有那个弹性跟可能出来，你也会比较温柔的去对待自己，
1: 这样，嗯嗯嗯，文琪在讲的时候，我的脑中浮现的就是那个陈乐乐跟刘品言，我不知道在里面叫什么名字，跟刘品言在，
2: Susan，
1: 哦哦，好，谢谢，
2: 对不对？
1: 在公园的时候聊天，就像你刚刚讲的，啊，陈乐乐不是正在也跟他讲说，我不够好，我不够孝顺，我没有把爸爸照顾好，我也没有尽到一个女儿责任，他不是就是跟他讲说。你知道让他去这边住他其实可以更舒服吗，他给他一些那个疗养院的等等，就像文琪讲的，我很单纯的看到是你这个人你现在需要什么，你生活中你不一定所有东西两位都有提到吗，那个什么亲戚朋友间的动力，还有亲戚朋友间他们的角色，他对你的期待，他那种七嘴八舌，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我们反而可以在外部的朋友圈更得到支撑，或者是说可能更得到我们的情绪需要的 提供的一个支持跟缓冲。 好，那在最后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那你们觉得你们生命中你们觉得忘了我记得这一部戏你们看完以后，你们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一句话哦。
2: 嗯，很多事情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做。
1: 是，那文琪呢？
0: 嗯，我觉得生命的中场啊，就中年的这个时候啊，其实更有机会跟更有一个可能为你的下半场去做开创。
1: 嗯，好，非常谢谢两位很棒的两句话帮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语哦。其实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很像一场突来的雷阵雨，把我们淋得好像就是像落汤鸡一样的措手不及，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原来崩溃跟自责其实都是爱过的证据，就像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而那些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 承受的重担，在我们学会拉开界限，然后我们可以去接纳凡事没有最好的标准之后，其实它都会淬炼成我们生命里面最温柔的韧性，以及最温柔对待我们自己的方式。就像剧名忘了我记得一样，也许我们会忘记某些细节，忘记怎么微笑，但那些被爱过陪伴过的温度，心底深处一定都会深刻的记得。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的时候，愿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偶尔可以允许自己哭泣，允许自己崩溃，累的时候别忘了抱抱自己，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我们仍然会以《忘了我记得》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继续聊聊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But if you don't care a feather or a fig.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常熬夜吗？哦，为了您的健康，还是早早上床休息，早早改掉这个熬夜的坏习惯吧。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63年，比他的祖父康熙还多了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的事迹轶事在民间流传了很多，知道他经常微服私访，巡视民情。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则乾隆皇帝和皇家鞋铺的不解情缘。这一年的大年30傍晚，乾隆皇帝脱下龙袍，换上便衣，没有带随从，独自悄悄地出了皇宫。他要到3街6巷去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过年的。他走在大街上，只见家家户户挂彩灯、贴对联、放鞭炮、吃饺子，人人穿新衣、戴新帽，真是国泰民安。乾隆打心眼里高兴。乾隆转了几条大街，又进了一条胡同，往前走了一阵，看见一家门口没关。

挂灯也没贴对子，他觉得奇怪，就上前敲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开了门，手里还拿着一只正在缝制的鞋。乾隆也没打招呼，就径直走进屋子。屋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那光亮就像萤火虫那么小。屋子又窄又矮，只能睡下一个人的小炕上放了几双鞋。靠墙放着大大小小的鞋柜，墙上挂着粗粗细细的麻绳。原来这儿是个鞋铺。乾隆就在炕边上坐下来，问道：“老人家，生意兴隆吗？”老头儿说：“哎，我是个孤老头子，开了这个小鞋铺，挣的那两个钱也只够糊口罢了。”老头儿边说边忙着活，手里一直就没停下来。乾隆接着问：“过年呢，怎么不歇歇呢？”老头说：“订货的人等着明天初一穿新鞋去拜年呢。”乾隆接着问：“过年了，门上怎么不贴对子啊？”老头就说：“倒是买了一张红纸，可是我大字不是一个，自己不会写，又没功夫去求人，拉倒吧，不贴对子也不能把我隔在旧年这边吧。”乾隆说：“您要是不嫌弃，我给您写吧。”“那感情好啊！”老头儿连忙放下手里的活，到邻居家借来笔墨砚台，研好了墨，又把那张红纸拿来裁了一副对联，一张横批之后，还剩下一张纸条。乾隆铺好了红纸，拿起笔蘸饱了墨，刷刷刷地写了起来，说话的功夫就写成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大宣头小宣头，乒乒乓乓打出穷鬼去。”宣头就是做鞋的模型。下联是：“粗麻绳细麻绳，吱吱嘎嘎拉进财神来。”横批写什么呢？乾隆一时没想出来。老头儿站在一旁说：“如今是乾隆爷当朝，天下太平，我们老百姓都托皇上的福啊，这横批就写天子万年吧。”这可乐坏了乾隆，他提笔就在横批上写了天子万年四个字。乾隆写完对子，又看了看那些做好的鞋子。老头手艺真高啊，那鞋做得有模有样，针脚密，云子花也好看。乾隆问道：“就凭你的这个好手艺，怎么没发财呢？”老头说：“哎，我做的鞋样子好，还耐穿，就是本钱太少，周转不开呀。”乾隆听了，随身掏出一文钱放在小破桌上，说：“我也入个股吧，就入这一文钱的股。”老头一看，这一文钱连根

长绳都买不来，这算入的哪份谷啊？可又一想，过年呢，图个吉利，便收下这一文钱，转过身来又问：财东贵姓大名，家住哪里？我这儿也好记上个股东账啊。乾隆就拿过写对子剩下的那张纸条，提笔在上头写了几个字，说道：不用细问，这上面写得一清二楚。说完了就辞别了。老头看了一阵那纸条，一个字也不认识，就把它扔在小破桌上，管他张三李四山南海北的啦。他连夜打了点酱子，把那副对子贴在门框上。第二天一大早，朝里有个大官叫刘墉的，就是被老百姓称作刘罗锅的那一位，坐着八抬大轿路过这儿，看见这鞋铺门口的对子，一下子愣了，心想：这不是当今皇上写的吗？连忙吩咐轿夫落轿。刘罗锅下了轿，进了鞋铺，问老头：这对子是谁写的？老头就把昨天晚上的事一五一十讲出来，把那张写着字的纸条拿给他看。只见上面写着：姓钱，名龙，字老大，紫禁城里有我家。刘罗锅看了条，就问老头说：你这鞋铺有字号没有？老头说：本小力薄，就将就混碗饭吃，哪敢起什么字号啊。刘罗锅叫老头赶紧找块木板来，提笔就在木板上写了四个大字：皇家鞋铺，并吩咐老头赶快挂上。刘罗锅上了轿，进了皇宫。这个时候，满朝文武都来到皇宫给皇帝拜年。刘罗锅三呼万岁之后，悄声地对乾隆说：祝贺万岁爷的皇家鞋铺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乾隆听了哈哈大笑，立刻传下圣旨，文武百官都到皇家鞋铺做一双新鞋，先交钱后取货。这么一来，开鞋铺的老头就有了花不完的钱，做不完的鞋，真正是遇上了财神啊。

细细思考胁迫老头发迹的缘由，固然他是遇上乾隆皇帝这个贵人，而他有哪些特质导致贵人相帮呢？他甘于贫穷，不专营图利，虽然穷困，但仍然踏踏实实地把每双鞋做得样式好又耐穿。他不因贪财而偷工减料，以致鞋子容易穿坏，顾客在找上门，这样不是可以赚更多钱？

钱吗？再者，对乾隆的一文钱入股，虽然觉得这股本太少，但他并没有拒绝，想过年了，图个吉利，收下这一文钱。谁知因着这一个退一步的想法，果然海阔天空，留了个贵人的姓名住址，引发了后面刘大官爷的提笔皇家鞋铺的字号。再加上皇帝柴东的圣旨，文武百官皆需上门光顾，方有财神爷光临皇家鞋铺的际遇。为人安贫乐道，不锱铢计较，脚踏实地的生意人，老头的优良特质，再再都吸引着幸运之神的降临。朋友，祝福您也有着优良的质地，为您的未来加分。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律法与仁慈，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一点也没有。根据什么准则说没有呢？是根据行为的准则吗？不，而是根据信心的准则。在耶稣看来，仁慈的意思是跳脱严格死守律法的做法。诫命有其意义，但我们绝对不能死守着律法的条文。我们不能将法律规范看得比人的福祉还重要，而使自己成为律法的奴隶。人们常常认为上帝是不仁慈的，但事实上是那位不仁慈的法官躲在我们自己心里。当我们已经将从父母那里得来的一些规范内化，并且与许多自己的以及外来的投射互相混淆，而无法遵照这些内在规范去做的时候，上帝的仁慈使我们能够以更仁慈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心理学将投射解释为对欲求的压抑，因为欲求使我们恐惧，于是我们便压抑它。

然后我们便将这种压抑与诫命混淆了，并且会经常无法分解，到底诫命要成为我们的恩典，还是使我们成为奴隶？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仁慈的目光，使我们能够认清楚，在什么情况之下，诫命要指示我们一条通往生命的路，而在什么情况下，一昧执意要执行诫命，反而是阻碍了生命。

为着各样的恩典省察，请我们收敛心神，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与主相遇。主耶稣，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全。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帮助我看到今天面临到的最大挑战。我是在心灵自由还是不自由的状况中？我的思想、感觉、话语、行动都造成了什么结果？请你好好的思想，随着你自己所感受到的，献上感谢。

现在，请你看着自己此刻心灵的状况。此时此刻，我对这个挑战有什么感受呢？把感受到的向上帝倾诉，并且聆听上帝对我有什么回应。

不论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来祷告，求上帝指点你，明天或日后再次遇到这项挑战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恩典或德行，例如耐心、勇气、胆量、慷慨、心灵的平安。回顾过去几天，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尚未向这个恩典开放。你我祈求上帝的宽恕，并且赐给你我有力量，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能开启心房，迎接上帝这项恩典。

这个时候，容许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做个白日梦，想象你自己充满这项恩典。如果明天我始终充满这个恩典，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就让你做个梦想式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当中做梦，想象自己以充满恩典的方式去应对挑战的欢乐时光。

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那种人，也让我成为他呼召我成为的那种人。在上帝面前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恩典的名字，并试着安静地感受上帝将这个恩典充满。

你，也为上帝赏赐的种种恩典而感谢他。如果你有更多的感动，就决志成为自己受呼召成为的那种人。

主耶稣，为着今天你赐给我的恩典，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兰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阅读汉堡德先生《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的这篇文章《品味与美感》。没有想到有感而发，真是很有感触，所以已经读了两集的节目了，我们还是没有读完哈。那么我希望今天能够不要太有感触，把最后这一段能够赶快分享给大家。好，讲到品味哈，讲到在这个时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品味怎么样跟我们的美感可以结合，跟我们的生活可以结合，又在这个科技发达、数位 AI 啊，哇，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美感可不可以更好？我们的品味可不可以注意一下？不要完全，几乎好像都没有什么品味了。OK， 好。下面这个段落的小标题是品味不只是阶段，还有其他的文化意义。品味不只是一个阶段，它还有其他文化意义，有它的文化意义所在。好，汉堡德先生是这样说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如此，品味是产生于贵族，他们为了表示高人一等，又有压榨得来的财力来铺张，才弄出这套规则来作为

阶级象征，但这是外国人的看法，因为西洋的历史并没有重视品味的文化意义。如果他是中国人，就知道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面提到的周公、孔子治理作乐的深刻意义。当然，中外相同的是，他们都是贵族社会的产物，中国儒家的观念却并没有限于贵族，是可以推而为全民的生活准则的，因为它的动机在于人格的修养，而不是阶级的炫耀。何况中国自东周以来，阶级之间的流动就开始了，界限就模糊了。繁文缛节固然受到批评，但是形式上是可以简化的，在精神上人文色彩始终都没有减退。这种意义在西洋虽然没有被视为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上是没有多少分别的啊。这段说的太好了。我们的礼乐射御书述孔子、孟子、周公所讲的治理作乐，我们比较没有那个阶级的问题哈。他阐述我觉得很重要，他说我们的那个阶级的流动已经开始了哈。那他也汉堡德先生也认为，这种我们孔孟的那种治理作乐的那种思想，中国的这种儒家的观念哈，他我们要传扬这种儒家的思想，不是只限于只有贵族而已。这个儒家思想是应该是全民的一个生活准则，应该是全部的人都要这个实施这样子的准则。所以不管你是贫是富，是劳工阶层，是文人雅士，所有的儒家的那种观念都应该是成为所有的生活准则，这是中国人的这个思想。所以重点整个的动机在讲品味、讲文化，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人格的修养，不是阶级的炫耀。哦，这句话太好了，它是人格的修养，是在讲修养，不是在讲阶级。哦，你是贵族，所以你一切都要有礼貌，一切都彬彬有礼啊。我是下里巴人哈，所以呢，我就可以讲话粗俗啦，哦，啊，怎么样啦，哈。各位，你能听得出我的口气吗？不是的。 你不管你是哪一个工作的人，哪个领域的人，我们其实不要讲阶级，我觉得阶级也不 OK。 比如说印度有很重严重的那种种族，不是种族，是种姓制度，那个种姓制度就是阶级，然后有阶级的斗争，是不是？贫穷人要斗富人，富人要压榨贫穷人。No. 这个，我觉得不是阶级的问题，而是不同领域的人。但是总有一个共同的法则，共同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有修养啊，是不是？我是做劳力体力活，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说就是不分贫富贵贱，但是其实也没有贱，但是你必须要做合法的工作，你必须你的工作是合法，然后要有修养。

就是但是如果你是从事比如说这个特种行业这样子的人的话，这个是人的这个罪恶进入世界，因为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绝对不会有什么什么色情行业这种东西，上帝创造没有色情行业，就是一夫一妻就这样而已。可是因为夏娃接受了这个蛇的引诱以后，结果就变成罪恶进入了人的生活里头，从此不得了，那个性犯罪，然后性这件事情可以成为一个赚钱的工具，这个东西就不对了，这是不合乎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个心意的。所以特种行业，你从事特种行业当然会有羞耻感，它就不是一个，对，现在说不分笑贫不笑，笑贫不笑娼啊，这句话我不认同，我不会笑他，我怜悯他哈。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行业是不 OK 的，对，所以我不笑他，我同情他，我怜悯他，我希望我如果我有能力，我可以把他帮他脱离这个境况，脱离这个行业。可是劳力工作，我们就是劳力工作啊，一定要其实原来伊甸园里面我们也不用劳力，上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是随时摘着那个果子吃啊，那也是因为这个夏娃接受了引诱以后犯了罪，上帝才说亚当，你要靠你的劳力辛苦工作才能获得你所要生活所需的所有的食物这些，否则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不用工作就可以，我们要管理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伊甸园，但是我们不用太努，就是不用花很大的精神去工作的。所以各位能理解吗？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如果你能够把它想通彻以后，你就能了解。所以不是笑贫不笑娼，娼不该有，从来就不是该有的一个行业。劳力工作没有问题，那我们其实原本在最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没有要我们那么辛苦的劳动，他就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犯了罪，所以最后我们必须劳碌所得，流汗工作，我们才能获得我们所需用，生活所需用。那所以这个部分就不是笑贫不笑娼，娼这个事情就是错误的，你不可以有婚外的性行为，你不可以有婚前的性行为，你不可以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不合上帝心意的，这是绝对不 OK 的。那么这就不是在阶级里面，所以讲了这个就是，那你没有所谓的娼妓这个事情，那么就是大家都，你也不可能有小偷啊，这啊，那偷盗这也是犯罪啊。所以什么罗宾汉抢劫劫富济贫哈，那这是这也是罪恶进入人世以后，当然是不得不的一个状况，就是真的是逼良为娼，逼平民成为盗匪哈，这都是人自己犯罪以后出来的这些现象。
可是不代表做盗匪就是、哦、就是对的，我就可以理直气壮，我做娼妓我也理直气壮。 No， 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所以没有所谓的阶级，或者是像印度什么那样的种姓制度，然后有上有下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我们工作的范围领域不同，那么彼此要互相尊重，然后分配要均衡。你靠劳力吃饭，你是靠脑力吃饭，你是靠什么工作的形式吃饭，只要是合乎上帝的原则，上帝的这个他创造天地的原则，这样子，这合乎圣经的教导，那么就一切 OK， 没有问题。那所以只是领域的不同，工作方式的不同，没有阶级的问题。对，所以这个理念，这个原则把它把握住以后，所谓刚刚文章说阶级之间流动就开始，那就没有所谓的贵族跟平民的问题。贫是贫穷的贫哈，那或者是说什么做官的跟平民老百姓，贫是那个平均的贫哈，一个是贫穷的民众，一个是平均那个贫，就是一般老百姓。这些我们都是人，只不过你做的领域不同，你是做官，你不会比我们大。你做官是做仆人，圣经里面说你要做大的，你就是要去服侍小的，没有那个做官就可以去使唤人。 No， 你反而是要做仆人。如果你是一个为官的，你是要服务人的，所以就没有所谓的阶级，只不过是你的工作的性质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所以大家都平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现在人把它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们中间的界限只是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没有所谓的阶级的上下之分，大家人人皆平等。那民主，我觉得应该最大的精神就是在这个地方。于是就没有什么你这么有钱你就怎么样，你那么没钱你就该被唾弃。 No No No，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所以回到伊甸园的那个状态，那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存在。这段实在说得太好，就是这个阶级，那中国的这个儒家的观念是不是阶级的那种炫耀，它是要讲人格修养。所以你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你也必须有人格的修养，你就不可以乱来。不是人格修养是只有这个一般民众，所以也没有什么大官就要为官怎么 no, no no no no， 大家都一样要有人格的修养。这样子的观念就会万事开太平。OK， 所以这个品味不只是阶级，它有文化的意涵，甚至更重要是有道德的意涵在里面。这个意义哈，在这个就没有被称为西方的文化的那种核心价值，是有点可惜的。好，下面一段汉堡德说，换句话说，
品味确实

有表面的阶级分辨的意思，但也有其提升精神生活品质的价值。就后者而言，是文明社会中人人都需要接受的。现代社会由于财富逐渐均匀分配，人人都不于物质的匮乏。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荣辱，因为我们衣食无缺了，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荣誉感，知道羞耻感。这是古人说的，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生活满足之后，精神生活就成为众人关注的问题。由于民主政治发达，阶级逐渐泯除，首先是建立个人的自尊，因此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全人价值应该成为高度的价值，而品味可以视为全人教育中重要的一环。美感教育在这一个观念中才显现它的必要性，因为美是品味的核心。所谓品味，就是要品尝这个体验那个美。谁要吃臭的？谁要去闻臭的，吃坏的东西，腐败的东西，谁要吃啊？当然不要。所以品味绝对是美的、香的、好的，对不对？所以这一大段也很重要。品味不只是阶级的问题，它是有文化意涵的，同时根本就不是阶级的问题，是所有人都要有这样子的道德修养，对不对？要有这样子的内涵，不是只有有钱人。我们现在要均富，所以大家都衣食足了以后，我们就要有羞耻感，就要有那个荣誉感。现在好，不再批评时事了，我们继续念下去，否则时间又要不够了。好了，下一段这个汉堡德先生写了一个小标题，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品味标的。因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品味的标准有一些不同。随着时代变迁的品味标的。好，汉堡德先生说，过去对品味的批评，一方面是站在阶级的立场，另外一个方面则是误以为品味有既定的标的。举例来说，自从贵族的时代到资产阶级，对于生活器物的爱好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精致的手工。因此他们品味、鉴赏的东西，大多呈现繁饰的美感，繁复的装饰的美感。比如他们喜欢的瓷器，不但质地光亮无缺，上面的装饰也是精细巧妙，非常人所能够。那是因为他们用金钱与权力意识了，役是奴役的役，役使了一群良工巧匠专为他们服务，才能使他们享受到这样好的美器。因此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评论家把精巧的器物美视为阶级的象征，很容易忽略精巧的美感是创生于工匠这一个事实。精致美是权势的象征，但却是发之于人类爱美的本能。当经济情况改变了，贵族与资本家逐渐消失以后，
凡饰、繁复的装饰，又精巧的器物美，就不再是

品味的标的了，中产阶级的简单实用的美感就出现了。到了20世纪初，西方甚至产生了装饰，就是罪恶的观念。自此以后，有品味的人却是指能够品尝、欣赏简洁的现代感的一群。到20世纪中叶，抽象艺术已经成为品味的表征，可是一直到现在，仍然很少人能接受抽象艺术的美。好，到此是一个段落。抽象艺术是另外一个课题了。那么刚刚说的，到了这个中产阶级开始以后，简单实用就成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了。好，那么20世纪就产生了那个装饰太多，就是很复杂，那这反而是一种罪恶。到现在21世纪，各位，最重要的是极简美学，有听过这个词吗？什么都要极简，就一横一竖就 OK， 不要那么多的家具了，桌子也不要了，椅子也不要了，那个椅子也不要，沙发，咱们就是极简。 IKEA 是不是那个有一个家具厂牌叫做 IKEA， 一切都是讲究简单啊，直线条，不要那个雕花装置，不要，一切都是极简啊。现在这个叫做这种产品叫什么，就是那个衣服大量生产哈。我一下子忘记那个称法，就是那个衣服都是便宜的不得了的那种大量生产的衣服。那个很漂亮，我很喜欢那个很单纯的美感。我的衣服也不是要那种哇很多的卷绸，上面又是那个很仔细很多的那个复杂的雕琢哈，或者是有那个丝绸啊，然后上面很复杂的这个叫做刺绣哈，刺绣很漂亮，我非常喜欢汉服哈。然后那个汉服有那个盘扣，有没有哈？像那个旗袍里面那个盘扣，我非常喜欢那个盘扣。只是我现在身材走样，人老了，所以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都喜欢穿旗袍啊，改良式的旗袍，不是真的那个那个叫做真正正式的旗袍，那个穿起来真不舒服，太紧了。是改良式的旗袍，所以我好喜欢像张爱玲小说那个时代的那个服装哈，那样子的改良式的中国式的那种服装哈，女孩子的服装，我好喜欢看那个时代20年代的中国的那个电影，那些女孩子的穿着哈，那个真是好喜欢，好想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生长在那个时代，所以那个美感就有了哈，不要那么复杂的雕饰装饰在里面，那个是20世纪初。那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然后越来越发展，就是大家其实经济上啊，其实也是这个越来钱越难赚，所以我还要有美感，但是又不要那么复杂，因为那个雕工，而且那种工艺已经都失传了，太多这种东西都失传了，所以呢一切越来越简单，线条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装饰越来越少，于是到最后发展就是极简美学。我的印象中日本非常强调啊，我也很喜欢看那个好一些那个极简美学的，以极简美学为这个主要宗旨这个概念去产生的这些室内设计或者是那个建筑设计。

那些啊，尤其特别室内设计哈、啊，哦，那真是哈、啊。那比如说，我脑子有想到啊，当然那个嘛，应该不是极简主义，就是那个蒙特斯，sorry， 突然脑子一下把那个画家的名字给忘了。它就是一横一竖都是线条，横线线条、直线线条，然后不同的那个蒙德里安哈，不同的颜色色块哈，然后这样子直线、横线这样子。OK， 这样子也是很棒的艺术，那个色彩给人的感觉，它就不是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绘画，哇，光影啊，林布兰特的那些绘画艺术，比如说舞蹈，我也会想到现代舞，那个布景就太简单了。我看过好多的这个现代舞，你像云门舞集啊。华人最骄傲的一个舞团之一，云门舞集，那个布景，你像看新传那出舞剧，那么，那个描写海浪的那个先民渡海来台湾，那个海浪就是一块大的布，然后不断的舞者去舞，去这个舞动这个布。这一大块的布就是那个海浪的线条就出来，就这么一块大的布就把一个波涛汹涌的这个黑水沟的那种艰辛险恶可以展现出来，这很好啊哈。所以这个品味的这个变迁因着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标的会改变，非常的棒啊，这非常的棒。那简单就不美吗 ？No， 简单不会不美，是吧？哈，所以这一段很重要的阐述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终于，这篇文章我们到了末了了。最后一段他作为总结，他说的小标题是品味与精神生活有关，品味跟精神生活是很有关系的。好，那么这个汉堡德先生是这样阐述，他说经济并不是唯一的条件，在东方的日本封建时代，武士所组成的贵族一直支配着社会的资源，他们拥有良工巧匠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17世纪所发展成熟的生活艺术，不论是花道或者是茶道，所使用的器物却不重视繁饰与精致的美，他们所喜欢的是陶器，陶器的自然情趣，土的感觉，那个土不是土器，是陶器的那个陶土的那种感觉，然后火的精神，陶器要经过火的陶炼，陶冶，然后才能成为那个陶器啊，所以是火的精神与釉的自然流动，经过火的陶冶之后，那个釉这样子自然的流动以后，成型之后成为一个陶器啊。好，汉堡德说，要欣赏这样的器物需要很高尚的品味，直到今天日本人还特别偏爱釉陶烧制的器物，对于古代民间的日用的陶罐视为至宝，这样的美感是特别需要高度精神化的细

以致品味教养的，无法用阶级的说法一笔抹煞。他们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在使用陶器的时候，他们在倒茶的时候，那个茶道，那个花道，那个极简美学啊，我是很喜欢的，我是很欣赏。那么日本的那个园林啊，日本的园林的那种极简的美感，我比较喜欢中国的园林啊，对于日本的园林我喜欢，我欣赏啊，我会很欣赏。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中国的园林的那个设计啊，那个亭台楼阁。那么日本的那个太过简单了啊，但是很美，那个美真的是。然后看到日本的那个花艺哈，它那个这么单纯的一个线条，插了那个花枝，然后在那个花器上面就摆在那个墙角上，就单单一个花器上面一枝花啊，那一面空白的墙就只有那个样子。听众朋友，我很喜欢，我非常喜欢那种感觉啊。所以对，所以那个极简的美，日本这种民族的这样子的民族的美感，那种他们的民族所发展出来的美学，这是非常棒的东西，哈，我可以喜欢。不过在这里稍微岔题一下，我仍然对于日本人这个屠杀我们中国人的同胞这一点，我是无法理解，这是我要谴责的。好，所以自己的亲人朋友，我们是有受过这样子伤害，我的祖辈里面是有的，所以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是予以谴责的。那么他们也应该要道歉，这个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他们在这个部分要去补足的。可是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那种花艺啊，这个花道，然后对于他们的武士精神这个部分，他们的那个像黑泽明导演的这些艺术创作、影视的这个电影，我是极度赞赏的啊。所以一码归一码，那可是真的在道义上面，那个，我觉得武士道里面有一些些很残忍的那种军国主义的那种思想。很可惜，我觉得把他们的那些美感，这么简单的一种美学，我觉得怎么这么可以有这么简单的美学？那个樱花落樱的美感，那样子的，怎么会产生那么残暴的一些思想的那种？军国主义这种东西产生，这是我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部分啊。所以可是以日本人的那些简单的那种美学哦，那种，然后日本人的那个女孩子穿的那个和服啊，我没有很喜欢那种样式，可是我曾经上过一次课，就是和服要怎么穿着，然后老师就解释为什么这样子设计，要怎么样子穿，那个里面的那些原则，那些美感跟生活的经验的结合。我听完那整堂课以后，

我对于这个和服的理解，打从心里头觉得敬畏啊，就觉得哇，这一套美学在生活当中这样子实践出来，在那个和服的设计上面，那真的又是另外一番体会啊，我打从心里头敬畏欣赏啊，所以对，就是那个极简的美感，那但是这里面是还是有道德修养在里面。那我没有去研究过为什么这样子一个有这么棒的美学思考的又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怎么会产生了那么残暴的一段历史，这个是实在我没有去深入研究，所以我现在百思不得其解。但是 以他所呈现出来，因为也是因为这个汉堡德先生提到这个部分，像那个茶道，我也是真的从这个也是上过一些老师的演讲的课，我开始理解到茶道里面的这些精神，然后也是从电影里面，日本人的电影里面有一些讲茶道的啊，哦，原来这个搅拌那个茶啊，然后你那个慢动作，那怎么样子来品那个茶，然后怎么把茶端到客人的面前，这个里面是有礼仪在里面，有这个有礼貌在里面的，你不是随便推过去，不是，你要转到啊，把那个茶转一个方向，让客人能够方便来饮用，拿起那个杯子然后来饮用，这种这是多么棒的一个礼貌的这个教育在里头。所以后来我任教的学校就特别设立在那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角落，特别就设置了一个茶道的角落，让他们能够体验日本的这个茶道文化啊，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很简单的摆一个日本的那个花艺在里头，那个花瓶，然后一个很简单的花艺，那他们要这样子跪在那个垫子上面去学习那个茶道，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品味跟精神生活当然，那然后这里面就有道德教育在里头了，非常的重要。好，最后两行是他最后一段话，汉堡德先生说，丢开意识形态的包袱，社会接受品味为人格的要素，而把品味的核心就是对美的品赏。他喜欢用品赏，品味就是品鉴赏，品味去鉴赏，品赏视为丰富精神生活所必备的修养，美感融而为一所达到的境界。丢开意识形态的包袱，社会要接受这些品味是人格的要素，把这些品味的核心思想对于美的鉴赏，然后视为我们精神生活丰富，要丰富我们人自己的精神生活所必备的条件，必备的修养在里面，把美感融合我们的生命，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这是最后这一段汉堡德先生所讲到的结论，非常好的一个结论。所以我真的盼望现在全世界都一样，没有哪一个国家例外，意识形态永远挂帅，品德教育永远，不是永远，就是现在越来越不尊重。

啊，越来越不重视品德教育，这实在是让人非常的难过、扼腕、痛心。唉，不得不叹口气。我真是盼望，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也有许多朋友也一定是有这样同感。我们真是盼望这个世界能够越发展越美好，科技应该来自于人性，而人性要来自于道德，来自于很好的信仰观。如果把这些道德、信仰、教养通通都丢掉，你光有那个科技，有那个快感，你成为一个人，你的生活没有精神生活，只有想到不断的物质，不断的赚钱，你钱再多你也带不进去坟墓里头，再有钱的人你最后也是就这样赤身露体的离开人世，那些钱完全带不走。那么你成为一个人在世上的时候，你的品味、你的人格、你的修养，最后其实也有些人是可以留在世上的啊，为什么大多数人都留不下来？那如果你想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力的话，那么各位就要提升你的修养，提升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基本上的饱足也就够了。偶尔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美食，但是你的精神生活，其实精神生活跟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你有好的精神生活，你有好的信仰，我相信你的品味、你的美感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好吧，三次的节目我们把这篇文章读完了，大家再好好想一想吧。盼望每一个人都有非常饱足的、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各位的平常的生活所需也能够有基本的饱足。这样子，我想这一生也就够了吧。好了，文章念完了，我们就下次再会吧。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父亲们来祷告。辛苦的父亲们，他们在属于他们的月份当中，他们可以真的感觉到鼓励，被鼓励，被祝福，被爱充满。奉耶稣的名，我们祝福所有的父亲，他们在工作当中都能够得到自己最好的位分，自己的角色，祝福他们工作顺利，事业顺心，祝福他们在为家庭打拼的时候，在为家人创造幸福生活的条件的时候，他们能够在工作当中，在赚钱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是感觉到自己有能力的，并且他们真的可以实质上的来满足家人的需要。主啊，我们为所有的父亲祷告，在工作当中遇到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困难，帮助他们能够度过，能够化解这些困难，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力量，在繁忙压力的沉重当中仍然能够喜乐。主啊，你祝福我们的父亲工作顺利，事业顺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空中来关怀我们家中的长辈，如何跟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有更好的相处这样的一个节目哦。在梁慧的《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很想要来传达一个概念，就是长辈呢、长者呢，是我们家里面的宝贝，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的丰富的阅历哦，对于我们后辈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宝贝哦。但是怎么样和他们相处却是一大小问了哈。要怎么样在这些年长者身上能够去挖矿呢？去从他们身上去有更多的这种宝矿挖出来，从他们的人生经验当中学习到更多人生的经验呢？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想这么做，但是有时候跟长辈相处如果处不好的话，没有办法沟通的话，那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很多如何跟长辈相处，如何跟长辈互动，如何从长辈身上学习他们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啊，以及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智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些长辈的他们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健康。其实台湾已经是老龄化的社会了，每一天呢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常常会跟长辈接触的，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自己，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也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步入老年。那当进入到这个老年阶段的时候呢，会发生哪一些变化呢？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呢？那么这些老人家的心理的活动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要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这些长辈打交道，不是吗？我们来聊聊步入老年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心理上的变化呢？可能会有八个方向的变化哈。第一个呢，就是在记忆力方面，在记忆力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会下降了，记忆力变差了。但是对于早年的事情呢，记得倒是蛮清楚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力呢就比较差了哈，特别呢对于那种人名的记忆有困难哦。常常看到很多很多长辈啊在打招呼啊，打招呼但是他就是想不起人名来了哦。他们跟年轻人打招呼，我也在年轻人我认识啊，哎，你说叫什么来着，抱歉想不起来了哈。这就是长辈年纪大呢，记这些人名啊比较困难了。有时候想一些以前的人名啦，或是一些什么店的名字啦，什么地名啊，什么都会觉得想不起来啊。

也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些年纪大的朋友记忆力发生了严重的障碍，而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话，就需要去赶快就医了啊，以确定有没有罹患老人这个失智的可能哈。但是不管有没有失智哦，年纪大了在记忆力方面就是会开始呢，短期记忆就会比较没办法了哈，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比较记不住了啊，这是一个变化哦，哈，这是一个变化。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自我中心了啊，自我中心加强。其实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这个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年长者，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忽略了自己哦，都是以家庭啊、事业为重啊。他们到了年长的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往往会觉得说：“我为别人付出这么多，我为别人付出那么多，家庭啊，为这些人付出那么多，但是他们却不关心我，会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关心啊。”所以，这些年长者需要别人多关心。同时，很多年长的朋友，他们觉得自己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他们经常会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尤其是当他们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时候，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的想起来他自己以前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做过哪些事情啊，想到了这些事情呢，他就会觉得希望周围的人能够肯定啊，然后能够用同样的这种关怀来回报他，同样的奉献来对待他。所以很多的长辈呢，会常常跟他的下一辈讲说，他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怎么样牺牲自己呀，然后会一直跟晚辈讲说，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然后很多很多晚辈就会觉得，哎，很多长辈怎么情感勒索？他们会觉得是你自己要付出的，我可没有要求你啊。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没有自己，到了现在就黏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为你的人生负责啊！你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啊，你要自己学会去找朋友啊，自己开心起来啊，不要老是要儿女啊，要你的这些下一代啊，整天要他们来关心你、关怀你。年轻人很忙的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的社会会出现的。所以或许长辈需要的也是一种关怀吧。所以这种所谓自我中心哦，并不是那种好像年轻人的那种自我不一样的哦。这些年长者他们所谓的自我中心，实际上他就是在呼唤一些关爱。并不见得是要给多少钱啊，或者伺候他做多少事情，实际上要的就是一种关怀跟一种爱护哦。而这种关怀跟爱护呢，对这些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而这样子的改变，也是每一位长辈他们到人生这样子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这种自我中心加强的状况。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跟家里面的长辈有好的相处，怎么样从长辈身上呢学到智慧哦。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心里的变化，年纪老了之后呢，年纪大的时候呢，步入老年的时候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面的变化啊，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这些年长者啊。我们今天要来谈到这八个方向啊，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记忆力的变化，记性变差了啊，特别是短期记忆啊，就短期记忆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啊，可能对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是记得的，但是最近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了，可能人名叫不出来啊，地名啊想不起来之类的啊，那或者是约好的事情就忘了啊，就是很容易忘记啊。那再来第二个呢，进入这个老年阶段呢，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心理变化就是开始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了啊，自我中心的加强。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因着长辈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啊，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寂寞比较孤单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去告诉别人过往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为别人付出，然后怎么样为家庭打拼，然后呢怎么样牺牲自己，然后告诉别人说自己以前做了多少啊。那其实有些晚辈听到这些话就会觉得好像情感勒索的感觉啊，但其实长辈他们要的只是一种关爱而已，他们希望被重视被关怀。他会回想到这个过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到现在还是有价值的？是不是现在还是被肯定的呢？他会不断的要去寻求这样子的一种肯定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

加强，也是注意力都在放在自己身上了。哦，自己过去做了那么多，现在呢，是否还被肯定啊？是否还被关心啊？是否是还是有用的人呢？哦，这就是一种不断的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自我中心的加强啊。那长辈啊，他们真的很需要被关心跟关爱，所以他们会用一些话语啊，去告诉别人他自己有多么的重要，但是通常弄巧成拙，而且晚辈就会觉得很烦呐、啊。所以，那再来呢？第三个啊，心理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长辈呢，他们很喜欢谈论过去的功劳。这样子，这种情况其实跟前一刚才我所谈到的自我中心是有关系的啊，有类似的了哈。他们要不断的讲自己过去做了哪些好事，然后过往当中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哈，他不断的去讲，然后也希望当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给后辈晚辈一些人生经验的分享啊，他们很想要贡献自己人生的经验，只可惜啊，这些孩子们都不爱听啊，都没人要听啊，他就觉得很沮丧啊，那就更想要找时间讲了，然后就会变得很唠叨了啊。但其实长辈呢，他们过往有很多的人生经验，确实是很精彩的。当他们在讲他们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耐心的好好的去听，真的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啊。而且呢，谈到过往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呢让我们跟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了解，了解啊，我们家里面这些老人家他们过去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像听故事一样的，其实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呢，这些长辈他们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了啊、哦，这就是老人家心里面的一个变化。这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长辈啊，这些老人家心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的时候，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就第四个就是方向，第四个就特点就是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因为呢，人老了嘛，老年人呢，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意识到自己身体和心理各方面的功能都已经越来越老了，他们自己有感觉啊，所以呢，他觉得要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他来讲要适应就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他们来讲，新的事物是很陌生的，他们的学习好像也变慢了，不像年轻时候学的那么快，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他们会比较习惯过去的方法，他们会习惯旧的做事的模式，他们会习惯那些过去的方法方式，习惯用过去的想法来做事情啊，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包括他们合作的对象，比方说长辈他要去什么地方买东西，他要去哪一家店光顾，他也都是有老的这些合作的对象了啊。那他们喜欢去这些他们以前常去的商店买东西，他们呢比较不喜欢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买东西，他们喜欢走一些比较固定的路线，他所熟悉的路线，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呢，比较陌生的路线，他们就可能不会去走啊。或者是一些新的科技啊，有些东西他们来讲太难了，他们就学不来啊，所以他有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这长辈们呢、啊、他们心里的变化会是越来越是这样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位长辈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的长辈他们是会有这样的特点的啊、哦。所以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样的来跟他们相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年纪大的朋友们呢，他们心理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年长者他们的心理健康啊。其实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属于这种心理特点啊。那心理特点就是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会共通出现的一些现象啊。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记忆力，还有自我中心的加强，还有就喜欢谈论过去的事情，同时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哦。我们刚已经有聊到了四个面向了，接下来第五个面向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哦，长辈们他们可能会有的这样子心理上的变化，也就是对于社会的变化感觉到不安。特别是社会发生很多的变化的时候，他们旧有的一些价值系统跟经验系统就很难解释这些变化了哦。所以呢，长辈们他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经验系统是很难的哦。他们的经验系统都是过去的经验，所以这个社会的变化很大，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不安啊，他们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所以有时候长辈会比较容易紧张，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是不安哦，这个是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经验系统都是旧的，而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每天很多新的经验，他们也不容易建立那些新的经验系统，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适应不了，他们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融入，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了，所以他们会有这种疑虑跟不安哦。这个是第五个关于年长者的人生阶段呢，他们的心理的特点哦，这是第五个特点。那么第六个特点是什么呢？第六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固执啊，比较容易固执，因为呢，

年长者呢有比较长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有丰富的人生的阅历还有经验，所以他们特别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的经验来实践证明有效。所以说他们会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他有用，这些事是有用的。他们会指导跟教育自己的子女还有年轻人，他们会固执自己的想法，会比较固执哦。这个是第六个长辈的这样子的心理的特质哦，他们比较容易会从旧有的经验当中呢去坚持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有些时候好像比较不容易改变啊，所以呢这是很多年长者他们共同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现象。其实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想要用新的方法嘛，还好有这一群长辈，他们呢的存在，他们保留了很多非常经典古老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念旧啊怀旧啊，或是用这所谓的我们说旧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不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长辈身上去学习另外一个观点，他们的固执的点是什么，而那当中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那个部分呢？那再来的话，第七个啊，年长者呢，第七个他们的心理特点是什么呢？就他们会比较急躁，遇到事情会比较急躁哦。因为年纪大了，有时候像孩子一样的嘛，有时候那些老年人他们要一个什么东西哦，就好像马上就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就马上都要去做，好像都不能等的啊。他们那种心情有一种急迫的一种冲动啊，其实有时候蛮像那种小孩子的哦。如果家里面有幼稚园的小孩就知道了，幼稚园的孩子也是不能等的，他们要什么就要马上啊，立刻赶快。同样的，这些长辈们呢，有的时候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啊，我要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赶快给我，赶快啊，他们就会像孩子一样的很性急很着急啊。我真的也见过不少长辈是这样子的啊，他们有的时候呢很急的，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就很急啊，那他们会担心啊，不赶快去做就好像会误了事情，那他们会想要什么东西就要赶快要。然后呢要像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们呢就是呢经常呢就会想要在家里面呢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啊给我们这些晚辈们儿孙们来吃哦。有时候想到要做什么食物就很急哦，就是今天一定要做这道菜非做不可，然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去买这些东西啊。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不急嘛，你有空再做随时可以嘛，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啊，他心里面有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啊就很急啊。我还记得呢，这些长辈还在我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因为白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做啊，所以他们会把他们时间表就是呢看得很重要，比方说今天要去看病，就是今天一整天就是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看病，所以呢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很早很早就一直催小孩子要出门了，去医院去排队等挂号要很久，要赶快去跟他讲说不用那么赶啦，现在都有号码，到时候差不多时间到就好了。但他就说不行，早一点去早一点去，不然呢会来不及，这样就很急哦。那我印象中我跟长辈互动相处经验里面，确实他们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的哦，就是会很紧张会很急这样子。那再来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

是，如果家里面有老年人有长辈，他们心理的特点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心态上会是这样哈，不想麻烦别人，我愿意自己做，我不想要麻烦别人，这很矛盾哦。老人家呢，很不想要孤独，他们很怕孤单。他们也比较担忧啊，比较恐惧孤单，害怕一个人孤单，所以呢，他呢就很想要跟什么孩子经常靠近，经常跟孩子在一起，很想要孩子来看他，或者他去看孩子，但是呢，又不想要麻烦小孩，不想麻烦别人，所以呢，这些长辈们呢，我就听过，包括我父母在内。他们就会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跟小孩子啊，跟儿子或跟女儿住得近一点啊，儿子儿媳妇儿啊就在附近呢，我想要见他们呢，我就走几分钟就可以见到，他们想要来看我呢，几分钟就可以看我，所以这个心态呢，就反映了这种，他们不想麻烦别人，又害怕孤独哦，不希望别人来照顾自己。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怀，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很多长辈是这样子的啊？他们很想要被关怀，但是又不想要去麻烦别人，希望能够跟别人常常互动，但是又怎么样？又怕打扰别人，哈，他们会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做晚辈的呢，我们可以比较了解长辈他们是有这样的心情的话。我们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他们就比较不会觉得说那么不好意思了哈。好，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怎么样成为年长者的好朋友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人步入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心理上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今天有分享了八个方面，也希望呢，这八个方面也可以给听众朋友提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多的了解您身边的老人家，了解身边的长辈，同时因着了解他们，跟他们有更好的相处。跟互动，好的，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要祝福您和您家中的老人和平相处，而且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快乐、幸福。我们就下去同一时间，如有一宝的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

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首富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哦，愿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啊，资深的护理老师，叫郑树芬老师啊。郑成功的郑，树呢，哦，这个有学问呢，树叶匪懈的树哦，芬芳的芬哈啊。郑树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哦。啊，我们来欢迎郑老师。郑老师跟大家 say hello。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
1: 跟大家聊聊。
0: 是是，郑老师啊，哎，我很好奇耶，听说你是台湾的乡下孩子呢？你是台湾哪里人啊？
1: 屏东人，
0: 屏东林边。好朋友们，你对这个名字可能不熟啊，可是台湾的南部人知道，哎，这是很乡下靠近海边的一个的林，双木林，树林的林，边界边境的边界哈，那是很乡下的地方耶，对不对？
1: 嗯，
0: 哦，那我听说你从小过着漂移的人生啊，爸爸是台电的，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哈，
1: 对，
0: 所以一段时间就会被调去。哎，这边的台电，那边的什么什么，
1: 对
0: 不对？哦，这对你有影响吗？
1: 嗯，小时候没感觉，
0: 哎，
1: 反正爸爸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
0: 是，
1: 对，所以我曾经住过六龟。
0: 哦，
1: 大家一想到六龟，就想到孤儿院。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孤儿，
0: 是
1: 是是，在六龟，
0: 也是在台湾屏东哈，
1: 非常的
0: 非常有，
1: 是高雄县，
0: 高雄哈，高雄六龟那很有名的一个育幼院，因为出了一些歌星
1: 杨恩典。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杨恩典哦，是，所以呢，你在这边那个，其实哦，就说，哎，这样子跟着飘来飘去哦，让你其实也有一些不会只有一个定点思维耶。
1: 对
0: ，OK 哈，好，那你国中毕业，我听说你进入的一个有名的附专，对不对？
1: 对，附英附专读书。
0: 附英附专为什么呀？
1: 哦，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个乡下地方的人的想法就是，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话以后是要嫁人的，
0: 嗯，
1: 所以只要有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职业又可以照顾家人，这是对我爷爷奶奶来讲，这是最好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呢，妇婴护专那时候就是培养这个护理人员的地方，所以他就认为女孩子去当护理师是非常好的，就这样子就好了，不用读书了，就这样子就好了。
0: 嗯，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哦，很多的奶奶都没有读书，都是文盲耶，对不对？
1: 对，
0: 哦，而且还是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嘛，对不对？
1: 对
0: 哦，可是你爸爸还好。哦，爸爸妈妈都愿意不管男的女的都给你有教育的机会，哦，而且的确也你知道吗，哦，当时台湾早期嘛一个鼓励生育嘛，哦，
1: 对，
0: 所以女性从事护产，哎，这个很棒的，哦，
1: 就好像理所当然，
0: 哎，理所当然，哦，而且认为女孩子读一点东西有一个实在的本事就好，对不 对,
1: 对，哦，不用太多，就这样就好了。
0: 是是啊，听说你从那么南部的地方北漂啊，
1: 嗯，对，
0: 找工作到哪儿找呀？
1: 到国泰医院
0: 台北。
1: 对，
0: 国泰医院。
1: 对
0: 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

0: 当时的国泰医院是以心脏手术闻名，哎，
1: 对，
0: 你在那边工作吗？
1: 对，我就是开心脏小组的护理师。
0: 哇、wow, 在那边多久呀？
1: 我在那边工作两年。
0: 两年哦，
1: 对。
0: 那在两年给你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1: 让我在照顾病人，然后看到病人的在得到心脏病的一个痛苦，让我知道说他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去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那在国泰医院的期间，我也拿过好多次的那个小红卡，就是优良护理师病人说你很棒的那种卡片，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就也很喜欢投入临床，觉得去工作不是累的，而是还蛮引咎于的，可以去帮助别人。
0: 嗯，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从一个地域性，从最南端到北部来，而且呢，在当时哦，台湾呢能够开心脏医院少之又少。
1: 对，
0: 病人也是逼不得已，最后才肯动刀，何况又是开心手术啊！
1: 对，
0: 哇，当时呢，除了台大医院还有魏征老师的之外哦，有名的就是我们国泰医院的开心队，那压力大耶，哈，而且常常一床难求，而且不是手术哦，术后照顾很重要哦，要很大的专业以及耐心，哈，对病人对家属的鼓励。力才会得到爱心红卡耶，虽然短短的两年，但是我觉得好像淑芬老师适应得很好，代表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爱心在里面了，所以无论他接触谁，很快的就知道能够体会到了人的忧伤，人的盼望，珍惜人的眼泪，所以呢尽心尽意的在一个他乡异地全心意的投入这样子的一个繁复的复杂的照护工作耶，不得了哦，他不是在地的台北人 哦啊，然后国泰那个时候我很好奇一点哦，听说你就到美国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第二年的时候，妇婴护专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起步护理教育的起步，
0: 台湾各行各业都在起步，
1: 在那个时候，然后呢，那个妇婴护专的校长张鹏图就有一个视野，他希望能够培育自己的子弟兵，所以他就去美国找了一个也是乡下地方的学校，他认为他的孩子到那边去就是专心读书，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贡献自己的家乡，他那时候的理念是这样，然后成就这个妇婴护专，让他持续的往前成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考试，然后很荣幸的我就录取了。
0: 可是你已经是校友了，对不对？
1: 对，我已经毕业两年才去，就是一个翻转的一个情形。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的时候，也想着要去考，那时候是插班考试。可是这个妇婴护专的这个机会刚好来了，然后刚好我就去考了，刚好就录取了。所以其实那个时代哈，要出国读书其实很大的压力，
0: 很大的压力。
1: 那个时候1990呢，现在2026年呢，三十几年前的事，而且那个时代比较封闭，那个爸爸妈妈我们都在乡下长大，要送一个女孩子到美国去读书，这个家族哈，其实也有很大的压力，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想法，
0: 很多人觉得你出国了一辈子看不见了，
1: 对，或者是就是干嘛？培养一个女孩，女孩以后要嫁人啊，对，那个台湾有一句俚语就是定不一不一搞啊，就是说应该要培养也培养儿子，怎么会去培养一个女生，这是阿嬷那时候的一个观念，
0: 是就是你的资源硬币要给儿子，我想很多的文化社会都是如此啊，所以您是少数中的异类耶。
1: 对，
0: 哦，一般而言，很多学校毕业校友拜拜，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对，
0: 结果呢，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的母校居然能够跟美国的这一个学校 Dubuque right
1: 对，
0: 在你个那个 Iowa
1: 对
0: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神学院体系的学校，
1: 对
0: OK， 可是那个妇婴也不是神学院体系，对不对？
1: 不是，
0: 哇，我看是上帝的拉线嘞，哦，
1: 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董事长好像也是基督徒
0: 哦，难怪他会照顾到校友。
1: 对，他就是那时候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vision， 看到台湾的未来看怎么样成就自己，董事长也有他的故事，从在东港府

0: 婴的地方看到产妇因为产褥热死掉，或者是生产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他认为要培育护理人员，所以他全心全意的在培育自己的学生变成是一个好的护理师来帮助、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妇婴妇女跟婴儿，妇婴妇专在我们的南部、是一个风评非常好的专科学校、基本上面早期、因为医院很少嘛、然后大家当时还是鼓励生育的时候、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所以呢所有资源都缺的时候，妇女的生啊生每一次哦就是有危急的时候哦常常来不及，所以助产士哦这个很重要，在台湾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的妇婴妇专在当时在这一方面所培养的校友哦以及学校这方面的使命是很清楚的哦。奇妙的，这个董事长还有一个更高的远见，觉得光台湾有限的资源不够怎么办呢？刚淑芬老师跟我们说他好像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一定有跟上帝啊沟通沟通，说上帝就给他一个美国 Iowa 一个学校啊，这个叫 University of Dubuque 啊，来跟台湾一个乡下的学校结盟，也让校友能够有一个特殊这样子的一个 VIP 管道啊，来帮助他们进一步的来提升啊，在将来啊不管是说只有在我们的福音或者是整个的台湾就是能够有进一步更大的跟上当时世界的最重要的国家美国，
0: 对
1: 他们的护理在学什么做什么就能够连线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啊。但是淑芬他跟上了耶，很多人的怯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就会呀、爷爷奶奶嘛说我不必嘛，对不对？工作啊不顺嘛，对不对？不是耶，它里面一直有一个就是在旷野里面种子一点点雨水它就吸收，它就尽力的吸收，尽力的开花结果哇这个好棒耶。可是到美国去是另外一个故事耶，很多人到他乡异地以后因为语言因为种种原因又打退堂鼓的嘞吼。那你去那个学校其实时间不长，两年嘛，
0: 两年半
1: 的时候你怎么生存呢、
0: 刚开始去那里是语言学校，交交朋友还
1: 好，
0: 可是第二学期之后全部的课程都是英文课，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会跟不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挫折，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浪费爸爸妈妈辛苦的钱去那边读书没成就，然后很想要做得很好做不好。有一次在 cafeteria 餐厅的时候遇到一个越南的同学在聊天，他知道我挫折，他就跟我讲说，我那时候英文名字叫 Sarah， 他说 Sarah 你知道吗，其实你不孤单，有一个人，一直都在陪伴你。我就心想哪有谁啊，同学也是有忙的，怎么有可能有人会陪伴着我？他说那个人就是上帝，他一直在你的旁边陪伴你守护你，然后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第一次我认识上帝，有一个人叫做上帝耶稣的。
1: 这个越南人 Ann 他是神学生，
0: 对，他是神学院的学生，他是硕士班的学生。
1: 哇，感谢主，
0: 到现在我都记得，
1: 是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说当我从中学到，初级中学到高级中学到大学到研究所，每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的那个 gap 的，都有一些挫折的，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同样的文化语言是另外一种，你现在是跨文化语言，一个人，然后上帝预备了一个 Ann，这个 N 呢就告诉我们的淑芬说，有一个人不离开你，接纳你，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
0: 非常大，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种子埋在我心里，都不会忘记，很奇妙。
1: 代表这个 N 也为你祷告，所以上帝也在心里面给你力量，让你不要怕，降低你的忧虑， 那你可以把你的 energy 集中在于你要学习的事情上面啊。

0: 哦，
1: 对，
0: 对不对？哈，那你在那边两年半以后哦，哎，你还进入硕士啊？没有回台湾呢、啊？为什么呀？
1: 嗯，因为我说实在，一个乡下孩子哈、哦，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可以跟别人一样出国读书，还读到研究所，
0: 嗯、
1: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哦，那因为那个氛围哦，我刚刚说我挫折。哎、欸，你帮我祷告、
0: 嗯。
1: 我很难想象我竟然 graduate with honor 啊。
0: 嗯，
1: 对对、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嗯、我就申请学校。
0: 嗯，
1: 可是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过，在我心中也是很难过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的同学在美国车祸死掉，就在毕业的前一个礼拜。
0: 你说大学同学？
1: 大学同学，我到现在台湾人，我们一起去读书的，他叫 Marie。然后我都到现在我一直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躺在急诊室的那个样子就睡着了。对，那是我一个很伤痛的一件事。所以后来我选本来要去明尼苏达读书，我临时改成到东岸去马里兰大学。
0: 为什么？
1: 因为明尼苏达下雪。我现在怕下雪，就是因为开车
0: 怕车祸危险，
1: 车祸的时候滑。
0: Yes, yes, yes。嗯，
1: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去读书。
0: OK, OK。所以你是从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对不对？
1: 在那边读书，
0: 这个很棒的学校哈。
1: 对。
0: 那有人介绍你到这个学校吗？
1: 因为那时候就申请奖学金，辅音护专。
0: Okay。
1: 他那复英护专那时候就积极栽培我们拿到硕士学位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硕士极少，大学就很了不起。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就选了 top ten 的学校，当时我们同学都是这样选，我就选了他马里兰大学，好像第六名还是第十名、
0: 哦，
1: 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棒了。然后又在东岸，我就到那边去。
0: 是是是是是。那你在硕士主攻什么呢？主修什么呢？
1: 教育。
0: 教育哦，
1: 对
0: ，Why？
1: 对，因为
0: 好好朋友们哈，我们哈到这里啊，就知道淑芬老师从台湾一个曾卡因的乡下的小朋友啊，结果呢，好到台北哦，然后又飞越美国，飞越太平洋哦，哈，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进入了一个大学，因为他在台湾他是专科嘛，哈，然后呢，现在呢又奇妙的进入了东岸一个名校哦，你休息一下好不好？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待会儿过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首富一生，小鱼今天在空中介绍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啊，我们的系主任郑淑芬啊。淑芬呢，刚我跟我们呢分享到什么呢？他去到的美国啊，结果呢，第一个是在 Iowa 的 University of Dubuque， 在那边两年半啊。结果毕业之后，他没有回台湾哈。那在毕业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呢，就是回天家的过世了。那结果呢，他就到了东岸，美国东岸哈，就是马里兰啊，那边有一个 Baltimore 哈，这个学校念硕士。他说他主攻护理教育。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在那边念硕士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1: OK， 好，我会选择主攻护理教育是因为 我拿了公费。
0: OK，
1: 然后我知道我 回台湾要教书，
0: 是，
1: 那我也衡量我的能力，在五专五年级的时候去实习的时候，老师叫我介绍一个，我还记得水脑，我竟然很惊讶，我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东西十分钟内讲清楚。然后呢，老师也提不出什么我哪里漏洞，所以我发现我可能有教学的一个天分在。那 anyway， 我到 Baltimore 的时候我就主修那个，但是因为我的 background 还是在心脏外科，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复修就是内外科护理学，然后我的实习前段就是到加护病房，内科加护病房去实习。对，
0: 哇，好特别哦。好朋友们，你有听到吗？他去那边结果选的护理教育，你知道吗？上帝已经预备他做老师了，那个影响力已经不同了。在使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尽心尽意，以及他知道自己不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存了一个凡事谢恩的心，抓住每一个机会所给予的，不是没有困难哦。他的困难的当中呢，上帝也派了天使在鼓励他。我听说他那个硕士时候有一个老师也是基督徒，是不是？
1: 对，我的指导教授是基督徒。
0: 他对你什么影响？
1: 非常的，老师非常的严格，但是到现
0: 专业严格，
1: 专业很严格，可是他对我的付出哦，真的是，我现在当指导教授，我深深的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投注。她可以是带法的修女，好像这样的哈。
0: OK，
1: 对。然后她下了教堂之后，下午四点从华盛顿 DC 开车回 Baltimore， 就为了跟我讨论论文。你们可以想象，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讨论论文，可以讨论一两个小时极限。我的老师跟我一起把论文弄好到半夜，十一二点。然后 Baltimore 又有危险，所以他又带我开车送我回家，之后他再回到 DC， 隔天又来上班。这个老师的付出哦，我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是学生，我住在 Baltimore， 他从 DC 开车过来，我跟他讨论的时候都累了。
0: 你让听众知道开车要开多久？
1: 至少一。

0: 个人一个小时是跑不掉的。然后我都累了，我都蹲在厕所很想休息，可是老师还在办公室等我。我真的是在最后一刻那种冲刺的感觉，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做得像我老师这样子的好。
1: 他把你如珠如宝，把你当作眼中的同仁，
0: 对
1: OK、哦、他把你当作上帝送给他要雕琢浇灌的一个璞玉，好，结果学什么搞不好你忘，但是那个态度那个精神
0: 用字
1: 深深的刻印在你的身心灵的里面。
0: 我在想、哦、我现在这样子看学生的论文其实是很仔细，句子句子之间很仔细，我想我应该受到老师的影响，包括用字遣词，哪个时候要强，哪时候要弱。
1: Yes Yes Yes，
0: 这个我觉得老师对我的影响超级大的。
1: 哇哇，好朋友们，短短的一年的硕士，两年的硕士的当中，好、哦，你看看哦，一个不是本地硕士、本地学士毕业的，哎，他是跨过来的一个学生耶，而且是一个亚洲哎，一个默默无闻，台湾在早期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耶，可是这个上帝的女儿，这个指导教授，好、哦，他就是珍惜上帝所托，
0: 真的。
1: 倾注所有 OK、
0: 嗯、
1: 所以一本过了这么的多年，这样子的仆人服侍，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以及爱上帝所托 的这样子的形象 image 深深的影响了淑芬老师、哦、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念博士呀？
0: 哦，那时候我硕士毕业回家之后就是开始教学，可是台湾那时候
1: 你说回福音吗？
0: 福音，因为我是福音栽培出来的一个学生、
1: okay.
0: 所以那时候福音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再往前前进，因为博士那时候也开始要启动，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希望我们老师能够去读博士、
1: 嗯嗯、
0: 我不知道能不能补分享，我在那个马里兰
1: 是是是
0: 实习的时候有遇到一件事情、嗯、我觉得嗯，我如果能够做更好可能会更好，就是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实习，有一个病人住到心脏问题的，住到加护病房，他很躁动，他有点喘不过来，很躁动，那护理师给他戴上氧气罩的时候，他一直要拔他，然后我就是又不能让他拔，所以那个护理师忙就派我坐在旁边陪他、
1: 嗯、
0: 我就坐在旁边陪他，我就拉着他的手、
1: 嗯、
0: 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1: 嗯、
0: 他说有基督教，我超想帮他祷告，可是我祷不出来、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想着你的上帝，然后呢我就拉着他的手说我怕你拔他，你这样子会氧气会不足，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我就拉着他的手、
1: 嗯嗯、
0: 我回家，因为那时候在讲灵性护理，可是我讲不出来、
1: 嗯嗯、是，
0: 对，那我就跟我的老师讲，我的老师就跟我讲，淑芬，下次你就写了一个第二发的那种卡片放在口袋、嗯、你叫他眼睛闭上，你就第二发了啊喏啊喏，然后这样子就帮这个病人祷告、
1: 嗯嗯、
0: 我就很想去跟那个病人讲，可是他死掉了、
1: 嗯嗯嗯、
0: 就是回去实习的时候没有、
1: 嗯、
0: 所以但是这件事也影响着我觉得其实病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就如同我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遇到困难，能不能有一个人就是陪着我、
1: 嗯、
0: 与我同在、
1: 嗯、
0: 我记得我可能有跟他这样子讲过类似的话，因为本来他很躁动，突然间就 calm down 了、
1: 嗯、
0: 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在旁边陪伴着他到我要下班，我跟他讲我要回家，然后他就说那你明天来不来，我说我下礼拜才会来实习，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好，然后哦，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不会祷告，我还跟学姐讲，那个 preceptor 说我可不可以 call 牧师来帮他祷告、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学姐就去 call 牧师，然后可是牧师出去帮别人祷告，我就跟这个病人讲说我帮你 call 牧师，牧师去把祷告，那明天回来帮你祷告好不好，那病人整个就放松，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上帝陪伴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只有他会永远陪伴我们，因为这只要是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陪伴这个人，但是上帝会从我们生到老到死到未来到天国去的时候都一直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也给了病人一个力量。
1: 嗯，的确、哦、你看病人搞不好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

0: 好，搞不好哈。然后当他需要这个灵性里面 spiritual care 的时候，已经超越医学的范畴，
1: 对，
0: 进入神学的领域了。那好朋友们，即使你可能不是某一个教派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可是当病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跟淑芬老师一样说，我试试看好了？OK， 好，我虽然对这个上帝也不是很了解，可是我愿意。啊，老师呢鼓励淑芬说，你先写下来。好，其实现在找资料很方便，网络找一下嘛。
1: 以前不方便。
0: 对，以前不方便，对不对？所以只要你愿意，总是会找到，几句话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上帝啊，我是谁，我现在在什么情况之下，求你可怜我。
1: 对对对。
0: 求你鼓励我，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是照顾者说，就是说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情况很不好，很焦虑，上帝能不能帮助他呢？我求求你可怜他，帮助他好吗？哎，这样子也是啊，不需要一定要跑到教会去，不需要把整篇的所谓的主导文都背下来，因为神说他是个灵，就敬拜他，用心灵跟真理敬拜他，他就听见了。所以好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医院听这个节目，或者是你家人有人生病，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学生，可能也在人不能解决、人触摸不到的地方，你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好？上帝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救我吧吧吧吧，好不好？愿上帝也祝福你。你看过了多少年呢、啊？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病人里面享受到上帝的平安，然后走了，也让淑芬老师没有遗憾。 OK， 好、哦，上帝接受了。好、哦，然后呢，上帝也奇妙的又把淑芬、连接着、觉得自己好像也真的要再拼一下看看、再跨上去看看这博士的阶段，再努力一下、这不简单呢。好，1994年毕业，过了四年，有的人是一路上去也很好，也很好。可是他回台湾耶，很多人回台湾以后呢，就什么样啊？我这样子就好了嘛，不简单了嘛，对不对？所以，当你不要有一万个理由不要，当你要，其实就有一个单纯的要，我们不知道，总是呢。好，这当中上帝会预备环境 ，OK 哈。那淑芬呢，进入一个又不一样子的学校了耶，又不一样的学校了。这一次是到一个科罗拉多州耶，美国的中部的地方哈。你知道 Utah 吗？Utah 那还非常有名的旁边 Colorado 哦。你知道小玉也曾经在那边啊，我1982年啊，那个83年的时候啊，那台大医院呢也跟那边有个合作哈、派了我跟另外一个医师去那边。那因为台大在当时哈、我们就是心脏手术啊，要更有系统的训练，以及加护病房开始有分科化哈、所以呢我就那边 Denver 哈哈那个 Rocky Mountain， OK 哈、OK 哈、哇，我那时候也在医院也在学校的里面哈、两头非常的忙，好开心哦，今天知道淑芬也在那边耶哈、所以呢你一样哈、邀请您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啊，待会回来再听淑芬精彩的故事。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我们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系的主任郑树芬老师。郑老师呢，我跟你讲，你可能刚才在 tuning 转过来，他是台湾一个整卡音啊，屏东有个林边，那爸爸以前是台电的员工，所以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因为定期会来调动嘛，他的国中毕业以后进入我们的南部一个救人无数生命的妇婴妇专，他在五专毕业以后，你知道吗？好奇妙哦，他到台北开心脏有名的一个私人医院，叫做国泰医院，在里面工作两年，得到很多的优良护士的爱心卡耶。所以除了专业之外，他还付出他的爱心，安慰了很多病人跟家属。好朋友们，他就是自自然然的把自己奉献出来，活出来 OK。 然后呢，因着学校的帮助，他有机会呢到了美国Iowa、在 University of Dubuque 的地方、在那边、读他的大学的学程、在那边的时间遇到了神学生对他的鼓励 OK。 然后呢，就是在毕业之前、短短的时间，好朋友们就居然车祸走了、结果呢，他呢就是也因着老师介绍了，就到美国的东岸去 Baltimore、就是一个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 一个非常有名学校，那个学校的护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 OK、然后他在那边结束

0: 以后哈，他回台湾也回母校，很多人哦，毕业之后就拜拜了，我就留美国赚美金了耶。他不是，他履约回母校去。OK， 好，结果呢，学校又鼓励，哎，要不要人出国再念博士啊？你知道我们好多人打死不要啦，台湾就可以念书了，干嘛出国去嘛？硕士、护士。学士够了吧？哈，硕士也够了吧？干嘛念博士啊？哎，我们来听听淑文老师好不好？为什么你回辅英教书之后，还是要回去美国念博士啊？
1: 嗯，我觉得去美国读书，在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的成长几乎也是专业的成长，
0: 划时代里程碑。
1: 对，在那个地方，
0: 所以你鼓励大家出去看看。
1: 我非常的鼓励，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
0: 啊，对对对，你几个孩子啊？
1: 我两个孩子。
0: 哎，好朋友们，优秀的老师也能够结婚的哦，也可以有好的婚姻的哦，也是可以有孩子的哟。
1: 对，我的孩子也是护理师，在台大， yeah! 我也是鼓励他到国外去。国外去读书哈，那我到那个 Colorado 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那里毕业，我觉得那个学校我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影响我，所以我当时申请博士班之后申请一个学校就是他
0: 啊。老师影响多大呀？
1: 对，就是他专业的程度是非常好的，
0: 是，
1: 所以我就只有申请他。正如刚刚牧师讲的，这个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实在是也提不起劲，而且再回台湾教书当个讲师，对我来讲，一个乡下小孩是十分的满足，哎，人生这样子够了。对，后来就是申请上了，我就去读书哈。我曾经读到一年级结束，我不知道我人生干嘛读博士。这个读这个是要干嘛用的？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任何的学科，硕士跟博士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很多的优秀的硕士生来念博士第一年，我们挫折非常的大。哦，那你怎么克服啊？
1: 嗯，我的老师会鼓励我，我的同学会鼓励我，然后就是顺着，就是你已经去到那里不能回家了，因为什么？你拿着公费，你带着众人的期许，你非成功不可。所以就是克服
0: 使命必达，
1: 对，使命必达，克服的困难，然后就继续完成。当然，我到 Denver 去的时候，我就接触教会来帮助我的，就是基督徒，很奇怪，怎么不是慈济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一个基督徒。
0: 你看你在学士，你在硕士，哦，在博士的时候，哦。上帝都伸出恩手来带你，
1: 真的哎！我现在想想，怎么这么奇妙啊？
0: 嗯，
1: 对。然后呢，我就哎，在马里兰也是基督徒来接我的，奇怪。
0: 嗯，
1: 因为我们家的宗教信仰不是，
0: 对，
1: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基督徒。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这边读书，受到教堂的人的帮助，那个是台福教会。
0: 哦，
1: 所以我上教堂那个牧师会用台语，所以
0: 闽南语，
1: 对，我也会用，我也会唱台语的诗歌，我也很喜欢有一首歌叫耶和华祝福满满，
0: 嗯，
1: 好，那
0: 耶
1: 和
0: 华
1: 祝
0: 福
1: 满
0: 满
1: 那种歌，就是到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是浮现的。好，所以在那边我结婚生子啊，然后生了我女儿。
0: 你在那边结婚生子哦？
1: 不是，那个结婚是回台湾结婚，
0: 就台湾结婚的时候，
1: 然后生小孩在
0: 是是
1: 在美国，就这样子，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毕业。
0: Okay.
1: 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受洗，我就心里想说，因为我们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那我又在美国读书，我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在，所以我就决定在我毕业前在美国受洗。
0: OK， 你说博士吗？
1: 对。我就跟上帝，
0: 你博士学什么专？
1: 小儿科
0: 啊，小儿科
1: 疼痛，因为我在心脏外科的时候，小朋友开心脏会有疼痛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就把精力放在了解小朋友疼痛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就从内外科转到儿科，其实我在乎的就是怎么帮助病人缓解他的不舒服。
0: 小朋友又讲不清楚，
1: 对，所以我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怎么跟他沟通，然后让了解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后来就读小儿科。
0: OK OK，
1: 对，然后我在我毕业前我就受洗，因为我还跟上帝讲，这个我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虔诚，我也讲不出什么 伟大的经文，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

0: 上帝是唯一的神，真神，然后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我知道神永远都是在的，我只能这样子。
1: OK， 对，我请教你哦，在美国念博士哦，你用四年的时间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博士毕业以后是回来台湾嘛，
0: 回
1: 复英
0: 教书，
1: 好，又回来自己的母校。
0: 对，
1: 好朋友们，你知道不容易吗？哦，我小鱼，我自己在美国六年的时间哦，我很多同学就是一毕业就是很抱歉，我就赔钱了。
0: 对
1: ，OK， 好，我就是要留在美国，哎，这也是 OK 的哈。可是也是少数人，好，就像你我，就是回来原来 sponsor 支持我们那个机构再回来哈。对，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少人像我们这样出去念博士回来了，其他同事没有啊，对不对？他也不了解你学什么，主管也不一定了解啊，对不对？所以呢，在博士毕业，很多人哦，回到原来的机构去适应缓而不良，欸，缓而变成另外一个 depression， 长期 depression 的一个，可是怎么样来 survive 啊？
0: 我没有什么 depression 的一个经验，
1: 你就很顺利的，
0: 可能我的家人全部在台湾，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出国的，对，然后也带着家人的期盼来这里，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回家，其实我曾经犹豫过要留在美国，因为我同学有留下来，好几个留下来，但是我没有，
1: 是 是
0: 就想说选择了就选择，然后就好好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
1: Okay， 所以你博士毕业回到你的母校，好，在那边又工作了六年，是不是？后来才去国北赴。
0: 对
1: 不对？
0: 对，2002年到2008年，
1: 后来到台北，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那个很有名的学校，在台北荣总的对面，护理健康大学。OK， 护理健康大学哦，你在护理系里面，后来又变成医护教育研究所，对不对？
0: 对。
1: 后来是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对不对？
0: 对。
1: 就变成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哦。哎，这时间蛮长的耶，哈。
0: 对。
1: 哎，你在那边一共算起来哦，我帮你算一下，
0: 十七年半，
1: 十七年半。
0: 对，
1: 哇，十七年半里面，你在这一所大学的里面也看着他的改变哦，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改变很大，
1: 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大学十七年半的里面，你的学生无数，你也看到整个的，因为同样都是五专教育上来，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变成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嘛，对不对？他以前护专嘛，对不对？他是北部非常优良的一个学校哦。在这一些，你看到护理的变化，
0: 对，
1: 护理人员被要求的改变，
0: 对，
1: 护理老师也要跟着改变，
0: 对。
1: 好，你有没有觉得哦？同样，我们两个都护理博士毕业哦，这个博士毕业也是一个基础而已，
0: 对。
1: 好，对不 对？也要跟着终身学习，
0: 一直是。
1: Okay，
0: 而且我就是，我都常常期许自己成为，终身学习的模范生之一。我的
1: 身教很重要。
0: 对，因为我硕士是护理教育，然后我进北护的时候，我做的研究都是医学教育、医护教育，我整个全心全意的在投注在怎么样教学让学生学习更好，怎么把临床跟理论学校的东西做一个结合，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办法发展一个东西，不用人到医院实习，不是说医院实习不重要，而是在他去之前就把在医院的一个情形拉到学生的眼前，让他能够有 well prepare 哈，准备好再到医院去。
1: 学生不能无知的进去，
0: 对，
1: 了解医院里面的情境，
0: 对
1: ，OK 哈，然后又有一个预备 ，OK，
0: 对，
1: 那也跟你有临床经验有关呢，
0: 一定有关。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做打造护理学习的阿凡达，在当时2010年
1: 有一个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那时候我就取这个名字，然后去开发了这个。就是现在的用这个 VR， 就是虚拟实境，可是当时没有，就做了这件事协助学生实习，一直到现在都投注在教育。所以2016年的时候，那个学校就问我要不要转到医教系啊，那时候是医教所，然后要准备变成
1: 医学教育、
0: 医护教育。

0: 暨数位学习系，我就去当了创系的主任，当了做了九年半，在护理系八年，在
1: 跟着科技成长，
0: 对，跟着科技成长，所有的计划都跟教育有关系，
1: 不要排斥，
0: 对，而且就是助攻

0: 学好这样子，
1: 提供更好的照顾，
0: 对，
1: 减少错误嘛，因为呢整个的医疗教育呢是跟临床病人有很多的，除了基础医学之外，对不 对,
0: 对、
1: 哦、那在临床呢我们接触到病人家属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0: 对，
1: 现在住院时间接触病人时间也短，
0: 对，
1: 然后呢整个的小孩子生育率、降低、小朋友少是国宝、那老人家活得久、这些也跟着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来学好有效的自我照顾，
0: 对，
1: 这个很重要，所以比现在住院短的时候、在出院前的学习、有时候不是只有家属、病人本身学习还是有限之外，甚至到于这个照顾者外来的外劳、等等这些、所以护理面临的是多种的需要、这个时候我觉得啦更加体现到护理角色的重要，
0: 没错、
1: 不可以呢自己轻看、出院就出院关我啥事啊，不是的，不好又回来了，前功尽弃、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又忙得不得了，所以如果在有限的时间的当中、终身学习，可是终身学习老师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那个火冒三丈的压力、喷火龙、你轻松的好像很自然的海绵的吸收，所以需要这样的态度吗？还是越做越抱怨呢、
0: 需要这样的态度。我事实上申教授的主轴就是自我导向学习。
1: 自我导向学习。
0: 对，自我导向学习是终身学习的最基本的要
1: 素。Subdirected learning。
0: 对，所以要有习动机，要规划学习。
1: 自我学习的动机。
0: 要能够监测自己学习状况，然后要跟
1: monitor。
0: 人互动沟通中学习、
1: okay,
0: yeah, 这就是我的主轴。
1: OK，
0: 对，
1: 淑芬老师提到我们护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个是 needs， 需要，你要能够知道病人或家属的需要，你要知道我护理专业 OK， 好，护理专业也要有一些的需要 OK， 再来是 outcome 结果 OK、结果中间叫做 interaction过程，这三大理论缺一不可。OK， 好朋友们，你看到吗？我所看到的淑芬老师哦，听说他已经哦五十几岁哦，快六十，一朵花哦，还是看起来像哦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小姑娘儿一样的一朵美丽的玫瑰哦，她的笑容哦非常的灿烂哦啊，我跟你讲，小鱼也是的啊。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学习中得快乐，
0: 对，
1: 我们从接受中得快乐，
0: 对，
1: 我们从付出中也得快乐，
0: 对。
1: 好，我左手接着来自于上帝的爱，也接着上帝透过于环境，有一些我不认识人对我这么好，
0: 真的，
1: 好，无私的爱。然后里面一定要出去，不然放在里面就臭了，就烂了嘛，对不对？给出去，哎，这样子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是何等的快乐哦！我们时间到了耶，怎么这么快乐的时间这么短呢？啊、我从淑芬老师身上啊也提到了、淑芬老师提醒我有一段呢，圣经有一个使徒叫保罗，他写给一个叫做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一封信叫前书，第二封信叫后书、前书里面呢五章、五章呢、在十六节、十六节、一直到十七十八节，淑芬老师啊他说这一段经文他很喜欢，小月很喜欢，我慢慢的念哦好不好啊？保罗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是今天喜乐明天不喜乐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代表什么？你一定有需要，有遇到什么，你除了自己的努力，你不要忘了有一恩手上帝的爱陪伴着你，不住的跟他讲，跟他讲你的苦恼你的需要、再来有一个重要，凡事谢恩，不是我 happy 才谢恩、我在难过的时候谢恩，我在 upset 的时候谢恩，因为这些就是世界我们作为人会有的七情六欲、但是上帝说、我们会经历这一些，不要怕、因为他足够的恩典、为我们预备，所以呢你要感谢着，一个没有感谢的人，你为他做什么他就把你当垃圾一样丢掉， 你看淑芬老师的一生，他感谢

0: 谢别人对他的付出，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
1: 对，
0: 感谢学生愿意学习，当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他是一个无比快乐的人，是一个正向能量的人，也是一个愿意给予的人。所以重点在什么？你要相信，就像苏文老师基督徒小于也是，我们相信上帝掌权，即使这世界很快的过去，谎言满天飞，我们仍然相信，就是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愿意帮助我，那我就谢谢他，为我所遭遇的事情都对我有帮助。他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朋友们，谢谢您今天聆听守护一生，愿淑芬老师生命里面的喜乐也成为你生活的力量，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

0: 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1: 亲爱的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先请永宏老师也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在花莲县身心障碍资源中心担任情资工作的角色。那很高兴再次巨龙主持人的邀请来上节目。
1: 是，真的很谢谢这个永宏老师哦，百忙之中再拨空来。那其实就像永宏老师说，他现在是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哦。那所以永宏老师其实在第一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也服务蛮多年的。那我想一开始我还是先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也第一次听到哦，就是像情绪行为资源这样的工作，它大概有包含哪一些？然后就是像这样情资教老师，他如果进入校园，要怎么去协助孩子跟学校？
2: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在近几年，尤其像今年开始，他在各县市呢纷纷成立特殊教育学生情绪行为支持服务中心，俗称的特教情资中心。那情资中心的角色其实是定位在，如果是特殊生的话，是以三级个案为主要处理的对象。那三级个案就是在分类上面就是比较严重情绪行为的问题，那大部分我们的角色是类似像是救火队，可能学校有一些状况，其实是可能学校的内部资源而无法处理的，那派出情资老师去现场处理，或者是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体状况，主要是当把学校的一些很紧急的个案先做一些灭火的角色，让整个个案的状况呢稍加能够控制。或你看如果是像着火的话，可能要先分析现场的状况啊等。那这部分呢其实是需要一些资源以及资源的整合的部分。那国教署可能看到这几年，例如大家很常看到新闻事件啊，或目前的一些教学现场的氛围，可能越来越需要这些专业团队的人员进驻，去支持第一线的特教老师或者是普通班老师。所以情资中心也在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国教署或教育部也看到这样的需求，有关特殊生的部分
1: 是，
2: 那尤其像现在很重视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等。那在特殊生的部分，其实很多事件新闻事件所造成的一些效应之下，很多特教的家长老师其实都需要被支持，因此成立了各县市政府纷纷成立了情资中心，去协助学校端以及家长端以及个案端去处理一些问题。那俗称的救火队，所以救火队的人员啊以及支持服务的部分是需要被看到，那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人员的进入，所以我负责的角色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是，那确实如同刚刚永宏老师说的哈，那巨龙也蛮认同，像特教老师跟家长哦，其实都会直接接触孩子哦，甚至时间有些也是比较长，那其实真的都需要大家的一起来支持他们。好，那我举例问好了，就像比如说 ADHD 的学生，好，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过动，那过动儿，那他在普通班，那如果有像反复失控啊、离座啊这种插话拒绝作业怎么办？好，就是或者一直跟老师争辩，那老师这样或者他因为受到注意力的一些影响，冲动控制，那情绪就是控管比较困难。那这样的话，可能一般的这个低线老师会，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处理？这样是
2: 好，这边分来应该是说，当常常有老师提报到或提出这样的申请。

0: 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判断的是，哎，他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正式个案，所谓特教生的身份。嗯，
1: 是
0: 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他可能有服药，他可能有去看医生，
1: 嗯，
0: 但是细究才发现，哇，他没有特教身份。
1: 嗯，
0: 当没有特教身份的时候，所谓的资源就进不来。所以这时候普通班老师才会警觉说，诶，这样的孩子怎么突然间在班上然后没有身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常常接触第一线个案，很紧急通报进来，但有一部分的学生其实并没有特教的身份，所以需要协助学校赶快做紧急的鉴定。
1: 是，
0: 那各县市政府的鉴定流程可能不一样，
1: 嗯哼，
0: 但是如果是紧急的个案，确实是需要马上有一个身份。
1: 是，
0: 因为唯有了身份才会有资源的进入。
1: 嗯哼，
0: 那当是确定好以后呢，我们再来判断，如果孩子目前是有被特教老师所服务的话，嗯，那他显然他有一个特教老师作为一个个管老师了，
1: 嗯，
0: 那也有普通班的老师，
1: 嗯，
0: 那中间他们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目前他所盘整他目前所有的特教资源，
1: 嗯，
0: 普通班的资源，
1: 嗯，
0: 盘点之后我们才会去理解说，那他目前是不是有普通教育里面的辅导系统，例如是专任辅导老师，心理师以及医生，他有没有去看医生。
1: 是，
0: 那特教老师他目前是不是有做一些行介方案，那是不是有召开 IEP 会议等。我们第一步通常会去详细的去看一下目前个案的所谓的整体的架构里面，他盘整目前他所得到的资源。当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说，诶，那他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才思考，那代表过去的这些资源里面是不是在效率啊或者是效果上面可能是有一些落差，那我们去补足它，或者去跟学校端去分析跟告诉他说，诶，可能在某个部分可能只是需要做一些部分的协助。例如有些孩子是他写作业，觉得只要上课只要想要写作业或书写，他本身是 ADHD 的孩子，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又不是学习障碍，你又不是书写障碍，你为什么不能写。可是很多情绪障碍的学生或自闭症的学生，他本身因为低张力肌肉张力不足，所以对于写长期不断的反复写作业这件事情会造成他很大的情绪，
1: 嗯，
0: 而且上课的时候要进行所谓的远端抄写。远端抄写就是学生要在课本上面去抄黑板的东西，
1: 嗯，
0: 不断的要去看黑板，然后再自己写在自己课本上，其实很多孩子是有些困难的，尤其是特殊生的孩子。那我们必须先去理解是不是要做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用语叫做合理调整。在合理调整的情况下，会不会初步让这个孩子呢得到了一些缓解他的情绪。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是先去告知老师这个个案他的特性是什么，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只看到了他的主要的障别，可是他的次要的能力的困难，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专业的对话里面去告诉了老师家长的部分呢，以去理解他真正对于在班上无法坐得住啊，或无法会有一些情，或无法写作业，或者是情绪有些高涨的频率很高，那我们必须要去透过一些环境的调整里面，看看先把这个部分呢先让它不要这么高频率的产生。这只是我们这个分析个案里面呢比较大方向的原则，那每个个案有每个个案的独特性。
1: 是，
0: 在这个独特性里面，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模式，它的行为的模式，那必须去了解说这个个案的情绪每次出来之后，发生之前是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前十分钟老师可能才念他说他的又要交作业，可是他昨天晚上没有写，他对写作业是有一些抗拒的。可是当他升起焦虑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没有写作业没有交，那焦虑感升起来了，他就想要用

0: 不适当的方式表达，例如跑走，例如你跑走你拦住他，他就更大的激烈的反应。对，所以每一个个案有每一个个案对于情绪反应的不同。那现场老师如并没有太多的心，或者是大班教学之下并没有办法这么细致化去对每一个个案进行拆解细分步骤的，有时候老师就会不了，因为不了解他而误解了他，而现在产生了例如像比较严重的，例如是在管教上面啊，可能有一些超限的状况等。那所以这部分其实情志工作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从环境的调整到个人的调整，这个交叉搭配之下，对于现场老师来说，我们是去理解告诉他这个个案的特性是什么，这个个案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很多东西变成的是一种他背后被养成了，可是情绪曲线上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运用它等。也许进到学校去情志服务的工作可能不是再是单独的所谓的直接教学的部分这么重视，而是我怎样协助学校现有的资源下，让他不要每次都常常情绪高涨，造成类似像新闻事件这样子或暴力攻击等。我想是情志工作里面比较核心的工作的理念概念，所以我们会不断在很多地方去宣导，或者是希望老师或家长或者是行政单位可以慢慢去申请像情志服务，让他去协助学校端，而我们的角色其实不是向学校派驻的督学去督导他，我们是陪着学校去走过陪着学校跟个案跟家长去走过他这个情绪风暴的这个阶段。
1: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永宏老师这个详细的介绍。那虽然就有人刚刚问的是 ADHD 或相关，当然很多每一个特殊的孩子他的特质也不太一样，即便是同一个障碍类别，有的也有比如说有兼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选兼症或其他的他表达或无口语等等。那我再请教，如果除了像刚刚我们举例的这个 ADHD 的学生之外，如果像自闭症或者是比较更严重的一些情绪行为的学生，那当然他们常常会因为这个除了课业的困难，还有活动的改变，或者跟同侪有出现一些冲突啊、尖叫啊，就是直接躺在地上啊、破坏攻击。那这样的话，学校这边的话，因为其实这个有些我就很刚好之前有跑一些学校，也有看到，其实确实是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在第一线的老师，当然特教老师他一定有特教相关职能，但是我想更多第一线在处理的也真的很谢谢很辛苦的，比如说导师或者是科任老师，他就是马上遇到了。那会以永宏老师这边会怎么建议他们怎么样去处理？
0: 这边分享一些近年来我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来我这里的个案通常是很严重的个案，那他们都会说他就尤其像小学一年级低年级阶段，他们就说他有 ADHD， 他有用药，所以他的情绪控制不好，那我不断的告诫他，但是他似乎是无法理解。但我们近这一尤其我近期看到的一些状况是，其实 ADHD 是很多孩子里面送我来我这里之后，我们都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警示，是他是不是有亚斯所谓的共病自闭症的状况。因为很多孩子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例如辅导系统已经介入了，比如说专辅老师也介入了，心理师也介入了，那特教老师也做，可是他们对于理解所谓的班上的规范，以大班以现在综合教育下的规范这件事情，常常是无法遵守。尤其是像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就会提出，我这边就会提出去跟老师沟通说，这个问题里面有个重点是你的规则，你老师的规则或者是你家长的规则，他真的能理解吗？他能真的理解你的规则吗？因为很多亚斯的孩子其实或自闭症的孩子，其实最后我们才会发现

0: 他对规则可以理解，但他无法遵守，因为他无法认同那个规则，因为他觉得那个规则不是他想遵守，他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则，想自己这样遵守。所以 ASD 所谓的自闭症兼并 ADHD 的部分，其实是在融合教育里面最难处理的个案，而且这种个案的量算大，而且通常不易被发现，因为大部分会以冲动控制有问题，所以我看他不爽我就出拳了，可是出拳的背后那个因素是什么，我们必须去了解跟理解。当孩子只看到了外显行为，所谓的外显行为啊，他丢人他打人，可是把他抓来问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丢人，为什么要打人，有 ADHD 单纯 ADHD 的孩子，他会马上认错说，哦，我打人，我知道我打人不对，是因为我忍不住我想打他。可是如果是自闭症兼并 ADHD 的孩子，会告诉你说是对方不对，是你老师不对，是这个足球规则有问题，是这个桌游规则有问题，是班上的这件事情有问题，你下是你老师没有让我下课，打钟就应该下课等，他自己有自己的规则的时候，我们才会警觉说，原来这个孩子不是单纯只有 ADHD， 他可能有兼并自闭症的部分。所以我们当很多个案都先朝外显行为啊，他打人不好，他叫他遵守规则他不遵守，那我们却没有办法站在孩子的视角让他说出来说他为什么觉得无法遵守。当你多去询问孩子的时候，也许问题就突然间发现了。在这么多辅导工作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先了解孩子真正在想什么。当他不是一个低口语的孩子的时候，他愿意表达的时候，我们在辅导工作或在处理学生行为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去问孩子他真正的想法。透过他的想法里面，我们去抽丝剥茧出他真正行为背后的因素，所谓的他的想法，他的逻辑，他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当我们只看到说他 ADHD 他很冲动， 他想要打，可是我们后来发现他是 AS， 他具备有自闭症的固着或固着信念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终于去理解他，我们去做调整，调整是因为我们了解他，所以我们去做了个别的调整，去才能让他的行为频率跟强度下降。我想这样子才能比较呼应他目前所谓的目前整个世界潮流要合理调整的部分，必须除了增强制度，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在个案分析上面必须要更细腻一点。如果是一个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或者是很严重的三级个案的部分，先去了解他目前的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行政老师的工作，也是整个团队专业团队在工作上面常常是需要是不断的去抽丝剥茧，像是柯南办案一样，需要去像这样子的拆解过程。
1: 确实如同刚永宏老师举例非常多齁，那当然发生不管发生怎么样的冲突齁，我想第一步在现场还是先希望确保学生同学跟老师的安全。好，那在家里当然也是，就是孩子跟家人的安全，我想这还是非常优先啦、齁，那就比较不要再去在这样的环境已经冲突发生的情况下，不要再去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刺激。好，我想也没办法马上解决问题。好，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啊，多人围着他，或者是持续去质问啊，或甚至公开责备。好，我想这可能都是在可能让他稍微情绪冷静一点之后，好，那再来进行沟通可能会好一点。好，好，我想我们上半段时节目的时间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继续请教我们的永宏老师。好，请稍作休息，听一下音乐，谢谢。

各位要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这个一样是花莲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前职老师陈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上半段也谈了很多，不管是 ADHD 或者是自闭症或严重情绪行为学生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家长或老师也。怎么样协助会比较好？那当然，下半段我想可以再谈更多一些。像我们下半段这边，我们也希望说，像永红老师也可以在我们现在在教育的现场常常发现啊，就是家长广义的来说，就比如家庭就是学生的家庭跟学校，他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比较实质的一些合作，或能够。起码是站在同一边，为了孩子，从为孩子的出发点来说，因为特殊的孩子确实，前面有讲，就是他的特质都不太一样。那可能有些家长可能认为孩子在家里是没有什么问题，但老师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学生或孩子他在学校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0: 那袁弘老师，我们建议说，像这样的话，双方在可能还没有一些共识或的情况下，或甚至有些是到对立的情况下，这样要怎么如何来合作呢？
1: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环绕在当特殊孩子在班上失控时，我们怎么接住他？那在班上失控了，所以老师通常会告知家长，家长会通常是先有一点错愕，跟会通常会说，他在家里面都很好啊，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送到学校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呢？那如果你是家长，得到了这个先否定了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在沟通上面会陷入了一个，老师讲老师的，家长讲家长的，那久而久之呢，可能老师就会渐渐的不太敢把他在学校真实的表现告诉了家长，对家长来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毕竟特殊的孩子还是要融入学校，还是要融入班上。当老师告知你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通常普通班的老师因为没有太多接受我们行为学派的训练，所以他会告诉你当下他做了什么事情，例如他拿水瓶丢了同学，把桌子翻了。在当下，家长听到了，通常会非常的震惊，然后冲到学校去，甚至我们看过，直接给孩子动粗或辱骂他。可是，这是真的是一件好事，好的方法吗？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通常我会问老师，说他丢水瓶之前的前10分钟是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如果你可以解释的很，会描述的很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后10分钟把水瓶丢出去了。可能一种是老师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第二种是同学说了什么事情，或在跟同学互动中间出了什么状况？当我们家长必须去了解，诶，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把桌子都翻了，诶，那他下一节课还翻桌子吗？他昨天有翻桌子吗？他每天进教室都会翻桌子吗？如果都不是，而是在单一个事件里面去翻了桌子，我们该理解的是，是个单一事件背后因素。假设你的孩子老师告知你说，你的小孩每天都在学校翻桌子，那代表他已经建立了习惯喽。每次只要遇到写作业、打开数学课本，他就翻桌子。那这件事情就要积极的去思考这个背后的因素。如果只是单一事件，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受到了这个刺激而翻了桌子？在我们分类里面属于危机事件，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诶，那我们在危机事件需要去理解，他说那为什么他要去翻桌子呢？所以，当把事情拆解得越细，问得越清楚，才能理解我的孩子到底面临了什么困难。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的情境，而他生气起来要去翻桌子，翻桌子，或是对同学攻击，会不会是情绪曲线里面所谓情绪的最高等级呢？如果我们把情绪变成红绿灯的话，它变成的是红灯的，它最严重了，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看啊，他就是这样子，他甚至于会告诉你说，老师啊，或同学说，那你去吃药啊。可是很多的证据或很多文献，吃药是无法控制他当下的那一个情绪啊，因为吃药可能不是处理这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在里面会很多的误解说，那为什么他吃药没有效啊？

0: 他还是这么生气呢？所以我们在亲子沟通上面必须要更清楚的是，他为什么生气了？甚至于我们做家长或做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要更清楚的知道说，我的，因为你这个作业没有写，或者是这个东西你听不懂，或者上课的规范里面你没有遵守规范，所以我老师指正了你，但你的孩子生气了。我想要更清楚的是，老师的坚持是这个，学生是需要遵守的，家长需要明理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他生气了？为什么老师也生气了？我们必须在这里面情绪在没有情绪下去慢慢的处理，唯有在没有情绪啊，我们再去理解他，因为有可能你明天你的小孩背着书包去学校，打开课本看到了数学的上一题。没有写，又不会了，情绪再来了，可是永远永远卡住那个关卡，而没有去真正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是特殊生，那请告诉他做合理的调整。这个数学题目我不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在什么会议的时候呢？在你家长法定出席的 IEP 会议的时候，跟老师说。可能不能做一些合理的调整，或作业的调整，让孩子不要常常处在很紧绷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老师也渐渐的理解他之后，双方老师跟学生的冲突才能在频率跟强度上下降。
1: 我真的是谢谢永荣老师哈。其实，刚刚永荣老师说的像，家长跟老师这边的合作哈，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也不用太争论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比较客观的是说，刚回到我们原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怎么样接住这我们的孩子？好，那。然后探讨，在比较大家在没有情绪的时候，大家可以冷静下来，比较来探讨说怎么样的合作是方式是比较对实质有效益的。我想这个是对孩子比较有实质的一些帮助。好，那除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亲师合作之外，我想校园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校园要怎么样来支持这个？资源，我们像特教这样相关的资源，我们要如何来分工？是不是也邀请这个荣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好，那我先，因为大概我们剩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目前，甚至告知目前最新的一些特教或是目前教育现场的一些新的资讯。例如8月1号之后，国中端有很多的校安人员进驻，那这个校安人员也许在学生安全或是校园安全里面，他扮演了一些角色。那这些角色也许。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像校长，他可能要去思考，在我整个危机事件里面，特殊生的危机事件里面，校安人员所要扮演的角色跟司法性上面，需要去思考是，校安人员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如何在情绪高涨下，又当保存、保留、保持学普通班的学生或班上的学生安全？情绪高涨的学生能够不受伤，最重要的是校安人员也要能够不受伤。这三个人要不受伤下的实际情境的演练，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校安人员可能请到学校，他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而且这是新来的角色，但也要赋予他什么任务呢？回到我们刚才很多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教师助理员，那如果严重情绪行为障碍的学生里面可能有配置一些助理员进场，那助理员要做的角色跟校安人员要做的角色，在细部分工上面，在危机事件里面必须先演练，先载明清楚每一间学校的配置，每一间学校的位置都不一样，可是。假设它发生在1楼，假设它发生在校长室旁边，假设它发生在角落，假设它发生在资源回收室，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可是。

是以前都有统一的 SOP 流程啊，可是现在有新的教案人员进入，必须趁这个机会，请学校端去思考，他要定位在哪里，在如何融入了整个校园危机事件里面，给予他一个角色，那以及助理员该做的角色。讲这么多，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普通班，不是只有特殊学生，而是校安人员还处理了 普通班的学生，各国中以上，所以会建议说，学校有新的人员进入了，但不是成为耗损，以及没有在法律规范下的工作，其实是很大的风险。他的定位，他的这些事情，其实值得大家去深思，要赋予他。有人说他是不是恢复了以前的教官体制，可是依法他没有这个权利，跟已经没有这个法条可以适用，在适用性适法性上面，其实是需要大家好好去审视或相关征定，这样子的角色的人在校园里面是要做怎样的角色。因为这件事情屡屡在校园安全事件紧急事件里面，都会把校安人员推到第一线去，推到第一线去的时候，你面对的可能是情绪障碍的学生，可能是特殊的学生，可能是普通学生，每一个学生有每一个学生适用的法条，他能做的事情。我们这边在谈的所谓的最新的紧急送医强制就医，现在最新要经过法院审理之后才能做强制住院等，像这样法律的更新，冲击学校，冲击社区等，都是在这里面必须要让大家清楚未来的送医条件，如何确保第一线执行人员不陷入了危险，而不陷入违法，而这些的法律的更新，我想是非常的重要，以及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因为未来的教学现场其实变化很多，那目前像最新可能要修正校事会议等，像这样的议题修正法条，如何接触孩子，因为每一条法律的背后都有背后的因素，孩子是个体，我知道法律之后，我现场可以紧急应变，因为毕竟是紧急应变，在不违法之下，所以会建议学校可能要找相关的专业人员，像去进场之后去通盘对这个个案进行了解，因为如果又发生了新闻事件，大家又要开始讨论的是啊，他怎么是这样子？那问题是这样子的背后的法律因素、法条能不能支持你？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过去谈，都先谈情理法，可是等到危机事件的时候会倒过来。危机事件送医了，有攻击了，有什么了？问题是这些的法条，确实是会让一线的教学人员或者是这些相关人员会绑手绑脚，所以要先让大家了解，孩子本身也必须了解你做出了这些行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我想现在的教学现场，孩子家长必须要理解的是很多的行为，家长要去理解他之外，老师提供了一些策略，或者是希望家长能够配合的部分，可能是需要去跟老师沟通完之后，你要再去跟老师说，那这样子做这样的训练是不是可以呼应你目前在班上他上课的情况，那做一些增强制度，例如说或者说行为改正等，那是不是有效，那带去医院的时候服药的过程是不是要服药，那这些的东西必须透过实证去让孩子能够体会说，我有一点点的进步，我在班上不是捣乱的分子，是可以遵守规范的。我想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大家双很多面向来共同讨论，所以每一个 case 里面有每一个 case 的特殊性，学校也有学校的文化。我想通常

0: 长进到学校之后会觉得可能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可能会有这样子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通常我们会去跟家长说，可是老师可能有没有像过去一样不能再拿棍子打学生了，也不法去透过这种严厉的处罚去约束学生了，我们无法再透过去约束学生，而可能需要用正向行为支持。那什么叫正向行为支持呢？我家长又不会等，那我想可能奖励制度，那是什么叫奖励制度？好麻烦，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不再像是过去用体罚的状态然后去约束学生这样的方式。所以会建议家长有关于特教薪资，有关教学的有关教育现场或是教育的薪资呢，可以透过一些去跟参老师做咨询或者是专业人士做咨询，我想共同创造双赢的状态呢会是比较好的。
1: 好，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永宏老师哦。刚刚在这个不管是校园分工，我想每一位这个老师哦都很重要，不管是导师或科任老师，那还有当然学校的刚有提到助理人员啊、相关人员、特教辅导跟行政，以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伙伴哦，那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要一起来支持哦。那最后也有提到可以咨询哦专业的人员或者是老师，像比如说特教的一些薪资哦，家长其实就有可以就近，就是刚好大部分都会跟这个学校有一些，尤其是老师有一些互动，这个我觉得这可以先就是在就近的咨询哦，老师这边或者是专业的人员哦，我想这还是很重要，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法规在变，那随时会有新的一些更新，那如果我们越知道，就像刚讲原本应该都是也是都有定这些，比如说啊发生这些冲突的位置啊，或者是怎么处理强度，它一定都有 SOP， 那怎么样去修正哦，那新的进来即便是校安人员哦，国中以上，那他现在新加入之后真正可以协助到老师跟学校人员来处理哦，或者是协助这个孩子他怎么样把这个情绪事件比较降到这个伤害降到最低，我想这是可能也是希望，当然他也不是只有协助特殊的孩子，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其实一般的孩子也是，学生也是一样，那在现在真的是不能体罚的情况下，大家又比较希望说要有正向的行为支持这样的教育，那确实在管教上，因为毕竟有些学生在家里在学校，那这个管教方式还是有些可能稍微要整合同步一下哦，不然真的也看到有的孩子学生在学校非常严格，那回去大放松，那整个是落差是蛮大的哦，我们还是希望要比较大家沟通完之后，亲子沟通完要有比较一致的这样教养的方式。那除了刚刚提的这些之外，孩子的困难当然也是有他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啦那尤其是特殊的孩子，他可能当然不见得就只靠一位家长或是一位老师他就能把他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永宏老师帮我们这个为我们线上的这个家长勉励一下，或者是帮老师打气也好，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回馈？
0: 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比较严肃，也比较多的是学生的问题行为，可是我们思考的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亮点，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潜能，我们只要找寻他的潜能，他的亮点，也许在找寻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会需要很多的支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初衷是希望孩子找到他自己要走的那一条道路，他的北极星，唯有在他的潜能能开发，他的亮点能继续走下去，这个孩子是有希望的，家长才能走得下去，所以老师家长一定要去永远记得每一个

0: 孩子都是可以找到他的亮点，他的北极星。我们要给他无限的希望，才能支撑他、支撑家长、支撑老师走下去。不要忘记了这条漫长的道路上面，希望呢未来我们的特殊教育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能够在整个体制上面呢能够越来越重视它。谢谢大家。
1: 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陈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其实如同今天我们谈的整个这么多的内容啦，好，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哦，不论是大小，可能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怎么发生，那大家理解后，再去处理，哦，可能会比较不要。就是太过激进，哦，马上做一些这个哦处理。当然，高强度有些比较危急的，还是要先当下先做一些判断。哦，那也借由节目哈，我想真的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哦是真的是需要大家哈，校园的这个孩子在不管在学校学习或家里面，其实真的是亲师生，大家真的都要一起努力啦。好，我们也再次感谢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也祝福所有线上的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家长，或者是孩子、学生，或者是老师，好，我相信在这个教育的现场付出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再次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欢迎下周再次收听，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我们要谈到教室里的潜规则，我们已经做了，今天是第五集了。很欢迎你回到今天，同样犯错，一个叫失误，一个叫累犯。我们在前面几集讲了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的分界。勤能补拙，怎么样换来老师的耐心？还有有问有答这把双面刃。今天这一集，我想讲一个比较沉重，但我觉得是整个系列里面最需要被讲出来的潜规则。同一个孩子犯了同一件过错，如果他学业表现好，老师很容易把这当成一个小失误，但如果他学业表现不好，老师却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麻烦制造者，一个累犯。这个双重标准不是哪一个老师特别偏心，而是一个非常普遍，几乎每个老师都会不自觉落入的心理机制。今天我想先从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讲起，再带大家看清楚这个机制如何运作。老罗斯福总统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那现在几乎大家都已经不太记得他确定出处于哪里，他什么时候说的，他说的情况是在什么样子的氛围当中说出这句话。不过他流传得很广，倒是真的。他说，如果只教育一个人的头脑，却不教育他的品德，等于是在培养一个对社会的威胁。他还说过更直接的一句话：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可能只会去偷一辆货运车厢里面的东西，但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可能会把整条铁路都偷走。我要先跟大家说清楚，这句话流传了很久，几乎所有的名言网站都把它归在老罗斯福总统身上。但是当我自己去查证的时候，并没有确切的找到说是哪一年、哪一场演讲、哪一本书里面讲出来的原始出处。那之所以我会把它当做一句是广为流传、意义深刻的话来跟大家分享，只是希望能够借这些话、这些字句呢，来引出今天我想要讲的核心思想。我不会跟大家说这是100%考证过历史文献啊。这句话讲的那个年代背景是美国铁路大亨的年代，当时确实有不少人靠着聪明的手段，在铁路产业上炼了大财，却完全不在乎这些手段对社会、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所以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在提醒我们，学业上的聪明和品德上的良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轴线。一个人可以在其中一条轴线上很强，在另一条轴线上却很弱。我引用这句话，不只是想说学业好的孩子品德就有问题啊。完全不是这样子，我想用它来做一个开头，因为它刚好点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直接套用到另一个完全无关的方面去评断他。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直接套用到另外一个完全无关的方面去判断他。这个倾向套用到教室里，就变成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潜规则。跟大家提一个真实的案例，我自己看过太多这样的场景，而且这个现象不分学校，不分地区，我相信很多老师、很多家长心里都有过类似的画面。一个孩子学业成绩很好，如果他做了一些不太对的事情，可能是欺负了其他的同学，

能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对老师可能有一些时候出言，没有礼貌，可能是做了什么破坏规矩的事情。老师第一个反应常常是不可置信，对不对？这不太像他会做的事吧？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会不会是别的孩子先挑起的？他最近情况是不是不好？这种反应不是老师故意的要去包庇，是老师心里的对这个孩子已经建立起来的整体印象，让老师下意识的先去找一个让这件事情合理化的解释。但另一种孩子，从开学没多久，就已经被老师在心里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这个标签。我自己亲眼看过隔壁班的那个老师，那位老师哦，他整整一个学年，不管那个孩子那一天表现得多么努力，多么有进步，这个老师看见他，第一个反应永远是：“这孩子，我看到他就很烦。”这句话我听了很多年都还记得，因为它代表的不是这个孩子那一天做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而是这个孩子已经变成了老师心里一个固定的负面的符号。同样是犯错，学业强的孩子得到的是失误这个解释，意外的这个想法，一次性的，一种情境造成的，不代表他这个人的本质的事件。相反的，学业弱，或是已经被贴上标签的孩子，得到的就是累犯这个解释。这次的事情又一次，只是说又再一次证明了他本来就是这样。研究支撑，这不是个案，这个机制是有名称的哦。我们刚才说这个现象在教育心理学界早就有系统性的研究在讨论着。而且它跟我们第一集讲的光环效应是同一个家族里面的机制，只是反过来运作。有一篇很早期，但是非常经典的研究，是1993年由 Abacoff 跟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他们专门去看老师在评估学生干扰行为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对这个学生整体印象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老师对学生行为问题的评分，确确实实受到一种光环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老师对这个孩子整体的好感或反感，会渗透进老师对他这次具体行为的解读。而不是单纯的观察，客观的去看这个行为本身有多严重。更近期的研究也持续验证这个现象，有研究专门去看老师对霸凌者啊、受害者啊以及友善助人的学生这几种角色的判断，结果发现，老师对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地位的整体观感，会直接影响老师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霸凌者的准确度。也就是说，一个学业表现好、社会地位高的孩子，即使真的做出了带有攻击性、伤害别人的行为，老师也比较不容易把他归类为霸凌者。老师会想出其他的名称来解读这件事情，而一个已经被认定为比较弱势、比较边缘的孩子，反而更容易被贴上这个标签，即使他做的事情的程度上可能更轻。那这套机制背后还有一个更早就被提出的理论基础，叫做标签理论。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labeling theory。标签理论，这个理论最早是用在犯罪学跟社会学里。犯罪学跟社会学不是教育学，

可能是一个人，当他被贴上某一种负面标签之后，这个标签本身会反过来影响别人对他的后续行为的解读方式，甚至会影响这个人他自己对自己的认同。一旦麻烦制造者这个标签贴上去，接下来这个孩子做的任何一件稍微有一点点负面色彩的事情，就会被自动的拿来印证这个标签，而不会被当做一次独立的事件来对待。这跟我们在第一集讲的毕马龙效应刚好是一体两面。毕马龙效应讲的是正向期望就会变正向的现实。标签理论加上光环效应讲的，那这个方面，如果您前几次没有收听到节目的话，真的很鼓励大家能够回去听我们存档的节目，很重要，要听到光环效应，所以之后的节目你才能够理解这些不同的效应它是如何作用在我们心理学上。所以标签理论加上光环效应讲的是负向印象，怎么样变成一个孩子一整年？甚至好几年都甩不掉的命运。那我们说说行政视角啊，我做行政的这几年，看过的不只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孩子的判断，我看的是这个判断怎么在整个学校的系统里被传递、被放大。有一个我必须很诚实讲出来的现象，这个标签常常会跟着孩子，在学校里面从这个老师传到下一个老师，甚至还会传到下一间学校。如果说后来转学的话，开学前的交接、跨年级的转介记录，甚至只是老师在休息室里面的闲聊，都可能让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印象，在这个孩子还没有进入到新班级之前，就已经先一步来到了新的老师的耳朵里。这个现象让我特别担心，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孩子如果在某一年因为某些原因被贴上了这个标签，他要靠自己在接下来的每一年重新证明自己需要花费的力气远远超过一个从来没有被贴过标签的孩子。你想想，这个孩子该是多辛苦啊！我也看过反过来的状况，一个学业表现优异、深受老师喜爱的孩子，如果做出了真正比较严重、需要被正视的行为，因为大家都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反而错过了最早可以介入、可以帮助他调整的时间点，这对这个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只是伤害的方向不一样。他得到的不是过度的惩罚，而是过度的纵容，这两种都不是真正对孩子好的对待方式。所以我想要给家长的具体建议，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担心和伤心，所以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节目，让能够听到的家长，能够听到的老师们，能够得到对于我们的学生，对于我们的孩子有些许帮助的一些理论基础上面的认识，所以我们不再重蹈覆辙。第一，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被贴上了某种负面的标签，越早处理越好，不要等。标签理论告诉我们，标签贴得越久，要撕下来就越难，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被放进这个标签的框架里面去解读。如果你感觉到了老师对孩子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负面的看法，请主动、诚恳的。诚恳的，我要说三次，诚恳的，不是兴师问罪哦，找老师谈一谈，把孩子在这件事情之外真正的努力和进步具体的说出来，

这个动作越早做效果越好。我觉得最好的时间呢，就是你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开学就先让老师认识你。老师他对家长的心防放下来了，之后你再找机会跟老师谈过去的负面标签的事情，老师的接受度会越高的。千万不要让你自己和老师的第一次的对话哦，就是在讲负面标签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每一段对话，家长和老师之间第一次说话绝对都是正面的。好，第二点，不要因为孩子学业表现好，就忽略他在行为品德上可能需要被纠正的地方。我们引用的那句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学业上的聪明跟品德上的良善是两条不同的轴线。如果老师因为光环效应对你的孩子的某些行为过度宽容，家长自己在家里要把这个把关的责任扛起来，不要让孩子觉得只要我成绩好，我犯什么错都没关系。第三，主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尽量具体、就事论事，请避免让对话变成一个“他是不是一个坏孩子啊”这种很笼统、整体性的标签式的讨论，把焦点放在这一次具体的孩子改变了什么，具体的孩子努力了些什么，下一次怎么样帮孩子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这样子就是非常重点式的、具体的就事论事。我们不要让整段对话都是环绕着老师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这样子只会让这个整个标签的框架更加的加深。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一句话作结：老师愿不愿意把一次犯错当成一个失误，还是当成又一次的累犯，往往决定的事情不是这件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这个孩子在老师心里已经被放入了哪一个分类。下一集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系列里面最让家长措手不及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100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视线里面消失，而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就下一集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以及生命的故事。不知道正在收听《爱的复原力》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多大的年纪呢？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但好像有很多时候，我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好像反而更困惑了。因为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上面有父母渐渐的老去，自己也可能经历着婚姻或者是感情的种种，甚至可能有时候是瓶颈。而在职场上，我们也可能面对了不上不下的焦虑或者是迷惘。由刘若英所导演的台剧《忘了我记得》，女主角谢云萱所饰演的程乐乐，他的生活似乎就是现实中我们许多人好像已经经历过或者现在正经历着的一个中年乱流。剧中的程乐乐白天在便利商店兼任当一个店员，而晚上呢，他做脱口秀的表演，而他在那个时候和老公的相处跟感情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0: 题。他最依赖而且性格天真又浪漫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又被诊断出了失智症。当生活这样子接二连三的乱流，身处中年的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因应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碧琪跟文琪，跟我们一起从《忘了我记得》这部剧出发，来聊聊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这个主题。我们要怎么从内心的那场雷阵雨，到生命韧性的发展，以及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谢谢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首先想要先请教两位，因为这五个字我也觉得 我对这五个字觉得还蛮好奇的，就是它的剧名叫做《忘了我记得》。坦白讲，我觉得这五个字它很有美感，可是它也彼此有矛盾。好，那不晓得你们怎么解读这五个字，又或者当这五个字的排列组合是不排列组合是一样，但它的顿号断点地方不一样。譬如如果他是忘了我记得，或者他是忘了我记得，我不知道两位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三个不同的词，或者是怎么去做不管是跟这部剧的联想，或者是跟我们的生命经验的做一个结合跟联想。
1: 我觉得那个当然撇除了健忘这件事，健忘这件事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会突然不记得。那我觉得在里面那个我印象很深的是其实陈乐乐，就是里面的那个女主角陈乐乐，她后来在提，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一部的时候会第一个会联想到就是跟失智这个议题有关，可是在里面其实也会听到乐乐去提到说啊，我忘了其实那个时候妈妈不是只有遗弃我这样的一个，就是只有弃我而去这样的记忆，她忘了，她那时候忘了去记得妈妈其实也是有很爱她那个过程。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原来我会忘了某个生命中的某个 moment， 就自己有可能是选择性的，因为可能在过程当中我会选择性的去记住一个可能别人带给我的痛苦或伤害，因为那个可以让我继续走下去，有可能，或者是今天我必须记得他只有好的那一面，那忘记他可能伤害我那一面才有办法维持让我走下去。所以其实有时候对于我会记住什么，或我想记住什么，或我想忘记什么，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像失智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失去，因为它不可逆，就是说它其实是因为我们衰退的关系忘记，但也有某方面也可能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其实一直也要求自己要去记住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是不要去记住的。
0: 对，确实就像碧琪刚跟我们分享的，刚刚碧琪分享的部分比较是忘了我记得，譬如他分享到了就是陈乐乐到后来才去想到其实原来妈妈会笑，妈妈也有一段跟她相处很开心的时光。那如果是忘了我记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排列，我就会觉得比较像是我其实忘了我自己，但是我记得一直在为别人付出，某个部分是像陈乐乐后半段的一些生活的写照。我不太知道文琪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刚说完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忘了跟记得其实都代表某些事情其实都是发生过，只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回头去感受，或者是我选择就是割舍。那我觉得忘了逗号我记得这件事情这个样子的一个给我的感觉是带着一种惆怅，或者是一种 自我对话的感伤。原来我忘记我记得其实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对，那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到底那个的意义会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忘了忘了我记得反倒是一种割舍。对，你其实有一些过去，也许你是你其实已经理解到这些记忆是你不愿意再想起的，有可能是感伤的、不开心的，或者是某一次的挫败的经验，或者有的是像我女儿常讲就是有点害羞丢脸的经验，但她就是想要忘记，好像某个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语句的逗号就会让我觉得它是一种割舍，所以就会是一种割舍跟自我对话的一种交错，去让这两个对话对比有一些不一样。
0: 对，确实忘了我记得这五个字其实很多不同面向的一个解释，然后这也是我说我觉得这几个字其实很矛盾，但是它有它不同的呈现的美感。就好像刚文琪讲的，也许它是一个自我对话的历程，也许它是一个割舍，也许像刚刚碧琪所说的曾经的美好，我原来是有这一段，唤起一个自我对话的部分之外呢，又重新的诠

0: 是过去美好的记忆等等，也或者是像我刚刚所讲的，我忘了我，但我记得，我其实忘了我自己存在的某一些意义，或者是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什么，我好像全心全意只看见别人，也有可能是这个程度，也有可能是忘了我记得，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五个字我是觉得取得还蛮好，只是不太知道说哎，本来导演想要跟我们传递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哦、那接着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也想请问两位，就是就是陈乐乐女主角在剧中其实很明显的她其实是一个不太得意，是有点失意的人妻，她是一个妻子角色嘛，然后她在职场上其实也有一些迷惘，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她可能逼不得已所以她去，但是他是积极的，他想要赚钱，想要供应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去做了超商的这样子一个店员，然后还有他晚上是在做脱口秀的，然后所以在职场上某个程度而言，相对性他可能有点像是一个迷惘的职场人，然后到后期他又是一个很疲惫的照顾者，照顾失智的爸爸。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说像这种在中年我们有一种多重角色，就很像三明治这样子的一个夹心饼干的一个困境，我们要怎么去启动我们内在的复原力？
1: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到了，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很多重的角色。
0: 嗯，
1: 可是有时候那种多重的角色，它可能在我们年龄的不同阶段要承担的重量不太一样。
0: 是，
1: 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女儿，但我可能不会，我当然不会是妻子啦。我不知道什么，但是到了的确到了某个阶段，尤其是中年这个阶段，其实会有很多其实是。压力，我说的那个压力指的是说，甚至乐乐我也会感受到他那个过程当中也开始到底什么才是我喜欢的，那原来我前面走了这些日子做了这些事情原来都不一定是我本来就喜欢或想做的，但我一路到了现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在人生的四五十岁这个时候，他还会要面临着说我要面临我之前匆匆中的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他有可能是不值得的，
0: 嗯，
1: 好像是失败的，或者是好像哇，怎么会对我之前那个冲劲竟然对我的未来的生活其实是可能又要重新来，所以我觉得他、嗯、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但真的是比较他可能是发生在工作啦，或者是健康，甚至可能是婚姻上都有可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
0: 嗯、
1: 那我觉得怎么期待，我觉得很多时候变成，我觉得一开始发现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是会很受，因为我人生开始进入了一个失去会比得到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面对这样的，例如说白头发了，我其实在一开始要面对我白头发快比黑头发多的这种阶段，就白头发很多，其实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嗯，所以碧琪，你分享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不管我们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多重角色，而在剧中的陈乐乐，他可能在这个时段里面，或者也比对于我们自己现实的人生里面，他可能某个程度在面临的是失去比得到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我们想要启动我们内在的某些自己的力量，甚至是复原力的一个种种可能，我们得先接受它、
1: 嗯、
0: 那文琪呢，你怎么样去看待当我们是一个夹心饼干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2: 我觉得因为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其实很有共鸣，因为陈乐乐的年纪其实跟我们都很像，就在这个中年的时间点里面，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对啊，他其实剧中的安排就是他真正从一个女儿就依赖爸爸的历程、嗯、一直到他真的得要扛起这个家、嗯、有时候中年、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个不得不的事情，是你真的不得不面对自己长大了、嗯、背后没有靠山了，没有退路了，你就是只能往前走，甚至这些事情都是你需要得往前的。
0: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部戏也带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其实我常常在想，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中年年纪，特别刚刚虽然问了我们说，哎，那怎么去看到中间的复原力的时候、
0: 嗯、
2: 我觉得剧中做了一个很好提醒，是不要忘记你是怎么被爱着长大的。
0: 嗯，
2: 我觉得他从这个过程里面那种爱的最初的初衷，比如说跟爸爸的一起在街头上的一个、嗯、只要一下一点雨、嗯、两个人一对到眼就知道要做什么的那种、嗯嗯很单纯的那个爱，只要回到那个爱的时候、嗯、你就会知道说，在面对我接下来也许他可能变得爸爸变得没那么可爱，变得很多的辛苦、
0: 嗯、
2: 或者是我现在工作是这么的失意，但是我都能够去看见说，哎，原本我其实都是这么努力的活着、
0: 嗯、
2: 所以当回头能够有去看见，然后

0: 顺着刚刚碧琪讲的接纳、
1: 嗯、
0: 就是 这个的确会是在启动我觉得内在的那个赋予力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开关。
1: 嗯嗯，确实哦。可是在文琪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过程中，我又想到碧琪说的接受，我们讲起来好像很简单、
0: 嗯、
1: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最难的历程吧、嗯、包含我们不说自己，我们就说陈乐乐在那一段的过程里面，刚文琪说的，我好像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不得不往前，我不得不面对、
0: 嗯、
1: 但陈乐乐在剧中某些时候他其实是没有面对的，一开始医生跟他说爸爸可能有轻微的失智，他说不可能，但他真的觉得不可能吗、
0: 嗯、
1: 因为某个程度就像文琪在讲，他还是一个有靠山有依赖的，他还没有去决定要我不得不面对、
0: 嗯、
1: 可当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碧琪讲的接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至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当你要接受你才有可能往下，可是接受前端会有很多东西可能都不是我们可以那么容易说服自己的。我看碧琪眉头深锁，有没有什么要再跟我们多分享？
0: 因为我就想到那个他里面有提到说、
1: 嗯、
0: 因为之前那个他爸爸，那个爸爸就跟着说，就是天不管怎么样塌下来一定都有高的人那个顶、
1: 嗯、其实他们两个都很高耶、欸、
0: 对，
1: 剧中的陈乐乐跟秦汉都很高、欸、
0: 所以刚文琪在提说就是、
1: 嗯、
0: 可能就在后面那个就是那个高的人如果今天一旦倒下去的话怎么办，
1: 对，
0: 我就会想到那个其实他里面一直在提的这个话，
1: 是，
0: 而且他爸爸跟他说他真的就倒下了，
1: 是，然后所以这个接受了，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你若有所思、
0: 哦、
1: 就是你说的接纳或是接受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你这个东西有了才有可能有文杰启动了、
0: 嗯、
1: 觉得我开始去思考，我不要忘了我曾经如此的被爱着，我是被爱包围的长大，但前面那个启动是真的不容易的。
0: 嗯嗯，我觉得接受，我觉得要去接受，我觉得一方面是要跳脱出，我觉得有时候困在应该说那个接受历程是真的不容易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于自己要不要去面对自己可能其实比较我们说比较不愿意接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是因为我们会考量到很多，
1: 是
0: 包含好的跟不好的事情，自己做的当然不，或者是像在乐乐在接受之前其实也会脱口而出对爸爸的一些冲突，可是他是很后悔的。
1: 嗯，
0: 就慢慢的怎么样，我觉得到时候会接受其实是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
1: 嗯、
0: 才有办法慢慢的去走到、
1: 嗯、
0: 例如说今天原本我们一直面对的就是你为什么都不配合为什么，可是慢慢的去从一个角度说他就是没有办法、
1: 嗯、
0: 我才有办法去转化整个那个过程，是很多时候我怎么去陪着他，而不是我今天只有我在面对这件事情、
1: 嗯、
0: 他也在面对这件事情。
1: 嗯，我觉得这还蛮重要。 对，不是只有我在面对、
0: 嗯、
1: 其实他也在面对，他只是说不出口而已、
0: 嗯、
1: 好，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忘了我记得这几个字的一个不同的解读，跟我们生活做不同的连结。另外我们也聊到了当我们在中年这样子一个多重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夹心饼干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启动我们内在的复原力。而在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要再跟听众朋友聊聊，就是说我们在剧中其实看到了，就是女主角陈乐乐，她不管跟她的先生，也是霍建华所饰演的，他们其实两个当然是因着陈乐乐的风趣 有趣的部分去吸引了霍建华这个律师角色的身份，两个人结婚。可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很多生活上或是观念上其实有一些不是那么契合的。那当他们在生活，或者是我们这样子一对夫妻在生活或观念上，他们可能遇到了某些瓶颈，其实某些时候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如果说又有外界的压力涌入的时候，譬如这一部戏里面，就是譬如说那个时候他们正是有一点点处于分居的状态的时候，他发现了爸爸患失忆症，可是他的角色是选择他没有想要让另外一半来一起负担。又或者当他需要出现在先生应酬的一个场合的时候，当别人好奇于他的职业的时候，可是先生没有办法去说出我的老婆其实在做什么时候，当有这样外界压力的涌入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们两位觉得说，我们夫妻之间要怎么去避免说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撑住对方彼此了解成为神队友，而是好像有一点点在彼此消耗，然后最后两个就各过各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里面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他们两个也蛮写实，就是像陈乐乐就跟那个陈家老公说我们都没有冲突，他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说他爸爸妈妈就是没有冲突，你看他不是分开了，所以没有冲突一定是有问题的。然后我觉得他在跟他先生对话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都会觉得为了体贴另外一半，所以有一些东西就算介意也不提。可是你真的不介意吗？你是介意的，可是其实你会想说要去体贴对方，所以那些东西你就不会去提。可是其实在某一些场合或者是某一些时候，你的在意其实是会流露出来的。可是发觉说你这样的贴心其实反而会让对方很敏感，所以最后的确承认了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他就是在意他可不可以就不要当那个脱口秀，就是做那个脱口秀的演员。那我觉得你得到的答案又如何，你只是逼着他的去承认了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不是彼此不在意，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贴心反而变成了一种叫自以为是吗？或者是说其实

0: 对方可能会期待说你今天有一些我们是有机会是提出来的，其实在之前我们一些节目也都有提到类似的、嗯、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提出来、嗯、你在意的东西提出来我们是可以一起去面对的、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调整让事情是在比较台面上、
1: 嗯、
0: 而不是在台面下好像你在意你又不说，可是有可能是你贴心或者是等等、嗯、所以就我觉得形成了夫妻这样的一个分开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有点可惜、
1: 嗯、所以碧琪你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其实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讲的是说你印象很深刻是其实没有冲突应该是很大的问题，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彼此撑住对方撑住这个家或者是成为彼此神队友，其实是事情台面化总比你放在心里还要好，这样子才有可能彼此有沟通的机会。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他们两位在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讽刺，但也我觉得也是很写实，他们两个会相遇就是因为脱口秀、
1: 嗯、哼，
0: 他会欣赏他就是因为脱口秀、
1: 嗯、
0: 那后来会分开还是因为脱口秀、
1: 嗯、
0: 我觉得人在不同的经历其实对于一些事情就算我们彼此是很熟的，可是我们都在每个人生的那个经历不同的高潮或低潮或者是经验，所以其实有一些喜好或者是一些习惯是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转变、
1: 嗯、
0: 可是我们长久相处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对方可能有一些想法跟价值的改变，我觉得那是、嗯、我觉得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家或彼此之间这种东西其实是要共同面对，不然其实真的就是会越走越远。
1: 是、啊、而且其实在最后他现在并没有不接受他是脱口秀演员啊，只是他现在还甚至带所有的同事去，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赤裸裸的变成是一个调侃的内容，对，整个部分变这样，然后也确实没有去交代，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后续他们其实没有把事情说开，他们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我也受不了这条线了。可是你从后面不管是先生或者是陈乐乐的所有的表达，其实他们还是很替对方想，但没有人说破，对，没有人说破啊。你看霍建华他还是会很愿意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但是女主角乐乐她就是就是只有离婚，我好像没有你来跟我一起承担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0: 嗯，
1: 那文琪呢，你对这个部分你的看见？
2: 其实我觉得关系啊，不管是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嗯、有时候在很多时候的关系的对话里面都没有把话说完、
1: 嗯、
2: 就是可能在当下我提的感受，我提的觉得我的不开心或不高兴，可是这个不开心跟不高兴一定有你内在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看见或者是你的渴望，比如说可能陈乐乐也会希望说哎、欸，你既然我们是这样认识你就不要把脱口秀变成一个特别，
1: 嗯，
2: 对，可是对他对霍建华来说当我们在这里认识其实我欣赏就是你那个很开心的这一面，那我也很欣赏你风趣，其实你有这一面是我很欣赏你、嗯、可是两个人从头到尾在剧中都没有都在讨论问题，哎、欸，你要不要照顾爸爸，
1: 对，
2: 你要不要这样进行你的职业，哎、嗯欸，你的职业我讲不出口，
1: 对，
2: 那讲不出口这、嗯、我就讲不出口就讲不出口、嗯、有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承认我们就真的可能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讲不出口也对自己做了价值判断，哎，我是不是看低了某个人的、嗯、可是我不允许我这样、
1: 嗯、对，
2: 就有时候那其实它是 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他对对方希望他改变、嗯、可是也许是我自己不能接受我自己不能接受你这样、
1: 嗯、
2: 我有点绕口令、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在关系的有时候最可怕就像刚才淑兰讲到后面他们其实都是没有说开、
1: 嗯、
2: 就是把前面的可能能够讲的那个能够讲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啊，不开心的情绪啊，什么都讲、
1: 嗯嗯、
2: 可最被整个新闻背后的该去期待或者是或他只要转换的方式说哎、欸，我其实期待我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
1: 对
2: 对，其实你自己只要多一个期待、嗯、我相信陈乐乐应该就会知道哎、欸，你愿意跟我一起、
1: 嗯、
2: 而不是你是在施舍我、嗯、我觉得在那当下、
1: 嗯、
2: 他可能很多的时候的这样体贴对他反倒是压力。
1: 就是你其实就是你们两个讲的嘛，一个觉得台面上，一个觉得我关系的对话你到底要不要把话说完。那如果大家在关系的对话里面我们都能够把不开心的情绪还有我们为什么现在我就是不想讲话，我觉得你可能看低了我的职业或是看低了我生活种种，那为什么不能说开来，那两个反而就是变成我觉得那个戏里面的一个表演出来，是本来觉得霍建华好像还在哄着陈乐乐，但后来他也生气了，然后生气完的下一步就是两个就是分开了、
2: 嗯、
1: 我就说哎、欸，这真的有好多东西会让你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不就坐下来把事情讲开来不就好了、
2: 嗯、
1: 然后到很后面的两个离婚了，霍建华还是很不舍得看着已经走远的陈乐乐，那你为什么不说、
2: 嗯、
1: 你会就会觉得说哎、欸，真的在关系对话里面或许他有很多的提醒，是我们真的要去说清楚我们自己怎么了，我们才有可能成为这个家的神

0: 队友，甚至如果我们真的还在乎彼此的话，还在乎这一段关系的话、
1: 嗯嗯嗯、
0: 好，那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那边我相信你们一定都记得里面有一段，就是乐乐在照顾爸爸的过程中，他真的已经极度的崩溃疲惫，其实我觉得我光看都累，如果那样的东西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嗯、然后他失控的吼说我要丢下你，他对着爸爸讲完，讲完他又充满自责哭到不行的泪流满面的跟爸爸说对不起，我觉得那一幕是很震撼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像这种照顾者他已经疲惫不堪了，可是他又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因为小时候他不是跟他的闺蜜说我怎么这么不孝，为什么我现在就只是照顾爸爸这样 一下子而已，小时候妈妈离开了，我爸爸一个大男人把我照顾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怎么我就是做的不好，他从头到尾就说他自己做的不够好的那种罪孽感，然后那种感觉他有一点点罪恶感又有一点点崩溃。可是某个程度我也想请教两位，就你们觉得崩溃在一个复原力的历程中它是不是也是必须存在的一环？
1: 我觉得崩溃就是代表去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
0: 嗯，
1: 我觉得崩溃就是它会是所有事情的一个，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重新开始或出口。因为像很多事情你跟刚刚提的一样，很多东西你就是在心中，你在心中抱怨，在心中埋怨、
0: 嗯、
1: 在心中想，然后慢慢的说出来，然后自责，那最后其实就整个大崩溃。因为那个崩溃其实就会 包含着不只是言语，还包含整个身心情绪，是整个爆发出来，某方面也整个开始放松。
0: 嗯哼，
1: 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在他在那个照顾的过程都可以想象，其实因为我觉得父母在照顾子女跟子女照顾父母，我觉得他本身就会有不同的考量。因为对于子女来说，很多子女他在照顾会，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的生活不见了，自己的生活不见了，但我觉得父母这一块好像不担心自己的生活不见了，我会觉得那个比重不太一样。那当然可以理解乐乐，我觉得乐乐会想到爸爸当初照顾他那个过程，我也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照顾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又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就不见了。那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很累，然后自己其实付出很多，我觉得很多东西又围在牺牲这件事情上、
0: 嗯、
1: 就是我今天照顾好像我牺牲了什么东西、
0: 嗯、
1: 可是但我们自己也会知道说其实它不是只有牺牲，因为别人也为我们牺牲过，所以我觉得就一直陷在这样的纠结。所以我觉得崩溃，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复原力的开始，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0: 嗯哼，那文琪呢？
2: 嗯哼，我觉得崩溃会是一个，我觉得在刚刚舒老师问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孩子，就是、
0: 嗯、
2: 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少年，然后那个少年其实一直都在、
0: 嗯、
2: 因为妈妈就是都用药，所以他精神状况是不好，常常都是要半夜紧急救护，妈妈发作的时候他就陪着要去就医，在他国小到国中阶段、
0: 嗯、
2: 那我记得有一次半夜他就打来大哭、
0: 嗯、
2: 哭到一个极致，就是为什么我要有这个妈妈、
0: 嗯、
2: 为什么我才多少，我才几岁，为什么我要这么的、
0: 嗯、
2: 要去负担承担这样的事情、
0: 嗯、
2: 对。然后那一次的大哭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除了他是很崩溃的吼出来、
0: 嗯、
2: 然后那个吼出来里面某个程度我也看到他就是释放，就说哭完就说你告诉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或者你问我，你跟我说我是不是已经到底了，
0: 嗯，
2: 我到底了，我应该不会再差了嘛，对、
0: 嗯嗯、
2: 然后但我就默默告诉他说对啊，有可能你已经到底了、
0: 嗯、
2: 可以了、
0: 嗯、
2: 对，那你哭过眼泪擦一擦，他说那他就把眼泪，他就说隔天他会跟我回过说哎，他哭完之后他反倒是睡得好的。
0: 嗯， 嗯，
2: 对。然后因为他都是盯着他，有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就是我妈妈，我就是丢不掉他。
0: 嗯，
2: 对，这就是亲情，我就是丢不掉他，但是我又好痛苦、
0: 嗯、
2: 我相信在每一个现在身负照顾者一定都是这种感觉、
0: 嗯、
2: 就是我可能要他不见，
0: 嗯，
2: 我把这个压力不见的时候，也许就这个人不在、
0: 嗯、
2: 可是我不要他不在啊，他又不可能好了，
0: 嗯，
2: 对，我相信很多照顾者的心情都是这样、
0: 嗯、
2: 可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崩溃的时候，那些盯着的东西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确会是重新你再看到有些可能的时候。
0: 嗯，我们这个节目果然叫做爱的复原力，就是两位对于崩溃的诠释都是正向的，也确实确实也是，就像碧琪所说的嘛，它可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或是一个出口，然后就像文琪说，我就到底了，然后当我宣泄出来之后，我就是重新开始了。对、
1: 嗯、
0: 也许我们真的就是要转换我们不同的目光，跟我们转换我们不同的看见，我们才会知道在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崩溃到底它其实有它生命的意义。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对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把那些没有说完的话好好的说清楚。我们也谈到了崩溃在复原力里面它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想借由两位来宾再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其他的议题。想再请教两位，就是这部戏的导演是刘若英，然后他曾经在受访的过程中，他形容说他的设定是这部

0: 系的父女的关系，他们是相依为命，但是不互相依赖。可是我觉得这几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点矛盾，但是又很玄。可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但是好像又有它的道理。我们怎样在面对生病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拿捏，就是我们付出的关怀，还有我们自己心保持的心理界限的平衡，我们才不太可能让爱变成好像很窒息的一个负担。就像陈乐脱口而出的我要丢下你，又像在上一段碧琪所分享说，有时候好像一直陷入我是不是在牺牲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两位不晓得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觉得那个，因为我觉得秦汉在里面爸爸这个角色其实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尤其是因为像我们身边有时候长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无奈的是，我们身边的长辈可能不晓得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样去生活，或者是其实甚至也没有像剧中秦汉饰演这个爸爸有这么独立的一个，他很明确他喜欢什么，他想做什么，他就是他的追求是什么。我觉得在里面爸爸是非常明确的，那你说陈乐的他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一致被评判为就是他们两个就很做自己的一对父母对，我觉得蛮有趣，他们两个就是就你们都很做自己啊，其实自己想要什么生活，其实你们就是就这样的自在的生活，但你说他们不依赖吗？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也会看到秦汉这个爸爸其实他时不时也希望跟自己的孩子保持一些联系，所以虽然会有点失落，因为我觉得后面在看他就是每次录的那个影片的时候，其实后来呢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过程当中爸爸是试图想要跟他有一些联系的，可是爸爸也会知道说，哎，乐乐在忙或者什么，那就没关系，那他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也会看到其实说我们说完全不依赖，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在彼此有自己的生活同时怎么样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在里面也可以看到的。那甚至可能在面对生病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矛盾，就是当今天这爸爸生病的时候，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反而会，我觉得这个爸爸很努力，就算在他生病了，他还是要 保持他原本生活的追求，他想要这样生活，他想要这样的喜好。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对于照顾的人来说，要照顾人的人来说，会觉得这个反而会增加他的照顾的 loading 负荷，所以反而 我觉得在 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也就会去思考到说，哎，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照顾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怎么样比较方便，或我们又回到，因为他一直会提到说我们在照顾老人家，在照顾孩子一下，就会我是为了你好，所以反而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可能会去限缩了其实这被照顾的人他的生活选择，所以在看到里面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部分。
0: 那你因为你刚刚分享的是两者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他们不同的角度，所以他们在看待照顾这件事情可能就有不同的出发点，那你有没有看见，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极尽前端是有点极尽崩溃的陈乐乐，可是后端他自己找出了一个方式，就是你有看到他怎么样去保持他的这个心理平衡的界限，而反而不是一种好像很窒息的牺牲，而是他因为爱所以他做出这些。对，
1: 其实他，我觉得后来乐乐他有转化了一些方式，我觉得一开始照顾当然会埋怨但我觉得崩溃之后，其实开始也会去想说怎么样让自己的爸爸其实是比较舒服的，甚至他，我觉得他也会让爸爸去怎么样去开心，因为有一些东西忘记了，可是他也试图想让爸爸记住某一些开心的感觉，因为他们做的一些吐西瓜或雨中，就是他也试图让逐渐忘记很多事情的爸爸去回过头来去记得，或者是去感受到他曾经觉得快乐的一些时刻。
0: 好，那文琪呢，你怎么样去看待，就是我们在一个很沉重的照顾里面，就是我们付出关怀跟保持心理界限平衡这个部分？
2: 其实坦白讲，要维持这个平衡点，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每一个正在照顾的人，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也有这样子正处这样子，的确很不容易，因为在一开始背负的照顾，通常我们也都会想说我们希望他好，但我们的希望他好是我希望他好，但可能这个生病的人不一定觉得这样是好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有点像，不管你今天是有没有委托其他专业，或者是你自己去照顾，的确在照顾的这个历程里面，前半段一定会需要有点像，就像陈乐乐一样，就是你用他自己的方法想象，然后我可能我就这样去照顾，我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我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跟乐趣，我只知道我要照顾你，对。

0: 然后这样的照顾里面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很大的甚至的标准，哎，我希望把他照顾好。可是你当你遇到的是他的反应是不太像你想象的时候，你就会退到原点，或者像乐乐这样崩溃，然后想要放弃。我觉得这个历程都会是一个刚刚我们在一开始谈到的那个接纳的过程。那个接纳的过程不是接纳他生病了，而是接纳你就只有你可以照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部分。那当然当我们接纳说，哎，对，我就是得要上那个照顾的位置的时候，我怎么在这，他就像我们平常在工作一样，哎，我就不得不这个工作，可是我怎么在工作里面找到也许我可以有的一点掌控感，跟我就看得到的一些乐趣，或者是有没有可能的一些我可以跟他更共享，就像刚刚 B 讲一起吐西瓜子，这西瓜子里面可能不一定是爸爸觉得有兴趣的那个，可是是乐乐跟他觉得，哎，我跟你曾经做过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共有的，特别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的时候，有时候得要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正向经验，因为这个对一个照顾者来讲很重要。因为你照顾人可能就会慢慢生命慢慢的在消失，你以后记得了，除了你觉得照顾他辛苦之外，更多的时候是你在照顾他期间里面那个共同开心的记忆。
1: 因为两位的一个分享里面，这也确实就像刚刚文姐讲的，我们会回到我们上一段节目可能谈到，其实接纳好像才有办法让你后面往下。那当然不管你碧琪或是文琪所分享到的，其实我不管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他是不是还记得，或者是他是不是还有可以跟你共同创造刚刚文琪所说的我们共享共乐，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不太知道他记不记得，或他现在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两位的分享里面让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先不管你记不记得，忘了我记得嘛，然后我也 不在乎你记不记得，我先抓住某一些是我可以控制的记忆，或是某些是我可以创造的记忆，这个控制感抓回来之后，自己心里的平衡界限好像也会出来。对，就像你说的吐西瓜子，又或者是像他好像有一段是在看相簿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乐乐
2: 去不同国家
1: 哦，在看
2: 那个吗？
1: 但那好像是爸爸，
2: 那是
1: 爸爸过世以后，对，就前段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找到某一些东西，不管是创造新的或是旧的，但是他找回一些至少生活不是这么失控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平衡的界限才会出来。我觉得这一块，然后也像刚刚你们所说的，其实你得接纳，好像真的我不得不怎么样，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面对的部分。那最后想请教两位，就是因为在片中除了乐之外他还有两位闺蜜，那所以乐乐都会去跟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定期的一个聚会嘛，那乐乐会去跟他们就是说彼此去分享目前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讲到这里，我 脑中有个题外的，不是这个想要跟你们问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部戏也蛮妙，它在戏的很后面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了另外两个闺蜜真实的生活样貌，可是这也是人性美妙的地方，他们两个其实在经历了生命中不同苦痛，但他们在后面撑着乐乐，他们彼此都没有说出来，尤其是那个家庭主妇生两个孩子，原来他的爸爸妈妈也在机构，哎，有没有透过那通电话，你就会觉得哇，人跟人之间还是有很多的爱的一个关联跟存在。好，然后想要问你们，就是像这样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好像在濒临很极度甚至是一些困难，或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极度觉得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好像外部的朋友圈反而会有时候比我们原生家庭，或者是原生家庭不管是成员或是什么，更容易提供我们不管是情绪或是缓冲。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我这边会想到的比较是，今天不止，我觉得对于要照顾，我觉得有时候当然是被照顾的人才知道整个照顾的过程，可是当今天是跟我们比较亲近，像亲戚啊或什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会面临一些压力，是你可能会被批判，或者是你可能会被指责，会有这种压力之存在，甚至是期待。但我觉得朋友那个部分，他会比较是很纯然的一种支持，跟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那个东西其实是超乎了，他不会有指责，他比较也不会有很高的期待，他很单纯的就是我是跟我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其实你现在痛苦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会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今天是亲戚的话，我就会想到说我会不会被批判说其实我哪边又没有照顾好，或者是怎么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感受。
1: 那文琪你这边呢？
0: 我自己是会觉得说，就是

0: 除了家庭内家庭外的成员，他比较可以单纯的只看到你，
1: 嗯，
0: 所以他有些提醒就会比较是 for 我们自己，
1: 嗯，嗯，
0: 对，因为有时候家庭的角色，不管今天我都在想说，哇塞，如果 我照顾我爸爸，可能你听到就是姑姑啊、叔叔啊、伯伯啊，任何的个人或者是自己的弟弟啊或什么的，他们会有自己角色上面必须要去说的话，
1: 嗯，
0: 可这些话不一定是我能够当下就接受的，
1: 嗯，
0: 可是我自己的朋友就不一样啊，因为他不在里面，他没有缴获在里面，没有这些动力的时候，你才会，
1: 嗯，
0: 他有时候当有时候朋友的一个当头棒喝就会告诉你，哎，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你为什么做到这么辛苦？
1: 嗯，
0: 你就做好你该做的角色就好。
1: 对，
0: 对，这种很纯然的提醒，有时候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特别中年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中年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标准规范，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成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在做很多角色的时候，我们无形会把这些标准背在身上，
1: 嗯，
0: 这些可能无限想象的一个更好的背，
1: 嗯，
0: 背在自己身上，可是却忘了其实你只要做到六十分就好了，
1: 嗯
0: 嗯，当你做到六十分的时候才会有那个弹性跟可能出来，你也会比较温柔的去对待自己，这样，
1: 嗯嗯嗯。文琪在讲的时候，我的脑中浮现的就是那个陈乐乐跟刘品言，我不知道在里面叫什么名字跟刘品言在好，谢谢
2: 对不对，
1: 在公园的时候聊天，
0: 嗯，
1: 就像你刚刚讲的啊，陈乐乐不是正太也跟他讲说，我不够好，我不够孝顺，我没有把爸爸照顾好，我也没有尽到一个女儿责任，他不是就是跟他讲说，你知道让他去这边住他其实可以更舒服吗，他给他一些那个疗养院的等等，就像文琪讲的，我很单纯的看到是你这个人你现在需要什么，你生活中你不一定所有东西两位都有提到嘛，那个什么亲戚朋友间的动力，
0: 嗯，
1: 还有亲戚朋友间他们的角色，他对你的期待，他那种七嘴八舌，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我们反而可以在外部的朋友圈更得到支撑，或者是说可能更得到我们的情绪需要的 提供的一个支持跟缓冲。 好，那在最后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那你们觉得你们生命中，你们觉得忘了我记得这一部戏你们看完以后，你们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一句话哦，
2: 嗯，很多事情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做。
1: 是，那文琪呢，
0: 嗯，我觉得生命的中场啊，就中年的这个时候啊，其实更有机会跟更有一个可能为你的下半场去做开创。
1: 好，非常谢谢两位很棒的两句话帮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语，哦，其实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很像一场突来的雷阵雨，把我们淋得好像就是像落汤鸡一样的措手不及，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原来崩溃跟自责其实都是爱过的证据，就像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而那些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 承受的重担，在我们学会拉开界限，然后我们可以去接纳凡事没有最好的标准之后，其实它都会淬炼成我们生命里面最温柔的韧性，以及最温柔对待我们自己的方式。就像剧名忘了我记得一样，也许我们会忘记某些细节，忘记怎么微笑，但那些被爱过陪伴过的温度，心底深处一定都会深刻的记得。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的时候，愿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偶尔可以允许自己哭泣，允许自己崩溃，累的时候别忘了抱抱自己，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我们仍然会以忘了我记得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继续聊聊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平安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长期哦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李姿颖老师哦。他呢，其实这么多年来呢，都在这样特教领域当中呢，不断的去带领许许多多的孩子的成长，同时呢，他也做了许多师资的培训哦。他目前是在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李姿颖教授呢，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老师。Hello， 李老师你好。
1: 哎，梁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平安。李老师，其实我们说从事特殊教育哦，特殊教育的话，其实大家会想到的就是说，哎，那是不是智能障碍的小孩啊？哦，好像就是特殊教育，好像就连上等号了，对不对？但其实特殊教育跟智能障碍的小孩并不是连上等号，其实特殊教育它的范畴很大的嘛，对不对？
1: 是的，是我们包括的很广，然后连资赋优异、特殊才能都是我们特教的范畴。

0: 那其实，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我知道其实您呢，这么多年来都在这个领域从事这样的所谓的服务的工作。诶，想请教您是怎么样，一开始怎么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啊？
1: 是，感谢主，峰回路转，神的带领很奇妙。其实我一开始在我们国内念的是所谓的护理专科学校，所以我曾经在医院里面当过护理师，对，然后当了2、3年之后，神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出国念书了。那念书的时候对心理学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先念了心理学。那后来因为心理学的部分我念。正好有机会再去念到跟特教有关的课程，像发展迟缓这一类的，那觉得这一部分让我觉得，可能有机会会有些贡献，那神带领的路也很顺利的，我就转到特教，然后就一路就念特教，然后回来就在特教的领域工作了，就是这么奇妙这样子，然后工作上也是一个非常。奇妙带领，因为神开的路就让我看见我，就是回来，然后就在目前的工作单位，我就一做就做了的20年了。
0: 所以其实您本身从护理出身的哈，其实这样子的眼界哦，又不太一样诶，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发展面，可以有个更全面的观察，对不对？对于这
1: 是，
0: 些，
1: 感谢主的预备，是。
0: 那我看到这个李老师，您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您是基督徒喽？
1: 是，我是基督徒，
0: 是基督徒哈，所以感谢
1: 我
0: 上。
1: 是在国外认识神的，
0: 哦，感觉上您信仰很虔诚呢，而且好像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涯的这个规划里面，对你来讲好像有很多是在你的信仰里面，上帝给你的带领跟力量。
1: 是。
0: 好的，那聊到您这样进入到这样特教领域当中哈，也2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服务了嘛哈，那您在学校里面是主要是教授的专长的科目跟领域是在哪一方面呢？
1: 我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情绪行为障碍方面，那跟情绪行为相关的像，像注意力缺陷过动症啊，还有行为处理方面，对，我大概都是主要以这部分为主，那当然也会教到学校的一些教材教法，这部分。
0: 那这么多年哈，您在教这些所谓情绪。我不说情绪处理障碍的孩子，想到的就是家长可能就最头痛的就是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问题吧。你会有机会
1: 是。
0: 接触到很多家长，面到这种情况，是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情况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情绪行为的问题啊？
1: 我们在特教里面所涵盖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当然就是包括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的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然后情感性疾患就包括忧郁症啊，然后躁郁症，然后焦虑病疾患、焦虑症、焦虑的部分。等等这一类都涵盖在里面。那当然它的成因，还蛮复杂的。当然有一些所谓的生理性的一些因素啦，然后当然有一些所谓外在的压力或状况所引起的。所以其实目前整个我们所理解的，在比较科学性的医疗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没有单一的因素是绝对造成的。那其他正目前正在研究的，也包括有没有它的遗传的可能性啊，还有我们个人对于面对压力啦或调试上面的复原力等等，都在我们目前医疗跟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比较难讲哪一个单一因素是绝对的，就是会造成因跟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那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很多人想说，哎，我的孩子情绪有障碍，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到底情绪障碍，他是我们自己去说他情绪容易发脾气，就是情绪障碍吗？还是他自己其实是他是有一个标准，他是有一个界定的？
1: 是，它是有个标准跟界定。其实情绪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的情绪，不管我们所谓的正向、负向，发脾气也是情绪之一。那只是它表现出来的样态是用什么样态表现出来。那神给我们各种的情绪，其实是对我们是好

0: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不同的啊，面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跟感觉。那重点是在我们怎么处理它。好，这是一般的情绪。所以对我来讲，我认为情绪它并没有所谓的啊正负向，其实情绪在不同情境的表现下，对我们都是一个啊重要的一个出路吧。那我们在讲情绪行为障碍，其实我们特教跟医疗在界定上面还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以特教来讲的话，我们是从学生或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的整个的表现，那是不是影响到他的学校社会的适应等等，来看他是不是我们特教符合特教服务的学生。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跟特教相关的鉴定的办法。
1: 那像这种鉴定的内容是鉴定什么呢？
0: 我们会有几个特点，就是说在我们的法规的定义之下，好，我们所称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包括会有长期的情绪或行为表现显著异常。
1: 异常。
0: 那通常我们看长期来看的话，会用6个月，就说孩子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然后当然包括内在，我们讲忧郁、焦虑，就比较是内在型的那个行为的情绪的症状。
1: 对。
0: 那外显的行为，像我们讲过动症孩子的那种，可能比较会离座，然后会多话强话等等，这种外显的行为表现，也有。那我刚提到说显著异常，主要是跟同侪比起来，就说跟别人比起来，他这个问题显著的很明显，对。那另外还包括就是说会影响严重的影响到学校适应，等于是在学校我们最重要的学校适应，包括人际跟同侪的关系，跟师长的关系，然后包括学习，对，然后生活的一些自我的指导、自我引导、自理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在学校需要有的适应行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会去看他整个这些问题对他的学校适应的影响。这是最主要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自己在做鉴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去影响到，那我们可能就会把这样的困难排除掉。例如如果说刚刚提到的是不是认知上面，孩子认知上有一些困难，还是说感官啊、听力啊、视力啊等等，这些如果有直接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的话，那我们也会再去做个排除。所以会经由这样子之后再去看它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障碍。
1: 所以在这当中也会做观察，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属于视觉啦、听觉啊，或是其他的生理的问题造成的，还是说是纯粹的情绪方面的，所以也是会做这样子的了解。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上现在对于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这种所谓的观察就比较多元了，也比较人性化。这样听起来，这些行为在我们小时候比较早期的年代，那就是捣蛋啊，不听话。
0: 没错耶，我自己学了那个特教之后，我一直会想起我小学时候的同学。我们真的就觉得很调皮捣蛋。其实除了我们觉得，主要是师长这个会觉得很调皮捣蛋很难管教这样。但是在障碍跟我们讲的调皮捣蛋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分呐。因为如果单纯只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活泼啦或调皮捣蛋的话，通常一些教室的规则，如果我们在怎么讲，在行为的引导上面，是可以慢慢的适应下来。对。那如果我们讲到所谓的障碍的情况，不好意思，我用的名称就是用我们那个法规上面定义的情障这样子的简称。如果说是被定义或说是需要特教服务的这些孩子的话，那通常这个就是我们会称为就是他比较无法控制，比较是属于心理障，不是他不愿意。就算我们用的各种方法去鼓励他、去引导他，或说甚至给他有很明确的规则，他还是有困难的话，那经过了我们一般学校里的老师的协助，或甚至我们辅导室专辅导师的协助之后，还是适应上有困难的话，

0: 那才会是我们啊服务的学生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孩子不是不愿意，也不是说我们他所谓的不不想配合等等，而是他真的有困难，
1: 他有能力上的困难，
0: 然后他的这些对，然后他的困难是会在不同的情境都出现的。对，所以我们会考量很多的向度，然后跟主持人提到，梁慧提到的，收集各种的资料来看孩子，他最主要的需要帮助的点在哪里，才去做这样子的鉴定。
1: 听起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鉴定的过程呢。情绪行为障碍的观察，生理、心理、社会面，感觉上他观察的指标跟评估的方向真的蛮多元、蛮复杂的。好、哦，有可能是生理的，也有可能是心理的，也有可能是社会的哈、哦，各方面的组合都有相关的可能。
0: 是，
1: 好，聊到这个地方，听到没有？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在今天节目当中，他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他在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所服务的一些过程、一些经验啊。刚才这段时间他跟我们聊到呢，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一些状况哈、啊，让我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那李姿莹教授呢，他已经20多年从事这个特殊教育的这样子的工作，他其实是护理师出身的啊，之后到美国又在进修，之后呢，他走到心理方面，走到了特殊教育方面，走到了这些关心孩子们的这种情绪行为障碍方面啊。那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聊了很多怎么样能够明白说识别这些情绪行为障碍的一些状况啊。那我想这段时间我想请李教授再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他自己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当中呢，可能他所观察到的一些社会上对于这些行为障碍、情绪行为障碍孩子们的普遍的一些迷思吧。李老师，刚才我想跟你聊了蛮多的啊，你也很清楚的、深入浅出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情绪行为障碍是什么啊。那我在想，可能社会大众您观察到，可能对于这种所谓情绪行为障碍孩子的一些迷思，有哪些迷思，或者是有一些对他们来讲不是很合理的，或是很，或者说就是有一些盲点或迷思吗？
1: 哦，是，我现在能想到最快的一个迷思，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孩子在外面的行为表现，或者说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很容易让社会大众认为或觉得是家长没有教，
0: 家长没有教好，
1: 对，就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家长都没有在管，没有在教，这是一个。那其实孩子们的困难不是因为家长没有指导他们，好，这跟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比较被宠溺的孩子所表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嘿，那另外一个常看的见到的迷思是，有些大人或父母会觉得我的孩子就是孩子还小，不会有这些情绪行为上面的问题。
0: 嗯，
1: 好，例如像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些孩子可能焦虑啦、忧郁，甚至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所谓的对立违抗行为这方面。
0: 嗯，
1: 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好像过动的部分，觉得长大一点或许就好了。那比较没有去认为说孩子就算年纪不大，国小的孩子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困难。
0: 嗯，
1: 对，然后会认为长大就好了。
0: 嗯，
1: 这是另外一个迷思，那这个迷思就会影响到孩子能不能及早得到适当的协助，这样。
0: 嗯嗯，老师谈到适当的协助，我就让梁慧想要请教，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情绪行为障碍，是不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或是有一定的比例是跟生理上面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1: 是。我们在特教里讲的那个情绪行为障碍，就是说在法规里面就有特别去把几个疾患，包括技能，包括所谓的精神性疾患，就是我们目前讲的所谓的思觉失调这方面，然后情感性疾患，包括忧郁症，然后躁郁症这一类的，然后还有所谓的畏惧，像会过度的害怕。那有些孩子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惧学，害怕上学。那害怕上学，孩子也很容易被认为他就是不想去上学。那种就是可能会觉得他偷懒或什么的。那其实他们的根源是因为他们有恐惧，对学校的害怕跟恐惧。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比较容易去看到像焦虑性的疾患，孩子过度焦虑，可能对于社交的焦虑，对于那个普遍性所有的事物，他会觉得很多的担心，很多的那个害怕会出现的这种焦虑的症状。那另外一个，我们目前以相对来讲，以国小出现最多的就是那个注意力缺陷过动症。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行为问题。那这些问题目前看起来，在整个的医疗上面，都认为它有一些相当的生理因素造成。对，所以是有生理

0: 但是有一些家长就很害怕孩子去看医生之后就开始吃药了，有家长担心说那我孩子吃药就要吃，以后都要吃药了。但是其实这种药物的治疗其实某些时候对孩子来讲他在一个阶段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哈。那像这种要怎么样去让社会大众也去明白，就是说所谓的服药对孩子的在那个阶段的益处或者是可能造成的后遗症啊。
1: 是，那在我们在协助的部分，当然有一大块会请家长就带孩子去医疗单位，去儿童心智科好这方面去做整体的心理很健跟评估。那用药的需不需要用药部分，当然医师会再跟家长讨论。那从一个角度上面来看，如果说我们目前对这些疾患认为它有相当的生理因素的影响，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刚刚也可以听到，就是说不管是梁慧还是我的声音都有点卡住的，因为在这种季节也很容易生病。那生病其实就是生理上的不能控制了，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讲话声音是平稳的，不是咳嗽的，对不对？但是要咳的时候就忍不住了，这个就是生理上面的困难。
0: 是，
1: 那像我们这样的生理上的问题，我们都会去可能会求助医疗，然后去用药。
0: 对，
1: 那同样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如果是生理的因素有药物可以协助的话，那从这个角度看是可以考量去思考，就是用药的必要性。
0: 是，
1: 那我们用药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孩子就说能稳定下来，维持一个平稳。那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之下，情绪行为平稳的，他才有可能学习。不管是在人际的互动上面，跟同侪的互动，在学校交朋友，这也很重要嘛。那也要情绪行为平稳的，才有可能同侪会比较能跟他做适当的互动。对，然后当然在学习上面，你要稳定下来，才有办法去做学业上的学习。对，所以其实用药是让孩子个稳定下来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在特教上面，我们还会从学校去协助孩子上一些所谓的像社会技巧的课程，帮助他在认识自己，协助自己处理情绪上面，那跟同侪的互动，或在整个环境适应上面所需要的社会技巧、社交技巧上面来教导他。那当然也可能会排一些课程，像学习策略，教他怎么样面对生活里的，例如像考试，怎么样做自己物品的组织管理等等，然后专注力训练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孩子相对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样的教学才会去收到他最佳的效果。对，所以在用药上面，当然就从医疗上面的讨论之外，如果我有机会跟家长做这方面讨论的话，我会试着从这方面去跟家长做讨论。那当然用药后面是不是要持续用，或可能之后可以慢慢的减药停药，这些都是有可能。当然就是在我们前面可以这样子稳定的去协助孩子之后，后面当医疗上面医师会再做后面的处理。是，
0: 是。所以其实家长的认知就变得很重要了哈，老师这样听起来，李老师
1: 这方面一定需要家长的配合。
0: 家长他能够接纳自己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状况，然后必须能够掌握说了解孩子的这个不是故意的，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所谓的状况，所以以至于他会失控啊。那怎么样透过生理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这种变化来掌握，然后不管透过药物或者是透过一些行为疗法来帮助孩子能够慢慢的改善他们的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问题那家长得要去愿意面对才行啊，老师。有些家长就会一直觉得说孩子长大就好，孩子长大就好如果碰到这样家长，那您要该怎么办呢？
1: 这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所谓工作上面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原则上面都是孩子嘛。那就算到高中阶段，那家长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影响力。那要让孩子能顺利的就医。

0: 接受特教的服务，那都需要家长的同意。
1: 是，
0: 那我比较会试着跟家长去聊，从孩子的角度啦。其实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有点误解，好像觉得学校老师好像过动症。那过动症以目前来讲的话，当然你如果不使用药物的话，那也不至于造成，等于是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药物主要就是在症状的控制跟减少，好，那但并不是直接来治疗所谓的疾患这样子，所以可能家长在各种资料的那个的收集之下，他们会觉得可用可不用，那选择不用药。那我跟家长的讨论，通常我会试着去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当我们一个人想要控制行为或想要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是却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会很挫折的，因为自己会觉得是自己没有能力去 control 自己、控制自己，那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信心。然后再加上因为这样的外显的行为表现，好，例如在上课里出现的所谓的干扰行为，那这些症状当然就是说在教室的环境之下，当下不适合出现的行为，好，例如就是说老师在上课，然后跟同学的聊天，好，或者说去碰的同学的东西等等，或上课该举手的时候没有举手，这个等于是我们在教室里一般在老师上课课程进行时候会需要去遵守的一些常规，我们像过动的孩子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遵守的很好，那通常这样会影响到他跟老师的互动，也会影响到同学对他的观感，然后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我们说被骂好了，好，没有一个人喜欢上课被指责说，哎，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哦，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坐好来？好像这些，那孩子其实听在耳里进到心里面的，对他来讲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comment 这样子，那这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自信。然后，当然，他如果上课有这样的困难的话，他在学习的吸收也就会比较慢，或说吸收不到，那这就会影响到他后面学业上的表现。我会试着从这边，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因为用药，有些家长会误以为只是老师这样比较省事，不用去管孩子，其实真的不是、就说我们这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需要什么，他如果每天去下课，可以想象吗？如果下课都没有同学要跟你玩，我常常觉得这样想起来好累的，就是我们去学校不就是要有同侪关系吗？然后要有那个师长的那个关心吗？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学习，学习就会让我们有自信、有成就嘛。那当这些都没有的话，学校其实会变成是一个嫌恶的地方，就是去了一点都不开心。那我们会有时候看到孩子演变到后面会有这样子更多的困难，所以我会试着从这个角度来跟家长讨论。那如果他们真的觉得用药是先不考量，因为其实药物当然我们知道会有作用，所有的药物都有作用跟副作用嘛。好，那家长的担忧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自己带小朋友也是会去想，哎呀，他能不能长得够高啦，身材的发展好不好啦，等等之类的，吃得好不好啦。我想每个家长都会对这一块，当然就是有很多的关注跟担心。所以如果真的家长有考量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先用我们教育的方式，像刚刚提到的一些行为管理的方式，好，或者说尽量的去教他一些相关的技巧，好，但是目前临床上面来看，我们实际的协助上来看，当然这个效果都需要很长期，所以有时候会没有那么快就能帮孩子去解决或去面对到他们在学校所遇到的困难。
1: 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听众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聊，就是说关于这个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大众或在家长的眼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迷思吧，或者是我们所关切的一些问题，或许有一些盲点吧，我们并不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些讨论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私立大学我们的李姿莹教授啊。那李姿莹老师呢，他是特殊教育学系啊，已经在那边任教20多年了啊，是情绪行为障碍的这方面教育的专家啊。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这样的孩子啊，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们会碰到一些挫折，还有家长可能有的迷思哦。那李老师，我其实很想继续聊这一块，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孩子哦，这种情绪障碍孩子的成长，这个家长他对于这样子的孩子的状态的心态跟观点哦，真的非常影响这个孩子他后来的发展哎。对，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很多家长会认为说孩子长大就会好，但是有长大就会好不一定嘛，对不对？有些是他在小的时候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去做早疗，然后呢做治疗，然后做很多的这种所谓行为改变啦、药物治疗啊各方面，他做复健啊什么的，后来慢慢长大就真的好了啊。那有一些他都没有去关切，然后可能长大之后也就没有办法就好了，是不是？
1: 是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医疗上或孩子的那个发展上面，我们所讲的观念是像早期早疗方面哈，早期介入、早期治疗。那当我们如果尽早发现孩子的困难的话，那我们可以相对的尽早去提供相关的协助。那不过在我们情绪行为方面，我们会说，长大所谓的好应该是刚像梁慧提到的，因为前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让他的这些症状或所谓的继发性的问题 secondary problem 去减少，那让他适应好的，他有策略可以去面对成人的生活，比较主要是这样。那我们比较不会说所谓的好，因为好我们容易落入一个观念，就是说像疾患被治愈了的好，而是我在情障部分，我们会去思考的是，孩子有没有学到足够的技巧、
0: 策略，
1: 足够的策略去面对环境上面的那个需求。
0: 嗯，
1: 对，所以有些孩子或有些个案长大之后，他可能还是会需要持续的医疗，或者说所谓用药的部分。嗯，当然有些孩子相对的，他如果症状相对的比较他有策略可以去处理的话，那或许在药物上面就会去减少或甚至停药，这个都有个别的不一样的样态，所以没有办法去讲说会好，会这样讲有点很容易到后来我们就会疏忽了他的那个所造成的后果跟严重性。
0: 嗯嗯，其实老师谈到这个策略我觉得很重要哎。我觉得其实这个策略有的时候孩子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比较他容易失控，他容易忘记，或是他容易怎么样，但他有策略，他或许就可以帮助他自己比较不会犯错，比较不会失控，是不是？像老师谈到这种策略，其实不瞒您讲，就是说我自己的儿子啊，他其实从小就有这种学习障碍的问题，他还有一些 ADHD 的问题，所以小的时候的话他就是橡皮擦还有他的那个就是整天不见哎。然后他的那个锁匙啊什么东西都永远都找不到哎，就是很混乱的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办法让你东西不要不见，我们来讨论讨论。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他的东西都用绳子绑起来，绑在书包上，然后锁匙也绑起来，什么都绑起来，所以他东西都绑在他的书包上面，绑在铅笔盒上，什么铅笔盒也绑着，所以他的那时候小的时候啊，就不会不见了这样。
1: 是
0: 类似像这样子的，还有他有一些，比方说他在学校里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方说老师交代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被委任说他们轮流当干部嘛，那他每老师交代他做什么事情，他有时候他会忘记啊。后来老师交代他做那个，因为我儿子体育很好嘛，那每次交代他说要去拿什么运动器材什么的，他就会去，但他每次忘记。后来他就很聪明哦，他就找了一个同学跟他一起去，每次去找老师的时候，老师交代事情的时候，他就带一个同学一起去，然后就一起去，然后老师交代事情，然后呢同学在旁边帮忙记着这样。他类似这样，

0: 类似像这样，他自己想一些这种，想一些办法啦，这样子。
1: 是，
0: 这样算不算策略啊？
1: 是是，这些都是策略，这也是我们平常在刚提到的啊，上一段提到的啊，社会技巧课程啊，或学习策略，我们都啊会老师会教一些这些相关的策略，然后帮助孩子就是去在生活里就比较去减少他的这些困难，这样子，这都是策略。您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个我妈妈，我妈妈也会把钥匙绑在她的一个那个外出的包包上面。他说这样子就不会忘记，因为同样的、啊、老人家也会那时候出门门一关，哇，钥匙没有带到。对，这些也是策略。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平常在用的帮助我们去记得然后去处理的策略，这些我们都可以教给孩子，因为孩子不会，很多孩子不会一想就想到我可以怎么做。那当这个困难一直发生的时候，其实如果他可以学习到这些策略这些技巧的话，当然他就比较有机会在面对这些需求的时候，他就能去适应的比较好。
0: 是。那老师刚刚也谈到，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慢慢会成长嘛，哈。比方说像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他那时候在资源班，然后他很喜欢去资源班那个球池玩呢，他每次去那边就好快乐哦。然后呢，他也很喜欢，就是在资源班里面，老师会给他一些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些课程，因为我儿子空间感很好嘛，他们就会给他玩一些那种好像挑战他智力的游戏，然后他就会真的觉得在那边很有成就感啊。所以他怎么讲，就是说 有人就会跟我讲说，你会不会让你孩子被贴上标签了，说他好像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我说我从来没有让我孩子有这种感觉啊，我就是说去资源班那边可以学习很多很好玩，那他就去玩。然后他其实从小就在资源班在特教系统长大，可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耶。
1: 是，这样很棒啊。
0: 他很开心啊。然后慢慢到了国高中的时候，他就慢慢状况就稳定下来了，就是小的时候的那些情绪的啦，行为的一些状况就慢慢改善了，他好像自己也能够掌握了，那他自己也会有一些方法，他会跟我说，妈妈，我有想到一个好方法。他常跟我讲，我也想到一个好方法，然后克服什么样的问题。比方说他背英文单词都背不起来嘛，因为他这个符号识别有困难，那他就会想到一个方法，说那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好像拼图一样的，然后找他的空间位置啊，来背单词什么，反正他就会想一些自己的方法去念书啊，是诸如此类的，这样他就花很多时间在想那些办法，这样。那我觉得真的蛮好的，这孩子就慢慢成长起来了。他现在已经念到研究所了，那他到现在还是常常在想很多的学习策略啊，生活策略啊。他其实还是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可是我觉得他有想到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就觉得蛮不错的。
1: 是，我觉得好，家长在孩子有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接纳与支持，就说我们认知到，就说这个困难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去好好的学习，而是因为他真的遇到他没有办法控制的难题。
0: 是，
1: 那家长我们在接纳的，然后知道这真的就是他的困难，然后帮助他一起去面对，然后支持他。其实我觉得孩子从小培养出这样的信心，然后对自己的接纳，是可以更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的困难。
0: 是，
1: 那当然我们在教育上面啊，老师也应该要这么做，就是说尽量的让去所谓的资源班。其实我通常会告诉家长跟孩子的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不一样的地方，独特性。那每个人也都有我们自己个别要去面对的困难。好，例如我不知道，就说我们在那个 radio 旁边的。那个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戴眼镜？这就是一个困难，而且这是一个显性的困难，只是我们大家都习惯。有的人没有戴眼镜，他就没有办法出门，
0: 是，
1: 对不对？但是戴了眼镜就可以帮助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在情绪行为障碍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他的困难比较隐性，我们 表面上看不出来，
0: 嗯，
1: 那通常我们对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就不觉得它是问题，
0: 是，
1: 那其实这样就误会他了，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认识自己，

0: 这就是自己要我们讲，就是说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不一样的地方在正向有好的发挥。我们有些孩子是很有创意的，好，那像刚刚你提到的女孩子的部分，那也是她一直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她很有创意的去想一些不同的方法，那就很像我们人生里每个转弯处都可能有一点关卡，我们怎么样转得顺一点？其实他们就是在找方法可以转得顺一点，然后去成长。那当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心够了，对自己的接纳够了，其实就比较不会有所谓对自己负向的标签的这种问题。那当然，在学校里，我们特教老师或所有老师应该要去努力的是，让孩子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那不是因为独特性去排挤别人，而是因为这些独特性，我们就要在这些独特性，有些独特性是需要发展的。好，例如像优点的部分，我们所谓的怎么讲，创意的部分，好，或者说我们的长处的部分，我们应该是在学校里有机会让他们去表现他们的长处。那对于比较需要协助的地方，我们就有不同的系统或不同的方法来协助。我们一般的孩子在学校里，老师也会用一些班规啦，好，或者说增强的制度来鼓励孩子的表现。好，那同样的，在学校我们可能就会另外有辅导室啊，或所谓我们的资源班啊、特教老师啊，这些不同的师长，好，或单位来协助孩子做他们不同的独特处的一些发展上面的协助。我想，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尽量让所谓的在学校里的去资源班这个负面标签，可以渐渐的减少。那我自己因为也是在做师资培育方面的工作嘛，哈，就很多学生到学校当老师，那都是特教老师，他们其实可以把他们的资源班经营成一个一般小朋友都想来的那个学习的班级耶。学习的课程哦，还有那个小朋友就是普通班的孩子，那跑去问我的学生，那特教老师说，我也想来资源班，怎么样才可以来？我们就告诉他，来资源班要考试通过才能来。他们其实很想来，因为在这种有趣的学习的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我们在做融合教育里，让其他的孩子也接纳，不但接纳，也觉得这是一个你要有 something special 才能来的，他们也想来。那这样子，相对的所谓的负面的标签都会减少到最低。对，那当然这是我们在特教上面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1: 其实最成功的资源班就是这样。像我儿子，就是他这是6年在资源班里面，他每天去都开心得不得了，而且他们同学都好羡慕他可以去资源班。
0: 太棒了。
1: 其实孩子们慢慢会长大了。像我儿子，他现在长大了哈，他有时候他也知道，他说："妈妈，我到现在有时候我还是得要吃点药，吃点这个利他能，不然有时候孩子不专心。"可是他自己已经可以掌控了，就是可能考试之前他需要用药这样。那平常时候如果他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他就大致就不服药，就是他自己好像也可以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其
0: 我
1: 实，
0: 想这，
1: 您
0: 嘿，
1: 说。
0: 哦，没有，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例子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努力的方向也是这样，就是让孩子可以学习到，或者说长大后他会知道哪些部分他可以怎么考错，或者说那要不要用药，或什么时候用药，或生活里的所有的事物的安排。当他们前面这样子学习过来之后，他就会有更好的适应。那这也就是我们希望孩子们长大后可以这样子对于生活整个的控制吧，或自制的那个能力。那当然他就会对自己觉得感觉就会有信心的。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
1: 没错。那梁慧呢？之所以在节目当中，我特别提出我儿子的这个例子出来鼓励听众朋友，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被帮助的。我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有碰到像李老师这样的很好的老师，就是帮助过我、教导过我、告诉过我，所以我很幸运啊。那我也很快的就接受了很多专家的给我的一些教养的一些建议，那很快的就带孩子去进行。那我觉得

0: 一路这样走过来，我觉得确实对我孩子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我就觉得啊，没有错过那个孩子的黄金的学习阶段，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是很幸运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节目当中有机会我们更多的来分享这方面的讯息啊，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们他们的黄金期被错过了。
1: 是。
0: 那我想最后节目的时间的部分，不晓得李老师有没

0: 想法，
1: 嗯。
0: 哦，就是说在这样的工作经验，我们每个孩子、每个个案，哦，如果我们讲个案的话，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那有时候啊，我在谈这些特教相关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担心说，当我们讲特地举出来的案例的话，或个案的话，有时候会怕被误解成哦，原来这个就会是这样。
1: 嗯，
0: 好，其实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在孩子整体的发展，还有我们处理的方式。
1: 嗯，
0: 那如果各位我们的听众的朋友有这样的方面的担忧或需求的话，好，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有家长会觉得，哎啊，孩子他就是有这样的困难，所以就这样了，就这样就会觉得，哎，大家都要配合他，而不再去做任何的行为上的要求或管理的话，那孩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学习到适当的刚刚讲的策略或技巧。
1: 嗯，
0: 所以，如果家长在对于孩子在这方面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困难，或者说这些困难应该怎么样去协助他的话，我们全国的我们所谓的师范院校，哈，之前师范院校单位就是，哎，我要怎么讲呢？跟教育相关的这些大学都有特教中心，
1: 对，
0: 都有特教中心，然后我们特教中心都有咨询专线，
1: 嗯，
0: 哎，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样子，哦，
1: 嗯嗯。
0: 都可以为各位做咨询。好，不管您是家长，您是学校的老师，好，还是我们的孩子所谓的大朋友，我也常接到我们国高中、
1: 嗯，
0: 高中、大学的孩子来咨询，好，那都可以拨打咨询专线，然
1: 是，
0: 后我们咨询专线会转介给适当的专家，领域里的专家，可能是大学里的教授、老师，好像我们这些中心也有邀请我们的辅导团的资深的老师，在现场的老师。
1: 嗯，
0: 嘿，来做咨询的服务，所
1: 嗯。
0: 以如果任何的跟特教有关的，其实都可以拨的这些专线。
1: 是我们的这个特殊教育的咨询专线哈，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拨打这个专线的，然后就认识了。是的，
0: 是。
1: 我是有拨打那时候，所以其实各大师范院校哈都有哈这种特殊教育中心啊，各县
0: 对，
1: 市
0: 是。
1: 都有，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哈。那就是台湾。台湾地
0: 还
1: 区就是
0: 是，
1: 台湾台师大有啊，然后我们的其实很多的师范院校都有了，各个县市的这个师范大学都有哈。那就是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教中心的特殊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啊，来询问相关的问题啊。那也希望这样的咨询专线也可以给家长一些帮助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李姿莹助理教授，谢谢李教授，谢谢您。
0: 不会，谢谢各位，平安，拜拜。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祝福您幸福快乐，也希望您家里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也可以早日的找到一个对孩子最有利、最好的一个所有所帮助孩子成长的方式哦。那我想，孩子慢慢成长起来，他都是每个阶段总是有不同的状况嘛，哈。那我们就是大家一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吧。那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健康平安的长大。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首富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哦，愿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资深的护理老师，叫郑树芬老师哦。郑成功的郑，树呢哦，这个有学问呢，树叶匪懈的树哦，芬芳的芬哈啊。郑树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哦。啊，我们来欢迎郑老师。郑老师跟大家 say hello。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
1: 跟大家聊聊。
0: 是是，郑老师啊，哎，我很好奇耶，听说你是台湾的乡下孩子呢。你是台湾哪里人啊？
1: 屏东人。
0: 屏东林边。好朋友们，你对这个名字可能不熟啊，可是台湾的南部人知道，哎，这是很乡下靠近海边的一个的林，双木林，树林的林，边界边境的边界哈，那是很乡下的地方耶，对不对？
1: 嗯，
0: 哦，那我听说你从小过着漂移的人生啊，爸爸是台电的，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哈，
1: 对，
0: 所以一段时间就会被调去。哎，这边的台电，那边的什么什么，
1: 对
0: 不对？哦，这对你有影响吗？
1: 嗯，小时候没感觉，
0: 哎，
1: 反正爸爸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
0: 是，是，
1: 对，所以我曾经住过六龟。
0: 哦，
1: 大家一想到六龟，就想到孤儿院。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孤儿。
0: 是。

0: 是
1: 但是我在六
0: 杯也是在台湾屏东
1: 非常的
0: 非常有
1: 是高雄
0: 县高雄高雄六龟那很有名的一个育幼院因为出了一些歌星
1: 杨恩典
0: 对对 对还有一个杨恩典、哦嗯、是所以呢你在这边那个其实哦就说哎这样子跟着飘来飘去哦让你其实也有一些不会只有一个定点思维耶
1: 对
0: OK 齁对好那你国中毕业我听说你进入了一个有名的附专对不对
1: 对复音附专读书
0: 复音附专为什么呀
1: 哦，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个乡下地方的人的想法就是、嗯、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话以后是要嫁人的、
0: 嗯、
1: 所以只要有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职业又可以照顾家人、
0: 嗯、
1: 这是对我爷爷奶奶来讲这是最好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呢复音护专那时候就是培养这个护理人员的地方所以他就认为女孩子去当护理师是非常好的就这样子就好了、
0: 嗯、
1: 不用读书了就这样子就好了、
0: 嗯嗯、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哦、很多的奶奶都没有读书都是文盲耶对不对
1: 对、
0: 哦、而且还是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嘛对不
1: 对
0: 哦可是你爸爸还好哦、爸爸妈妈都愿意不管男的女的都给你有教育的机会、哦、而且的确也你知道吗、哦、在当时台湾早期嘛一个鼓励生育嘛、哦、
1: 对
0: 所以女性从事护产哎，这个很棒的、哦、
1: 就好像理所当然
0: 哎，理所当然、哦、而且认为女孩子读一点东西有一个实在的本事就好对不
1: 对、
0: 哦、
1: 不用太多就这样就好了
0: 是是啊，听说你从那么南部的地方北漂啊
1: 对
0: 找工作到哪儿找呀
1: 到国泰医院
0: 台北
1: 对
0: 国泰医院
1: 对
0: 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当时的国泰医院是以心脏手术闻名哎
1: 对
0: 你在那边工作吗
1: 对我就是开心脏小组的护理师
0: 哇在那边多久呀
1: 我在那边工作两年
0: 两年哦
1: 对
0: 那在两年给你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1: 让我在照顾病人然后看到病人的在得到心脏病的一个痛苦让我知道说他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去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那在国泰医院的期间我也拿过好多次的那个小红卡就是优良护理师病人说你很棒的那种卡片、
0: 嗯、
1: 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就也很喜欢投入临床、嗯、觉得去工作不是累的而是还蛮enjoy的可以去帮助别人
0: 嗯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从一个地域性从最南端到北部来而且呢在当时哦，台湾呢能够开心脏医院少之又少
1: 对
0: 病人也是逼不得已最后才肯动刀何况又是开心手术啊
1: 对
0: 哇当时呢除了台大医院还有魏征老师的之外、哦、有名的就是我们国泰医院的开心队那压力大耶、哦、而且常常一床难求而且不是手术哦术后照顾很重要哦要很大的专业以及耐心、哦
1: 嗯、
0: 对病人对家属的鼓励力哈才会得到爱心红卡耶哈、
1: 嗯、
0: 虽然短短的两年但是我觉得啊好像淑芬老师哦适应得很好代表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爱心在里面了哈、
1: 嗯、
0: 所以无论他接触谁很快的就知道能够体会到的人的忧伤人的盼望珍惜人的眼泪哈、
1: 嗯、
0: 所以呢尽心尽意的在一个他乡异地全心意的投入这样子的一个繁复的复杂的照护工作耶不得了哦他不是在地的台北人 哦啊然后国泰那个时候哎，我很好奇一点哦听说你就到美国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第二年的时候复音护专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起步护理教育的起步
0: 台湾各行各业都在起步
1: 在那个时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复音护专的校长张鹏图就有一个视野他希望能够培育自己的子弟兵所以他就去美国找了一个也是乡下地方的学校他认为他的孩子到那边去就是专心读书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贡献自己的家乡他那时候的理念是这样然后成就这个复音护专让他 持续的往前成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去

0: 去考试，然后很荣幸的我就录取了。
1: 可是你已经是校友了，对不对？
0: 对，我已经毕业两年才去，就是一个翻转的一个情形。那时候在国泰院的时候也想着要去考，那时候是插班考试，可是这个复音护专的这个机会刚好来了，然后刚好我就去考了，刚好就录取了。所以其实那个时代哈，要出国读书其实很大的压力，
1: 很大的压力。
0: 那个时候1990呢，现在2026年呢，30几年前的事，而且那个时代比较封闭，那个爸爸妈妈我们都在乡下长大，要送一个女孩子到美国去读书，这个家族哈，其实也有很大的压力，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想法，
1: 很多人觉得你出国了一辈子看不见了，
0: 对，或者是就是干嘛？培养一个女孩，女孩以后要嫁人啊。对，那个台湾有一句俚语就是定不一不一搞啊，就是说应该要培养也培养儿子，怎么会去培养一个女生？这是阿嬷那时候的一个观念。
1: 是，就是你的资源硬币要给儿子。我想很多的文化社会都是如此啊，所以您是少数中的异类耶。
0: 对、
1: 哦、一般而言很多学校毕业校友拜拜，
0: 对，
1: 对不对啊、哦、结果呢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的母校居然能够跟美国的这一个学校 Dubuque， right？
0: 对、
1: 哦、在那个 Iowa，
0: 对，
1: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神学院体系的学校。
0: 对，
1: OK， 可是那个复音也不是神学院体系，对不对？
0: 不是，
1: 哇，我看是上帝的拉线嘞。哦，
0: 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董事长好像也是基督徒。
1: 哦，难怪他会照顾到校友。
0: 对，他就是那时候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vision， 看到台湾的未来，看怎么样成就自己。董事长也有他的故事，从在东港福音的地方看到产妇因为产褥热死掉，或者是生产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他认为要培育护理人员，所以他全心全意的在培育自己的学生变成是一个好的护理师来帮助、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妇婴哈，妇女跟婴儿，妇婴妇专在我们的南部啊、哦，是一个风评非常好的专科学校。哦，基本上面早期哦，因为医院很少嘛，哈、哦，然后大家当时还是鼓励生育的时候，哦，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好，所以呢所有资源都缺的时候，妇女的生啊生，每一次哦就是有危急的时候哦，常常来不及，所以助产士哦，这个很重要，在台湾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的复音复专在当时在这一方面所培养的校友哦，以及学校这方面的使命是很清楚的哦。哎，奇妙的，这个董事长还有一个更高的远界，觉得光台湾有限的资源不够，怎么办呢？刚素芬老师跟我们说，他好像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一定有跟上帝啊沟通沟通，说哎，上帝就给他一个美国 Iowa 一个学校啊，这个叫 University of Dubuque 啊，来跟台湾一个乡下的学校结盟，也让校友能够有一个特殊这样子的一个 VIP 管道啊，来帮助他们进一步的来提升啊，在将来啊，不管是说只有在我们的福音或者是整个的台湾哈，就是能够有进一步更大的跟上当时世界的最重要的国家美国，
0: 对，
1: 他们的护理在学什么做什么，就能够连线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啊。但是素芬他跟上了耶，很多人的怯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对
1: 啊，我就会呀、啊，爷爷奶奶嘛，说我不必嘛，对不对？工作啊不顺嘛，对不对？哎，不是耶，哎，它里面一直有一个哈、哦，就是在旷野里面，种子一点点雨水，它就吸收，它就尽力的吸收，尽力的开花结果，哈、哦，哇，这个好棒耶！可是到美国去是另外一个故事耶。很多人到他乡异地以后，因为语言，因为种种原因，又打退堂鼓的嘞。吼，那你去那个学校，其实时间不长，两年嘛。
0: 两
1: 年那两年半的时候，你怎么生存呢、啊？
0: 哦，刚开始去那里是语言学校，交交朋友还
1: 好。
0: 可是第二学期之后，全部的课程都是英文课，就会面临很

0: 的一个挫折，因为会跟不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哦，我有点挫折，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浪费爸爸妈妈辛苦的钱去那边读书没成就，然后很想要做得很好，做不好。有一次在 cafeteria 餐厅的时候，遇到一个越南的同学在聊天，他知道我挫折，他就跟我讲说，我那时候英文名字叫 Sarah， 他说 Sarah， 你知道吗？其实你不孤单哎，有一个人哈一直都在陪伴你。我就心想，哪有谁啊？同学也是有忙的。怎么有可能有人会陪伴着我？他说那个人就是上帝，他一直在你的旁边陪伴你，守护你，然后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第一次我认识上帝，有一个人叫做上帝耶稣的。
1: 哦，这个越南人 Anne 他是神学生，
0: 对，他是神学院的学生，他是硕士班的学生。
1: 哇，感谢主耶，
0: 到现在我都记得耶。
1: 是，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说，当我从中学到初级中学到高级中学到大学到研究所，每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的那个 gap 的，都有一些挫折的。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同样的文化语言是另外一种，你现在是跨文化语言耶，一个人耶，然后上帝预备了一个 Anne。这个 N 呢，就告诉我们的素芬说，有一个人不离开你，接纳你，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
0: 非常大，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种子埋在我心里，都不会忘记，很奇妙。
1: 代表这个 N 也为你祷告，所以上帝也在心里面给你力量，让你不要怕，降低你的忧虑。那你可以把你的 energy 集中在于你要学习的事情上面，
0: 对，
1: 对不对？那你在那两年半以后，你还进入硕士啊，没有回台湾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说实在，一个乡下孩子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可以跟别人一样出国读书，还读到研究所，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因为那个氛围，我刚刚说我挫折。哎，你帮我祷告。我很难想象我竟然 graduate with honor 啊。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然后后来我就申请学校。可是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过，在我心中也是很难过的事情，就是我的同学在美国车祸死掉，就在毕业的前一个礼拜。
1: 大学同学。
0: 大学同学，我到现在台湾人，我们一起去读书的，他叫 Marie。然后我都到现在我一直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躺在急诊室的那个样子，就睡着了。对，那是我一个很伤痛的一件事。所以后来我选本来要去明尼苏达读书，我临时改成到东岸去马里兰大学，因为明尼苏达下雪。我现在怕下雪，就是因为开车
1: 怕车祸危险，
0: 车祸的时候滑。
1: Yes.
0: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去读书。
1: OK. 所以你是从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对不对？
0: 在那边读书，
1: 这个很棒的学校哈。
0: 对。
1: 那有人介绍你到这个学校吗？
0: 因为那时候就申请奖学金，辅音护专。他那复英护专那时候就积极栽培我们拿到硕士学位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硕士极少，大学就很了不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就选了 top ten 的学校，当时我们同学都是这样选，我就选了他马里兰大学，好像第六名还是第十名，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棒了。然后又在东岸，我就到那边去。
1: 是。那你在硕士主攻什么呢？主修什么呢？
0: 教育
1: 哦，
0: 对
1: ，Why？
0: 对，因为
1: 好朋友们哈，我们哈到这里啊，就知道淑芬老师从台湾一个曾卡因的乡下的小朋友啊，结果呢，到台北哦，然后又飞越美国，飞越太平洋哦，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进入了一个大学，因为他在台湾他是专科嘛，然后呢，现在呢又奇妙的进入了东岸一个名校哦，你休息一下好不好？喝水，喝咖啡，听听音乐，待会儿过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首富一生，小鱼今天在空中介绍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我们的系主任郑淑芬啊。淑芬呢，跟我们呢分享到什么呢？他去到的美国啊，结果呢，第一个是在 Iowa 的 University of Dubuque， 在那边两年半啊。结果毕业之后，他没有回台湾哈。那在毕业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呢，就是回天家的过世了。那结果呢，他就到了东岸，美国东岸哈，就是马里兰啊，那边有一个 Baltimore 哈，这个学校念硕士。他说他主攻护理教育。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在那边念硕士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1: OK， 好，我会选择主攻护理教育是因为 我拿了公费。
0: OK，
1: 然后我知道我 回台湾要教书，
0: 是，
1: 那我也衡量我的能力，在五专五年级的时候去实习的时候，老师叫我介绍一个，我还记得水脑，我竟然很惊讶，我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东西十分钟内讲清楚。然后呢，老师也提不出什么我哪里漏洞，所以我发现我可能有教学的一个天分在。那 anyway，

0: 到Baltimore 的时候我就主修那个，但是因为我的 background 还是在心脏外科，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复修就是内外科护理学，然后我的实习前段就是到加护病房内科加护病房去实习。对，
1: 哇，好特别哦。好朋友们，你有听到吗？他去那边结果选的护理教育，你知道吗？上帝已经预备他做老师了，那个影响力已经不同了。在使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尽心尽意，以及他知道自己不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存了一个凡事谢恩的心，抓住每一个机会所给予的，不是没有困难哦。他的困难的当中呢，上帝也派了天使在鼓励他。我听说他那个硕士时候有一个老师也是基督徒，是不是？
0: 对，我的指导教授是基督徒。
1: 他对你什么影响？
0: 非常的，老师非常的严格，但是到现在
1: 专业严格，
0: 专业很严格，可是他对我的付出哦，真的是，我现在当指导教授，我深深的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投注。他可以是带法的修女，好像这样的哈。
1: Okay.
0: 对，然后他下了教堂之后，下午四点从华盛顿 DC 开车回 Baltimore， 就为了跟我讨论论文。你们可以想象，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讨论论文，可以讨论一两个小时极限。我的老师跟我一起把论文弄好到半夜，十一二点。然后 Baltimore 又有危险，所以他又带我开车送我回家之后，他再回到 DC， 隔天又来上班。这个老师的付出哦，我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是学生，我住在 Baltimore， 他从 DC 开车过来，我跟他讨论的时候都累了。
1: 你让听众知道开车开多久？
0: 至少一个小时是跑不掉的。然后我都累了，我都蹲在厕所很想休息，可是老师还在办公室等我。我真的是在最后一刻那种冲刺的感觉。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做得像我老师这样子的好。
1: 他把你如珠如宝，把你当作眼中的同仁。
0: 对
1: ，OK，、哦、他把你当作上帝送给他要雕琢浇灌的一个璞玉。好、哦，结果学什么搞不好你忘了，但是那个态度，那个精神，
0: 用字
1: 深深的刻印在你的身心灵的里面。
0: 我在想哈，我现在这样子看学生的论文，其实是很仔细，句子句子之间很仔细。我想我应该受到老师的影响，包括用字遣词，哪个时候要强，哪时候要弱。
1: Yes, yes, yes。
0: 这个，我觉得老师对我的影响超级大的。
1: 哇哦，哇哦，好朋友们，短短的一年的硕士，两年的硕士的当中，好。你看看哦，一个不是本地硕士、本地学士毕业的，哎，他是跨过来的一个学生耶，而且是一个亚洲，哎，一个默默无闻，台湾在早期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耶。可是这个上帝的女儿，这个指导教授，好、哦，他就是珍惜上帝所托，
0: 真的
1: 倾注所有。OK，、
0: 嗯、
1: 所以一本过了这么的多年。这样子的仆人服侍，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以及爱上帝所托的这样子的形象 image 深深的影响了淑芬老师、哦、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念博士呀？
0: 哦，那时候我硕士毕业回家之后就是开始教学，可是台湾那时候
1: 你说回福音吗？
0: 福音，因为我是福音栽培出来的一个学生、
1: okay.
0: 所以那时候福音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再往前前进，因为博士那时候也开始要启动，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希望我们老师能够去读博士、
1: 嗯嗯、
0: 我不知道能不能补分享我在那个马里兰
1: 是
0: 实习的时候有遇到一件事情、嗯、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做更好可能会更好。就是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实习，有一个病人住到心脏问题的，住到加护病房，他很躁动，他有点喘不过来，很躁动。那护理师给他戴上氧气罩的时候，他一直要拔他，然后我就是又不能让他拔，所以那个护理师忙就派我坐在旁边陪他、
1: 嗯、
0: 我就坐在旁边陪他，我就拉着他的手、
1: 嗯、
0: 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1: 嗯、
0: 他说有基督教，我超想帮他祷告，可是我祷不出来、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想着你的上帝，然后呢

0: 我就拉着他的手说我怕你拔他，你这样子会氧气会不足，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我就拉着他的手、嗯嗯、我回家，因为那时候在讲灵性护理，可是我讲不出来、嗯
1: 嗯、是，
0: 对，那我就跟我的老师讲，我的老师就跟我讲，素芬，下次你就写了一个第二发的那种卡片放在口袋、嗯、你叫他眼睛闭上，你就第二发了啊，暖啊暖、嗯嗯、然后这样子就帮这个病人祷告、嗯嗯、我就很想去跟那个病人讲，可是他死掉了、嗯嗯嗯、就是回去实习的时候没有、嗯嗯、所以但是这件事也影响了我，我觉得其实病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就如同我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遇到困难，能不能有一个人就是陪着我、嗯、与我同在、嗯嗯、我记得我可能有跟他这样子讲过类似的话，因为本来他很躁动，突然间就 calm down 了、嗯、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在旁边陪伴着他到我要下班，我跟他讲我要回家，然后他就说那你明天来不来，我说我下礼拜才会来实习，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好，然后哦，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不会祷告，我还跟学姐讲，那个 preceptor 说我可不可以 call 牧师来帮他祷告、嗯嗯、然后那个学姐就去 call 牧师，然后可是牧师出去帮别人祷告，我就跟这个病人讲说我帮你 call 牧师，牧师去把祷告，那明天回来帮你祷告好不好，那病人整个就放松，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上帝陪伴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只有他会永远陪伴我们，因为这只要是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陪伴这个人，但是上帝会从我们生到老到死到未来到天国去的时候都一直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也给了病人一个力量。
2: 嗯，的确哦，你看病人搞不好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搞不好，然后当他需要这个灵性里面 spiritual care 的时候，已经超越医学的范畴，
0: 对，
2: 进入神学的领域了。那好朋友们，即使你可能不是某一个、教派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可是当病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跟素芬老师一样说，我试试看好了。OK， 好，我虽然对这个上帝也不是很了解，可是我愿意啊、老师呢鼓励素芬说你先写下来、哦、其实现在找资料很方便，网络找一下嘛，
0: 以前不方便，
2: 对，以前不方便对不对、哦、所以只要你愿意总是会找到，几句话也可以对不 对,、哦、
0: 对，
2: 就是上帝啊、哦、我是谁，我现在在什么情况之下，求你可怜我，
0: 对对对、
2: 哦、求你、哦、鼓励我、哦、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是照顾者说哦、就是说、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哦、情况很不好，很焦虑，上帝能不能帮助他呢？我求求你可怜他，帮助他好吗？哎，这样子也是啊，不需要一定要跑到教会去、哦、不需要把整篇的所谓的主导文都背下来、哦、因为神说他是个灵、哦、就敬拜他，用心灵跟真理敬拜他、哦、他就听见了。所以好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医院听这个节目，或者是你家人有人生病，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学生，可能也在人不能解决，人触摸不到的地方，你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好、哦、上帝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救我吧吧吧吧，好不好？愿上帝也祝福你、哦、你看过了多少年呢、啊？因此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病人里面享受到上帝的平安，然后走了，也让素芬老师没有遗憾。 OK、哦、上帝接受了、哦、然后呢，上帝也奇妙的又把素芬、哦、连接着、哦、觉得自己好像也真的要再拼一下看看、哦、再跨上去看看这博士的阶段，再努力一下、哦、这不简单呢。好，1994年毕业，过了四年，有的人是一路上去也很好，也很好。可是他回台湾耶，嗯，很多人回台湾以后呢，就什么样啊？我这样子就好了嘛，不简单了嘛，哈，对不对？所以当你不要有一万个理由不要，当你要，其实就有一个单纯的要，哈。我们不知道，总是呢。好，这当中上帝会预备环境 OK、哦、那素芬呢进入一个又不一样子的学校了耶、哦、又不一样的学校了，这一次

是到一个呢科罗拉多州耶，哈、哦，美国的中部的地方哈、哦嗯，你知道 Utah 吗？哦、嗯、，Utah 那还非常有名的旁边 Colorado 哦、嗯，哎，你知道小玉也曾经在那边啊、哦，我1982年啊、哦，那个83年的时候啊、哦，那台大医院呢也跟那边有个合作哈、哦，派了我跟另外一个医师去那边，那因为台大在当时哈、哦，我们就是心脏手术。哦、要更有系统的训练以及加护病房开始有分科化、哦、所以呢我就那边 Denver 那个 Rocky Mountain OK、哦、OK、哦、哇我那时候也在医院也在学校的里面、哦、两头非常的忙好开心哦今天知道淑芬也在那边耶、哦、所以呢你一样好、哦邀请您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啊，待会儿回来再听淑芬精彩的故事。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我们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系的主任郑树芬老师。郑老师呢，我跟你讲，你可能刚才在 tuning 转过来，他是台湾的一个整卡音，屏东有个林边，那爸爸以前是台电的员工，所以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因为定期会来调动嘛，他在国中毕业以后进入我们的南部一个救人无数生命的妇婴妇专，他在五专毕业以后，你知道吗？好奇妙哦，他到台北开心脏有名的一个私人医院叫做国泰医院，在里面工作两年，得到很多的优良护士的爱心卡耶，所以除了专业之外，他还付出他的爱心，安慰了很多病人跟家属。好朋友们，他就是自自然然的把自己奉献出来，活出来 OK， 然后呢因着学校的帮助，他有机会呢到了美国Iowa， 在 University of Dubuque 的地方，这边读他的大学的学程，在那边的时间遇到了神学生对他的鼓励 OK， 然后呢就是在毕业之前短短的时间，好朋友们就居然车祸走了，结果呢他呢就是也因着老师介绍了，就到美国的东岸去 Baltimore， 就是一个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 一个非常有名学校，那个学校的护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 OK，然后他在那边结束以后，他回台湾也回母校，很多人毕业之后就拜拜了，我就留美国赚美金了耶，他不是，他履约回母校去 OK， 好，结果呢学校又鼓励，要不要人出国再念博士啊，你知道我们好多人打死不要啦，台湾就可以念书了，干嘛出国去嘛，硕士护士学士够了吧，硕士也够了吧，干嘛念博士啊，我们来听听树芬老师好不好，为什么你回辅英教书之后还是要回去美国念博士啊？
1: 我觉得去美国读书在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的成长几乎也是专业的
0: 划时代里程碑，
1: 对，在那个地方，
0: 所以你鼓励大家出去看看，
1: 我非常的鼓励，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
0: 啊，对对对，你几个孩子啊？
1: 我两个孩子，
0: 好朋友们，优秀的老师也能够结婚的哦，也可以有好的婚姻的哦，也是可以有孩子的哟。
1: 对，我的孩子也是护理师，在台大， yeah! 我也是鼓励他到国外去读书哈。那我到那个 Colorado 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那里毕业，我觉得那个学校我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影响我，所以我当时申请博士班之后申请一个学校就是他
0: 啊，老师的影响多大呀？
1: 对，就是他专业的程度是非常好的，
0: 是，
1: 所以我就只有申请他。正如刚刚牧师讲的，这个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我实在是也提不起劲，而且再回台湾教书当个讲师，对我来讲，一个乡下小孩是十分的满足，人生这样子够了。对，后来就是申请上了，我就去读书哈。我曾经读到一年级结束，我不知道我人生干嘛读博士。这个读这个是要干嘛用的？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任何的学科，硕士跟博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多的优秀的硕士生来念博士第一年，我们挫折非常的大。那你怎么克服啊？
1: 我的老师会鼓励我，我的同学会鼓励我，然后就是顺着，就是你已经去到那里不能回家了，因为什么？你拿着公费，你带着众人的期许，你非成功不可，所以就是克服
0: 使命必达，
1: 对，使命必达，克服的困难，然后就继续完成。当然我到 Denver 去的时候，我就接触教会，来帮助我的就是基督徒，很奇怪，怎么不是慈济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一个基督徒。
0: 你看你在学士，你在硕士，在博士的时候，上帝都伸出恩手来带

0: 真的哎，我现在想想怎么这么奇妙啊。
1: 嗯，
0: 对，然后呢我就在马里兰也是基督徒来接我的，奇怪。
1: 嗯，
0: 因为我们家的宗教信仰不是，
1: 对，
0: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基督徒。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这边读书，受到教堂的人的帮助，那个是台福教会。
1: 哦，
0: 所以我上教堂那个牧师会用台语，所以
1: 闽南语，
0: 对，我也会用，我也会唱台语的诗歌，我也很喜欢有一首歌叫耶和华祝福满满，
1: 嗯，
0: 好，那
1: 耶
0: 和
1: 华
0: 祝
1: 福
0: 满
1: 满
0: 那种歌，就是到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是浮现的。好，所以在那边我结婚生子啊，然后生了我女儿。
1: 你在那边结婚生子哦？
0: 不是，那个结婚是回台湾结婚，对，
1: 就台湾结婚的时候，
0: 然后生小孩在
1: 是是
0: 在美国，就这样子，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毕业。
1: Okay.
0: 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受洗，我就心里想说，因为我们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
1: 嗯嗯嗯，
0: 那我又在美国读书，我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在，所以我就决定在我毕业前在美国受洗。
1: OK， 你说博士吗？
0: 对。我就跟上帝，
1: 你博士学什么专？
0: 小儿科
1: 啊，小儿科
0: 疼痛，因为我在心脏外科的时候，小朋友开心脏会有疼痛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就把精力放在了解小朋友疼痛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就从内外科转到儿科，其实我在乎的就是怎么帮助病人缓解他的不舒服。
1: 小朋友又讲不清楚，
0: 对，所以我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怎么跟他沟通，然后让了解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后来就读小儿科。
1: OK OK，
0: 对，然后我在我毕业前我就受洗，因为我还跟上帝讲，这个我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虔诚，我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经文，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神，真神，然后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我知道神永远都是在的，我只能这样子。
1: OK，
0: 对，
1: 我请教你哦，在美国念博士哦，你用四年的时间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博士毕业以后是回来台湾嘛，
0: 回
1: 复音
0: 教书，
1: 好，又回来自己的母校。
0: 对，
1: 好，朋友们你知道不容易吗？哦，我小鱼 我自己在美国六年的时间哦，我很多同学就是一毕业就是很抱歉我就赔钱了。OK， 好，我就是要留在美国，哎，这也是 OK 的，可是也是少数人，就像你我就是回来原来 sponsor 支持我们那个机构再回来。
0: 对，
1: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少人像我们这样出去念博士回来了，其他同事没有啊，对不对？他也不了解你学什么，主管也不一定了解啊，对不对？所以呢在博士毕业很多人哦，回到原来的机构去适应缓而不良，缓而变成另外一个 depression， 长期 depression 的一个，可是怎么样来 survive 啊？
0: 我没有什么 depression 的一个经验，
1: 你就很顺利的。
0: 可能我的家人全部在台湾，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出国的，对，然后也带着家人的期盼来这里，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回家。其实我曾经犹豫过要留在美国，因为我同学有留下来，好几个留下来，但是我没有，
1: 是
0: 就想说选择了就选择，然后就好好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
1: 所以你博士毕业回到你的母校，好，在那边又工作了六年，是不是？
0: 哎，
1: 后来才去国北赴。
0: 对，
1: 对不对？
0: 对，2002年到2008年，
1: 后来到台北，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那个很有名的学校，在台北荣总的对面，护理健康大学。OK， 护理健康大学哦，你在护理系里面，后来又变成医护教育研究所，对不对？
0: 对，
1: 后来是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对不对？
0: 对，
1: 就变成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哦。哎，这时间蛮长的耶，
0: 对。
1: 哎，你在那边一共算起来哦，我帮你算一下，
0: 17年半
1: 耶，
0: 对，
1: 哇，17年半里面，你在这一所大学的里面也看着它的改变哦，
0: 对不对？
1: 哈，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大学十七年半的里面，哈，你的学生无数，你也看到整个的，因为同样都是五专教育上来，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变成一个哈，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嘛，对不对？他以前护专嘛，对不对？他是北部非常优良的一个好学校哦，在这一些你看到护。

0: 理的变化，
1: 对，
0: 护理人员被要求的改变，
1: 对，
0: 护理老师也要跟着改变，
1: 对。
0: 好，你有没有觉得哦，同样我们两个都护理博士毕业哦，这个博士毕业也是一个基础而已，
1: 对，
0: 好，对不对？对，也要跟着终身学习，
1: 一直是。
0: Okay,
1: 而且我就是我都常常期许自己成为终身学习的模范生之一。我在我的
0: 身教很重要，
1: 对，因为我硕士是护理教育，
0: 嗯嗯，
1: 然后我进北护的时候我做的研究都是医学教育医护教育，
0: 嗯嗯，
1: 我整个全心全意的在投注在怎么样教学让学生学习更好，怎么把临床跟理论学校的东西做一个结合，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办法发展一个东西不用人到医院实习，不是说医院实习不重要，而是在他去之前就把在医院的一个情形拉到学生的眼前，让他能够有 well prepare，嗯，准备好再到医院去，嗯，
0: 学生不能无知的进去，
1: 对，
0: 了解医院里面的情境，
1: 对
0: ，OK， 好，然后又有一个预备 ，OK，
1: 对，
0: 那也跟你有临床经验有关呢，啊，
1: 一定有关，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做打造护理学习的阿凡达，在当时2010年
0: 有一个电影叫阿凡达，
1: 对，那时候我就取这个名字，然后去开发了这个，就是现在的用这个 VR。就是虚拟实境，可是当时没有，
0: 嗯嗯，
1: 就做了这件事协助学生实习，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都投注在教育，
0: 嗯，
1: 所以2016年的时候那个学校就问我要不要转到医教系，啊，那时候是医教所，然后要准备变成
0: 医学教育，
1: 嗯，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嗯，我就去当了创系的主任，
0: 嗯嗯嗯，
1: 当然做了9年半，在护理系8年，在
0: 跟着科技成长，
1: 对，跟着科技成长，所有的计划都跟教育有关系，
0: 嗯嗯嗯，不要排斥，
1: 对，而且就是助攻护理人员，成就他们，哦，让他们能够，在临床上为病人，就是帮助别人，然后帮助病人恢复
0: 自己，好好的有效的系统的学习，
1: 对，帮助他们学好，哦，这样子，
0: 嗯嗯嗯，提供更好的照顾，
1: 对，
0: 减少错误嘛，
1: 对，
0: 因为呢整个的医疗教育呢是跟临床病人有很多的，除了基础医学之外，对不 对，
1: 对，
0: 哦，那在临床呢我们接触到病人家属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1: 对，
0: 现在住院时间接触病人时间也短，哦，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小孩子生育率，降低，小朋友少是国宝，那老人家活得久，这些也跟着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来学好有效的自我照顾，
1: 对，
0: 这个很重要，所以比现在住院短的时候，在出院前的学习有时候不是只有家属，病人本身学习还是有限之外，甚至到于这个照顾者外来的外劳，
1: 嗯，
0: 等等这些，所以护理面临的是多种的需要，这个时候我觉得啦更加体现到护理角色的重要，
1: 没错，
0: 不可以呢自己轻看，出院就出院关我啥事啊，不是的，不好又回来了，前功尽弃，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又忙得不得了，所以如果在有限的时间的当中，终身学习，可是终身学习老师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那个火冒三丈的压力，喷火龙，你轻松的好像很自然的海绵的吸收，所以需要这样的态度吗？还是越做越抱怨呢，
1: 需要这样的态度我事实上申教授的主轴就是自我导向学习，
0: 自我导向学习，
1: 对，自我导向学习是终身学习的最基本的
0: Subdirected Learning，
1: 对，所以要有学习动机，要规划学习，
0: 自我学习的动机，
1: 要能够监测自己学习状况，然后要跟
0: Monitor
1: 人互动沟通中学习，
0: okay，
1: 这就是我的主轴，
0: yeah， OK，
1: 对，
0: 淑芬老师提到我们护理有3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个是 needs， 需要，你要能够知道病人或家属的需要，你要知道我护理专业， OK， 好，护理专业也要有一些的需要， OK， 再来是 outcome， 结果， OK，结果中间叫做 interaction，过程，这3大理论缺一不可，
1: 嗯，
0: OK， 好朋友们你

看到吗？我所看到的素芬老师哦，听说他已经哦五十几岁哦，快六十，一朵花哦，还是看起来像哦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小姑娘儿一样的一朵美丽的玫瑰。

0: 真的，
1: 好、哦、无私的爱，然后里面一定要出去，不然放在里面就臭了，就烂了嘛，对不对？啊、给出去，哎，这样子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是何等的快乐哦！我们时间到了耶，怎么这么快乐的时间这么短呢？啊、哦！我从淑文老师身上啊也提到了啊，淑文老师提醒我有一段呢，圣经有一个使徒叫保罗，他写给一个叫做铁沙罗尼加教会、哦、第一封信叫前书，第二封信叫后书、哦、前书里面呢五章、哦、五章呢、哦、在十六节、哦、十六节哦、一直到十七十八节，淑芬老师啊、哦，他说这一段经文他很喜欢，萧月很喜欢，我慢慢的念哦，好不好啊、哦？保罗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是今天喜乐，明天不喜乐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代表什么？你一定有需要，有遇到什么？你除了自己的努力，你不要忘了有一恩手，上帝的爱陪伴着你，不住的跟他讲。跟他讲你的苦恼，你的需要、嗯哦、再来有一个重要，凡事谢恩，不是我 happy 才谢恩、嗯、我在难过的时候谢恩，我在 upset 的时候谢恩，因为这些就是世界我们作为人会有的七情六欲、哦、但是上帝说、哦、我们会经历这一些，不要怕、哦、因为他足够的恩典为我们预备，所以呢你要感谢着。一个没有感谢的人，你为他做什么他就把你当垃圾一样丢掉。哎，你看淑芬老师的一生，他感谢别人对他的付出，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
0: 对，
1: 感谢学生愿意学习，当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他是一个无比快乐的人，好，是一个正向能量的人，也是一个愿意给予的人。所以重点在什么？你要相信、哦、就像淑芬老师 基督徒小玉也是，我们相信上帝掌权，即使这世界很快的过去，谎言满天飞，我们仍然相信、哦、就是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愿意帮助我，那我就谢谢他，为我所遭遇的事情都对我有帮助、哦、因为他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朋友们，谢谢您今天聆听守护一生，愿淑芬老师生命里面的喜乐也成为你生活的力量，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0: 拜拜，谢谢，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亲爱的《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先请永宏老师也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在花莲县身心障碍资源中心担任情资工作的角色。那很高兴再次巨龙主持人的邀请来上节目。
3: 是，真的很谢谢这个永宏老师哦，百忙之中在拨空来。那其实就像永宏老师说，他现在是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哦。那所以永宏老师其实在第一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也服务蛮多年的。那我想一开始我还是先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也第一次听到哦，就是像情绪行为资源这样的工作，它大概有包含哪一些？然后就是像这样情资教老师，他如果进入校园，要怎么去协助孩子跟学校？
4: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在近几年，尤其像今年开始，他在各县市呢纷纷成立特殊教育学生情绪行为支持服务中心，俗称的特教情资中心。那情资中心的角色其实是定位在，如果是特殊生的话，是以三级个案为主要处理的对象。那三级个案就是在分类上面是比较严重情绪行为的问题，那大部分我们的角色是类似像是救火队，可能学校有一些状况，其实是可能学校的内部资源而无法处理的，那派出情资老师去现场处理，或者是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体状况，主要是当把学校的一些很紧急的个案先做一些灭火的角色，让整个个案的状况呢稍加能够控制。或你看如果是像着火的话，可能要先分析现场的状况啊等。那这部分呢其实是需要一些资源以及资源的整合的部分。那国教署可能看到这几年，例如大家很常看到新闻事件啊，目前的一些教学现场的氛围可能越来越需要这些专业团队的人员进驻，去支持第一线的特教老师或者是普通班老师。所以情资中心也在这几年

0: 年陆陆续续的国教署或教育部也看到这样的需求，有关特殊生的部分，
1: 是
0: 那尤其像现在很重视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等。那在特殊生的部分，其实很多事件新闻事件所造成的一些效应之下，很多特教的家长老师其实都需要被支持，因此成立了各县市政府纷纷成立了情资中心，去协助学校端以及家长端以及个案端去处理一些问题，那俗称的救火队，所以救火队的人员啊以及支持服务的部分是需要被看到，那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人员的进入，所以我负责的角色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是，那确实如同刚刚永宏老师说的哈，那俊荣也蛮认同，像特教老师跟家长哦，其实都会直接接触孩子哦，甚至时间有些也是比较长，那其实真的都需要大家的一起来支持他们。好，那我举例问好了，就像比如说 ADHD 的学生，好，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过动，那过动儿，那他在普通班，那如果有像反复失控啊、离座啊这种插话拒绝作业怎么办？好，就是或者一直跟老师争辩，那老师这样或者他因为受到注意力的一些影响，冲动控制，那情绪就是控管比较困难，那这样的话可能一般的这个低线老师会，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处理？这样是
0: 好，这边分来应该是说，当常常有老师提报到或提出这样的申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判断的是他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正式个案，所谓特教生的身份。
1: 是，
0: 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有服药，他可能有去看医生，但是细究才发现，因为他没有特教身份。当没有特教身份的时候，所谓的资源就进不来，所以这时候普通班老师才会警觉说，这样的孩子怎么突然间在班上，然后没有身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常常接触低线个案，很紧急通报进来，但有一部分的学生其实并没有特教的身份，所以需要协助学校赶快做紧急的鉴定。
1: 是，
0: 那各县市政府的鉴定流程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是紧急的个案，确实是需要马上有一个身份，
1: 是，
0: 因为唯有了身份才会有资源的进入。那当事确定好以后呢，我们再来判断，如果孩子目前是有被特教老师所服务的话，那他显然他有一个特教老师作为一个个管老师了，那也有普通班的老师，那中间他们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目前他所盘整他目前所有的特教资源、普通班的资源，盘点之后我们才会去理解说，那他目前是不是有普通教育里面的辅导系统，例如是专任辅导老师、心理师以及医生，他有没有去看医生。
1: 是，
0: 那特教老师他目前是不是有做一些行诫方案，那是不是有召开 IEP 会议等，我们第一步通常会去详细的去看一下目前个案的所谓的整体的架构里面，他盘整目前他所得到的资源。当你有资源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说，那他又提出了情资服务的申请，情资服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才思考，那代表过去的这些资源里面是不是在效率啊或者是效果上面可能是有一些落差，那我们去补足它，或者去跟学校端去分析跟告诉他说，可能在某个部分可能只是需要做一些部分的协助，例如有些孩子是他写作业觉得只要上课只要想要写作业或书写，他本身是 ADHD 的孩子，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又不是学习障碍，你又不是书写障碍，你为什么不能写？可是很多情绪障碍的学生或自闭症的学生，他本身因为低张力肌肉张力不足，所以对于写长期不断的反复写作业这件事情会造成他很大的情绪，而且上课的时候又要进行所谓的远端抄写。远端抄写就是学生要在课本上面去抄黑板的东西，不断的要去看黑板。

0: 伴，然后在自己写在自己课本上、嗯、其实很多孩子是有些困难的，尤其是特殊生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必须先去理解是不是要做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用语叫做合理调整、
1: 嗯、
0: 在合理调整的情况下会不会初步让这个孩子呢得到了一些缓解他的情绪。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是先去告知老师这个个案它的特性是什么，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只看到了它的主要的障别，可是它的次要的能力的困难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专业的对话里面去告诉了老师家长的部分呢，以去理解他真正对于在班上无法坐得住啊，或无法会有一些情、或无法写作业，或者是情绪有些高涨的频率很高，那我们必须要去透过一些环境的调整里面看看，先把这个部分呢先让它不要这么高频率的产生。这只是我们这个分析个案里面呢比较大方向的原则，那每个个案有每个个案的独特性，
1: 是
0: 在这个独特性里面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模式，他的行为的模式，那继续去了解说这个个案的情绪每次出来之后发生之前是做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可能前十分钟老师可能才念他说他的又要交作业，可是他昨天晚上没有写、嗯、他对写作业是有一些抗拒的、
1: 嗯、
0: 可是当他升起焦虑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没有写作业没有交，那焦虑感升起来了、
1: 嗯嗯，
0: 他就想要用不适当的方式表达，例如跑走，例如你跑走你拦住他，他就更大的激烈的反应等。所以每一个个案没有每一个个案对于情绪反应的不同，那现场老师如并没有太多的心，或者是大班教学之下并没有办法这么细致化去对每一个个案进行拆解细分步骤等，有时候老师就会不了，因为不了解他而误解了他，而现在产生了例如像比较严重的，例如是在管教上面啊可能有一些超限的状况等。那所以这部分其实情志工作里面很重要是我们要先从环境的调整到个人的调整，这个交叉搭配之下对于现场老师来说，我们是去理解告诉他这个个案的特性是什么，这个个案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1: 嗯、
0: 很多东西变成的是一种他背后被养成了，可是情绪曲线上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运用它等。也许进到学校去情志服务的工作可能不是再是单独的所谓的直接教学的部分、
1: 嗯、
0: 这么重视，而是我怎样协助学校现有的资源下让他不要每次都常常情绪高涨，造成类似像新闻事件这样子、
1: 嗯、
0: 或暴力攻击等。我想是情志工作里面比较核心的工作的理念概念、
1: 嗯、
0: 所以我们会不断在很多地方去宣导，或者是希望老师或家长、
1: 嗯、
0: 或者是行政单位可以慢慢去申请像情志服务，让他去协助学校端，而我们的角色其实不是向学校派驻的督学去督导他、
1: 嗯、
0: 我们是陪着学校去走过陪着学校跟个案跟家长去走过他这个情绪风暴的这个阶段。
1: 嗯哼，哇，真的是非常谢谢永宏老师这个详细的介绍。那虽然就像刚刚问的是 ADHD 或相关，当然很多每一个特殊的孩子他的特质也不太一样，即便是同一个障碍类别，有的也有比如说有兼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选兼症或其他的他表达或无口语等等。那我再请教，如果除了像刚刚我们举例的这个 ADHD 的学生之外，如果像自闭症或者是比较更严重的一些情绪行为的学生，那当然他们常常会因为这个除了课业的困难还有活动的改变，或者跟同侪有出现一些冲突啊尖叫啊就是直接躺在地上啊破坏攻击，那这样的话学校这边的话，因为其实这个有些我就很刚好之前有跑一些学校也有看到，其实确实是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在第一线的老师当然特教老师他一定有特教相关职能，但是我想更多第一线在

0: 处理的也真的很谢谢，很辛苦的。比如说导师或者是客人老师，他就是马上遇到了，那会以永红老师这边会怎么建议他们怎么样去处理？
1: 这边分享一些近年来我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来我这里的个案通常是很严重的个案，那他们都会说，他就尤其像小学一年级、低年级阶段，他们就说他有 ADHD，他有用药，所以他的情绪控制不好。那我不断的告诫他，但是他似乎是无法理解。但我们尤其我近期看到的一些状况是，其实 ADHD 是很多孩子里面送我来我这里之后，我们都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警示，是他是不是有亚斯所谓的共病自闭症的状况。因为很多孩子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例如辅导系统已经介入了，比如说专辅老师也介入了。心理师也介入了，那特教老师也做，可是他们对于理解所谓的班上的规范，以现在综合教育下的规范这件事情，常常是无法遵守，尤其是像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就会提出，我这边就会提出去跟老师沟通说，诶，这个问题里面有个重点是，你的规则，你老师的规则。或者是你家长的规则，他真的能理解吗？他能真的理解你的规则吗？因为很多亚斯的孩子，其实或自闭症的孩子，其实最后我们才会发现，他对规则可以理解，但他无法遵守，因为他无法认同那个规则，因为他觉得那个规则不是他想遵守，他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则，想自己这样遵守，所以 ASD 所谓的自闭症兼并 ADHD 的部分，其实是在融合教育里面最难处理的个案，而且这种个案的量算大，而且通常不易被发现，因为大部分会以冲动控制有问题，所以我看他不爽，我就出拳了，可是出拳的背后。那个因素是什么？我们必须去了解跟理解。当孩子只看到了外显行为，所谓的外显行为啊，他丢人，他打人，可是把他抓来问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丢人？为什么要打人？单纯 ADHD 的孩子，他会马上认错说：“哦，我打人，我知道我打人不对，是因为我忍不住，我想打他。”可是如果是自闭症兼并 ADHD 的孩子会告诉你说，是对方不对，是你老师不对，是这个足球规则有问题，是这个桌游规则有问题，是班上的这件事情有问题。是你老师没有让我下课，打钟就应该下课。等他自己有自己的规则的时候，我们才会警觉说，原来这个孩子不是单纯只有 ADHD，他可能有兼并自闭症的部分。所以，我们当很多个案都先朝外显行为啊，他打人不好，他叫他遵守规则，他不遵守，那我们却没有办法站在孩子的视角，让他说出来说他为什么觉得无法遵守。当你多去询问孩子的时候，也许问题就突然间发现了。在这么多辅导工作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先了解孩子真正在想什么。当他不是一个低口语的孩子的时候，他愿意表达的时候，我们在辅导工作或在处理学生行为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去问孩子他真正的想法。透过他的想法里面，我们去抽丝剥茧出他真正行为背后的因素，所谓的。他的想法、他的逻辑、他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当我们只看他说他 ADHD，他很冲动，他想要打，可是我们后来发现他是 AS，他具备有自闭症的固着或固着信念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终于去理解他，我们去做调整。调整是因为我们了解他，所以我们去做了个别的调整，去才能让他的行为频率跟强度下降。我想这样子才能，比较呼应他目前所谓的目前整个世界潮流要合理调整的部分，必须

0: 除了增强制度，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在个案分析上面必须要更细腻一点。如果是一个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或者是很严重的三级个案的部分，先去了解他目前的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行政老师的工作，也是整个团队专业团队在工作上面常常是需要是不断的去抽丝剥茧，像是柯南办案一样，需要去像这样子的拆解过程。
1: 确实，如同刚刚永宏老师举例非常多哈，那当然发生不管发生怎么样的冲突哦，我想第一步在现场还是先希望确保学生、同学跟老师的安全。好，那在家里当然也是，就是孩子跟家人的安全，我想这还是非常优先呐。好，那就比较不要再去在这样的环境已经冲突发生的情况下，不要再去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刺激。好，我想也没办法马上解决问题。好，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啊，多人围着他，或者是持续去质问啊，或甚至公开责备。好，我想这可能都是在可能让他稍微情绪冷静一点之后，好，那再来进行沟通可能会好一点。好，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时间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继续请教我们的永宏老师。好，请稍作休息，听一下音乐，谢谢。

0: 各位耀动之星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这个一样是花莲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前职老师陈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上半段也谈了很多，不管是 ADHD 或者是自闭症或严重情绪行为学生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家长或老师也。怎么样协助会比较好？那当然，下半段我想可以再谈更多一些。像我们下半段这边，我们也希望说，像永宏老师也可以在我们现在在教育的现场常常发现就是家长广义的来说，就比如家庭就是学生的家庭跟学校，他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比较实质的一些合作，或能够。起码是站在同一边，为了孩子，从为孩子的出发点来说，因为特殊的孩子确实，前面有讲，就是他的特质都不太一样。那可能有些家长可能认为孩子在家里是没有什么问题，但老师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学生或孩子他在学校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永宏老师，我们建议说，像这样的话，双方在可能还没有一些共识或的情况下，或甚至有些是到对立的情况下，这样要怎么如何来合作呢？
1: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环绕在当特殊孩子在班上失控时，我们怎么接住他？那在班上失控了，所以老师通常会告知家长，家长会通常是先有一点错愕，跟会通常会说，他在家里面都很好啊，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送到学校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呢？那如果你是家长，得到了这个先否定了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在沟通上面会陷入了一个老师讲老师的，家长讲家长的，那久而久之呢，可能老师就会渐渐的不太敢把他在学校真实的表现告诉了家长，对家长来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毕竟特殊的孩子还是要融入学校，还是要融入班上。当老师告知你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通常普通班的老师因为没有太多接受我们行为学派的训练，所以他会告诉你当下他做了什么事情，例如，他拿水瓶丢了同学，把桌子翻了。在当下，家长听到通常会非常的震惊，然后冲到学校去，甚至我们看过直接给孩子动粗或辱骂他。可是，这是真的是一件好事，好的方法吗？我们要冷静的想一想。通常我会问老师，说他丢水瓶之前的前10分钟是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如果你可以解释得很，会描述得很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后10分钟把水瓶丢出去了。可能一种是老师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第二种是同学说了什么事情，或在跟同学互动中间出了什么状况？当我们家长必须去了解，诶，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把桌子都翻了，诶，那他下一节课还翻桌子吗？他昨天有翻桌子吗？他每天进教室都会翻桌子吗？如果都不是，而是在单一个事件里面去翻了桌子，我们该理解的是，

0: 是个单一事件背后的因素。假设你的孩子老师告知你说，你的小孩每天都在学校翻桌子，那代表他已经建立了习惯咯。每次只要遇到写作业，打开数学课本，他就翻桌子。那这件事情就要积极的去思考这个背后的因素。如果只是单一事件，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受到了这个刺激而翻了桌子，在我们分类里面属于危机事件，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诶，那我们在危机事件需要去理解他说，那为什么他要去翻桌子呢？所以当把事情拆解的越细，问得越清楚，才能理解我的孩子到底面临了什么困难，或者在学校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的情境，而他生气起来要去翻桌子。翻桌子或是对同学攻击，会不会是情绪曲线里面所以情绪的最高等级呢？如果我们把情绪变成红绿灯的话，它变成的是红灯，它最严重了。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看啊，他就是这样子，他甚至于会告诉你说，老师啊或同学说，那你去吃药啊。可是很多的证据或很多文献，吃药是无法控制他当下的那一个情绪啊，因为吃药可能不是是处理这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在里面会很多的误解，说那为什么他吃药没有效啊，他还是这么生气呢？所以我们在亲师沟通上面必须要更清楚的是他为什么生气了，甚至于我们做家长或做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要更清楚的知道说，我的因为你这个作业没有写，或者是这个东西你听不懂，或者上课的规范里面你没有遵守规范，所以我老师指正了你，但你的孩子生气了。我想要更清楚的是，老师的坚持是这个，学生是需要遵守的，家长需要明理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他生气了，为什么老师也生气了，我们必须在这里面情绪在没有情绪下去慢慢的处理，唯有在没有情绪啊，我们再去理解他。因为有可能你明天你的小孩背着书包去学校，打开课本看到了数学的上一题没有写，又不会了，情绪再来了，可是永远卡住那个关卡，而没有去真正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是特殊生，那请告诉他做合理的调整，这个数学题目我不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在什么会议的时候呢？在你家长法定出席的 IP 会议的时候，跟老师说可能能不能做一些合理的调整或作业的调整，让孩子不要常常处在很紧绷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老师也渐渐的理解他之后，双方老师跟学生的冲突才能在频率跟强度上下降。
1: 我真的是谢谢永龙老师哈。其实，刚刚永龙老师说的，像家长跟老师这边的合作哈，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也不用太争论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比较客观的是说，刚回到我们原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怎么样接触我们的孩子，好，那然后探讨，在比较大家在没有情绪的时候，大家可以冷静下来，比较来探讨说怎么样的合作是方式是比较对实质有效益的，我想这个是对孩子比较有实质的一些帮助。好，那除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亲师合作之外，我想校园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校园要怎么样来支持这个资源，我们像特教这样相关的资源，我们要如何来分工，是不是也邀请这个永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好，那我先因为大概我们剩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目前甚至告知目前最新的一些特教或是目前教育现场的一些新的资讯。例如8月1号之后，国中端有

有很多的校安人员进驻，那这个校安人员也许在学生安全或者是校园安全里面，他扮演了一些角色。那这些角色，也许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像校长，他可能要去思考，在我整个危机事件里面，特殊生的危机事件里面，校安人员所要扮演的角色跟司法性上面，需要去思考的是，校安人员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如何在情绪高涨下，又当保存、保留、保持学普通班的学生或班上的学生安全，情绪高涨的学生能够不受伤？最重要的是，校安人员也要能够不受伤。这三个人要不受伤下的实际情境的演练，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校安人员可能请到学校，他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而且这是新来的角色，但也要赋予他什么任务呢？回到我们刚才很多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教师助理员。那如果严重情绪行为伤害的学生里面，可能有配置一些助理员进场。那助理员要做的角色跟校安人员要做的角色，在细部分工上面，在危机事件里面，必须先演练，先载明清楚。每一间学校的配置，每一间学校的位置都不一样。可是，假设它发生在一楼，假设它发生在校长室旁边，假设它发生在角落，假设它发生在资源回收室，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可是以前都有统一的 SOP 流程啊，可是现在有新的校安人员进入，必须趁这个机会，请学校端去思考。他要定位在哪里，在如何融入了整个校园危机事件里面，给予他一个角色，那以及助理员该做的角色。讲这么多，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普通班，不是只有特殊学生，而是校安人员还处理了普通班的学生，各国中以上，所以会建议说。学校有新的人员进入了，但不是成为耗损，以及没有在法律规范下的工作，其实是很大的风险。他的定位，他的这些事情，其实值得大家去深思，要赋予他。有人说他是不是恢复了以前的教官体制？可是依法，他没有这个权利，跟已经没有这个法条可以适用。在适用性、适法性上面，其实是需要大家好好去审视或相关甄定这样子的角色的人，在校园里面是要做怎样的角色？因为这件事情屡屡在校园安全事件、紧急事件里面，都会把校安人员推到第一线去。推到第一线去的时候，你面对的可能是情绪障碍的学生，可能是特殊的学生，可能是普通学生。每一个学生有每一个学生适用的法条。他能做的事情，我们这边在谈的所谓的最新的紧急送医、强制就医，现在最新要经过法院审理之后才能做强制住院等，像这样法律的更新、冲击学校、冲击社区等，都是在这里面必须要让大家清楚未来的送医条件。如何确保第一线执行人员不陷入了危险，而不陷入违法，这些的法律的更新，我想是非常的重要，以及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因为未来的教学现场其实变化很多，那目前像最新也可能要修正校事会议等，像这样的议题修正法条，如何接住孩子？因为每一条法律的背后都有背后的因素，孩子是个体，我知道法律之后，我现场可以紧急应变，因为毕竟是紧急应变，在不违法之下，所以会建议学校可能要找相关的专业人员，像去进场之后去通盘对这个个案进行了解，因为如果又发生了新闻事件。大家又要开始讨论的是啊，他怎么是这样子？那
问题是这样子的背后的法律因素

0: 法条能不能支持你？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唯有先，我们过去谈，都先谈情理法。可是等到危机事件的时候，会倒过来。危机事件，送医了，有攻击了，有什么了？问题是这些的法条，确实是会让一线的，教学人员或者是这些相关人员会绑手绑脚，所以要先让大家了解。孩子本身也必须了解你做出了这些行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我想现在的教学现场，孩子家长必须要理解的是很多的行为，家长要去理解他之外，老师提供的一些策略或者是希望家长能够配合的部分，可能是需要去跟老师沟通完之后，你要再去跟老师说，那这样子做这样的训练是不是可以呼应你目前在班上他上课的情况，那做一些增强制度，例如说或者说行为改正等，那是不是有效，那带去医院的时候服药的过程是不是要服药，那这些的东西必须透过实证去让孩子能够体会说，我有一点点的进步，我在班上不是捣乱的分子，我是可以遵守规范的。我想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大家双很多面向来共同讨论，所以每一个 case 里面有每一个 case 的特殊性，学校也有学校的文化。我想通常家长进到学校之后会觉得，可能老师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可能会有这样子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通常我们会去跟家长说，可是老师可能有没有像过去一样不能再拿棍子打学生了，也不法去透过这种严厉的处罚去约束学生了，我们无法再透过去约束学生，而可能需要用正向行为支持。那什么叫正向行为支持呢？我家长又不会等。那我想可能奖励制度，那是什么叫奖励制度？好麻烦，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不再像是过去用体罚的状态然后去约束学生这样的方式。所以会建议家长有关于特教薪资，有关教学的有关教育现场或是教育的薪资呢，可以透过一些去跟参老师做咨询或者是专业人士做咨询，我想共同创造双赢的状态呢会是比较好的。
1: 好，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永宏老师哦。刚刚在这个不管是校园分工，我想每一位这个老师都很重要，不管是导师或客人老师，那还有当然学校的刚刚有提到助理人员啊，相关人员，特教辅导跟行政，以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伙伴齁，那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要一起来支持齁。那最后也有提到可以咨询齁专业的人员或者是老师，像比如说特教的一些薪资齁，家长其实就有可以就近，就是刚好大部分都会跟这个学校有一些，尤其是老师有一些互动，这个我觉得这可以先就是在就近的咨询齁，老师这边或者是专业的人员齁，我想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法规在变，那随时会有新的一些更新，那如果我们越知道，就像刚讲原本应该都是也是都有定这些，比如说发生这些冲突的位置啊，或者是怎么处理强度，它一定都有 SOP, 那怎么样去修正齁，那新的进来即便是相关人员齁，国中以上，那他现在新加入之后真正可以协助到老师跟学校人员来处理齁，或者是协助这个孩子他怎么样把这个情绪事件比较降到这个伤害降到最低，我想这是可能也是希望，当然他也不是只有协助特殊的孩子，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其实一般的孩子也是，学生也是一样，那在现在真的是不能体罚的情况下，大家又比较希望说要有正向的行为支持这样的教育，那确

0: 确实，在管教上，因为毕竟有些学生在家里、在学校，那这个管教方式还是有些可能稍微要整合同步一下哈，不然真的也看到有的孩子学生在学校非常严格，那回去大放松，那整个是落差是蛮大的。我们还是希望要比较大家沟通完之后，亲子沟通完要有比较一致的这样教养的方式。那除了刚刚提的这些之外，孩子的困难当然，也是有他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啦。那尤其是特殊的孩子，他可能当然不见得就只靠一位家长或是一位老师，他就能把他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永红老师帮我们这个为我们线上的这个家长勉励一下，或者是帮老师打气也好，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回馈？
1: 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比较严肃，也比较多的是学生的问题行为。可是我们思考的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亮点，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潜能。我们只要找寻他的潜能，他的亮点。也许在找寻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会需要很多的支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初衷是希望孩子找到他自己要走的那一条道路，他的北极星。唯有在他的潜能能开发，他的亮点能继续走下去，这个孩子是有希望的，家长才能走得下去。所以老师、家长一定要去永远记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可以找到他的亮点、他的北极星。我们要给他无限的希望。才能支撑他、支撑家长、支撑老师走下去，不要忘记了这条漫长的道路上面。希望呢，未来我们的特殊教育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能够在整个体制上面呢能够越来越重视它。谢谢大家。
0: 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身心障碍教育资源中心情绪行为资源巡回辅导教师陈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其实如同今天我们谈的整个这么多的内容啦，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论是大小，可能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怎么发生，那大家理解后，再去处理，可能会比较不要。就是太过激进，马上做一些这个处理。当然，高强度有些比较危急的，还是要先当下先做一些判断。那也借由节目我想真的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需要大家校园的这个孩子在不管在学校学习或家里面，其实真的是亲师生，大家真的都要一起努力啦。我们也再次感谢永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也祝福所有线上的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家长，或者是孩子、学生，或者是老师，我相信在这个教育的现场付出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再次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欢迎下周再次收听，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我们要谈到教室里的潜规则，我们已经做了，今天是第五集了。很欢迎你回到今天，同样犯错，一个叫失误，一个叫累犯。我们在前面几集讲了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的分界。勤能补拙，怎么样换来老师的耐心？还有有问有答这把双面刃。今天这一集，我想讲一个比较沉重，但我觉得是整个系列里面最需要被讲出来的潜规则。同一个孩子犯了同一件过错，如果他学业表现好，老师很容易把这当成一个小失误，但如果他学业表现不好，老师却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麻烦制造者，一个累犯。这个双重标准不是哪一个老师特别偏心，而是一个非常普遍，几乎每个老师都会不自觉落入的心理机制。今天我想先从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讲起，再带大家看清楚这个机制如何运作。老罗斯福总统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那现在几乎大家都已经不太记得他确定出处于哪里，他什么时候说的，他说的情况是在什么样子的氛围当中说出这句话。不过他流传得很广，倒是真的。他说，如果只教育一个人的头脑，却不教育他的品德，等于是在培养一个对社会的威胁。他还说过更直接的一句话：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可能只会去偷一辆货运车厢里面的东西，但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可能会把整条铁路都偷走。我要先跟大家说清楚，这句话流传了很久，几乎所有的名言网站都把它归在老罗斯福总统身上。但是当我自己去查证的时候，并没有确切的找到说是哪一年、哪一场演讲、哪一本书里面讲出来的原始出处。那之所以我会把它当做一句是广为流传、意义深刻的话来跟大家分享，只是希望能够借这些话、这些字句呢，来引出今天我想要讲的核心思想。我不会跟大家说这是100%考证过的历史文献啊。这句话讲的那个年代背景是美国铁路大亨的年代，当时确实有不少人。

靠着聪明的手段，在铁路产业上炼了大财，却完全不在乎这些手段对社会、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所以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在提醒我们，学业上的聪明和品德上的良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轴线。一个人可以在其中一条轴线上很强，在另一条轴线上却很弱。我引用这句话，不只是想说学业好的孩子品德就有问题啊，完全不是这样子。我想用它来做一个开头，因为它刚好点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直接套用到另一个完全无关的方面去评断他。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直接套用到另外一个完全无关的方面去判断他。这个倾向套用到教室里，就变成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潜规则。跟大家提一个真实的案例，我自己看过太多这样的场景，而且这个现象不分学校，不分地区，我相信很多老师，很多家长心里都有过类似的画面。一个孩子学业成绩很好，如果他做了一些不太对的事情，可能是欺负了其他的同学，可能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对老师可能有些时候出言没有礼貌哦，可能是做了什么破坏规矩的事情，老师第一个反应常常是不可置信，对不对？这不太像他会做的事吧，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会不会是别的孩子先挑起的，他最近情况是不是不好。这种反应不是老师故意的要去包庇，是老师心里的对这个孩子已经建立起来的整体印象，让老师下意识的先去找一个让这件事情合理化的解释。但另一种孩子，从开学没多久，就已经被老师在心里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这个标签。我自己亲眼看过隔壁班的那个老师，那位老师哦，他整整一个学年，不管那个孩子那一天表现得多么努力，多么有进步，这个老师看见他，第一个反应永远是，这孩子我看到他就很烦。这句话我听了很多年都还记得，因为它代表的不是这个孩子那一天做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而是这个孩子已经变成了老师心里一个固定的负面的符号。同样是犯错，学业强的孩子得到的是失误这个解释，意外的这个想法，一次性的一种情境造成的，不代表他这个人的本质的事件。相反的，学业弱或是已经被贴上标签的孩子，得到的就是累犯这个解释。这次的事情又一次，只是说又再一次证明了他本来就是这样。研究支撑，这不是个案，这个机制是有名称的哦。我们刚才说这个现象在教育心理学界早就有系统性的研究在讨论着，而且它跟我们第一集讲的光环效应是同一个家族里面的机制，只是反过来运作。有一篇很早期但是非常经典的研究，是1993年由 Abakoff 跟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他们专门去看老师在评估学生干扰行为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对这个学生整体印象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老师对学生行为问题的评分，确确实实受到一种光环效应。

的影响。也就是说，老师对这个孩子整体的好感或反感会渗透进老师对他这次具体行为的解读，而不是单纯的观察，客观的去看这个行为本身有多严重。更近期的研究也持续验证这个现象，有研究专门去看老师对霸凌者啊、受害者啊以及友善助人的学生这几种角色的判断，结果发现，老师对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地位的整体观感，会直接影响老师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霸凌者的准确度。也就是说，一个学业表现好、社会地位高的孩子，即使真的做出了带有攻击性、伤害别人的行为，老师也比较不容易把他归类为霸凌者。老师会想出其他的名称来解读这件事情。而一个已经被认定为比较弱势、比较边缘的孩子，反而更容易被贴上这个标签，即使他做的事情的程度上可能更轻。那这套机制背后还有一个更早就被提出的理论基础，叫做标签理论。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labeling theory，标签理论。这个理论最早是用在犯罪学跟社会学里。犯罪学跟社会学不是教育学，它讲的是一个人，当他被贴上某一种负面标签之后，这个标签本身会反过来影响别人对他的后续行为的解读方式，甚至会影响这个人他自己对自己的认同。一旦麻烦制造者这个标签贴上去，接下来，这个孩子做的任何一件稍微有一点点负面色彩的事情，就会被自动的拿来印证这个标签，而不会被当做一次独立的事件来对待。这跟我们在第一集讲的毕马龙效应刚好是一体两面。毕马龙效应讲的是正向期望就会变正向的现实。标签理论加上光环效应讲的，那这个方面，如果您前几次没有收听到节目的话，真的很鼓励大家能够回去听我们存档的节目，很重要，要听到光环效应，所以之后的节目你才能够理解这些不同的效应它是如何作用在我们心理学上。所以标签理论加上光环效应讲的是负向印象，怎么样变成一个孩子一整年？甚至好几年都甩不掉的命运。那我们说说行政视角啊，我做行政的这几年，看过的不只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孩子的判断，我看的是这个判断怎么在整个学校的系统里被传递、被放大。有一个我必须很诚实讲出来的现象，这个标签常常会跟着孩子，在学校里面从这个老师传到下一个老师，甚至还会传到下一间学校。如果说后来转学的话，开学前的交接、跨年级的转介记录，甚至只是老师在休息室里面的闲聊，都可能让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印象，在这个孩子还没有进入到新班级之前，就已经先一步来到了新的老师的耳朵里。这个现象让我特别担心，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孩子如果在某一年因为某些原因被贴上了这个标签，他要靠自己在接下来的每一年重新证明自己，需要花费的力气远远超过一个从来没有被贴过标签的孩子。你想想，这个孩子该是多辛苦啊！我也看过反过来的状况，一个学业表现优异、深受老师喜爱的孩子。

孩子，如果做出了真正比较严重、需要被正视的行为，因为大家都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反而错过了最早可以介入、可以帮助他调整的时间点。这对这个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只是伤害的方向不一样。他得到的不是过度的惩罚，而是过度的纵容，这两种都不是真正对孩子好的对待方式。所以我想要给家长的具体建议，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担心和伤心，所以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节目，让能够听到的家长，能够听到的老师们，能够得到对于我们的学生、对的孩子有些许帮助的一些理论基础上面的认识，所以我们不再重蹈覆辙。第一，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被贴上了某种负面的标签，越早处理越好，不要等。标签理论告诉我们，标签贴得越久，要撕下来就越难，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被放进这个标签的框架里面去解读。如果你感觉到了老师对孩子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负面的看法，请主动、诚恳的、诚恳的，我要说3次，诚恳的，不是兴师问罪哦，找老师谈一谈，把孩子在这件事情之外真正的努力和进步具体的说出来。这个动作越早做，效果越好。我觉得最好的时间呢，就是你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开学就先让老师认识你。老师他对家长的心防放下来了，之后你再找机会跟老师谈过去的负面标签的事情，老师的接受度会越高的。千万不要让你自己和老师的第一次的对话哦，就是在讲负面标签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每一段对话，家长和老师之间，第一次说话绝对都是正面的。好，第二点，不要因为孩子学业表现好，就忽略他在行为品德上可能需要被纠正的地方。我们引用的那句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学业上的聪明跟品德上的良善是两条不同的轴线。如果老师因为光环效应，对你的孩子的某些行为过度宽容，家长自己在家里要把这个把关的责任扛起来，不要让孩子觉得只要我成绩好，我犯什么错都没关系。第三，主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尽量具体、就事论事，请避免让对话变成一个他是不是一个坏孩子啊，这种很笼统、整体性的标签式的讨论，把焦点放在这一次具体的孩子改变了什么，具体的孩子努力了些什么，下一次怎么样帮孩子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这样子就是非常重点式的、具体的就事论事。我们不要让整段对话都是环绕着老师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这样子只会让这个整个标签的框架更加的加深。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一句话作结：老师愿不愿意把一次犯错当成一个失误，还是当成又一次的累犯，往往决定的事情不是这件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这个孩子在老师心里已经被放入了哪一个分类。下一集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系列里面最让家长措手不及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100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视线里面消失，而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就下一集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常熬夜吗？哦，为了您的健康，还是早早上床休息，早早改掉这个熬夜的坏习惯吧。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63年，比他的祖父康熙还多了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的事迹轶事在民间流传了很多，知道他经常微服私访，巡视民情。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则乾隆皇帝和皇家鞋铺的不解情缘。这一年的大年30傍晚，乾隆皇帝脱下龙袍，换上便衣，没有带随从，独自悄悄地出了皇宫。他要到3街6巷去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过年的。他走在大街上，只见家家户户挂彩灯、贴对联、放鞭炮、吃饺子，人人穿新衣、戴新帽，真是国泰民安。乾隆打心眼里高兴。乾隆转了几条大街，又进了一条胡同，往前走了一阵，看见一家门口没挂灯，也没贴对子。他觉得奇怪，就上前敲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开了门，手里还拿着一只正在缝制的鞋。乾隆也没打招呼，就径直走进屋子。屋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那光亮就像萤火虫那么小。屋子又窄又矮，只能睡下一个人的小炕上放了几双鞋。靠墙放着大大小小的鞋柜，墙上挂着粗粗细细的麻绳。原来这儿是个鞋铺。乾隆就在炕边上坐下来，问道：“老人家，生意兴隆吗？”老头儿说：“哎，我是个孤老头子，开了这个小鞋铺，挣的那2个钱也只够糊口罢了。”老头儿边说边忙着活，手里一直就没停下来。乾隆接着问：“过年呢，怎么不歇歇呢？”老头儿说：“订货的人等着明天初一穿新鞋去拜年呢。”乾隆接着问：“过年了，门上怎么不贴对子啊？”老头儿就说：“倒是买了一张红纸，可是我大字不识一个，自己不会写，又没功夫去求人。拉倒吧，不贴对子也不能把我隔在旧年这边吧。”乾隆说：“您要是不嫌弃

0: 我给您写吧。
1: 那感情好啊，老头儿连忙放下手里的活，到邻居家借来笔墨砚台，研好了墨，又把那张红纸拿来裁了一副对联，一张横批之后，还剩下一张纸条。乾隆铺好了红纸，拿起笔蘸饱了墨，刷刷刷地写了起来，说话的功夫就写成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大宣头小宣头，乒乒乓乓打出穷鬼去，宣头就是做鞋的模型。下联是粗麻绳细麻绳，吱吱嘎嘎拉进财神来。横批写什么呢？乾隆一时没想出来。老头儿站在一旁说，如今是乾隆爷当朝，天下太平，我们老百姓都托皇上的福啊，这横批就写天子万年吧。这可乐坏了乾隆，他提笔就在横批上写了天子万年四个字。乾隆写完对子，又看了看那些做好的鞋子，老头手艺真高啊，那鞋做得有模有样，针脚密，云子花也好看。乾隆问道，就凭你的这个好手艺，怎么没发财呢？老头说，哎，我做的鞋样子好，还耐穿，就是本钱太少，周转不开呀。乾隆听了，随身掏出一文钱放在小破桌上，说，我也入个股吧，就入这一文钱的股。老头儿一看，这一文钱连根麻绳都买不来，这算入的哪份股啊？可又一想，过年呢，图个吉利，便收下这一文钱，转过身来又问，财东贵姓大名，家住哪里，我这儿也好记上个股东账啊。乾隆就拿过写对子剩下的那张纸条，提笔在上头写了几个字，说道，不用细问，这上面写得一清二楚。说完了就辞别了。老头看了一阵那纸条，一个字也不认识，就把它扔在小破桌上，管他张三李四山南海北的啦。他连夜打了点酱子，把那副对子贴在门框上。第二天一大早，朝里有个大官叫刘墉的，就是被老百姓称作刘罗锅的那一位，坐着八抬大轿路过这儿，看见这鞋铺门口的对子，一下子愣了，心想，这不是当今皇上写的吗？连忙吩咐轿夫落轿。刘罗锅下了轿，进了鞋铺，问老头儿，这对子是谁写的？老头儿就把昨天晚上的事一五一十讲出来，把那张写着字的纸条拿给他看。只见上面写着，姓钱名龙字老大，紫禁城里有我家。刘罗锅看了条，就问老头说，你这鞋铺有字号没有？

老头说，本小利薄，就将就混碗饭吃，哪敢起什么自号啊。刘罗锅叫老头赶紧找块木板来，提笔就在木板上写了四个大字，皇家鞋铺，并吩咐老头赶快挂上。刘罗锅上了轿，进了皇宫。这个时候满朝文武都来到皇宫给皇帝拜年。刘罗锅三呼万岁之后，悄声地对乾隆说，祝贺万岁爷的皇家鞋铺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乾隆听了哈哈大笑，立刻传下圣旨，文武百官都到皇家鞋铺做一双新鞋，先交钱后取货。这么一来，开鞋铺的老头就有了花不完的钱，做不完的鞋，真正是遇上了财神啊。

细细思考胁迫老头发迹的缘由，固然他是遇上乾隆皇帝这个贵人，而他有哪些特质导致贵人相帮呢？他甘于贫穷，不专营图利，虽然穷困，但仍然踏踏实实地把每双鞋做得样式好又耐穿。他不因贪财而偷工减料，以致鞋子容易穿坏，顾客再找上门，这样不是可以赚更多钱吗？再者，对乾隆的一文钱入股，虽然觉得这股本太少，但他并没有拒绝，想过年了，图个吉利，收下这一文钱。谁知因着这一个退一步的想法，果然海阔天空，留了个贵人的姓名住址，引发了后面刘大官爷的提笔皇家鞋铺的字号。再加上皇帝柴东的圣旨，文武百官皆需上门光顾，方有财神爷光临皇家鞋铺的际遇。为人安贫乐道，不锱铢计较，脚踏实地的生意人，老头的优良特质再再都吸引着幸运之神的降临。朋友，祝福您也有着优良的质地，为您的未来加分。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律法与仁慈，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一点也没有。根据什么准则说没有呢？是根据行为的准则吗？不，而是根据信心的准则。在耶稣看来，仁慈的意思是跳脱严格死守律法的做法。诫命有其意义，但我们绝对不能死守着律法的条文。我们不能将法律规范看得比人的福祉还重要，而使自己成为律法的奴隶。人们常常认为上帝是不仁慈的，但事实上，是那位不仁慈的法官躲在我们自己心里。当我们已经将从父母那里得来的一些规范内化，并且与许多自己的以及外来的投射互相混淆，而无法遵照这些内在规范去做的时候，上帝的仁慈使我们能够以更仁慈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心理学将投射解释为对欲求的压抑，因为欲求使我们恐惧，于是我们便压抑它们，然后我们便将这种压抑与诫命混淆了，并且会经常无法分解，到底诫命要成为我们的恩典，还是使我们成为奴隶？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仁慈的目光，使我们能够认清楚，在什么情况之下，诫命要指示我们一条通往生命的路，而在什么情况下，一昧执意要执行诫命，反而是阻碍了生命。

为着各样的恩典省察，请我们收敛心神，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与主相遇。主耶稣，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全。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帮助我看到今天面临到的最大挑战。我是在心灵自由还是不自由的状况中？我的思想、感觉、话语、行动都造成了什么结果？请你好好的思想，随着你自己所感受到的，献上感谢，祈求宽恕，或者祈求治愈。

现在，请你看着自己此刻心灵的状况。此时此刻，我对这个挑战有什么感受呢？把感受到的向上帝倾诉，并且聆听上帝对我有什么回应。

不论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来祷告，求上帝指点你。明天或日后再次遇到这项挑战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恩典或德行？例如耐心、勇气、胆量、慷慨、心灵的平安。回顾过去几天，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尚未向这个恩典开放。你我祈求上帝的宽恕，并且赐给你我有力量。

量。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能开启心房，迎接上帝这项恩典。

这个时候，容许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做个白日梦，想象你自己充满这项恩典。如果明天我始终充满这个恩典，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就让你做个梦想式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当中做梦，想象自己以充满恩典的方式去应对挑战的欢乐时光。

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那种人，也让我成为他呼召我成为的那种人。在上帝面前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恩典的名字，并试着安静地感受上帝将这个恩典充满你，也为上帝赏赐的种种恩典而感谢他。如果你有更多的感动，就决志成为自己受呼召成为的那种人。

主耶稣，为着今天你赐给我的恩典，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兰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阅读汉堡德先生《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的这篇文章《品味与美感》。没有想到有感而发，真是很有感触，所以已经读了两集的节目了，我们还是没有读完哈。那么我希望今天能够不要太有感触，把最后这一段能够赶快分享给大家。好，讲到品味哈，讲到在这个时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品味怎么样跟我们的美感可以结合，跟我们的生活可以结合，又在这个科技发达数位 AI 啊，哇，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美感可不可以更好，我们的品味可不可以注意一下，不要完全几乎好像都没有什么品味了。 OK， 好，下面这个段落的小标题是品味不只是阶段，还有其他的文化意义。品味不只是一个阶段，它还有其他文化意义，有它的文化意义所在。好，汉堡德先生是这样说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如此，品味是产生于贵族，他们为了表示高人一等，又有压榨得来的财力来铺张，才弄出这套规则来作为阶级象征。但这是外国人的看法，因为西洋的历史并没有重视品味的文化意义。如果他是中国人，就知道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面提到的周公、孔子治理作乐的深刻意义。当然，中外相同的是，他们都是贵族社会的产物。中国儒家的观念却并没有限于贵族，是可以推而为全民的生活准则的，因为它的动机在于人格的修养，而不是阶级的炫耀。何况中国自东周以来，阶级之间的流动就开始了，界限就模糊了。繁文缛节固然受到批评，但是形式上是可以简化的，在精神上人文色彩始终都没有减退。这种意义在西洋虽然没有被视为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上是没有多少分别的。这段说的太好了。我们的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孟子、周公所讲的治理作乐，我们比较没有那个阶级的问题。他阐述我觉得很重要，他说我们的那个阶级的流动已经开始了。那他也汉堡德先生也认为，这种我们孔孟的那种治理作乐的那种思想，中国的这种儒家的观念哈，它我们要传扬这种儒家的思想，不是只限于只有

贵族而已。这个儒家思想是应该是全民的一个生活准则，应该是全部的人都要这个实施这样子的准则。所以不管你是是贫是富，是劳工阶层，是文人雅士，所有的儒家的那种观念都应该是成为所有的生活准则。这是中国人的这个思想。所以重点整个的动机在讲品味讲文化，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人格的修养，不是阶级的炫耀。哦，这句话太好了，它是人格的修养，是在讲修养，不是在讲阶级。哦，你是贵族，所以你一切都要有礼貌，一切都彬彬有礼啊！我是下里巴人哈，所以呢，我就可以讲话粗俗啦，哈啊，怎么样啦，哈？各位，你能听得出我的口气吗？哈，不是的，你不管你是哪一个工作的人，哪个领域的人。我们其实不要讲阶级，我觉得阶级也不 OK。 比如说印度有很重严重的那种种族，不是种族，是种姓制度，那个种姓制度就是阶级，然后有阶级的斗争，是不是？贫穷人要斗富人，富人要压榨贫穷人。 No 这个我觉得不是阶级的问题，而是不同领域的人，但是总有一个共同的法则，共同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有修养啊，是不是？我是做劳力体力活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说就是不分贫富贵贱，但是其实也没有贱，但是你必须要做合法的工作，你必须你的工作是合法，然后要有修养。但是如果你是从事比如说这个特种行业这样子的人的话，这个是人的这个罪恶进入世界。因为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绝对不会有什么色情行业这种东西，上帝创造没有色情行业，就是一夫一妻就这样而已。可是因为夏娃接受了这个蛇的引诱以后，结果就变成罪恶进入了人的生活里头，从此不得了，那个性犯罪，然后性这件事情可以成为一个赚钱的工具，这个东西就不对了，这是不合乎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个心意的。所以特种行业，你从事特种行业当然会有羞耻感，它就不是一个，对，现在说不分笑贫不笑，笑贫不笑娼啊，这句话我不认同，我不会笑他，我怜悯他哈，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行业是不 OK 的，对，所以我不笑他，我同情他，我怜悯他，我希望我如果我有能力，我可以把他帮他脱离这个境况，脱离这个行业。可是劳力工作，我们就是劳力工作啊，一定要其实原来伊甸园里面我们也不用劳力，上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是随时摘着那个果子吃啊。那也是因为这个夏娃接受了。

引诱以后犯了罪，上帝才说亚当，你要靠你的劳力辛苦工作才能获得你所要生活所需的所有的食物这些，否则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不用工作就可以，我们要管理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伊甸园，但是我们不用太努，就是不用花很大的精神去工作的。所以各位能理解吗？ 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如果你能够把它想通彻以后，你就能了解。所以不是孝贫不孝娼，娼不该有，从来就不是该有的一个行业。劳力工作没有问题，那我们其实原本在最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没有要我们那么辛苦的劳动，他就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犯了罪，所以最后我们必须劳碌所得，流汗工作，我们才能获得我们所需用，生活所需用。那所以这个部分就不是孝贫不孝娼，娼这个事情就是错误的。你不可以有婚外的性行为，你不可以有婚前的性行为，你不可以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不合上帝心意的，这是绝对不 OK 的。那么这就不是在阶级里面，所以讲了这个就是，那你没有所谓的娼妓这个事情，那么就是大家都，你也不可能有小偷啊，这啊，那偷盗这也是犯罪啊。所以啊，什么罗宾汉抢劫劫富济贫哈，那这是这也是罪恶进入人世以后，当然是不得不的一个状况，就是真的是逼良为娼。逼平民成为盗匪，哈，这都是人自己犯罪以后出来的这些现象，可是不代表做盗匪就是哦，就是对的，我就可以理直气壮，我做娼妓我也理直气壮。 No， 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所以没有所谓的阶级，或者是像印度什么那样的种姓制度，然后有上有下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我们工作的范围领域不同，那么彼此要互相尊重，然后分配要均衡。你靠劳力吃饭，你是靠脑力吃饭，你是靠什么工作的形式吃饭，只要是合乎上帝的原则，上帝的这个他创造天地的原则，这样子，这合乎圣经的教导，那么就一切 OK， 没有问题。那所以只是领域的不同，工作方式的不同，没有阶级的问题。对，所以这个理念，这个原则把它把握住以后，所谓刚刚文章说阶级之间流动就开始，那就没有所谓的贵族跟平民的问题。贫是贫穷的贫哈，那或者是说什么做官的跟平民老百姓，贫是那个平均的平哈，一个是贫穷的民众，一个是平均那个平，就是一般老百姓。这些我们都是人，只不过你做的领域不同，你是做官，你不会比我们大。你做官是做仆人，圣经里面说你要做大的，你就是要去服侍小的。没有那个做官就可以去使唤人 ，no， 你反而是要做仆人。如果你是一个为官，

的，你是要服务人的，所以就没有所谓的阶级，只不过是你的工作的性质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所以大家都平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现在人把它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们中间的界限只是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没有所谓的阶级的上下之分，大家人人皆平等。那民主，我觉得应该最大的精神就是在这个地方。于是就没有什么你这么有钱你就怎么样，你那么没钱你就该被唾弃。 No,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所以回到伊甸园的那个状态，那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存在。这段实在说得太好，就是这个阶级，那中国的这个儒家的观念是不是阶级的那种炫耀，它是要讲人格的修养。所以你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你也必须有人格的修养，你就不可以乱来。不是人格修养，是只有这个一般民众，所以也没有什么大官就要为官怎么 ？No, 大家都一样要有人格的修养。这样子的观念就会万事开太平。OK， 所以这个品味不只是阶级，它有文化的意涵，甚至更重要是有道德的意涵在里面。这个意义哈，在这个就没有被称为西方的文化的那种核心价值，是有点可惜的。好，下面一段汉堡德说，换句话说，品味确实有表面的阶级分辨的意思，但也有其提升精神生活品质的价值。就后者而言，是文明社会中人人都需要接受的。现代社会由于财富逐渐均匀分配，人人都不于物质的匮乏。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荣辱，因为我们衣食无缺了，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荣誉感，知道羞耻感。这是古人说的，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生活满足之后，精神生活就成为众人关注的问题。由于民主政治发达，阶级逐渐泯除，首先是建立个人的自尊，因此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全人价值应该成为高度的价值，而品味可以视为全人教育中重要的一环。美感教育在这一个观念中才显现它的必要性，因为美是品味的核心。所谓品味，就是要品尝体验那个美。谁要吃臭的？谁要去闻臭的，吃坏的东西，腐败的东西，谁要吃啊？当然不要。所以品味绝对是美的、香的、好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一大段也很重要。品味不只是阶级的问题，它是有文化意涵的，同时根本就不是阶级的问题，是所有人都要有这样子的道德修养，对不对？要有这样子的内涵。
不是只有有钱

人，我们现在要均富，所以大家都衣食足了以后，我们就要有羞耻感，就要有那个荣誉感。现在好，不再批评时事了，我们继续念下去，否则时间又要不够了。好了，下一段这个汉堡德先生写了一个小标题，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品味标的、啊、因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品味的标准有一些不同、啊、随着时代变迁的品味标的。好，汉堡德先生说，过去对品味的批评，一方面是站在阶级的立场，另外一个方面则是误以为品味有既定的标的。举例来说，自从贵族的时代到资产阶级，对于生活器物的爱好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精致的手工，因此他们品味、鉴赏、欣赏的东西，大多呈现繁饰的美感，繁复的装饰的美感。比如他们喜欢的瓷器，不但质地光亮无缺，上面的装饰也是精细巧妙，非常人所能够。那是因为他们用金钱与权力意识了，役是奴役的役，役使了一群良工巧匠专为他们服务，才能使他们享受到这样好的美器。因此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评论家把精巧的器物美视为阶级的象征，很容易忽略精巧的美感是创生于工匠这一个事实。精致美是权势的象征，但却是发之于人类爱美的本能。当经济情况改变了，贵族与资本家逐渐消失以后，繁复的装饰又精巧的器物美就不再是品味的标的了。中产阶级的简单实用的美感就出现了。到了20世纪初，西方甚至产生了装饰就是罪恶的观念。自此以后，有品味的人却是指能够品尝、欣赏简洁的现代感的一群。到20世纪中叶，抽象艺术已经成为品味的表征，可是一直到现在仍然很少人能接受抽象艺术的美。好，到此是一个段落。抽象艺术是另外一个课题了。那么刚刚说的，到了这个中产阶级开始以后，简单实用就成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了。好，那么20世纪就产生了那个装饰太多，就是很复杂，那这反而是一种罪恶。到现在21世纪，各位，最重要的是极简美学，有听过这个词吗？什么都要极简，就一横一竖就 OK， 不要那么多的家具了，桌子也不要了，椅子也不要了，那个椅子也不要，沙发。咱们就是极简 IKEA 是不是、那个有一个家具厂牌叫做 IKEA， 一切都是讲究简单、直线条，不要那个雕花装置，不要，一切都是极简、现在、这个叫做这种产品叫什么，就是那个衣服大量生产哈。我一下子忘记那个称法，就是那个衣服都是便宜的不得了的那种大量生产的衣服。那个很漂亮，我很喜欢那个很单纯的美感。我的衣服也不是要那种哇很多的卷绸上面又是

那个很仔细，很多的那个复杂的那个雕琢哈，或者是有那个那个丝绸啊，然后上面很复杂的这个这个叫做刺绣哈，它刺绣很漂亮，我非常喜欢汉服哈，然后那个汉服有那个盘扣有没有哈，像那个旗袍里面那个盘扣，我非常喜欢那个盘扣，只是我现在身材走样，人老了，所以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都喜欢穿旗袍啊，改良式的旗袍，不是真的那个那个叫做真正正式的旗袍，那个穿起来真不舒服，太紧了，是改良式的旗袍，所以我好喜欢像张爱玲小说那个时代的那个服装哈，那样子的改良式的中国式的那种服装哈，女孩子的服装，我好喜欢看那个时代20年代的中国的那个电影，那些女孩子的穿着哈，哦，那个真是好喜欢，好想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生长在那个时代，所以那个美感就有了哈，不要那么复杂的雕饰装饰在里面，那个是20世纪初。那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然后越来越发展，就是大家其实经济上啊，其实也是这个越来钱越难赚，所以我还要有美感，但是又不要那么复杂，因为那个雕工，而且那种工艺已经都失传了，太多这种东西都失传了，所以呢一切越来越简单，线条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装饰越来越少，于是到最后发展就是极简美学。我的印象中日本非常强调啊，我也很喜欢看那个好一些那个极简美学的，以极简美学为这个主要宗旨这个概念去产生的这些室内设计或者是那个建筑设计，那些尤其特别室内设计哦，那真是，那比如说我脑子有想到当然那个应该不是极简主义，就是那个蒙特斯Sorry， 突然脑子一下把那个画家的名字给忘了，他就是一横一竖都是线条，横线线条直线线条，然后不同的那个蒙德里安不同的颜色色块啊，然后这样子直线横线这样子 OK， 这样子也是很棒的艺术，那个色彩给人的感觉，它就不是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绘画，哇，光影啊，林布兰特的那些绘画艺术，比如说舞蹈，我也会想到现代舞，那个布景就太简单了，我看过好多的这个现代舞，你像云门舞集华人最骄傲的一个舞团之一，云门舞集，那个布景，你像看新传那出舞剧，那么那个描写海浪的那个先民渡海来台湾，那个海浪就是一块大的布，然后不断的舞者去舞，去。这个舞动这个布，这一大块的布就是那个海浪的线条就出来，就这么一块大的布就把一个波涛汹涌的这个黑水沟的那种艰辛险恶可以展现出来，这很好啊哈，所以这个品味的这个变迁因着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标的会改变。

常的棒啊，就非常的棒。那简单就不美吗？ No， 简单不会不美，是吧？所以这一段很重要的阐述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终于这篇文章我们到了末了了，最后一段他作为总结，他说的小标题是品味与精神生活有关，品味跟精神生活是很有关系的。好，那么这个汉堡德先生是这样阐述，他说经济并不是唯一的条件，在东方的日本封建时代，武士所组成的贵族一直支配着社会的资源，他们拥有良工巧匠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17世纪所发展成熟的生活艺术，不论是花道或者是茶道，所使用的器物却不重视凡事与精致的美，他们所喜欢的是陶器，陶器的自然情趣，土的感觉，那个土不是土气，是陶器的那个陶土的那种感觉，然后火的精神，陶器要经过火的陶炼陶冶，然后才能成为那个陶器，所以是火的精神与釉的自然流动，经过火的陶冶之后，那个釉这样子自然的流动以后成型之后成为一个陶器。好，汉堡德说要欣赏这样的器物需要很高尚的品味，直到今天日本人还特别偏爱釉陶烧制的器物，对于古代民间的日用的陶罐视为至宝，这样的美感是特别需要高度精神化的细致品味教养的，无法用阶级的说法一笔抹煞。他们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在使用陶器的时候，他们在倒茶的时候，那个茶道那个花道，那个极简美学啊，我是很喜欢的，我是很欣赏。那么，日本的那个园林啊，日本的园林的那种极简的美感，我比较喜欢中国的园林啊。对于日本的园林，我喜欢，我欣赏啊，我会很欣赏，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中国的园林的那个设计，那个亭台楼阁，那么日本的那个太过简单了但是很美，那个美真的是，然后看到日本的那个花艺，它那个这么单纯的一个线条插了那个花枝，然后在那个花器上面就摆在那个墙角上，就单单一个花器上面一枝花啊，那一面空白的墙就只有那个样子。听众朋友，我很喜欢，我非常喜欢那种感觉啊，所以对，所以那个极简的美，日本这种民族的这样子的民族的美感，那种他们的民族所发展出来的美学，这是非常棒的东西。哈，我可以喜欢，不过在这里稍微岔题一下，我仍然对于日本人这个屠杀我们中国人的同胞

这一点我是无法理解，这是我要谴责的。好，所以自己的亲人朋友，我们是有受过这样子伤害，我的祖辈里面是有的，所以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是予以谴责的。那么他们也应该要道歉，这个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他们在这个部分要去补足的。可是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那种花艺啊，这个花道，然后对于他们的武士精神这个部分，他们的那个像黑泽明导演的这些艺术创作、影视的这个电影，我是极度赞赏的啊。所以一码归一码，那可是真的在道义上面，那个，我觉得武士道里面有一些些很残忍的那种军国主义的那种思想，很可惜，我觉得把他们的那些美感这么简单的一种美学，我觉得怎么这么。可以有这么简单的美学，那个樱花落樱的美感，好，那样子的，怎么会产生那么残暴的一些思想的那种军国主义这种东西产生？这是我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部分啊。所以，可是以日本人的那些简单的那种美学，哦，那种，然后日本人的那个女孩子穿的那个和服，我没有很喜欢那种样式，可是我曾经上过一次课，就是和服要怎么穿着，然后老师就解释为什么这样子设计，要怎么样子穿，那个里面的那些原则，那些美感跟生活的经验的结合。我听完那整堂课以后，我对于这个和服的理解，打从心里头觉得敬畏啊，就觉得哇，这一套美学在生活当中这样子实践出来，在那个和服的设计上面，那真的又是另外一番体会，我打从心里头敬畏欣赏。所以对，就是那个极简的美感，那但是这里面是还是有道德修养在里面。那我没有去研究过为什么这样子一个有这么棒的美学思考的又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怎么会产生了那么残暴的一段历史，这个是实在我没有去深入研究，所以我现在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以他所呈现出来，因为也是因为这个汉堡德先生提到这个部分，像那个茶道，我也是真的从这个也是上过一些老师的演讲的课，我开始理解到茶道里面的这些精神，然后也是从电影里面，日本人的电影里面有一些讲茶道的啊，原来这个搅拌那个茶啊，然后你那个慢动作，那怎么样子来品那个茶，然后怎么把茶端到客人的面前，这个里面是有礼仪在里面，有这个有礼貌在里面的，你不是随便推过去，不是，你要转到把那个茶转一个方向，让客人能够方便来饮用，拿起那个杯子然后来饮用，这种这是多么棒的一个礼貌的这个教育在里头。所以后来

任教的学校就特别设立在那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角落，特别就设置了一个茶道的角落，让他们能够体验日本的这个茶道文化啊。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很简单的摆一个日本的那个花艺在里头，那个花瓶，然后一个很简单的花艺，那他们要这样子跪在那个垫子上面去学习那个茶道，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品味跟精神生活，当然那然后这里面就有道德教育在里头了，非常的重要。好，最后两行是他最后一段话，汉堡德先生说，丢开意识形态的包袱，社会接受品味为人格的要素，而把品味的核心就是对美的品赏，他喜欢用品赏，品味就是品鉴赏，品味去鉴赏品赏，视为丰富精神生活所必备的修养，美感融而为一所达到的境界。丢开意识形态的包袱，社会要接受这些品味是人格的要素，把这些品味的核心思想对于美的鉴赏，然后视为我们精神生活丰富，要丰富我们人自己的精神生活所必备的条件，必备的修养在里面，把美感融合我们的生命，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这是最后这一段汉堡德先生所讲到的结论，非常好的一个结论。所以我真的盼望现在全世界都一样，没有哪一个国家例外，意识形态永远挂帅，品德教育永远不是永远，就是现在越来越不尊重越来越不重视品德教育，这实在是让人非常的难过、扼腕、痛心，不得不叹口气。我真是盼望，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也有许多朋友也一定是有这样同感，我们真是盼望这个世界能够越发展越美好，科技应该来自于人性，而人性要来自于道德，来自于很好的信仰观。如果把这些道德、信仰、教养通通都丢掉，你光有那个科技，有那个快感，你成为一个人，你的生活没有精神生活，只有想到不断的物质，不断的赚钱，你钱再多你也迈不进去坟墓里头，再有钱的人你最后也是就这样赤身露体的离开人世，那些钱完全带不走。那么你成为一个人在世上的时候，你的品味、你的人格、你的修养，最后其实也有些人是可以留在世上的为什么大多数人都留不下来？那如果你想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力的话，那么各位就要提升你的修养，提升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基本上的饱足也就够了，偶尔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美食，但是你的精神生活，其实精神生活跟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你有好

的精神生活，你有好的信仰，我相信你的品味，你的美感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好吧，三次的节目我们把这篇文章读完了，大家再好好想一想吧。盼望每一个人都有非常饱足的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各位的平常的生活所需也能够有基本的饱足，这样子我想这一生也就够了吧。好了，文章念完了，我们就下次再会吧。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呢是在空中来关怀啊，我们家中的长辈如何跟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有更好的相处这样的一个节目哦。在梁慧的《入有一宝》节目当中，很想要来传达一个概念，就是长辈呢，长者呢，是我们家里面的宝贝，他们的人生经验，他们的丰富的阅历哦，对于我们后辈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宝贝哦。但是怎么样和他们相处却是一大小问了哈。要怎么样在这些年长者身上能够去挖矿呢？去从他们身上去有更多的这种宝矿挖出来，从他们的人生经验当中学习到更多人生的经验呢？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想这么做，但是有时候跟长辈相处，如果处不好的话，没有办法沟通的话，那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很多如何跟长辈相处，如何跟长辈互动，如何从长辈身上学习他们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啊，以及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智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些长辈的他们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健康。其实台湾已经是老龄化的社会了，每一天呢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常常会跟长辈接触的，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自己，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也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会步入老年。那当进入这个老年阶段的时候呢，会发生哪一些变化呢？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呢？那么这些老人家的心理的活动有什么样特点呢？我们要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跟这些长辈打交道，不是吗？我们来聊聊步入老年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会发生怎么样心理上的变化呢？可能会有八个方向的变化哈。第一个呢，就是在记忆力方面，在记忆力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会下降了，记忆力变差了。但是对于早年的事情呢，记得倒是蛮清楚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力呢就比较差了哈，特别呢对于那种人名的记忆有困难哦。常常看到很多很多长辈啊在打招呼啊，打招呼，但是他就是想不起人名来了哦。他们跟年轻人打招呼，喂，这年轻人我认识啊，哎，你说叫什么来着，抱歉想不起来了哈。这就是长辈年纪大呢，记这些人名啊比较困难了。有时候想一些以前的人名啦，或是一些什么店的名字啦，什么地名啊，什么都会觉得想不起来啊。所以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些年纪大的朋友记忆力发生了严重的障碍，而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话，就需要去赶快就医了啊，以确定有没有罹患老人这个失智的可能哈。但是不管有没有失智哦，年纪大了在记忆力方面就是会开始呢，短期记忆就会比较没办法了哈，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比较记不住了啊，这是一个变化哦哈，这是一个变化。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自我中心了啊。自我中心加强，其实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这个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年长者，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忽略了自己哦，都是以家庭啊、事业为重啊。他们到了年长的时候，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往往会觉得说，我为别人付出这么多，我为别人付出那么多，家庭啊，为这些人付出那么多，但是他们却不关心我，会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关心啊。所以这些年长者需要别人多关心。同时很多年长的朋友，他们觉得自己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他们经常会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尤其是当他们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时候，

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的想起来他自己以前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做过哪些事情啊。想到了这些事情呢，他就会觉得希望周围的人能够肯定啊，然后能够用同样的这种关怀来回报他，同样的奉献来对待他。所以很多的长辈呢，会常常跟他的下一辈讲说，他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怎么样牺牲自己啊，然后会一直跟晚辈讲说，以前是怎么样为他们付出啊。然后很多很多晚辈就会觉得，哎，很多长辈怎么情感勒索，他们会觉得是你自己要付出的，我可没有要求你啊，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没有自己，到了现在就黏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为你的人生负责啊，你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啊，你要自己学会去找朋友啊，自己开心起来啊，不要老是要儿女啊，要你的这些下一代啊，整天要他们来关心你，关怀你。年轻人很忙的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的社会会出现的。所以或许长辈需要的也是一种关怀吧。所以这种所谓自我中心哦，并不是那种好像年轻人的那种自我不一样的哦。这些年长者他们所谓的自我中心，实际上他就是在呼唤一些关爱，并不见得是要给多少钱啊，或者伺候他做多少事情，实际上要的就是一种关怀跟一种爱护哦。而这种关怀跟爱护呢，对这些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而这样子的改变也是每一位长辈他们到人生这样子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这种自我中心加强的状况。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跟家里面的长辈有好的相处，怎么样从长辈身上呢学到智慧哦。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心里的变化，年纪老了之后呢，年纪大的时候呢，步入老年的时候会发生哪一些心理上面的变化啊？让我们来更多的了解这些年长者啊。我们今天要来谈到这八个方向啊。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记忆力的变化，记性变差了啊，特别是短期记忆啊，就短期记忆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啊，可能对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是记得的，但是最近的事情就记性比较差了，可能人名叫不出来啊，地名啊想不起来之类的啊，那或者是约好的事情就忘了啊，就是很容易忘记啊。那再来第二个呢，进入这个老年阶段呢，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心理变化就是开始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了啊。自我中心的加强，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因着长辈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了啊，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寂寞比较孤单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去告诉别人过往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为别人付出，然后怎么样为家庭打拼，然后呢怎么样牺牲自己，然后告诉别人说自己以前做了多少啊。那其实有些晚辈听到这些话就会觉得好像情感勒索的感觉啊，但其实长辈他们要的只是一种关爱而已，他们希望被重视被关怀，他会回想到这个过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到现在还是有价值的？是不是现在还是被肯定的呢？他会不断的要去寻求这样子的一种肯定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加强，也是注意力都在放在自己身上了。哇，自己过去做了那么多，现在呢，是否还被肯定啊？是否还被关心啊？是否是还是有用的人呢？这就是一种不断的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自我中心的加强啊。那长辈啊，他们真的很需要被关心跟关爱，所以他们会用一些话语啊，去告诉别人他自己有多么的重要，但是通常弄巧成拙，而且晚辈就会觉得很烦啊。所以那再来呢，第三个啊，心理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长辈呢他们很喜欢谈论过去的功劳，这样子这种情况其实跟前一刚才我所谈到的自我中心是有关系的啊，有类似的了哈。他们要不断的讲自己过去做了哪些好事，然后过往当中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哈，他不断的去讲，然后也希望当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给后辈晚辈一些人生经验的分享啊，他们很想要贡献自己人生的经验，只可惜啊，这些孩子们都不爱听啊，都没人要听啊，他就觉得很沮丧啊，那就更想要找时间讲了，然后就会变得很唠叨了啊。但其实长辈呢，他们过往有很多的人生经验，确实是很精彩的。当他们在讲他们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耐心的好好的

去听，真的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啊。而且呢，谈到过往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呢，让我们跟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了解，了解啊，我们家里面这些老人家，他们过去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像听故事一样的，其实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呢，这些长辈他们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了哦，这就是老人家心里面的一个变化，这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长辈啊，这些老人家心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的时候，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就第四个就是方向，第四个就特点就是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因为呢，人老了嘛，老年人呢，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意识到自己身体和心理各方面的功能。都已经越来越老了，他们自己有感觉啊，所以呢，他觉得要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他来讲要适应就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他们来讲，新的事物是很陌生的，他们的学习好像也变慢了，不像年轻时候学得那么快，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了。他们会比较习惯过去的方法，他们会习惯旧的做事的模式，他们会习惯那些过去的方法方式，习惯用过去的想法来做事情啊，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包括他们合作的对象，比方说长辈，他要去什么地方买东西，他要去哪一家店光顾，他也都是有老的这些合作的对象了啊。那他们喜欢去这些他们以前常去的商店买东西，他们呢比较不喜欢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买东西，他们喜欢走一些比较固定的路线，他所熟悉的路线。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呢，比较陌生的路线，他们就可能不会去走啊。或者是一些新的科技啊，有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太难了，他们就学不来啊。所以有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这长辈们呢，他们心里的变化。会是越来越是这样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位长辈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的长辈他们是会有这样的特点的哦。所以，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样的来跟他们相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年纪大的朋友们呢，他们心理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年长者他们的心理健康啊。其实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属于这种心理特点。那心理特点就是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会共通出现的一些现象啊。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记忆力，还有自我中心的加强，还有就喜欢谈论过去的事情，同时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哦。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四个面向了，接下来第五个面向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啊，长辈们他们可能会有的这样子心理上的变化，也就是对于社会的变化感觉到不安。特别是社会发生很多的变化的时候，他们旧有的一些价值系统跟经验系统就很难解释这些变化了哦。所以呢，长辈们他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经验系统是很难的，他们的经验系统都是过去的经验，所以这个社会的变化很大，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不安呢，他们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所以有时候长辈会比较容易紧张，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是不安哦，这个是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经验系统都是旧的，而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每天很多新的经验，他们也不容易建立那些新的经验系统，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适应不了，他们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融入，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了，所以他们会有这种疑虑跟不安啊。这个是第五个关于年长者的人生阶段呢，他们的心理的特点啊，这是第五个特点。那么第六个特点是什么呢？第六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固执啊，比较容易固执，因为呢，年长者呢有比较长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有丰富的人生的阅历，还有经验，所以他们特别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的经验来实践，证明有效。所以说，他们会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它有用，这些事是有用的。他们会指导跟教育自己的子女，还有年轻人，他们会固执自己的想法。会比较固执哦，这个是第六个长辈的这样子的心理的特质哦，他们比较容易会从旧有的经验当中呢去坚持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有些时候好像比较不容易改变啊，所以呢，这是很多年长者他们共同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现象。其实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想要用新的方法嘛，还好有这一群长辈，他们呢的存在，他们保留了很多非常经典、古老、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念旧啊、怀旧啊，或是用这所谓的我们说。旧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不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长辈身上去学习另外一个观点，他们的固执的点是什么？而那当中是否有值得我们

学习的，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那个部分呢。那再来的话，第七个啊，年长者呢，第七个他们的心理特点是什么呢？就他们会比较急躁，遇到事情会比较急躁哦。因为年纪大了，有时候像孩子一样的嘛，有时候那些老年人他们要一个什么东西哦，就好像马上就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就马上都要去做，好像都不能等的啊。他们那种心情有一种急迫的一种冲动啊，其实有时候蛮像那种小孩子的哦。如果家里面有幼稚园的小孩就知道了，幼稚园的孩子也是不能等的，他们要什么就要马上哦，立刻赶快。同样的，这些长辈们呢，有的时候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哦，我要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赶快给我，赶快啊，他们就会像孩子一样的很性急很着急啊。我真的也见过不少长辈是这样子的啊，他们有的时候呢很急的，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就很急啊，那他们会担心啊，不赶快去做就好像会误了事情，那他们会想要什么东西就要赶快要，然后呢要像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们呢就是呢经常呢就会想要在家里面呢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啊，给我们这些晚辈们儿孙们来吃哦。有时候想到要做什么食物就很急哦，就是今天一定要做这道菜非做不可，然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去买这些东西啊啊。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不急嘛，你有空再做，我们随时可以嘛。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啊，他心里面有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啊就很急啊。我还记得呢，这些长辈还在我公公婆婆还在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因为白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做啊，所以他们会把他们时间表就是呢看得很重要，比方说今天要去看病，就是今天一整天就是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看病，所以呢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很早很早就一直催小孩子要出门了，去医院去排队等挂号要很久，要赶快去跟他讲说不用那么赶啦，现在都有号码，到时候差不多时间到就好了。但他就说不行，早一点去，早一点去，不然呢会来不及，这样就很急哦。那我印象中我跟长辈互动相处经验里面，确实他们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的哦，就是会很紧张，会很急这样子。那再来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老年人有长辈，他们心理的特点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心态上会是这样哈，不想麻烦别人。我愿意自己做，我不想要麻烦别人，这很矛盾哦。老人家呢，很不想要孤独，他们很怕孤单，他们也比较担忧啊，比较恐惧孤单，害怕一个人孤单，所以呢，他呢就很想要跟什么孩子经常靠近，经常跟孩子在一起，很想要孩子来看他，或者他去看孩子。但是呢又不想要麻烦小孩，不想麻烦别人。所以呢这些长辈们呢，我就听过包括我父母在内，他们就会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跟小孩子啊，跟儿子或跟女儿住得近一点啊，儿子儿媳妇啊就在附近呢，我想要见他们呢我就走几分钟就可以见到，他们想要来看我呢几分钟就可以看我哦。所以这个心态呢就反映了这种他们不想麻烦别人，又害怕孤独哦，不希望别人来照顾自己，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怀，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很多长辈是这样子的啊？他们很想要被关怀，但是又不想要去麻烦别人，希望能够跟别人常常互动，但是又怎么样，又怕打扰别人。

人他们会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做晚辈的呢，我们可以比较了解长辈他们是有这样的心情的话，我们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他们就比较不会觉得说那么不好意思了。好，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怎么样成为年长者的好朋友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人步入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心理上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今天有分享了八个方面，也希望呢这八个方面也可以给听众朋友提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多的了解您身边的老人家，了解身边的长辈，同时因着了解他们，跟他们有更好的相处跟互动。好的，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要祝福您和您家中的老人和平相处，而且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快乐幸福。我们就下去同一时间如有一宝的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以及生命的故事。不知道正在收听《爱的复原力》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多大的年纪呢？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但好像有很多时候，我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好像反而更困惑了。因为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上面有父母渐渐的老去，自己也可能经历着婚姻或者是感情的种种，甚至可能有时候是瓶颈。而在职场上，我们也可能面对了不上不下的焦虑或者是迷惘。由刘若英所导演的台剧《忘了我记得》，女主角谢云萱所饰演的陈乐乐，他的生活似乎就是现实中我们许多人好像已经经历过或者现在正经历着的一个中年乱流。剧中的陈乐乐白天在便利商店

0: 兼任当一个店员，而晚上呢，她做脱口秀的表演。而她在那个时候和老公的相处跟感情也面临了一些问题。她最依赖而且性格天真又浪漫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又被诊断出了失智症。当生活这样子接二连三的乱流，身处中年的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因应呢？今天爱的复原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碧琪跟文琪，跟我们一起从《忘了我记得》这部剧出发，来聊聊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这个主题。我们要怎么从内心的那场雷阵雨，到生命韧性的发展，以及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谢谢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首先想要先请教两位，因为这五个字我也觉得 我对这五个字觉得还蛮好奇的，就是它的剧名叫做忘了我记得。坦白讲，我觉得这五个字它很有美感，可是它也彼此有矛盾。好，那不晓得你们怎么解读这五个字，又或者当这五个字的排列组合是不排列组合是一样，但它的顿号断点地方不一样。譬如如果他是忘了我记得，或者他是忘了我记得，我不知道两位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三个不同的词，或者是怎么去做不管是跟这部剧的联想，或者是跟我们的生命经验的做一个结合跟联想。
1: 我觉得那个当然撇除了健忘这件事，健忘这件事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会突然不记得。那我觉得在里面那个我印象很深的是其实陈乐乐，就是里面的那个女主角陈乐乐，她后来在提，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一部的时候会第一个会联想到就是跟失智这个议题有关，可是在里面其实也会听到乐乐去提到说啊，我忘了其实那个时候妈妈不是只有遗弃我这样的一个，就是只有弃我而去这样的记忆，她忘了，他那时候忘了去记得妈妈其实也是有很爱他那个过程。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原来我会忘了某个生命中的某个 moment， 就自己有可能是选择性的，因为可能在过程当中我会选择性的去记住一个可能别人带给我的痛苦或伤害，因为那个可以让我继续走下去，有可能，或者是今天我必须记得他只有好的那一面，那忘记他可能伤害我那一面才有办法维持让我走下去。所以其实有时候对于我会记住什么，或我想记住什么，或我想忘记什么，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像失智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失去，因为它不可逆，就是说它其实是因为我们衰退的关系忘记，但也有某方面也可能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其实一直也要求自己要去记住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是不要去记住的。
0: 对，确实就像碧琪刚刚跟我们分享的，刚刚碧琪分享的部分比较是忘了我记得，譬如她分享到了就是陈乐乐到后来才去想到，其实原来妈妈会笑，妈妈也有一段跟她相处很开心的时光。那如果是忘了我记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排列，我就会觉得比较像是我其实忘了我自己，但是我记得一直在为别人付出，某个部分是像陈乐乐后半段的一些生活的写照。我不太知道文琪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刚刚说完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忘了跟记得其实都代表某些事情其实都是发生过，只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回头去感受或者是我选择就是割舍。那我觉得忘了逗号我记得这件事情这个样子的一个给我的感觉是带了一种惆怅或者是一种 自我对话的感伤。原来我忘记我记得其实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对，那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到底那个的意义会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忘了忘了我记得反倒是一种割舍对，你其实有一些过去也许你其实已经理解到这些记忆是你不愿意再想起的有可能是感伤的不开心的，或者是某一次的挫败的经验，或者有的是像我女儿常讲就是有点害羞丢脸的经验但她就是想要忘记好像某个程度那这样子的一个语句的逗号就会让我觉得它是一种割舍，所以就会是一种割舍跟自我对话的一种交错去让这两个对话对比有一些不一样
0: 对，确实忘了我记得这五个字其实很多不同面向的一个解释，然后也这也是我说我觉得这几个字其实很矛盾，但是它又有它不同的呈现的美感。就好像刚刚文琪讲的，也许它是一个自我对话的历程，也许它

0: 这个割舍，也许像刚刚碧琪所说的，曾经的美好，我原来是有这一段，唤起一个自我对话的部分之外呢，又重新的诠释过去美好的记忆等等，也或者是像我刚刚所讲的，我忘了我，但我记得，我其实忘了我自己存在的某一些意义，或者是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什么，我好像全心全意只看见别人，也有可能是这个程度，也有可能是忘了我记得，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五个字我是觉得取得还蛮好，只是不太知道说，哎，本来导演想要跟我们传递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哦。那接着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也想请问两位，就是就是陈乐乐女主角在剧中其实很明显的，她其实是一个不太得意，是有点失意的人妻，她是一个妻子角色嘛。然后她在职场上其实也有些迷惘，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她可能逼不得已，所以她去。但是他是积极的，他想要赚钱，想要供应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去做了超商的这样子一个店员，然后还有他晚上是在做脱口秀的，然后所以在职场上某个程度而言，相对性他可能有点像是一个迷惘的职场人，然后到后期他又是一个很疲惫的照顾者，照顾失智的爸爸。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说像这种在中年我们有一种多重角色，就很像三明治这样子的一个夹心饼干的一个困境，我们要怎么去启动我们内在的复原力？
1: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到了，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很多重的角色。
0: 嗯，
1: 可是有时候那种多重的角色，它可能在我们年龄的不同阶段要承担的重量不太一样。
0: 是，
1: 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女儿，但我可能不会，我当然不会是妻子啦，或爸爸什么。但是到了，的确到了某个阶段，尤其是中年这个阶段，其实会有很多其实是。压力，我说的那个压力指的是说，甚至乐乐我也会感受到他那个过程当中也开始到底什么才是我喜欢的，那原来我前面走了这些日子做了这些事情原来都不一定是我本来就喜欢或想做的，但我一路到了现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在人生的四五十岁这个时候，他还会要面临着说我要面临我之前匆匆中的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他有可能是不值得的，
0: 嗯，
1: 好像是失败的，或者是好像哇，怎么会对我之前那个冲劲竟然对我的未来的生活其实是可能又要重新来，所以我觉得他，嗯，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但真的是比较，他可能是发生在工作啦，或者是健康，甚至可能是婚姻上都有可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
0: 嗯。
1: 那我觉得怎么期待？我觉得。很多时候变成，我觉得一开始发现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是会很受，因为我人生开始进入了一个失去会比得到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面对这样的，例如说白头发了，我其实在一开始要面对我白头发快比黑头发多的这种阶段，就白头发很多，其实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所以碧琪你分享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不管我们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多重角色，而在剧中的陈乐乐，他可能在这个时段里面，或者也比对于我们自己现实的人生里面，他可能某个程度在面临的是失去比得到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我们想要启动我们内在的某些自己的力量，甚至是复原力的一个种种可能，我们得先接受它，
1: 嗯。
0: 那文琪呢，你怎么样去看待当我们是一个夹心饼干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2: 我觉得因为很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其实很有共鸣，因为陈乐乐的年纪其实跟我们都很像，就在这个中年的时间点里面，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对啊，他其实剧中的安排就是他真正从一个女儿就依赖爸爸的历程，一直到他真的得要扛起这个家，有时候中年，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个不得不的事情，是你真的不得不面对自己长大了，背后没有靠山了，没有退路了，你就是只能往前走，甚至这些事情都是你需要得往前的，
0: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部戏也带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其实我常常在想，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中年年纪，特别刚刚虽然问了我们说，哎，那怎么去看到中间的复原力的时候，
0: 嗯，
2: 我觉得剧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要忘记你是怎么被爱着长大的。
0: 嗯，
2: 我觉得他从这个过程里面，那种爱的最初的初衷，比如说跟爸爸的一起 一起在街头上的一个，只要一下一点雨，两个人一对到眼就知道要做什么的那种很单纯的那个爱，只要回到那个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在面对我接下来，也许他可能变得，爸爸变得没那么可爱，变得很多的辛苦。

0: 或者是我现在工作是这么的失意，但是我都能够去看见说，哎，原本我其实都是这么努力的活着。所以当回头能够有去看见，然后顺着刚刚 B 级讲的接纳，就是这个的确会是在启动我觉得内在的那个赋予力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开关。
1: 确实哦。可是在文琪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过程中，我又想到碧琪说的接受，我们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最难的历程吧。包含我们不说自己，我们就说陈乐乐在那一段的过程里面，刚文琪说的，我好像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不得不往前，我不得不面对。但陈乐乐在剧中某些时候，他其实是没有面对的。一开始医生跟他说，爸爸可能有轻微的失智，他说不可能。但他真的觉得不可能吗？因为某个程度就像文琪在讲，他还是一个有靠山有依赖的，他还没有去决定要我不得不面对。可当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碧琪讲的接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至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当你要接受你才有可能往下，可是接受前端会有很多东西可能都不是我们可以那么容易说服自己的。我看碧琪眉头深锁，有没有什么要再跟我们多分享？
0: 因为我就想到那个他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之前那他爸爸那个爸爸就跟着他说，就是天不管怎么样塌下来一定都有高的人那个顶。
1: 其实他们两个都很高哎、欸、
0: 对，
1: 剧中的陈乐乐跟秦汉都很高、欸、
0: 所以刚文琪在提说，就是可能就是后面那个就是那个高的人，如果今天一旦倒下去的话怎么办？
1: 对，
0: 我就会想到那个，其实他里面一直在提的这个话，
1: 是，
0: 而且他爸爸跟他说他真的就倒下了，
1: 是，然后所以这个接受了，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你若有所思、哦、就是你说的接纳或是接受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你这个东西有了才有可能有文杰启动了，觉得我开始去思考，我不要忘了我曾经如此的被爱着，我是被爱包围的长大，但前面那个启动是真的不容易的。
0: 我觉得接受，我觉得要去接受，我觉得一方面是要跳脱出，我觉得有时候困在，应该说那个接受历程是真的不容易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于自己要不要去面对自己可能其实比较，我们说比较不愿意接，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是因为我们会考量到很多，
1: 是
0: 包含好的跟不好的事情，自己做的当然不，或者是像在乐乐在接受之前，其实也会脱口而出对爸爸的一些冲突，可是他是很后悔的。就慢慢的怎么样，我觉得到时候会接受，其实是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才有办法慢慢的去走到。例如说今天原本我们一直面对的就是你为什么都不配合，为什么，可是慢慢的去从一个角度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我才有办法去转化整个那个过程，是很多时候我怎么去陪着他，而不是我今天只有我在面对这件事情，他也在面对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对，不是只有我在面对，其实他也在面对，他只是说不出口而已。好，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忘了我记得这几个字的一个不同的解读，跟我们生活做不同的连结。另外我们也聊到了当我们在中年这样子一个多重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夹心饼干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启动我们内在的复原力。而在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要再跟听众朋友聊聊，就是说我们在剧中其实看到了，就是女主角陈乐乐，她不管跟她的先生，也是霍建华所饰演的，他们其实两个当然是因着陈乐乐的风趣有趣的部分去吸引了霍建华这个律师角色的身份，两个人结婚。可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很多生活上或是观念上其实有一些不是那么契合的。那当他们在生活或者是我们这样子一对夫妻在生活或观念上，他们可能遇到了某些瓶颈，其实某些时候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如果说又有外界的压力涌入的时候，譬如这一部戏里面，就是譬如说那个时候他们正是有一点点处于分居的状态的时候，他发现了爸爸患失忆症，可是他的角色是选择他没有想要让另外一半来一起负担。又或者当他需要出现在先生应酬的一个场合的时候，当别人好奇于他的职业的时候，可是先生没有办法去说出我的老婆其实在做什么时候，当有这样外界压力的涌入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们两位觉得说，我们夫妻之间要怎么去避免说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撑住对方，彼此了解成为神队友，而是好像有一点点在彼此消耗，然后最后两个就各过各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里面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他们两个也蛮写实，就是像陈乐乐就跟那个陈家老公说我们都没有冲突，他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说他爸爸妈妈就是没有冲突，你看他们不是分开了，所以没有冲突一定是有问题的。然后我觉得他在跟他先生对话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都会觉得为了体贴另外一半，所以有一些东西就算介意也不提。可是你真的不介意吗？你是介意的，可是其实你会想说要去体贴对方，所以那些东西你就不会去提。可是其实在某一些场合或者是某一些时候，你的在意其实是会流露出来的。可是发觉说你这样的贴心其实反而会让对方很敏感，所以最后的确陈乐乐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他就是在意他可不可以就不要当那个脱口秀，就是做那个脱口秀的演员。那我觉得你得到的答案又如何？你只是逼着他的去承认了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不是

0: 彼此不在意，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贴心反而变成了一种叫自以为是吗？或者是说其实对方可能会期待说你今天有一些，我们是有机会是提出来的，其实在之前我们一些节目也都有提到类似的，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提出来，你在意的东西提出来，我们是可以一起去面对的，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调整，让事情是在比较台面上，而不是在台面下好像你在意你又不说，可是有可能是你贴心或者是等等，所以就我觉得形成了夫妻这样的一个分开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有点可惜。
1: 所以碧琪，你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其实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讲的是说你印象很深刻，是其实没有冲突应该是很大的问题，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彼此撑住对方撑住这个家，或者是成为彼此神队友，其实是事情台面化总比你放在心里还要好，这样子才有可能彼此有沟通的机会。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他们两位在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讽刺，但也我觉得也是很写实。他们两个会相遇就是因为脱口秀，他会欣赏他就是因为脱口秀，那后来会分开还是因为脱口秀。我觉得人在不同的经历，其实对于一些事情，就算我们彼此是很熟的，可是我们都在每个人生的那个经历不同的高潮或低潮或者是经验，所以其实有一些喜好或者是一些习惯是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转变，可是我们长久相处，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对方可能有一些想法跟价值的改变，我觉得那是我觉得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家或彼此之间这种东西，其实是要共同面对，不然其实真的就是会越走越远。
1: 是，而且其实在最后他现在并没有不接受他是脱口秀演员啊，只是他现在还甚至带着所有的同事去，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赤裸裸的变成是一个调侃的内容，对，整个部分变这样，然后也确实没有去交代，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后续他们其实没有把事情说开，他们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我也受不了这条线了。可是你从后面不管是先生或者是陈乐乐的所有的表达，其实他们还是很替对方想，但没有人说破，对，没有人说破啊。你看霍建华他还是会很愿意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但是女主角乐乐她就是就是只有离婚，我好像没有你来跟我一起承担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文琪呢，你对这个部分你的看见？
2: 其实我觉得关系啊，不管是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有时候在很多时候的关系的对话里面都没有把话说完，就是可能在当下我提的感受，我提的觉得我的不开心或不高兴，可是这个不开心跟不高兴一定有你内在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看见或者是你的渴望，比如说可能陈乐乐也会希望说，你既然我们是这样认识，你就不要把脱口秀变成一个特别，对。可是对霍建华来说，当我们在这里认识，其实我欣赏就是你那个很开心的这一面，那我也很欣赏你风趣，其实你有这一面是我很欣赏你，可是两个人从头到尾在剧中都没有都在讨论问题，你要不要照顾爸爸，
1: 对，
2: 你要不要这样进行你的职业，你的职业我讲不出口，
1: 对，
2: 那讲不出口这个我就讲不出口就讲不出口，有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承认，我们就真的可能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讲不出口也对自己做了价值判断，我是不是看低了某个人，可是我不允许我这样，
1: 对，
2: 就有时候那其实它是 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他对对方希望他改变，可是也许是我自己不能接受，我自己不能接受你这样，我有点绕口令，但是我觉得在关系的有时候最可怕，就像刚才淑兰讲到后面他们其实都是没有说开，就是把前面的可能能够讲的那个能够讲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啊，不开心的情绪啊，什么都讲，可最被整个新闻背后的该去期待，或他只要转换的方式说，我其实期待我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
1: 对
2: 对，其实你自己只要多一个期待，我相信陈乐乐应该就会知道，你愿意跟我一起，而不是你是在施舍我，我觉得在那当下他可能很多的时候的这样体贴对他反倒是压力，
1: 就是你其实就是你们两个讲的嘛，一个觉得台面上，一个觉得我关系的对话你到底要不要把话说完。那如果大家在关系的对话里面，我们都能够把不开心的情绪还有我们为什么现在我就是不想讲话，我觉得你可能看低了我的职业或者看低了我生活种种，那为什么不能说开来，那两个反而就是变成我觉得那个戏里面的一个表演出来，是本来觉得霍建华好像还在哄着陈乐乐，但后来他也生气了，然后生气完的下一步就是两个就是分开了，我就说这真的有好多东西会让你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不就坐下来把事情讲开来不就好了，然后到很后面的两个离婚了，霍建华还是很不舍得看着已经走远的陈乐乐，那你为什么

0: 不说，你会就会觉得说，哎，真的在关系对话里面，或许他有很多的提醒，是我们真的要去说清楚我们自己怎么了，我们才有可能成为这个家的神队友。甚至如果我们真的还在乎彼此的话，还在乎这段关系的话，好，那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那边，我相信你们一定都记得，里面有一段就是乐乐在照顾爸爸的过程中，他真的已经极度的崩溃疲惫，其实我觉得我光看都累，如果那样的东西是真真实实的发生，然后他失控的吼说我要丢下你，他对着爸爸讲完，讲完他又充满自责，哭到不行的，泪流满面的跟爸爸说对不起，我觉得那一幕是很震撼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像这种照顾者，他已经疲惫不堪了，可是他又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因为小时候他不是跟他的闺蜜说，我怎么这么不孝，为什么我现在就只是照顾爸爸这样 一下子而已，小时候妈妈离开了，我爸爸一个大男人把我照顾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怎么我就是做的不好，他从头到尾就说他自己做的不够好的那种罪孽感，然后那种感觉他有一点点罪恶感，又有一点点崩溃。可是某个程度我也想请教两位，就你们觉得崩溃在一个复原力的历程中，它是不是也是必须存在的一环？
1: 我觉得崩溃就是代表去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
0: 嗯，
1: 我觉得崩溃就是它会是所有事情的一个，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重新开始或出口。因为像很多事情你跟刚刚提的一样，很多东西你就是在心中，你在心中抱怨，在心中埋怨，在心中想，然后慢慢的说出来，然后自责，那最后其实就整个大崩溃。因为那个崩溃其实就会 包含着不只是言语，还包含整个身心情绪，是整个爆发出来，某方面也整个开始放松。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在他在那个照顾的过程都可以想象，其实因为我觉得父母在照顾子女跟子女照顾父母，我觉得他本身就会有不同的考量。因为对于子女来说，很多子女他在照顾会，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的生活不见了，自己的生活不见了。但我觉得父母这一块好像不担心自己的生活不见了，我会觉得那种比重不太一样。那当然可以理解乐乐，我觉得乐乐会想到爸爸当初照顾他那个过程，我也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照顾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又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就不见了。那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很累，然后自己其实付出很多，我觉得很多东西又围在牺牲这件事情上。就是我今天照顾好像我牺牲了什么东西，可是但我们自己也会知道说，其实他不是只有牺牲，因为别人也为我们牺牲过，所以我觉得就一直陷在这样的纠结。所以我觉得崩溃，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复原力的开始，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0: 那文琪呢？
2: 我觉得崩溃会是一个，我觉得在刚刚说完中文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孩子，就是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少年，然后那个少年其实一直都在，因为妈妈就是都用药，所以他精神状况是不好，常常都是要半夜紧急或妈妈发作的时候，他就陪着要去就医，在他国小到国中阶段。那我记得有一次半夜他就打来大哭，哭到一个极致，就是为什么我要有这个妈妈，为什么我才多少，我才几岁，为什么我要这么的要去负担承担这样的事情。对，然后那一次大哭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除了他是很崩溃的吼出来，然后那个吼出来里面某个程度我也看到他就是释放，就说哭完就说你告诉我，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或者你问我，你跟我说我是不是已经到底了，我到底了，我应该不会再差了嘛。对，然后我就默默告诉他说，对啊，有可能你已经到底了，可以了。对，那你哭过眼泪擦一擦，他说那他就把眼泪，他就说隔天他会跟我回归说，哎，他哭完之后他反倒是睡得好的。对，然后因为他都是盯着他，有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就是我妈妈，我就丢不掉他。对，这就是亲情，我就是丢不掉他，但是我又好痛苦。我相信在每一个现在身负照顾者一定都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可能要他不见，我把这个压力不见的时候，也许就这个人不在，可是我不要他不在啊，他又不可能好了。对，我相信很多照顾者的心情都是这样。可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崩溃的时候，那些盯着的东西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确会是重新你再看到有些可能的时候。
0: 我们这个节目果然叫做爱的复原力，就是两位对于崩溃的诠释都是正向的，也确实也是，就像碧琪所说的嘛，它可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或是一个出口，然后就像文琪说，我就到底了，然后当我宣泄出来之后，我就是重新开始了。对，也许我们真的就是要转换我们不

不同的目光跟我们转换我们不同的看见，我们才会知道在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崩溃到底它其实有它生命的意义。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10万。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对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把那些没有说完的话好好的说清楚。我们也谈到了崩溃在复原力里面它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想借由两位来宾再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其他的议题，想再请教两位，就

0: 就是啊，这部戏的导演是刘若英，然后他曾经在受访的过程中，他形容说，他的设定是这部戏的父女的关系，他们是相依为命，但是不互相依赖。可是我觉得这几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点矛盾，但是又很玄。可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但是好像又有它的道理。我们怎样在面对生病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拿捏，就是我们付出的关怀，还有我们自己心保持的心理界限的平衡，我们才不太可能让爱变成好像很窒息的一个负担。就像陈乐乐脱口而出的我要丢下你，又像在上一段碧琪所分享说，有时候好像一直陷入我是不是在牺牲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两位不晓得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觉得那个，因为我觉得秦汉在里面爸爸这个角色其实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尤其是因为像我们身边有时候长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无奈的是，我们身边的长辈可能不晓得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样去生活，或者是其实甚至也没有像剧中秦汉饰演这个爸爸有这么独立的一个，他很明确他喜欢什么，他想做什么，他就是他的追求是什么。我觉得在里面爸爸是非常明确的，那你说陈乐乐他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一致被评判为就是他们两个就很做自己的一对父女对，我觉得蛮有趣，他们两个就是就你们都很做自己啊，其实自己想要什么生活，其实你们就是就这样的自在的生活。但你说他们不依赖吗？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也会看到秦汉这个爸爸其实他时不时也希望跟自己的孩子保持一些联系，所以虽然会有点失落，因为我觉得后面在看他就是每次录的那个影片的时候，其实后来乐乐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过程当中爸爸是试图想要跟他有一些联系的，可是爸爸也会知道说，哎，乐乐在忙或者什么，那就没关系，那他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也会看到其实说我们说完全不依赖，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在彼此有自己的生活同时怎么样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在里面也可以看到的。那甚至可能在面对生病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矛盾，就是当今天这爸爸生病的时候，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反而会，我觉得这个爸爸很努力，就算是他生病了，他还是要 保持他原本生活的追求，他想要这样生活，他想要这样的喜好。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对于照顾的人来说，要照顾人的人来说，会觉得这个反而会增加他的照顾的 loading 负荷，所以反而我觉得在 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也就会去思考到说，哎，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照顾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怎么样比较方便，或我们又回到，因为他一直会提到说我们在照顾老人家一下，照顾孩子一下，就会我是为了你好，所以反而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可能会去限缩了其实这被照顾的人他的生活选择。所以在看到里面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部分。
0: 那你因为你刚刚分享的是两者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他们不同的角度，所以他们在看待照顾这件事情可能就有不同的出发点。那你有没有看见，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极尽前端是有点极尽崩溃的陈乐乐，可是后端他自己找出了一个方式，就是你有看到他怎么样去保持他的这个心理平衡的界限，而反而不是一种好像很窒息的牺牲，而是他因为爱所以他做出这些。
1: 对，其实他，我觉得后来乐乐他有转化了一些方式。我觉得一开始照顾当然会埋怨啦，但我觉得崩溃之后其实开始也会去想说怎么样让自己的爸爸其实是比较舒服的，甚至他，我觉得他也会让爸爸去怎么样去开心，因为有一些东西忘记了，可是他也试图想让爸爸记住某一些开心的感觉，因为他们做的一些吐西瓜或雨中，就是他也试图让逐渐忘记很多事情的爸爸去回过头来去记得，或者是去感受到他曾经觉得快乐的一些时刻。
0: 好，那文琪呢，你怎么样去看待，就是我们在一个很沉重的照顾里面，就是我们付出关怀跟保持心理界限平衡这个部分？
2: 其实坦白讲要维持这个平衡点，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每一个正在照顾的人，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也有这样子正处这样子，的确很不容易，因为在一开始背负的照顾，通常我们也都会想把他想说我们希望他好，但我们的希望他好是我希望他好，但可能这个生病的人不一定觉得这样是好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有点像，不管你今天是有没有委托其他专业，或者是你自己去照顾，的确在照顾的这个历程里面，前半段一定会需要有点像，就像陈乐乐一样，就是 你

0: 你用他自己的方法想象，然后我可能我就这样去照顾、嗯、我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我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跟乐趣，我只知道我要照顾你、
1: 嗯、
0: 对，然后这样的照顾里面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很大的甚至的标准，哎，我希望把他照顾好、嗯、可是你当你遇到的是他的反应是不太像你想象的时候，你就会、嗯、你就会退到原点，或者像乐乐这样崩溃、嗯、然后想要放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历程都会是一个刚刚我们在一开始谈到的那个接纳的过程、
1: 嗯、
0: 那个接纳过程不是接纳他生病了、
1: 嗯、
0: 而是接纳你就只有你可以照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部分、嗯、那当然当我们接纳说哎，对，我就是得要上那个照顾的位置的时候，我怎么在这，他就像我们平常的工作一样，哎，我就不得不这个工作，可是我怎么在工作里面找到也许我可以有的一点掌控感，跟我就看得到的一些乐趣、
1: 嗯嗯、
0: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的一些我可以跟他更共享，就像刚刚 B 讲一起吐西瓜子、
1: 嗯嗯、
0: 这西瓜子里面可能不一定是爸爸觉得有兴趣的那个，可是是乐乐跟他觉得、
1: 嗯、
0: 诶，我跟你曾经做过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1: 嗯、
0: 那我觉得在共有的特别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得要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正向经验，因为这个对一个照顾者来讲很重要、
1: 嗯、
0: 因为你照顾人可能就会慢慢生命慢慢的在消失、
1: 嗯、
0: 你以后记得了除了你觉得照顾他辛苦之外、
1: 嗯、
0: 更多的时候是你在照顾他期间里面那个共同开心的记忆。
1: 嗯嗯嗯，好，因为两位的一个分享里面就也确实就像刚刚文姐讲的，我们会回到我们上一段节目可能谈到，其实接纳好像才有办法让你后面往下。那当然不管你碧琪或是文琪所分享到的，其实我不管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他是不是还记得，或者是他是不是还有可以跟你共同创造刚刚文琪所说的我们共享共乐，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不太知道他记不记得，或他现在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2: 嗯、
1: 可是两位的分享里面让我有个感受，就是我先不管你记不记得，忘了我记得嘛，那我也 不在乎你记不记得，我先抓住某一些是我可以控制的记忆，或是某些是我可以创造的记忆，这个控制感抓回来之后，自己心里的平衡界限好像也会出来、
2: 嗯、
1: 对，就像你说的吐西瓜子，又或者是像他好像有一段是在看相簿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乐乐
2: 去不同国家
1: 哦，在看
2: 那个吗？
1: 那但那好像是爸爸，
2: 那是
1: 爸爸过世以后，对，就前段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找到某一些东西，不管是创造新的或是旧的、
2: 嗯、
1: 但是他找回一些至少生活不是这么失控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平衡的界限才会出来，我觉得这一块，然后也像刚刚你们所说的，其实你得接纳、欸、好像真的我不得不怎么样，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面对的部分。那最后想请教两位，就是因为在片中除了乐乐之外他还有两位闺蜜、
2: 嗯、
1: 那所以乐乐都会去跟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定期的一个聚会嘛，那乐乐会去跟他们就是说彼此去分享、目前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讲到这里我 脑中有一个题外的，不是这个想要跟你们问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部戏也蛮妙，它在戏的很后面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了另外两个闺蜜真实的生活样貌、
2: 嗯、
1: 可是这也是人性美妙的地方，他们两个其实在经历了生命中不同苦痛、
2: 嗯、
1: 但他们在后面撑着乐乐，他们彼此都没有说出来、
2: 嗯、
1: 尤其是那个家庭主妇生两个孩子，原来他的爸爸妈妈也在机构，哎，有没有透过那通电话、
2: 嗯、
1: 你就会觉得哇，人跟人之间还是有很多的爱的一个关联跟存在。好，然后想要问你们，就是像这样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好像在濒临很极度甚至是一些困难，或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极度觉得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好像外部的朋友圈反而会有时候比我们原生家庭，或者是原生家庭不管是成员或者是什么，更容易提供我们不管是情绪或是缓冲，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我这边会想到的比较是，今天不止，我觉得对于要照顾，我觉得有时候当然是被照顾的人才知道整个照顾的过程，可是当今天是跟我们比较亲近像亲戚啊或什么、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会面临一些压力，是你可能会被批判，或者是你可能会被指责，会有这种压力之存在，甚至是期待、
1: 嗯、
2: 但我觉得朋友那个部分他会比较是很纯然的一种支持，跟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那个东西其实是超乎了，他不会有指责，他比较也不会有很高的期待，他很单纯的就是我是跟我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其实你现在痛苦的这个过程、
1: 嗯、
2: 所以我会觉得会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今天是亲戚的话，我就会想到说我会不会被批判说

0: 其实我哪边又没有照顾好，或者是怎么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感受。
1: 嗯哼哼，那文琪你这边呢？
2: 嗯，
3: 我自己是会觉得说，就是除了家庭内、家庭外的成员，他比较可以单纯的只看到你。
1: 嗯，
3: 所以他有一些提醒就会比较是封我们自己。
1: 嗯，
3: 对，因为有时候家庭的角色，不管今天我都在想说，哇塞，如果 我照顾我爸爸，可能你听到就是姑姑啊、叔叔啊、伯伯啊，任何的个人或者是自己的弟弟啊或什么的，他们会有自己角色上面必须要去说的话。
1: 嗯，
3: 可这些话不一定是我能够当下就接受的。
1: 嗯，
3: 可是我自己的朋友就不一样啊，因为他不在里面，他没有讲过在里面，没有这些动力的时候，你才会。
1: 嗯，
3: 他有时候当有时候朋友的一个当头棒喝就会告诉你，哎。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你为什么做到这么辛苦？
1: 嗯，
3: 你就做好，做好你该做的角色就好了。
1: 对，
3: 对，就这种很纯然的提醒，有时候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特别中年的时候，
1: 嗯，
3: 因为中年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标准规范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成功的，
1: 嗯，
3: 所以我们常常在做很多角色的时候，我们无形会把这些标准背在身上，
1: 嗯，
3: 这些可能无限想象的一个更好的背在自己身上，
1: 嗯，
3: 可是却忘了其实你只要做到60分就好了。
1: 嗯
3: 嗯，当你做到60分的时候才会有那个弹性跟可能出来，你也会比较温柔的去对待自己。
1: 嗯嗯嗯，文琪在讲的时候我的脑中浮现的就是那个陈乐乐跟刘品言，我不知道在里面叫什么名字跟刘品言在好谢谢
0: 对不对，
1: 在在公园的时候聊天，
3: 嗯，
1: 就像你刚刚讲的啊，陈乐乐不是正在跟他讲说我不够好，我不够孝顺，我没有把爸爸照顾好，我也没有尽到一个女儿责任。他不是就是跟他讲说，你知道让他去这边住，他其实可以更舒服嘛？他给他一些那个疗养院的，嗯，等等。就像文琪讲的，我很单纯的看到是你这个人，你现在需要什么？你生活中你不一定所有东西。两位都有提到嘛，那个什么亲戚朋友间的动力，
3: 嗯，
1: 还有亲戚朋友间他们的角色，他对你的期待，他那种七嘴八舌，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我们反而可以在外部的朋友圈更得到支撑，或者是说可能更得到我们的情绪需要的 提供的一个支持跟缓冲。 好，那在最后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那你们觉得你们生命中，你们觉得忘了我记得这一部戏你们看完以后，你们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一句话哦。
0: 嗯，很多事情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做。
1: 是，那文琪呢？
3: 嗯，我觉得生命的中场啊，就中年的这个时候啊，其实更有机会跟更有一个可能为你的下半场去做开创。
1: 嗯，好，非常谢谢两位很棒的两句话帮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语哦。其实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很像一场突来的雷阵雨，把我们淋得好像就是像落汤鸡一样的措手不及。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原来崩溃跟自责其实都是爱过的证据，就像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而那些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 承受的重担，在我们学会拉开界限，然后我们可以去接纳凡事没有最好的标准之后，其实它都会淬炼成我们生命里面最温柔的韧性，以及最温柔对待我们自己的方式。就像剧名忘了我记得一样，也许我们会忘记某些细节，忘记怎么微笑，但那些被爱过陪伴过的温度，心底深处一定都会深刻的记得。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的时候，愿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偶尔可以允许自己哭泣，允许自己崩溃，累的时候别忘了抱抱自己，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我们仍然会以忘了我记得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继续聊聊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